当中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哎呦，稍微吃点辣的东西，刺激性多一点的东西，就容易会哎呦烂嘴角啊，这口腔里面哈，就感觉特别的疼，一吃点啥呀，一喝点啥呀，就感觉沙的很，是不是？过于忙碌啊，着急呀、啊，心情烦躁啊，哎，舌头上就容易长小泡，稍微熬个夜，脸上就会起痘痘。如果你也正好想往这心疼，不如就一吃的重一点的口味，嘴巴里面的味道就特别的难闻。吃点补品呢，还各种虚不受补。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哎呦，感觉到口干舌燥，口腔还有异味儿。朋友们，但凡出现了啊，像嘴角开裂呀，哎，口腔里面长小水泡啊，口干呐、啊，口臭啊，还有呢，就是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又红又肿，嗓子很不舒服，上厕所特别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啊，其实基本上都能用俩字来概括，那就是上火。朋友们哈，人体里面哈，我跟您说，一定要做到阴阳平衡。如果上火了，很多问题就会滋生出来了。那上火怎么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啊，润燥的啊，滋阴的，温补的一些好产品。那蜂蜜呢，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如厕困难的人群，又上大号的时候老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喝上一勺蜂蜜，你就会发现，哎呦，它这个润肠的作用特别的好，让我们整个肠胃啊特别的舒服哈。另外呀，经常感觉到嗓子不舒服啊，哎呦，上不来气儿啊，走两步道就特别的难受，呼吸困难呐、啊，经常咳嗽啊，干咳呀，哎。喝一些蜂蜜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润肺的作用。那么这个蜂蜜啊，我们要怎么吃怎么补才算好呢？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我跟您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选择温和的好产品。进补的食物啊，要不焦不燥不冰不凉。您就说这蜂蜜，这个蜂蜜啊，它是性平的，对健康是相当友好了啊。从古至今，这个蜂蜜啊，从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上蜂蜜。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能看得到，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蜂蜜啊，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啊，它是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黑蜂啊，它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黑蜂蜜呢，它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我们先看这种蜂蜜，咱先不用尝，先看这种蜂蜜啊，颜色是比较深的，质地比较粘稠。而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珍稀的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让灵魂触动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的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五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啊。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

哎，赠送给您两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新疆黑蜂蜂蜜啊，刚刚到货的这一批，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开始订购了哈。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崔女士、孙女士、王先生、张先生、刘女士、刘先生、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咱这个蜂蜜多长时间也没团了？
0: 是的，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因为蜂蜜啊，你知道为什么它咱不是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吗？因为蜂蜜它要靠大自然黑蜂进行采集，所以它一次它采集不了那么多，要不说为啥它那么珍贵呢？所以这回刚刚出厂，生产日期特别好的一批到货了，赶紧订上。
1: 因为那个以前吧，我买的这蜂蜜啊，吃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纯，
0: 而且它特别的清。
1: 最后期咱们有一段时间不团了，我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那不一样，那都不行。然后这下听着了，我赶紧
0: 口味口感自己就能喝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非常的清甜，它不是齁甜的那种。我跟你说，你要买到齁甜的蜂蜜，你就赶紧停止吧，别喝了，那里面肯定有其他的添加，明白吗？
1: 对，
0: 行，我给您订好了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再会。小心万幸人出没。有请三号线袁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袁女士，第一组蜂蜜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点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型活动季。一组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它的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赠品，大型活动季的赠品啊，赠您2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这些总共的价值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别让上火伤身体啊！日常生活里呢，我们总说：“哎呦，我上火了，嘴角起泡啊，喉咙干痒痛啊，哎呀，这嘴角啊也烂了，是吧？”这些都是大伙熟知的上火的信号。还有的人呢，又上厕所可困难了，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啊。哎，那么您呀，就选择喝点新疆的黑蜂蜂蜜，选择温补润肠的方式，你会发现，哎呦，这种方式很温和，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焦女士、栾女士，还有崔先生、张女士、孙先生、李先生、何先生、童女士、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订一组蜂蜜是吧？
3: 啊，对，是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好嘞，
0: 哎，再会。朋友们，蜂蜜呀，咱们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您喝过获得大奖的蜂蜜吗？我给大伙说一说哈，意式箭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朋友们，是金奖啊！重要的是，我必须反复强调，人这款黑蜂蜂蜜是获得过蜂业大会。

0: 啥概念？蜂蜜有众多，得金奖的就这么一个，人家还获得过哈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五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金奖也有了，银奖也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殊荣，这些呀都是有证书备案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您看看咱花着普通蜂蜜的钱喝到嘴里的是获过大奖的蜂蜜，而且现在还有活动，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也就是说总重量是5斤呢、啊、朋友们，因为每一瓶1斤啊。除此之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蜜，一个木勺，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什么新鲜的物种越困难不要害。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好。
0: 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蜂蜜、嗯、
0: 这款蜂蜜特别好，新疆的黑蜂蜂蜜、嗯、您就喝吧，特别的哈温和，而且呢它那个口感呢可好喝了，您尝一尝、嗯、好不好？
2: 咱是 老顾客了
0: 是吧，
2: 好
0: 的，回购的哈、嗯、可下是到货了、嗯、是不是、啊、
2: 对、
0: 啊、好嘞，订购成功，再会。
2: 好，哎，
0: 87996984，87996984，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黑蜂啊，它的性子是相当烈的，所以它很难去啊养殖，和那种养殖的蜜蜂啊，固定的采的那一种花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咱不是365天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对吧哈、啊、因为黑蜂在采集花蜜那么收集发花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嗯、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3: 我现在我听说有这蜂蜜，
0: 赶紧订上是不是
3: 啊。
0: 黑蜂蜂蜜，
3: 赶紧给我来两组。
0: 黑蜂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是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家获过金奖、获过银奖，多难能可贵啊！所以您一定要坚持喝下去，好不好？嗯，
3: 对，我现在喝的效果挺好的，给我来两组这回。
0: 好，没问题，订上了啊、哎！再会。
3: 哎，好的，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蜂蜜啊，您喝起来先说它的口感，它是清甜的，朋友们不是那种齁甜的。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蜂蜜啊，无论超市里的或者是早市上还有卖很多蜂蜜的，对不对？有那个蜂蜜啊黏糊糊的啊，这但是呢盛出来之后像水似的细流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横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大家喝起来这一款蜂蜜啊，放心喝吧，朋友们一喝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了啊。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起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早起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我咕咚咕咚就喝一大杯水，我都感觉不解渴，然后呢上个厕所老困难了，哎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另外呀，哎呦吃点油腻的东西，无论是吃点小烧烤啊，吃点油炸的食品呢、啊、完了又上火了，你看那脸上的痘痘也起来了，是不是？脸上也特别的油，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哎呦口腔还总有异味，对吧？我跟您说，这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朋友们，179块钱一组，一共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蜜啊，还有一个小木勺，总价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

0: 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
0: 谢。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1: 好，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3: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
0: 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欢迎您。
14: 订组。
0: 好，没问题。
14: 订组。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特别好喝，您尝试一下啊。
14: 好，
0: 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15: 好的，
0: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5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 哎呦，那颜色。

0: 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庞女士，或者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嗯。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定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7: 对呀，啊嗯，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8: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
0: 嗯，
8: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

0: 主持人，
1: 欢迎
0: 来一组，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0: 来一组，
1: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丁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
2: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1: 行，好嘞，哎，
2: 啊、
1: 尝试一下，好不好？
2: 一组啊。
1: 好嘞，哎，再会。
2: 麻烦了、啊，
1: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4: 哎，
1: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
1: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哎，
1: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好了，谢谢。
1: 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玩。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婉婷。
1: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7: 好嘞。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7: 谢谢，
1: 再会。
7: 好嘞。
1: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8: 哎，哎，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8: 行，
1: 好嘞，
8: 谢谢，
1: 再会，
8: 哎，
1: 不客气，哎，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一款蜂蜜，营养价值那真的是没得说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除此之外啊，大型活动季，下单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2个勺蜜，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想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蜂蜜啊，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无论是啊家里面的老人呐，还是说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哎，想给孩子润润肺是吧，喝点这个蜂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黑蜂啊，它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是不受特定花种限制。

0: 编制的哈，它能够采集多种植物的精选的花蜜，这种广泛的蜜源选择就使这个黑蜂蜂蜜的口感还有它的香气是更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增加了蜂蜜的营养价值。黑蜂蜂蜜啊，我们看起来色泽是相当厚重的，口感也是非常醇厚的啊。营养元素啊，那不用说，大伙都知道，那蜂蜜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蜂蜜里面你像多种氨基酸啊、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蜂蜜里面它都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既然要选择黑蜂蜜啊，那我们要选择优质的大品牌的黑蜂蜜，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那真是没得说了啊。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订蜂蜜是吧？
1: 对呀、
0: 啊，没问题，我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联系您
1: 了。
0: 是
1: 吗？我订好，打电话说是占线。
0: 啊、哎，行，这回订上了啊，张先生。好嘞，祝您健康，再会。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五瓶啊！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啊，朋友们。这一款蜂蜜是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我必须要反复的强调，入口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二，它要什么呀？哎，要营养丰富均衡。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体质，哎呦，经常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嗓子特别的干呐、啊，偶尔还经常干咳呀。再就是呢，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上个大号，哎呀，和那老难受了。吃点东西啊，吃的稍微一多，那肚子老胀了，特别的不舒服。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出来，您就尝一尝这款新疆黑蜂蜂蜜吧，朋友们，特别的温和，口味口感那是相当美味了，清甜可口啊，一点都不齁。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二号线的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订一组蜂蜜对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宋先生、郭女士、何先生、王先生、韩女士、胡女士、孙女士、洪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咱是喝点蜂蜜水呀、啊，或者说啊，早起咱们啊榨点儿果汁儿啊，或者是豆浆啊，对吧哈？哎，你把它放温了，一定要放温，然后加上啊一小勺的蜂蜜，你千万不要用滚烫滚烫的开水来冲泡这个蜂蜜啊。婉婷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您用开水来冲泡蜂蜜，会破坏蜂蜜里的营养价值，所以咱们要用温开水啊，就是这个温乎乎的水，然后咱加上一勺蜂蜜，一搅拌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点啥，咱们呀一部电话给您送货到家，全程购物啊，咱们都有保证，所以说大家没啥可犹豫的哈，咱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您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机会，是不是？大伙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朋友们，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真心的给大伙推荐。

0: 相遇拯救。朋友们，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给大家推荐好物哈。看上半段的节目，订购蜂蜜的人群特别多，如果大家还想继续订购蜂蜜，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那蜂蜜配合啥来喝比较好呢？哎，今天婉婷给他选择了一个好搭档，那就是羊奶粉。您看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呢还是年轻人，最关心的是啥？那不就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吗？对不对？要想身体好，咱就要吃得好。今天的这款羊奶粉，我告诉您啊，还添加了什么？添加了益生菌。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市场指导价320块钱一桶，现在的团购咱买3桶赠3桶，相当于给您打了个5折呢，是不是？也就是说96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6大桶，每一桶500克的大桶含量哈。您注意到了没有？添加了益生菌，价格没变，优惠没变，为啥呢？这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专享啊！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朋友，96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6桶，每一桶500克。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呢，我跟您说，小分子奶喝起来啊是相当好吸收的，而且奶香四溢。你要觉得哎呦，我还想那个甜口大一点，您就再搭配上刚刚婉婷给您推荐的益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这一早晨的早餐。哎，你看咱从喝上营养就已经非常的丰富和均衡了，咱再配上点主食，这一早餐呢太真的太棒了哈，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羊奶粉，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这一款羊奶粉当中啊，给大家添加了多种的维生素呢？因为维生素啊，它是人体健康所必须的。这维生素啊，因为有一些在体内是不能合成，或者是合成量不足，就需要食物来啊提供了。那维生素对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啊、健康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是？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益生菌羊奶粉，960块钱一桶，每一桶500克。那么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而且这一款羊奶粉当中啊，还额外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对于肠道脆弱的人群，肠道菌群失衡的人群，大家可以尝一尝益生菌羊奶粉啊。来给大伙说说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啊，一桶就320块钱了。那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买3桶还赠您3桶，买的和赠的是一样一样的啊，都是每桶500克的大桶装。也就是说啊，960块钱，咱足足的到手有6桶，平均这一桶才100多块钱啊，朋友们啊。益生菌羊奶粉给您推荐当中，如果您想订购、想要尝试一下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2号线胡女士，你好。
1: 你好，这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对吗？
0: 对，没错哈。里面呢，除了这个小分子的羊奶粉之外，还给大家额外添加了益生菌。为啥呢？因为啊，你看常喝牛奶的人，大家都知道，牛奶不是所有人喝起来都感觉这个肠道特别舒服，因为牛奶啊，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比较硬的，对吧哈？那羊奶呢，它首先它是小分子奶，更容易啊吸收，更容易被消化，而且呢，再添加了益生菌，你会发现，哎呦，喝起来不单单是好喝，而且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会。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呢正在推荐当中，里面又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又富含有益生菌。

0: 是吧？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 哎，
0: 再会。四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羊奶粉。
0: 没问题，
2: 家里都特别喜欢的羊奶粉，
0: 是吧？特别醇香，是不是一点都不膻？对吧？就是纯纯的奶香味儿。
2: 温热的水一冲，直接就喝了，特别方便，
0: 是不是啊？啊，行，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三号线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的醇香，而且很好喝，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第一组。
0: 没问题，益生菌羊奶粉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尝一尝，这个奶香味儿啊是香浓四溢，特别的好喝，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成分，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益处的，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小订购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朋友，咱们家里面啊，无论是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大家呢都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哈。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您回去可以感受一下，一开盖你就会看到了，哎呦，这里边就是奶香四溢的，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的，给我订一组，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政府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您放心啊。好嘞，
6: 哎，好，哎，谢谢，
0: 感谢参与，再会。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7: 你好，又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张先生，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啊，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肩膀。
0: 今天啊，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它为什么叫多维呢？就是有里面啊含有多种维生素，是不是？维生素啊是我们身体健康所必须的。维生素呢，因为有一些在体内不能合成，或者是合成成分不太足，就需要食物来进行供给。那么维生素啊，对于机体的新陈代谢呀、生长发育呀、健康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维生素啊、益生菌呢、这都是好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在羊奶粉当中啊，特别给大家添加了哈多种的维生素，为身体健康加分，还增加了益生菌，让我们啊平衡肠道内壁的菌群。所以大家喝起来不单单是好喝，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每道狂热的外太空，盘旋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
0: 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因为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呀、胃肠蠕动的能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一点一点的下降啊，更容易造成上火呀、如厕困难呐、或者是什么呢？哎呦，这肠道可敏感了哈、吃点啥不对劲儿了，或者一受凉了，我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
2: 吃的物种
0: 想忍都忍不住，是不是？而羊奶呢，它是性温啊，利肠胃、易吸收的。对于受到上火呀，或者是肠道敏感脆弱呀，包括哈，您看看对号入座一下，您的体质是不是容易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哎等等，如果您是这样的体质的人群啊，受到这样困扰的人群，那羊奶粉呢，它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今天买三桶赠三桶，到手足足的六大桶，价格只需要960元。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
1: 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被风高，我一起暴走。
0: 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
2: 哎，你好，我订一瓶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羊奶粉啊，它分子量更小，更容易吸收，所以呢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关键特别好喝，里边还添加了益生菌，是不是？
2: 对，我听你说添加了益生菌和维生素，我感觉挺好的，
0: 特别好
2: 哈。
0: 嗯，关键是你现在合适啊，多划算呢，是不是？
2: 那真好。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有的朋友说了，这婉婷啊，我平时喝点牛奶行不行啊？牛奶当然也是好东西哈，但是呢，相较于牛奶，羊奶的分子量更小，更容易吸收，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啊是更加友好的。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喝完奶粉之后，或者喝完这个鲜的牛奶之后，就感觉到哎呦胃不舒服，肚子也不太舒服。这就是说明啥？哎，大分子量的不太容易每一个人都能够进行很好的消化和吸收，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有呢我们的肠道健康的情况。如果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牛奶啊替换掉啊，尝一尝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非常好的一款产品。除了啊非常香的这个羊奶之外，还额外给您添加了益生菌，还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产品。有请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买一朵。
0: 没问题，益生菌燕奶粉啊，给您订上了。
3: 对，
0: 咱们呀用温水一冲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啊，
3: 对，
0: 好嘞，哎，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这羊奶粉啊，口味口感都特别棒，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嘞，再会。
1: 我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超越海底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
0: 羊奶杏润啊，所以呢生活当中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弱的人群，或者说哎呦阴虚内热的人群，对吧哈，包括呀生活当中如厕比较困难，哎呀上个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喝一喝这款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人家就提到了说这个羊奶可以润心肺。
1: 属于我们的宇宙，
0: 如果是在干燥的环境下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羊奶，帮助平衡我们体内的津液。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羊奶粉啊，正在给您推荐当中，960块钱到手足足的6大桶，平均一桶啊才100多块钱，是不是、啊、朋友们？但是你要自己在外面买，一桶是320块钱的，这差价差的可是挺大，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团购的价格，所以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不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有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
0: 有请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没问题，这个羊奶粉啊特别的好喝，奶香四溢的，关键里面啊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多种维生素，你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哎，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

朋友们哈，这一款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大家回去一定要感受一下，特别的好喝，而且小分子量，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或者说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包括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您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真的是特别的好喝。早餐呢，咱们可以做点啥呀？羊奶燕麦粥啊，就比如说咱可以准备这个羊奶粉，然后准备点即食燕麦温水，然后一冲泡就可以了。你说这早餐喝着哈，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关键是它还特别的好喝，是不是？有的朋友说了，婉婷你说羊奶好喝，那羊奶不膻吗？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啊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特别添加了一道工艺，这个工艺是啥呢？就是真空脱膻处理，这个膻就是指这个羊奶本身自带的这个膻味儿。所以呢脱膻处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羊奶粉啊，哎，它不膻了，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还有呢羊奶啊特有的醇香口感，浓郁的香味儿，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960块钱，咱们买三桶赠三桶，到手足足的六大桶。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你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足过你的
0: 生活。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我订的煮那杨梅粉，
0: 没问题，张先生，
2: 是不是？
0: 啊，六大桶的，够咱喝一阵儿的了，是不是？多合适啊！平均一桶才100多块钱啊！您回去感受一下，又好喝又有营养，好不好？嗯，
2: 好，
0: 好嘞，哎，再会。来看一看啊，赵先生、刘先生、李女士、齐女士、王先生、赵女士啊，还有肖女士、江女士、刘先生、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羊奶粉，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孔先生，你好。
2: 哎，婉婷。
0: 嗯，欢迎您，孔先生，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哈。
2: 对，
0: 嗯，
2: 买过
0: 啊，
2: 是，我这听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0: 是啊，您要吃过咱这羊奶粉，喝过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像婉婷说的那样，口味呀、口感呢都是非常细腻的，是吧？
2: 对，非常舒服，喝完。
0: 嗯，你像平时咱买普通的奶粉，喝完了，有的哈，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容易出现啥，这个肚子胀，是不是？哎，然后羊奶粉你就不用担心了，羊奶粉它是小分子的，它更容易吸收，是不是啊？
2: 它不像喝牛奶那种那个硬的那个感觉。
0: 对，哎，咱老百姓常说牛奶比较硬，很多人呢喝牛奶，它的胃肠啊，它不太适应，是不是？羊奶粉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好，这回给您订上了啊。
2: 啊，对，订上。
0: 好嘞，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不要害怕。
1: 朋友们，今天呀，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场指导价格就您自己在外面买一桶320块钱。现在咱们团购呢，买三桶赠您三桶，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了。960块钱到手足足的6大桶，每一桶500克。都说呀，种好草，养好羊啊。优选的草种，进口的奶山羊的品种，就打造了人家优质的奶源基地。可以说从源头进行把控，每一滴咱这个鲜奶的优质安全纯鲜羊啊，再运用了先进的工艺，一次成粉经过真空脱膻的处理，哎呦呵，你会发现这个口味口感是醇香四溢，浓郁可口。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嘛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买三桶赠三桶，到手足足6桶，总价960块钱，没啥可犹豫的啊，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我们的演唱专线呀，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呢空线比较多，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啊都是晴好的天气啊。今天是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也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从明天开始啊，有一轮的升温天气了哈。那、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26、27度啊，最高的时候呢，可能达到30度、31度左右。所以这一周的天气相对来说温度较高，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想要唱歌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抢线了啊。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此时此刻啊正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想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可以拨打04518799984 04518799984。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婉婷老师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同学们今天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现在还有空线，大家想要演唱抓紧抢线，87996984。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赵淑华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采槟榔，掌声欢迎。你好，赵淑华。
2: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周薇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祝婉婷老师母亲节快乐。
0: 谢谢，也把祝福送给您。
2: 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放伴奏。
0: 赵淑华同学啊，是一个特别

再来。芋头又香呀，它又美，它又色，就娘子它香。赶快来叫声我的郎呀，青山高呀，流水长，那太阳一抬，那飞鸟儿在唱，让我俩在。

0: 老师又唱完了。
1: 哎呦，张淑华同学今天这首歌唱得很好啊，这个节奏跟的也好，状态也特别棒，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专业方面让周老师给您指导。周老师
0: 好的，谢谢老师鼓励。
2: 挺有进步啊，尤其是这首歌它不是很简单，你会发现到在伴奏当中，它这个虽然节奏性很强，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唱错了，它很难就从我们当中伴奏的旋律当中找到回来的路啊。应该说是肯定是用心了，这个歌曲啊进行了大量的练习，还有就是在这个音色上的控制，我觉得有比之前好很多。我给您之前就是留了个小作业，就是用哼鸣的方法让你找到这个气息支撑的感觉，还有让音色能够漂亮的出来。现在我觉得您的音色听起来要比之前，我觉得啊，个人觉得更年轻一些，是因为你嗓上的劲儿在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唱的稍微可能我们上的稍微科学了一点点，但是可能在身体上承受的这个能力其实会大幅度增减的啊。今天的分数是92.6分，希望您继续努力啊。
1: 92.6分，
0: 谢谢老师鼓励，
1: 啊、有进步，
0: 你的功劳，我按你的方法练的。
1: 好，一定要继续努力，
2: 继续练啊。
1: 好，再会，
0: 哎、老师辛苦了，
2: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5号线的季彩琳同学。

0: 学56岁啊，季彩林同学是和吴双同学67岁一起来合唱《孝敬爹和妈》，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季彩林、吴双。
1: 尊敬的
2: 王
1: 婷老师、周文老师、两位老师，好。同学们，大家都好。
0: 好，也是通过
3: 说话声音好像有点小啊。
0: 他是通过小度来连线另外一位同学，是不是？然后进行演唱，
3: 啊、
0: 对吧？
1: 吴双大姐在小度上，我在电话上。
0: 好。
3: 啊。
2: 周威老师好，
1: 周
2: 威
1: 老
2: 师
1: 好，
2: 王
1: 婷。
3: 哎，你好，你好。
1: 好。
0: 好，咱们尽量声音再大一些就好了啊。
1: 今天是母亲节，祝婉婷老师和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好，把祝福也送给所有的母亲们啊。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爹和妈送给大家。
0: 好，开始。
2: 好，开始了啊。
1: 好。
2: 你是否常想起谁把你抚养大？

0: 你是否能明白，谁给你一个家？你是否已懂得，谁爱你是爹妈？
1: 你是否总在想，有很多。

见那满头的白发，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

千万可别忘了，抽着空把常回家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唠唠心里话。你是否总在想，有很多事放

候一看见那满头的白发，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

0: 千万可别忘了，
1: 坐上一顿家常饭，一杯热热的茶，哪怕是说句贴心话，那也算报答。

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唠唠心里话，孝敬爹和妈。

0: 谢谢，
1: 谢谢二位老师，
0: 谢谢。
2: 嗯，好，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好，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3: 嗯，应该说是你们二人呢能够在网上然后进行练习，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大家去进行演唱，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说是值得推广，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延迟效果我觉得还好。之前在网上练过吗？就是分这个句是之前分好的，是不是？
0: 练过。
3: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音量的平衡问题。就有的时候吧，可能你们互相在听，这个音量你就会稍微躲一点。还有就是你听的同时，就不能完全的专注去演唱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得靠大量的练习，把自己演唱的那个部分给他解决掉，然后我们去解决这个。就能解决声音上的，比如说强弱之间的对比。现在从我这边听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听这个调对不对，你们某一位演员就可能去降低他的这个声音音色。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咱们可以去把它解决啊。92.5分，继续努力。
2: 嗯，好，继续加油啊。
0: 好，
2: 嗯，好嘞，再会。
0: 两位老师，
3: 嗯，再会。
2: 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沈云兰同学，79岁，给我们带来的是朗诵《这一柜》，掌声欢迎。你好，沈云兰。
4: 婉婷老师好。
2: 你好，
4: 周老师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今天是母亲节，祝婉婷老师和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2: 嗯，谢谢。
4: 借这个母亲节这个日子的，
2: 嗯，
4: 把一首很感人的诗歌献给大家。
2: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4: 开始。
2: 嗯，
4: 这一柜，作者渺小，在您颤颤巍巍的身影里，儿子走得太远太远了。我给您跪下，跪下。涨潮的泪水呀、啊，淹没了膝下的土地，唤醒了您交给我的岁月春秋。母亲，我的老母亲，这一跪向您请罪。儿子再怎么远行，从来没有从您的视线里走开。您用滚烫的心捧出热喷喷的唠叨，儿子总是用冷漠和生硬款待。您洁白的头发就是漫天的大雪呀，覆盖了我难以回首的懒散和懈怠。您佝偻的脊梁不再挺拔，却用不屈的精神交给了我豪迈。您青筋暴起的双手不再纤巧，捧出的是整个人生壮丽的气概。您眯成一线的眼睛没有了光华，心底依然在喷发着伟大的母爱。母亲，我给您跪下了，这一跪江河涤荡尘埃，这一跪高山挽起大海，这一跪过去连接未来，这一跪亲情冲撞着血脉，这一跪，我的耳边突然震响惊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一跪，儿子痛彻肺腑，这一跪，儿子要报答母爱。这一跪，儿子万千忏悔呀、啊。

0: 这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您再也不会从儿子的心中走开。谢谢婉婷老师，老师完了。
1: 好的，我们的沈云兰同学啊，可以是说是在我们学堂上哈朗诵非常出彩的一位同学，所以每一次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呢，都会给我们有不同的感触啊，非常棒啊，一定要再接再厉，继续把朗诵我们这个爱好，我们这个兴趣给它发扬光大，好不好？嗯，
0: 好的，谢谢婉婷老师。
1: 好，那这位老师，我给打个分吧哈，沈云兰同学今天
2: 的
1: 表现，
2: 啊、
1: 我给打93分啊，沈云兰同学一定要继续加油，
2: 嗯、
1: 好吗？
0: 谢谢。
1: 嗯，好，再会。
2: 嗯，
0: 再会。
2: 我也在
1: 乎。嗯，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何成涛同学，44岁，是带来的歌曲是《母亲》，我们掌声欢迎。你好，何成涛。
3: 你好，
1: 嗯，
3: 婉婷，
1: 欢迎您，
3: 主持人还有周威老师，祝你们都是，我祝全天下母亲节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也给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
1: 嗯，
3: 祝我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有个好心情。
1: 嗯，开始。
3: 我唱。
1: 嗯。

0: 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1: 这
2: 个
1: 人
2: 给
1: 了我
2: 生
1: 命，
2: 对，
0: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

0: 再不能，不能忘咱的妈。哎，不好意思，唱的不好了。
1: 好，那我们就唱到这里哈。
0: 好，
1: 歌词咱们一定要记好了啊，这个因为咱们年龄也不大，44岁，是不是？
0: 对，
1: 把歌词一定要记得
0: 到时
1: 很
0: 候
1: 真
0: 再
1: 切，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说。
1: 好，请周老师给点评哈。
2: 其实这个给您介绍个小方法，其实您可以啊，比如说准备一个稿子或者是一张纸儿，把个别的背不住的就写上。但是我也特别想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咱们这个，应该说是大家。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他记歌词的时候，他是一串一串记和一个一个记，其实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如果大家把这个歌唱下来的同时，就是我说的意思，不是在学习阶段，就是唱完之后，如果你想背着歌词，你只需要记这歌词第一个字。你记完第一个字，你的条件反射就会来，因为你之前练过这个歌，他就会顺着这个歌词去唱下去。所以大家即便是记歌词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啊，可以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记，比如说第一个字是啥，第二个字是啥，等这一个字一个字记好了之后，再把这一个字去掉，就完全记下来了。当然前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句一句记，但千万别就是这一句每一个字精确到那儿，千万不要，那没有必要，好不好？就是先是一句记，然后每一个字记，然后把字去掉，这歌我们就记住了。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先不打分，等您练好了之后，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
0: 那我是一个盲人，我眼睛看不见那字儿啊，对呀。
2: 那我还有其他的方法，就比如说咱们不看字儿，您是有摸的那个吗？就是您看啊，你现在去想象听这个歌，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比如说啊，这意思，就。是不是第一个画面就已经在脑子里出现了？
0: 对呀。
2: 那我们去套这个画面，您现在不听这个。

0: 个歌，就是只听这个歌，不去做这个词上的这个表述，就给一个图画，一个图画，一个图画在脑中，
1: 用图画来记录歌词，是
0: 很好的方法。连接，
1: 嗯，
0: 你去试试这个方法也没有问题。我给很多就是咱们盲人朋友就介绍这个联想记忆法，就先听歌词，然后把它想象成电影，然后进行去演唱，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你演完脑袋里演了一次电影之后，您就唱完这首歌了。
1: 好，要加油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严红同学，54岁，带来的歌曲是《牵着妈妈的手》，我们掌声欢迎。
2: 好，
1: 你好，严红。
2: 婉萍老师，
1: 嗯，
2: 好，
1: 嗯，
2: 各位老师好。
0: 哎，你好。
2: 祝婉萍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
2: 祝天下的母亲都节日快乐，
1: 嗯，
2: 幸福安康。
1: 好，
2: 我带来的歌曲是《牵着妈妈的手》，
1: 开始。

0: 哎呦，这掉线了哈！
1: 掉线了哈！
0: 导播老师联系一下严红同学啊，掉线了哈。那我们换接四号线的牛福山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妈在家就在》，掌声欢迎。你好，牛福山。牛福山同学，牛福山呢？人呢？
2: 哎哎，来了，王
0: 老
2: 师。
0: 哎，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2: 哎，准备好了。
0: 嗯，好，那咱开始。
2: 啊，周老师好，我来自歌声。
1: 哎，你好，欢迎您。
0: 嗯，
2: 好。

0: 看完了。
1: 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啊。那刚刚啊，我们的牛福山同学演唱了一首《妈在家就在》啊，非常棒。牛福山同学还在线吧？
1: 在线。
0: 嗯，好。接下来呢，请周威老师给指导一下。周老师，
2: 我觉得今天发挥的很好，无论是跟伴奏还是您的演唱都非常用情。我给您提点小建议，就是在歌曲当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你需要在歌曲当中运用这个颤音来解决我们唱歌当中的尾音。比如说您刚才唱的这个最后一句，您唱的是完全直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啊啊啊啊啊啊进行颤音进行处理的话，我觉得它能更加完整。第二个需要调整的是，就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调整麦克，就是手机话筒和您嘴之间的距离，但大部分都非常的好啊。93分，继续努力。
0: 嗯，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要继续加油啊，牛福山同学。
1: 好，二位老师再见。
0: 嗯、好，再会、
2: 嗯。再见。
0: 嗯，好，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哎，我们可以一起充满欢声笑语的共同去度过。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将会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春暖花开的日子，从节气上来讲呢，已经啊进入到夏季节气了，但是从气温上来讲啊，目前还属于春夏交替的时节。那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呢，正气不足。

0: 经常感觉到疲劳啊，还容易感冒啊，咳嗽啊，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对于能够补充气血、调理阴阳啊、补益脾肾的，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这些都是好东西，他们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健康，而且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啊好食材。那在今天的给大伙推荐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当中啊，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的成分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食用，又好喝又美味，营养又均衡，还有很多味滋补的产品。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一组十盒总价139块钱是特别划算的哈。那大家呢想要订购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天早上咱们喝一杯，一整天的营养健康饮食就从它开始。哎，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它营养是相当全面，而且是纯天然的全营养覆盖，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豆浆的营养均衡协同的作用，还有这么多味的好食材添加啊，健康的饮食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价格也非常亲民，一组十盒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的价格13.9块钱呗。这一盒里面有7条党参黄芪豆浆粉，也就是说一盒能喝一周，对吧？咱一个人的量能喝一周，十盒，咱们这一组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喝10周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保留了豆浆的营养价值，而且让它的口感呢是更加的丰富。无论是上班一族早起时间比较紧张的，还是说家里面有孩子啊，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或者是中老年朋友啊，我们这些群体呢都可以放心的去服用。取一袋党参黄芪豆浆粉，在杯里面倒入适量的热水来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一共十盒，总价139块钱。另外呢，这个季节也是养护心脏的好时节，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想要订购辅酶 Q10 啊、B 族维生素啊等等其他品类的产品，也可以抢先订购，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好的，那刚刚啊，我们掉线的严红同学电话接进来了哈，我们掌声欢迎。你好，严红。
1: 好，婉平老师，周伟老师。
0: 好，咱不说别的了，抓紧吧啊！
1: 好。

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站在他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牵着妈妈的手，又回到了小时候。可是他已不再年轻，时光一去不

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谈什么是英雄，千言万语在心

0: 谢。
1: 嗯，好，我们的严红同学啊，来自于红包一群哈，给我们带来非常感人的一首歌《牵着妈妈的手》。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周伟老师给指导一下哈，周老师。
2: 嗯，很明显啊，整个歌曲啊学会了，然后有一个很好的音色。那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把这首歌分成，比如说一、二、三个力度，就最起码可能会有两个力度之间的这个穿插和对比。因为整个歌曲当中的这个情绪线可能就会有更柔软的地方和自己比如说情绪激动一些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用情绪调整之外还需要用力度进行调整。所以给您留个作业，我们最好把这个声音的力量分成一、二、三，或者是更多样。那么比如说一、二、三、四或者五，然后把这五个力量呢运用到整个歌声当中去。最好的方法我给您介绍，就是听原唱，这样会好一些，去模仿，从模仿开始啊。92.5分，
1: 嗯，
2: 继续努力，
0: 谢谢老师，
1: 好，
0: 谢谢，
1: 继续加油啊。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再会。
1: 嗯，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杨思琪同学，56岁，带来的歌曲是《珊瑚颂》，掌声欢迎。
3: 最聪慧的婉婷老师节日快乐，周伟老师周末快乐，
1: 嗯，
3: 大家好。
2: 哎，
1: 好的，欢迎您。嗯。
3: 哎，谢谢，我来回课了。周老师，我回课《珊瑚颂》。
2: 嗯，
3: 你这回带伴奏，上次没带伴奏。好，我节约时间开始啊。
1: 好
3: 的。
1: 好，

0: 演唱完毕，金老师指导。
1: 嗯，好的。《珊瑚颂》这首歌曲啊，最近呢，非常非常的流行。它既是经典，又是流行。所以说这首歌曲啊，最近我们有好多同学也都在演唱。但是我觉得闫红同学啊，我们的这个杨思琪同学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首先啊，这个音高我们一定要找准，这个很重要。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呢，稍后再让周巍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另外，周巍老师能不能给咱们杨思琪同学再推荐几首适合他的歌曲，让他再练习？
2: 好的，我刚才也是在这样想啊。
1: 好，
2: 因为之前吧，给杨思琪同学推荐这首歌是考虑什么问题呢？之前他的这个呼吸不是很好，但是呢，《珊瑚颂》这首歌在呼吸上是十分工整的。这一树红花照碧海。然后下一句，也就是说每句的时长、长度、节奏都是一样，他能很好的练好呼吸。但是现在这个杨思琪同学，咱们这个比如说真声和假声之间的转换，您在高音和比如说低音之间会出现一些断层，是因为你没有把声音混好。我给你留几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比如说大海啊、故乡，这个我相信你肯定是听过的 啊。还有就是鼓浪屿之波，鼓浪屿之波，这歌应该说是可能在呼吸当中比这个珊瑚颂要难，但是在音域当中它没有这么高，您去演唱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但是珊瑚颂这首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说我上远海，你说我唱的有什么问题？
0: 咬字不清。
2: 对，你如果是能听到这个 FM 蜻蜓的那个你回放，你回去听，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字与字之间的连接一定要清晰，好不好？91.5分、
0: 这个，
2: 继续努力，我相信能提高的很快。
0: 谢谢老师。不是，我打断一下老师，我想问两句。这个《珊瑚颂》吧，老师给我安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虽然是小，看上去小歌，但实际上这是大歌，非常难唱。我越练越觉得难。我这个伴奏是不是这个调太高了，不适合我？
2: 你这个伴奏不太对，不是原版伴奏，它这个应该是这调的，原调应该是，刚才没唱，原调应该是 F 或者是 E。
0: F 调。
2: 你这个调明显比这个原唱高。你再找一个原唱，
0: 这调的。
2: 您现在先不练这歌，先说我之前给您说的那俩。
1: 鼓浪屿之波就很好听，先练一练这个歌，好不好？
0: 行，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哎，再会。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世荣同学，78岁，来自于红帮二群，带来的歌曲是《心愿》，掌声欢迎。你好，李世荣。
3: 哎，你好，导播好，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您好。
3: 在节日之际，我想唱一首《心愿》。把天上的彩云剪成美丽的花朵，献给天下。

0: 所有的母亲，
1: 嗯，
0: 祝节日快乐，健康幸福。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0: 我想用翩翩翩翩的彩云

想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作一场相逢。

0: 谢，唱完了。
1: 嗯，好的，这首歌其实也挺难的哈，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嗯，整个歌曲唱的应该说是比较丝滑，但是我想问您，就之前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有没有合过这个伴奏的这个经验呢？
3: 伴奏啊，
2: 嗯，
3: 我不会搞伴奏，有时候从那个开歌里面吧，他那有伴奏还有词儿，我可以干啥。因为岁数大了吧，歌词儿吧他记不住，就得跟着。
2: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但是我特别希望您能去尝试一个就是新的事物，因为您现在演唱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他只能停留在被动唱歌当中，主动唱歌当中，就是您的速度是您自己找的，您的调是您自己找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另外的一种就是唱歌方式，叫被动唱歌，就是比如说有伴奏的情况，调是无法选择的，它的速度是固定的，你无法选择的，你只能去一味的配合它，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这个被动唱歌。那么它可能跟我们清唱来说是完全的不是一个体系。我特别希望您这个好声音能够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有朋友啊帮助啊，或者是背歌词背不下来，可以写几个关键的字儿啊进行提示。嗯，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就算给您。留了一个作业，好吧？
3: 好，
2: 嗯，
3: 好，
2: 92.8分，继续努力。
1: 嗯，
3: 哎，好，谢谢老师。
1: 嗯，继续加油啊！好嘞，
3: 哎、
1: 再会。
3: 嗯，来会
1: 好、
3: 哎、
1: 那我们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牛福山同学，93岁哈，也请牛福山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啊！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2: 嗯，我们下次见。
1: 哎，好的，今天有好多位同学演唱的都是非常的精彩啊，同学们一定要再接再厉。

0: 要山，要海，要自由。亲爱的朋友们哈、啊，春暖花开的日子，开启了我们的快乐之旅。最近啊，我们98.4文艺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旅游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有三个行程供大家来选择，有短途的，有长途的，有有山有水的，有大江河流的。所以说朋友们哈、啊、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我们要经营好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让我们的日子啊供的过得红红火火，过得有滋有味儿。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给大伙说一说这三个旅游的行程，都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大家一路畅玩的哈。先来说一说山东游的行程，5月26号发团，双飞八日游，价格2599元一人。我们可以来到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孔林，还有栈桥等等等等哈、啊、去的地方特别多，尤其是蓬莱仙境的蓬莱阁，大家一定要去一去，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仙境。在这里有山有海，大家可以感受到大海的畅阔，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厚重。朋友们，山东游2599元，双飞八日游啊，5月26号发团。另外呢，湖北游6月18号发团，3799元一人，双飞八日游。湖北的行程特别的美，湖北的团队是一个精品团队，吃得好，住得好，而且风景特别美，尤其是恩施的风景真的是不容错过。我五一之前陪伴大家带了一个团，我们去到啊湖北游，这个团队啊，大家对于湖北游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哈，因为它是一个精品的团队。所以说如果是追求高品质团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就可以选择湖北游的线路，因为不单是景美、山美、水美，全程吃得好、住得好，那真是品质没得说了哈，体验感非常强。另外呢，如果您想短途的，我们可以来到延吉长白山，看一看天池，看一看啊，这个绿潭渊，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哈。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些啥呀，吃些啥呀，一目了然。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幸福，更加美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缺钙对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影响呢？其实啊，从儿童到成年人再到老年人，每个人都知道啊补钙的重要性。有的朋友说了，哎呦，那缺钙不就是对骨骼牙齿有一些影响吗？其实除了骨骼需要之外，钙呀，它在我们的呼吸、神经、内分泌等等系统生理功能当中啊，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与心脏关系密切的循环系统。我们常说啊，要养护好心脏，但您知道吗？有研究发现啊，人体血液当中钙含量过低，可能会增加心脏骤停的风险。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析一下，为什么缺钙对我们的心脏还会有影响呢？这个钙离子呀，它是人体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者，钙信号发射不出去，细胞就无法正常参与活动，相关组织的器官呢，也就没有办法去听从大脑指挥了。所以说人体一旦缺钙，我们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啊就不能正常的发挥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会导致血管阻力增大，血压升高啊，诱发很多严重的后果。另外呢，血清钙水平偏低还可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等等很多的疾病。所以您看看，我们光知道缺钙可能对我们的骨质会有影响，但是却没想到缺钙还会导致我们很多器官都会受到阻力的。那么一旦缺钙了，你的身体一定会提醒你的，

咱看孩这个孩子呀，青少年呢啊等等哈，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那么缺钙呀就容易发生佝偻病啊、软骨病啊、生长受阻啊等等。那成年人如果长期的低钙膳食，就会造成肥胖啊、血压偏高啊、血脂偏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等等。那老年人，特别是啊这个老年的妇女朋友们，如果一旦缺钙的话呢，骨质丢失会加快，骨密度会迅速降低，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症啊，那么这个骨折的风险就会随之而来的增加了。那你看，同样年龄段的中老年朋友，女性朋友钙流失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男性流失的会更快一些。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呢，缺钙的表现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根据一是自己的年龄段，二是自己的身体体质，及时的来判断我是否需要及时的补充钙质，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哈。从中年人来看呢，如果说出现了牙齿松动啊，容易过敏呀、啊、容易感冒啊，当经常性的这种啊乏力呀、啊、感觉到疲倦呐、啊、或者说哎呦经常手部腿部容易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尤其是从中年的女性来看啊，就尤其要注意了，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的钙质是不是不足了。那从老年人来看呢，如果说有老年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皮肤总是干痒啊，那个皮肤像鱼鳞一样，然后你一挠啊，又还愿意这个有皮屑产生，像牙齿松动啊，牙齿脱落呀，再就是啊，上了年纪之后明显的有驼背呀，哎呦这身子骨啊总是感觉不直溜了，是吧？身高降低呀，还有呢，睡觉之后啊多梦。哎呀，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还有呢，睡眠不好，比如说心情总是感觉到很烦躁，总是易怒，脚后跟疼啊，然后我们的腰椎呀、颈椎总是感觉到酸痛，再就是呢，食欲减退啊，上厕所特别困难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缺钙的一些表现啊。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敢于跟他斗智。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不能忽略了啊补钙的这些你所谓的小事儿，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来讲呢，这是一个大事儿，是不是？及时的补充钙质是很有必要的。那有的朋友说，婉婷我也吃钙片了，但是这个钙片一吃啊，第一个我这上厕所特别的困难。朋友们，您光补钙了，您没有补充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如果单纯的只补充钙质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钙呀、沉积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您吸收不了它，是不是啊？只有通过维生素 D 哎，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了，才能够把我们补钙的作用给它最大化，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这个钙片啊，你看琳琅满目的哈、啊，各种品牌，我怎么选呢？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棒的啊，这个钙质补充液啊，补充剂，那就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个微滴钙它和普通的钙不一样啊，朋友们一定要有所区别。普通的钙你吃上之后呢，你还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还要补充其他的很多的啊元素，对不对？咱们这一款微滴钙吃一样，相当于补充了好多样。因为钙与维生素 D 它就是骨骼当中的钢筋水泥，是不是？这里面含有蛋白质呢，它相当于是身体里的建筑材料，哎哎，这也有复合维生素，就相当于身体里的润滑油，这里面还有像 B 族维生素啊、叶酸呐、铁呀、镁呀这些营养元素。朋友们，您知道吗？对于我们啊，在补钙的同时，及时的补充均衡的能量和。

0: 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特别棒的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啊，大家呢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再来给大伙说一说它的价格啊，特别的划算。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大盒呢，朋友们，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钱。那有的时候真的说心里话，我女儿买一杯奶茶，现在小孩都愿意喝这个，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咱这一盒微地钙能补充这么多样，到手才165块钱一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钱啊。另外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这微地钙呀，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每天呀，哎呦，嚼服2片就行了，一盒能吃30天呢。订这一组10盒，咱是不是基本上就能吃10个月了左右，对吧哈？还有赠品，那么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困难不要害怕。有请4号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哎，你好，我听说
0: 是吧？
1: 有钙是不是？
0: 对，微地钙特别难能可贵，它可不是普通的钙片儿，咱这个微地钙呀，你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呢啊。
1: 我这腿疼，头些日子我买一组，我吃效果挺好的，我希望再来一组。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养软骨补钙治护关节，这个微地钙您就吃吧，坚持吃好不好？嗯，
1: 好，
0: 好嘞，再会。
1: 来一组，
0: 嗯嗯。有请6号线林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微地钙，对吧？
2: 对。哎呀，以前早上起来腰酸背痛的，吃了一段时间，哎，有效果了。我看咱现在有优惠哈，再订一组。
0: 有活动啊，订一组，一共有10盒微地钙、现在还赠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就这赠品啊都是特别棒的，又好吃又有营养。那个山楂块不是普通的那个零食的山楂块啊，这山楂块里面还含有党参，还有黄芪，而且味道也特别好吃，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2: 小波当个小零食挺好。
0: 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啊。
3: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微地钙，对吗？
3: 对。
0: 好，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朋友们，您知道吗？咱们的关节就好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啊，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但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们的软骨细胞活性下降，胶原蛋白流失，软骨就变得更薄，变得更脆了。一加剧摩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呦，这骨关节特别的疼痛僵硬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微地钙给它补充上，你就会发现骨骼当中，哎呦，我们这软骨啊更加的丰盈了，运动起来走路啊，做个家务啊，是不是也会更加的舒服。那么朋友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微地钙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呢，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世界定格在这里。普通的钙片补充的能量和咱们这款微地钙可是完全不一样啊！它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会对我们的软骨有非常棒的一个作用。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我们有请4号线的罗女士，你好。罗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微地钙，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祝您健康，再会。有请3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5: 你好，
0: 一组微地钙是不是？
5: 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
6: 有请5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
4: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行，威地钙给您配好了。
4: 今天有赠品啊。
0: 对，额外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特别的划算啊！而最主要的是啊，咱不要光奔着那个赠品呢，咱这个威地钙呀，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钙不一样，它富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的多，吃一样补好多样呢，知道吗？
4: 哦，

0: 是，我是你家老顾客了，我吃的效果吃的腿那个轻快多了
1: 啊，
0: 人家腿搁了半都疼。
1: 行，感受一下好不好？坚持吃下去啊。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65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还有2盒党参黄芪山楂肉块送给您。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
2: 我那个订一盒钙，订一组钙，我那个头些日子，买点回家吃，效果挺好的。
1: 是不是、啊？
2: 就我母亲买点。
1: 行，没问题。
2: 哎、
1: 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钙质，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啊？嗯。行，我给您订好，
2: 是吧？
1: 对对对，还有赠品，订一组额外赠送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这是白送给您的啊！
2: 哎，好
1: 嘞，
2: 我来一组、啊
1: 哎，再会。
2: 哎，
1: 只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袁先生，你好，袁先生，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3: 对对对。
1: 嗯，好，订购成功，再会。朋友们，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来看看刘女士、赵先生、秦女士、王先生啊、还有秦女士、赵先生、刘先生、李女士、韩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危地钙的人群特别多，尤其是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抓紧时间订购哈。二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是不是？人呢？六号了，听广播呢哈。好，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再会。有请四号线吴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嗯，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对吗？
4: 对。
1: 好，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三号线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危地钙是吧？
5: 哎，
1: 好，没问题，周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嗯，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
6: 再来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回还有赠品，额外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
6: 好嘞，
1: 好嘞，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人了、
7: 哎、你
1: 好，哎，好，订危地钙是吧？嗯，
7: 对，我就想要那个危地钙呀，那吃的特别好
1: 啊，给您订上了啊，它比普通的钙片、它的这个能力要强很多倍，您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7: 啊，主持人，你给我来2组啊，
1: 订2组哈，好，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一下
7: 对对对
1: 啊，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有赠品，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先下单。订购的人群比较多，如果您遇到电话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哈。五号线杨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订一组危地钙、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
8: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好，有请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9: 给我来一组这个危地钙，
1: 没问题、
9: 那个，吃了一段时间了，效果
1: 是
9: 不
1: 是特别好，对吧？
9: 对对对，
1: 哎、
9: 原来上那个蹲下呢，起来都费劲，现在好多了。
1: 我跟您说，您相信婉婷不会错的，为啥呢？这个危地钙它和普通的钙片不一样，是不是啊？你吃着你自己感受就能感受到了，普通的钙片你可能吃着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危地钙你吃上一阵之后，你坚持吃上一个月，坚持吃上2个月，它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的。你上下楼梯，
9: 对对对，
1: 你再看。看看你那个关节是不是舒服了？
9: 孩子给我买的其他的那个叫什么？
1: 其他品牌很多，是不是？
9: 对，那个吃了都就半年了，
1: 嗯，
9: 都没啥感觉。咱这个
1: 是
9: 我吃到20多天的时候，
1: 嗯，
9: 哎，就有感觉了，确实好，
1: 对吧？
9: 好东西，
1: 坚持吃下去啊！好嘞，哎，再会。好，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
10: 我想订一组危地钙，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现在还有赠品，额外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
10: 哎，主持人，我不想要山楂，能不能额外赠送我？
1: 想要其他的赠品是吗？可以，
10: 对，
1: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赠品，选择一款您喜欢的，好不好？我是主持人，你跟他说，你说婉婷跟我说了，这个不单要买到好产品，就是赠品也要合我的心意，你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一声，好不好？
10: 好，
1: 好嘞，哎，好，再会，87996984，87996。

0: 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这个钙不单单能补充钙质，还能够哈、对于我们的软骨润滑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这个钙里面哈、还添加了很多的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D 呀、还有多种维生素啊等等，这些都有。吃一样相当于补充了好多样，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赶紧抢线，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5号线，蒋女士你好，蒋女士听广播呢哈，我是婉婷，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定微粒钙对吧？
1: 对对，定一组微粒钙，
0: 没问题，还有赠品送给您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足足的10盒呢，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太划算了，平均一盒16.5块，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3号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欢迎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再会。2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特别划算啊！好嘞，再会。微粒钙呀、和普通的钙片可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吃普通的钙片，你额外还需要再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等，咱们这一款微粒钙全都涵盖了，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有请5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一组微粒钙对吧？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张女士。好嘞，4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现在啊这么合适呢，那我想订2组全家吃。
0: 行，没问题的。165十盒，平均一盒才16.5。咱说咱订一杯奶茶，现在年轻人喝奶茶一杯都得20多块钱呢，是不是？
3: 是。
0: 行。而且咱这都是好东西呀、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2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微粒钙，对吧？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您知道吗？氨基酸呐、B 族啊，他们是关节的修复剂啊。这里面啊，我跟您说，咱这款微粒钙里面都富含氨基酸呢，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的受损软骨，让软骨啊富有弹性。朋友们，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B1 B2， 大伙都知道这是参与能量代谢的，缓解我们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是不是？有请5号线马女士你好。哇，订购成功了啊，马女士。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4: 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微粒钙哈，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朋友们，婉婷正在给大伙推荐的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有请6号线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这电话咋太难打的？
0: 是的，一直在占线啊，订购的人特别多。今天我们导播老师啊，一直在忙碌接听大伙儿电话，电话可多了，都在订这个软骨微粒钙哈、特别好，这里面富含有氨基酸，又有这个维生素 D， 又有多种维生素，都特别好的啊，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3号线的王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王女士也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如果占线。多拨打几遍啊，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大伙抓紧时间抢线哈。5号线车女士你好，车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微粒钙对不对？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没啥可犹豫的，这款微粒钙真是太棒了哈。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订一组微粒钙对吧？
7: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
7: 好。
0: 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这一组。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订购的人群太多了，朋友们，赵先生、李女士、齐女士。

0: 王先生、秦女士，还有赵先生、李先生、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的威地钙啊！额外还有赠品赠送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张女士，订威地钙对吧？
1: 对，
0: 好，订购成功，再会。好，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如果刚才您打电话的时候占线，现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线啊，咱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87996984。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婉婷。
0: 哎，订一组威地钙、
2: 那个、
0: 对吧？
2: 对对对、啊、这个钙我上次买吃效果挺好。
0: 行。给您定上了，
2: 我不在乎钱、啊、那个主要是好使就行。
0: 最主要它价格本，你在不在乎钱不说，咱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好钢使在刀刃上，165一组10盒呢，又经济又划算、
2: 啊、
0: 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定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吃一样相当于补充 N 多样啊。一盒里面有60片呢，咱每天啊吃2片，吃一次就行，一次2片嚼服，特别好嚼，它不会那种嘎嘣硬啊，哎呦嚼起来都硌牙的那种，不是啊，朋友们，它嚼起来非常容易咀嚼吞咽，而且呢淡淡的这种啊乳香甜香味儿，很好吃的，哈哈，真的是这样。对于口味挑剔的人来讲，这一款威地钙您就吃吧啊。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补钙的那些事儿，是不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补钙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有几种方法呢，其实都是误区。给大伙说一说啊，有的人觉得，哎呦，喝大骨头汤能补钙，其实这是错误的。骨头里面虽然有大量的钙质，但是它基本不会轻易的溶出来的。那高压锅蒸煮2个小时之后呢，汤里面的钙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哈。再就是呢，有人觉得，哎呦，我喝液体钙，现在有的商家哎，他说啊，我们这是液体钙，好吸收。其实这是错误的，钙的吸收啊和它的形式没有直接的关系，固体钙和液体钙吸收率的差别并不大，所以朋友们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商业噱头所误导了啊。这个液体钙和这我们的这个固体钙的钙片啊颗粒啊都是吸收的，差别并不大，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就是呢补钙的误区，忽视维生素 D，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啊。维生素 D 呀、啊、它就像是一辆运输车，只有它存在，钙质才能被搬运到人体当中，因此补钙的同时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那像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啊，威地钙里面人家自带维生素 D 了，咱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了，是不是？还有的人说，哟，这个补钙啊，我补的越多越好，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咱们按照剂量，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威地钙，一天吃2片就行了，不用多吃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给大伙说一说啊，威地钙真的是一款好产品，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给大家团购热情度都相当高的一款好产品，所以大伙儿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165一组，一共有10盒呢，朋友们，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想要订购啊威地钙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会儿啊，哎，没有刚才那么火爆了哈，现在呢有几线的空线，有2线空线，想要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九八

0: 自常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在金沙滩双龙会上，杨大郎假扮宋天子，伸手把那酒杯端起来，他可不知道这杯里边是毒药酒，端起杯是一饮而尽。旁边这假扮八王千岁的杨二郎呢，也把酒给喝了。天庆连忙在旁边一看，酒都喝下去了，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这回你们就中了计了。天庆连忙假惺惺的过来一抱拳：“太宗皇帝，北国今后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睦邻相处，唇齿相依。来人呐，把降书呈上。”这个时候在旁边转过一个北国内侍来，手托着金漆托盘，里边放了一卷纸，这个就是降书。内侍把托盘送到天庆梁王的跟前，天庆梁王伸手把这卷纸拿过来，手托着降书，装出了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奔这边要走过来。样子是要走过来，但他动作很慢，为什么呢？他在这儿等时间呢，心想这药酒怎么还没有发作呢？这个时候的杨大郎啊，已经受不了了，就叫这五脏六腑好像活了刀割的一样。最初还没有想到是药酒的作用，还以为自己临时有了点什么病呢。后来越疼越厉害，大郎一看二郎，二郎那脸呢都黄了，嘴唇也青了，手捂着肚子。大郎知道坏了，杨二郎看着大哥：“大哥，我们中了计了。”这个时候天庆梁王手捧着降书，看着杨大郎的脸色：“哎，太宗皇帝，孤现在把降书呈上了。”大郎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天庆梁王，你酒中方有何物？”天庆梁王一看杨大郎的脸色全都青了，就知道毒药发作了，他哈哈一笑：“
2: 宋太宗，今天我让你明白明白，那酒中放的是八步断肠散，孤的降书恐怕你拿不到手了。”
1: 杨大郎怒视着叶律贤，突然他也笑了。这一笑把天庆梁王给笑愣了。“宋太宗，你死到临头还强作欢颜吗？”大郎说：“奸王，并非我强作欢颜，我今天也让你明白明白，我并非宋太宗啊。你是什么人？”“我乃金道令公杨业之长子，大宋朝臣杨彦平。”啊，天庆梁王一听，吓得他目瞪口呆，就愣在这儿。就在这一愣的功夫，杨大郎一抬胳膊，啪打出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打得真准，噌，正从天庆梁王那脖子上穿进去，穿了个透膛。天庆梁王正在那愣着呢，噗，箭进来了，他更愣了，连一句话都没说，带着满脸疑惑惊恐的表情就离开了人世。整个大宴厅全乱了。原来韩昌的布置是很周密的，原来计划毒酒发作之后，天庆梁王跟北国大臣全部从屏风后边转移。大宴厅外边有两口吊钟，钟声一响，大宴厅周围埋伏的500名弓箭手堵住窗户，堵住门，就要往里边乱箭齐发，想把大厅里边的人全部射死。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来的这个皇上跟八王都是假的，更大的没想到是杨大郎临死之前把天庆梁王给拽了去了。人家这假皇上顶换了北国的一个真皇上。这阵儿韩昌在大厅之下吩咐人等赶快敲钟，就听外边 咚咚咚咚，钟声一响，他想即使来的是杨家将，也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杨家父子兵是北国的劲敌，如果把这些宋朝的名将全部困死在幽州，也是北国的胜利。钟声响完了，500名弓箭手把大雁厅呼啦一下子全给围住了。大厅里边，杨大郎打死天庆联盟之后，自己也支持不住了，杨二郎也不行了，但是他看到大哥临死之前把天庆梁王给打死了，很高兴，心想我被他们就这么白白的毒死吗？换取不来任何代价呀。这阵大厅里边一乱，双方各顾自己。二郎一看对面一溜桌上的北国大臣全往那屏风后边跑，刚才提了酒壶倒酒的那家伙正在那儿指挥他们撤退呢。杨二郎把怀里边抱的这个挖面金剪就拿过来了，照准了那个指挥的那脑袋，扔飞过去了，啪一剪正飞那脑袋上，把那萧多罗给砸死了。二郎扔出金剪之后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倒下了。三郎四郎五郎赶紧过来扶住了大哥二哥，大哥大哥二哥二哥怎么样？你再看已经不行了。大郎微睁二目，快快快杀出城去扶保圣驾。说完话双目紧闭，七窍流血，停止了呼吸。杨二郎临死之前把牙根咬得咯嘣嘣直响，只说出一句话：不杀藩贼死不瞑目。说完话也含恨身亡。几位王爷将军正在围着大郎二郎的这个功夫，三郎忽然喊了一声：不好，我们被包围了。众人在抬头一看，门口上窗户口上都堆满了弓箭手，平南王高俊宝、汝南王郑黑虎、三郎四郎五郎以及一些随从将士，抽刀的抽刀，抽剑的抽剑，想要往外冲杀。这个时候就听三声梆子响，梆梆梆，从门口窗口这剑像雨点一样就射进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屋子里的人急忙用刀剑拨打凋零，大伙都想啊，如果能冲出去骑上战马，拿起长武器，这样才有突围出城的可能。要是在这大厅里边被困长了，早晚难免中箭身亡。大伙这阵都在想，老令公、杨六郎你们都在哪儿呢？同时大家又想，七郎八郎这两个小年轻的，你们把战马都给牵哪去了？其实啊，这阵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5000名羽林军正在幽州的南门那儿进行着激烈的征战。令公一进城就守在南门这儿不动了，因为什么？他看出来南门这是个重要的地方。钟声一响，北国的都督李仲辉来要关城，令公不让关，双方就打起来了。杨令公深深知道南门无论如何得看守住，一旦南门被人家夺走了，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归路。城门要是都让人家给关了，那可就休想再杀出幽州了。至于大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杨继业到现在还不知道呢。杨六郎呢，这阵带着3000虎贲队离大宴厅并不远，听见钟声一响，杀声一起，六郎就往大宴厅那儿赶，没等走出几步就被北国的5000名短刀手给拦住了。六郎抽出宝剑，带领众位军兵进行步战。人家是藤牌短刀手，左手拿着藤牌，右手拿着短刀，能防能进能挡能杀。这样一来，杨六郎的虎贲队就有点不利了，前进不了。杨六郎心里边干着急，没有马没有枪，冲杀不出去呀。马和枪都在七郎八郎那儿。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围有人高喊：六姑你在哪儿啊？杨七郎来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七郎跟八郎哥两个牵着10几匹马正在这遛马呢，在教军场的来回直转，身后边跟着10几个北国兵，不离他们左右。 杨七郎走着回头直看他们，哎，

0: 你想这几个小子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1: 哎，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
2: 哎，没有别的，我们伺候二位。
1: 嗯，伺候我们？
2: 用不着。
1: 没有关系，
2: 走吧。
1: 其实这十几个人呢，是专门盯着这十几匹马的，准备把这十几匹马要给他抢过来。这个时候，远处钟声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钟声这一响，杨七郎愣了。
0: 嗯，老八爷，怎么钟响了？
3: 八郎说：“七哥，是不是出事了？咱们快回去看看去吧。”
1: 走，哥两个转身刚要走，这十几个北国兵过来了。
2: 哎，不要动，不要动，你们两个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情。钟声响了，是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这里一开饭就响钟了，到了开饭时候了，你们两位是不是到那边偏厅里边去吃饭去吧？
1: 嗯，吃饭去，这马怎么办？
2: 这马嘛，这马交给我们得了。
1: 交给你们？
2: 交给你们我不放心。
1: 嗯，
3: 七郎又一琢磨，不行，我得看看。
1: 怎么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呢？
3: 老妈，走，回去看看。
1: 哥两个转身刚要走，这十几个北国兵过来。
2: 哎，你们走不行。
3: 怎么不行？
2: 你们要想走的话，得把马留下。
1: 什么？把马留下？
2: 没听说。我们两个就是专门放马的，
1: 把马留下，那我们两个干什么呀？
2: 你们把马不留下，你们就不能走。
1: 那我要飞走呢？
2: 飞走的话，我们就把你捆起来。
1: 说着话，就见这个小头目一伸手，从后腰上奔蹬起根绳子来，绳子一抖喽，
2: 来，把他捆上。
1: 这几个人呢，把杨七郎跟杨八郎给低估了。他们以为这两个年轻的没有什么本事，一瞪眼睛就得被绑。他哪知道这杨七郎力大过人，多大劲头，俩牛打架他能给拉开。这十几个北国兵往上一凑合，拿绳子要捆杨七郎。杨七郎一看，哟吼，这怎么的？这就开始要打了吗？七郎往这儿一来的时候，那心里边就憋着劲儿呢，盼着早打，盼着快打。一看今天拿绳子一捆他，七郎乐了，
2: 呵呵，这就开始了。
1: 他说开始了，是说打仗开始了。这十几个北国兵弄误会了，以为捆他开始了呢。
2: 对，这就开始了。
1: 好，开始了，那就来吧。这十几个北国兵先奔杨七郎来了，瞅这黑脸的不老实，想把他先捆起来，往跟前一伸手，杨七郎一伸胳膊，你们哪一个来捆？一边过来一个人抓着他一条胳膊，使劲往后一拧，
2: 哎，
1: 他往后一使劲，杨七郎把俩胳膊一伸，
2: 哼，
1: 一较劲，这两个北国兵抓着胳膊拧了半天，
4: 哎呦，这个小子劲儿真大，没拧动哎。
1: 又一使劲，这俩北国兵把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的劲都使上了，头发烧的那直动弹，脸都憋红了，愣没搬过来。杨七郎这俩胳膊在这一伸，像俩杠子一样，
2: 怎么的？使劲呢，
1: 拧不过去啊！就这样的还想捆人吗？起来吧！杨七郎这一使劲，俩胳膊往起这么一拔高，两边这两位脚都离地儿了，练单杠啊，在这儿。杨七郎使劲往下一甩，这胳膊，去你娘的！哦，蹦！两位一块来个定墩儿，这定墩儿蹲的重了一点，二位一块尾骨蹲舌，终生残废，咔嚓一下子就撂那儿。这俩小子都，
2: 哎呦，可了不得了！

0: 还打不打？
1: 起来呀！
0: 怎么的？打不打了？
2: 你胆子吓人魂，吃人肉喝人血，穿通透血往里进，胆儿小的看都眼发晕，枪硬的大枪杆沉，没劲儿的使不了，是使他的准有劲。杨七郎端着蛇矛枪大喊一声，闪开了，纵马鸣枪杀进重围。
0: 他杀进来了，六郎那匹银鬃马可没跟进来。七郎杀进来一瞧，哎，他怎么没跟进来呀？那我还得回去。他拨转马头又回来了，杀出来之后把那银鬃马的缰绳往自己脚脖子上面一套，拨转马头又杀回来了。北国兵一看，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黑小子怎么在咱们队伍里头出来进去像串门一样，太随便了，拦住他！呼啦一下子全奔杨七郎来了。杨七郎一瞅高兴了，来吧，你们就快快的来吧。大枪一拧，噗，一枪穿上俩。杨七郎抬前拔，压后拔，一使劲，嗖，把俩死尸啊甩到半空中去了。这俩死尸在半圈空中转了两个个，肉肉肉肉肉，啪嚓，正掉在北国兵的队伍里头，砸躺下六个绊倒了十八个。一乱的功夫，杨七郎又进来了。刘公，给你马。杨柳郎接过缰绳，噌，他飞身上马，摘下虎头亮银枪。七弟，快到大宴厅，众王爷将军全在那儿呢。好，杨六郎骑上马，使上枪，真是如龙得水，如虎生翼，枪尖点处，血肉横飞，马蹄踏过，尸横遍野。北国兵一看，可了不得，这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黑的，就是拦不住他们。哥两个冲出来一看，这几匹马还在，杨八郎可不知哪去了。不管怎么着啊，先把这几匹马给送走了。两个人领着虎贲队，带着几匹马来到了大宴厅，一阵冲杀，弓箭手把门给闪开了。里边三郎、四郎、五郎、高君宝、郑黑虎、呼延赞，众位王爷全都冲出来了，各自接过自己的战马，上马突围。这个时候，六郎、七郎才知道大哥、二哥已经被毒药酒给毒死了，哭不容功夫，满腔怒火凝结在枪尖之上。六郎说：“咱们不要按一路走，分头冲杀南门会合，我爹爹在南门守候着呢。”哥几个都听老六的，因为什么呀？因为六郎在弟兄们之中最聪明，有勇有谋。众人带着将士往南门冲杀，六郎、七郎两条枪在前面开路，杨七郎撒了个欢闯出来了，六郎呢也出来了，直奔南门。这阵南门这儿，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带着羽林军正和北国名将李仲辉交战，李仲辉手使方天画戟，和老令公正杀的是难解难分。杨七郎来了，催马鸣枪，老远的喊了一嗓子：“老爹爹，我来了！”这嗓子就像在乱军之中响了个炸雷一样，把李仲辉给吓了一跳。李仲辉听见这一声，吓得这么一哆嗦，就这一哆嗦这功夫，老令公手起一刀，砰！李仲辉那脑袋切开亮着了。杨七郎马到跟前：“爹爹，大哥二哥都被他们毒药酒毒死了。”啊，老令公听到这里，我知道了，七郎，快快出城去见潘元帅，让他火速前来发兵援救。是，杨七郎飞马出城走了。六郎过来：“爹爹，您快走吧，这里有我断后路。”继业说：“六郎，城中若干将士王爷尚未出去，为夫怎能先出幽州啊？爹爹，城门这儿有儿看管，万无一失，您就快走吧。”“不必多言，我问你，那高王、郑王、胡王和随从来的将军呢？他们全在后头呢。”“好，儿啊，为夫问你，你大哥二哥中毒身亡，我儿还怕未有？”“爹爹，为国捐躯。”

可怕之有。好，真是我阳门之子，燕昭而在，你速速拨转马头，杀将回去，迎接众将士出城。只要雍州城里尚有我军一将一师一兵一卒，我杨家父子就不能撤离。而遵命。杨六郎拨转马头又杀回去了。六郎刚走，这个时候北国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亲自带领着5000铁骑队顺着城墙根就绕过来。他的这意思是想要把南门关上，正遇见老令公。韩昌手使三股托天叉，哗叉盘一响，直奔老令公。老令公是举刀相迎，韩昌的铁骑队是骁勇善战，彪悍粗野，老令公带的这羽林军渐渐的就有点抵挡不住了。打着打着，老令公这个羽林军就往旁边撤，把城门这地方给让出来了。这个时候有8个铁骑兵一瞅城门这个地方让出空来，又打马上腾腾腾全跳下来。这8个铁骑兵知道他们奔这儿来目的是夺城门，夺完城门之后把城门关上，好不让他们跑喽。这8个铁骑兵跳下马来，赶紧就跑进城门洞来，一边4个这就要关城门。正这个时候，城门外边杨七郎出去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呢？杨七郎出城没走多远，正碰上潘仁美的儿子少帅潘龙。潘龙告诉杨七郎，潘大帅说了，北国人马已经去偷营劫寨去了，留守人员正在保驾营寨，告诉杨家将苏苏率兵冲出幽州保护圣驾。杨七郎一听，他赶紧回去送信，带转马头就又回来了。远远的看见城门要关，七郎心想，关城可不行，把我关在外边倒不要紧，把大伙关在城里边怎么能行呢？杨七郎高声呐喊，哎，不许关城。这个时候七郎双腿用力，战马如飞，这匹青鬃马伺机抛开如突弦的利箭，眼瞅着就到了城门这儿。8个北国兵一看外边来的这位，长得是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狮子鼻子大嘴，大眼浓眉，乌油盔甲，胯膝无锥，手端大枪，声如巨雷，像火燎金刚，烟圈太岁，谁要碰上准得倒霉。快点，别让这黑小子进来。对，关城。这扭扭扭扭扭扭扭，两扇城门就要关上了。也就在这一瞬间，杨七郎这匹青鬃马蹭马脑袋挤进来了。8个北国兵一看，哎，使劲，别让他进来，急死他。两边一边4个，两边8个一起，这一使劲，把杨七郎就挤到这城门缝里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是我，你在忙吗？
3: 倾诉烦恼，
9: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请进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啊，五线等候是吧，56岁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庆贺。
0: 嗯，孟女士你好，你说。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家吧，就我家这个暖气吧，是30多年，那个它这个就是它是不是容易那个就是存在一种，比如说是就是因为它年头久嘛，容易暖气爆裂这种情况，往楼下漏水啊？
0: 但是不是100%的，这东西它只是说随着年头的增长呢，风险系数在增加，但不是一定，这没有办法做一个预判呢。那您现在出现啥？您现在出现啥问题呢？
1: 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现在还没啥问题。
0: 您家那个管是铁管吗？
1: 是老暖气，老暖气就是那个。
0: 嗯，然后那个管子换没换？嗯。
1: 你说哪个管？就是那个从
0: 进、
1: 就是、
0: 水管，
1: 就是那
0: 那种。
1: 管那是塑料管，进水管是塑料的。
0: 哦、明白，进水管就是已经换过了，是不是？就是暖气片本身是那种老式暖气，对吧？
1: 对，但是。管是塑料管。
0: 哦，我明白，这个不好评判，因为要根据您说的这个暖气的品牌呀、质量啊，有一些老物件质量可能还本身还挺好的呢，这个不好说。那你像我们、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这边有老楼新楼，那也会存在着就老楼那边暖气有的时候跑水的这个情况，也有爆裂的情况，这个不好评判，这东西没法评判，就是那种老式的暖气已经使用30多年了。那它肯定要跟这个暖气的当时的出厂质量啊、品牌啊都有关系的，才能确定它现在质量好坏。没有办法，就是一个预判能它还能使用多少年。这没有办法说的对。
1: 就是说那个，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怎么能避免，就是说这个爆裂，就是观察吗？
0: 你可以找师傅去看一看，让师傅去对找师傅去看一看需不需要换。
1: 是需要，是否需要？
0: 对，
1: 就是需要这个换。那换就是换，
0: 因为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得看当年的出厂材质。这我个人认为啊，有一些东西呢，它不见得老的就不好，对不对？它要跟这个材料的程度，这厚实程度啊，包括呢当年是不是有偷工减料啊，这都有关系的。但是呢这种老式暖气呢，经过几十年，它是有水质的那种长期的水垢的淤积，包括呢像停暖的一些冻胀啊，还有水质的一些侵腐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每家每户它这个暖气的损害程度、完好程度也都不一样，这能理解吧？所以说没有办法统一去预估寿命，我认为只能是请师傅上门去看一下这个暖气的现状，检查检查，看看这个暖气是什么品牌的，那就是水暖师傅他们都懂的，是不是？表面上有没有一些鼓包啊？包括有没有一些什么接口的一些情况啊？局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起什么白皮儿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东西得师傅去看，我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这和咱们当年的出厂质量啊，和咱们使用这30多年的养护情况啊，还有现在的锈蚀情况，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判断是这样啊，这不代表水暖师傅的看法，所以说得代表得让水暖师傅上门去看。反正你要是想去判断一下，你可以给刘师傅打电话，你可以再问问他。
1: 刘师傅啊，
0: 对，一般刘师傅要说不需要换的话，他都会直接在电话当中告诉你的，好不好？要不然您就问一下刘师傅。因为我在这方面呢，只是说跟你说个大概，具体的那我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实话实说啊。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如果要是换新型暖气，它这个新型暖气就像你瞅那个，就像
0: 新型暖气的话，它都跟着质保啊，它有质量保险的呀，它有售后的呀，对不对？它会保你多少年的，这个你问一问刘师傅吧。那您看呢？
1: 那新型暖气也有爆裂，也可能爆裂吧？你说是不是？
0: 都有可能，啥都有爆裂的情况。那你这东西，你买那个新的家用电器，它也有坏的呢，对不对？这东西跟出厂有一定概率的。 那你要买大品牌的那种暖气，好的暖气，那它肯定是使用年头会很久的呀，一般出现爆裂的可能性就少了，对不对？
1: 啊，
0: 好不好？因为技术肯定是在迭代更新的啊。
1: 哎哎哎，好，谢谢你啊。
0: 那您还需要师傅电话吗？不需要的话，不需要您自己找也行。
1: 行，好，我打电再说，打电话吧。
0: 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今天呢，咱们先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儿，因为昨天很多人没有订上，是不是？我把这个牛肉酱的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想要订咱们那个新上的五香猴头菇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是既有牛肉粒儿，而且呢还有那个猴头菇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并且呢它价格便宜，经济实惠。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前两天讲修牙的、治牙的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请进金大叔。金大叔，你好。
2: 你好，
0: 金大叔，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半段，然后你讲后半段，好不好？我帮您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要不有些听众朋友他不知道前情如何。您呢是在咱们哈尔滨的一个什么？
2: 已经解决了。
0: 是，但是我得向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事儿，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然后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您 纠正我啊。您前两天打电话是这么一个情况，是说呢，在咱们哈尔滨用的口腔啊治牙，治到一半的时候呢，已经要开始咬牙印了，然后咱们那个主治医生呢，他就辞职不干了，然后您心里很不满意，为啥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口腔诊所呀，他没有通知您。你认为呢？第一个，他应该主动告知你说，你看咱们这个主治医生已经不干了，咱们想想方案啊。第一个，他们就没有主动通知您，是您啊问诊所，然后才得知这个医生不干了。然后你打接电话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跟您说呢，我认为退后续的费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是我们，出来哈，这个无论是健身呐、啊，还是去治牙呀。我们交了整体费用之后，遗产生费用有时候很难退还，但是剩下的费用我们一旦有正当理由的话啊，我们是可以退还的。然后我就跟您说，我说您去跟优诺口腔联系一下，咱们要求退下剩下的费用，如果要退不了的话呢，我再帮您给他打电话让他退，然后呢您就自己先联系了一下，是不是？您联系完之后结果是什么样的，您可以说一下。嗯，
2: 这样的话，这个陈和老师是按照上次咱们沟通情况，按您指点的这个意见呢，我跟这个医院里边呢进行了沟通，院方进行了多沟通，现在目前看呢已经合理的、合情合理的解决了，这个医院呢是非常好。他的这个他这个医院是非常好，非常客气，非常尊重这个事情的一个情况和来龙去脉，现在解决的很好很好的，
0: 那就行。
2: 我表示感谢这个庆和老师，谢谢你的指点。另外呢，上次这个申请这个要求去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要求就把它撤销了就行了。
0: 好的，
2: 就终止了。
0: 行，明白。那
2: 我把这个事情影响到人家医院的。
0: 行，那我这边也帮您做一个撤销那个投诉的处理啊，就反馈一下，您的
2: 撤销就行了。
0: 您的意见满意就可以。好，您要满意的话，我这边就终止。
2: 满意，十分满意。
0: 投诉
2: 在整个过程中，一点儿这个难为这个
0: 都没有，就都没有为难您，
2: 都没有。哎呀，很实事求是，很正派的这么一个大夫和医院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特别感动。所以说这个呢，我想别给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这个医院把他这个诉求就撤销了，就终止了。
0: 行
2: 了，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行，那好，
2: 好，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0: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了。行，你满意就可以，好不好？行，
2: 对，媒体就不用过多的去说。
0: 行，我跟编辑说一下，让佳琪处理一下啊。
2: 对，
0: 好，
2: 对，这个是有点深表感谢。
0: 行，那聊到这儿了，大叔，再见了。
2: 好，
0: 再见啊。好，行，那咱们圆满处理就可以了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邢女士啊，邢女士您好。
3: 对，我是邢女士。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老头吧是那个去年十一月份晕厥了，摔得挺狠，就是摔得梗椎，那个现在吧检查结果是梗就是颈三指期椎体蜕变，颈三椎体刺突及右侧椎板骨折，他昨天嘛又晕了，又连拉带吐的，又晕厥了，又我搁跟前把着他，完了他就坐地下了，晕了两次。我估计那阵儿吧，他那个，我估计那阵儿是他这个血上不来了，供不上去了。他那个片子吧，就是那个医院给我看了哈，就是说的有那个颈椎已经变形了。完了那个颈椎那块儿吧，有一个一寸半的那个距离，就是那个特别的狭窄。
0: 那您就是想看一下颈椎病是不是？颈椎病吧，咱们省内知名医生呢是王新涛老师。
3: 你等一会儿。
0: 嗯。
3: 王新涛啊。
0: 对，王新涛。
3: 等一会儿啊，王新。
0: 王新涛。
3: 王新涛。他是哪个医院呢？
0: 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但是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王新涛老师啊，他的号不太好挂。还有一位医生呢是徐公平老师，他看颈椎看的也非常不错。所以王新涛老师咱们要是挂不上呢，您就挂徐公平也行。
3: 徐 许啊，是徐。
0: 徐公平。徐公平，嗯。
3: 他是男的女的？
0: 都是男医生，
3: 啊、
0: 看这跟男女没啥关系。
3: 啊、
0: 我说大家。

0: 然后问男女，你要是看看妇科啥，问问男女还行。这颈椎病还分男女医生吗？是不是？这也不分男女医生吗？
1: 他也是二院的，是不是啊？
0: 对，都是一大二院的。先去看一下王新涛老师，因为您毕竟讲，就是感觉到挺着急嘛。王新涛老师要是看不上呢，我再给您推荐一位徐公平，记好没有？记好，咱们就要结束通话了，好不好？
1: 好，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胡女士啊。胡阿姨，您好。胡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我要给您切出去了，好不好？您问什么海尔售后的，你听到广播再问我就行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哎，对，各位听众朋友，我那个跟张峰老师一直在沟通啊，因为他不是调到上海去了吗？我就跟张峰老师在讲说，咱们哈尔滨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想看什么，皮肤病啊，尤其是呢，无论是大人小孩啊，一直在跟张老师沟通，就转达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有一些后续的治疗啊，想要继续找他治。然后张老师这边呢，张峰老师他也跟这个上海这边再说，看看能不能争取啊回哈尔滨。因为他在那个上海那边不办完入职手续了吗？但他可能要两边考量一下。最近传来好消息，就是他马上要回哈尔滨出诊了啊，马上要回哈尔滨出诊了，因为他在哈尔滨从医这么多年，咱们哈尔滨的患者是非常多的啊，包括有很多患者的后续治疗都想找他去看，应该是争取最近就能回到哈尔滨了。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我跟张峰老师再确认一下，如果咱们皮肤科的知名医生张峰老师重新回到哈尔滨出诊的话，我会通知给大家的，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啊，我通知大家的话，大家就皮肤病。各种皮肤病，包括咱们之前说那个带状疱疹的这样的疾病，您就到1-6去找张峰老师，他应该是马上就要回来了啊！回来之后我再跟大家介绍，行吗？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上胡女士，胡女士您好，到您了，您说，
2: 陈慧老师你好，
0: 您讲。
2: 陈慧老师你好，那个有什么？我咨询一个眼科医院大夫，
0: 眼科的。眼科
2: 就
0: 很多
2: 是
0: 的
2: 那
0: 医生，
2: 个
0: 眼
2: 本
0: 科
2: 家，
0: 咱们经常介绍的就是1-1眼科张璐老师，
2: 张璐老师，
0: 对，他非常不错
2: 张老
0: 的。
2: 师多晚能出诊呢？
0: 出诊信息你得
2: 周
0: 自己
2: 几
0: 看
2: 出
0: 一
2: 诊？
0: 下。
2: 他那个是我大姐吧，246那个透析，
0: 是
2: 住
0: 这
2: 院
0: 样的，您
2: 区，
0: 自己去查，因为
2: 正
0: 这个
2: 好。
0: 出诊信息是您自己查询的，啥时候出诊您自己看，好不好？那我就多给您说
2: 还
0: 几
2: 有
0: 位。
2: 别的医生吗？
0: 1-2院的眼科主任孙大卫老师也非常不错的。
2: 金大卫哈，
0: 孙大卫，
2: 孙大卫，
0: 对，孙
2: 孙
0: 大
2: 大
0: 卫
2: 卫，
0: 也非
2: 大
0: 常不
2: 姐你
0: 错。
2: 写上孙大卫，12院的
0: 1-2眼科孙大卫，1-1眼科
2: 孙
0: 张
2: 大
0: 璐，
2: 卫，1-1张璐，
0: 对，然后还有个平房242，
3: 孙大卫的
2: 听听呢，还有个平房嘞，
0: 平房
2: 平
0: 二四
2: 房
0: 二，
2: 哪个？242，哪个专家呢？
0: 马新立，
2: 马新立，
0: 对，马新立老师。
2: 我给你写上啊，马新立。我经常听你节目，我买了不少产品了，
0: 谢谢您。这样我给您三位的
2: 昨天
0: 话，
2: 买的
0: 您
2: 松露，
0: 三位都逐一查一查，肯定有能适合您家的家属的出诊那个时间。
2: 我大姐姓胡，我姓陈，我给她打电话，她不会打。
0: 行，那您就按照我说的这三个来看，好不好？
2: 谢谢秦和老
0: 行，没
2: 师。
0: 事儿，好嘞，好，再见，
2: 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直播电话畅通啊，听众朋友现在能打通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

0: 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着继续今天的电话啊，来吧，二线关先生，关先生，我记一下你的那个信息就行了，您叫关兴是不是？您的出诊信息导播老师已经发给我了啊，我已经看到了，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耽误时间了，行吗？出诊信息我都有看到啊，您放心吧，我会说的
2: 啊。
1: 好，我再核对一下您的名字，关兴啊，关兴对不对？对的话我就挂断电话了啊。好嘞，再见。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薛女士，薛女士你好，你好，薛阿姨。
3: 喂。
1: 电话接通了，是我，您说。
3: 您是说姓薛的吧？
1: 对，到您了。到您了，开始讲话。
3: 我想吧，那个让你帮我找一个那个专家治疗骨科的。那个我的腿吧是骨关节炎。反正挺严重的。每年我都住2-3次院嘛，但是都是缓解，没有治好。但是
1: 关节炎主要是在哪一个位置特别不舒服？是膝关节？
3: 两个膝盖
1: 是吗？
3: 两个膝盖，现在吧，咋最近吧不怎么又犯了，干脆不能走了。哎呀妈呀，疼得我都整宿不能睡觉啊，疼得可厉害了。完，我先让你帮我找一个就是治疗骨病的那个专家。
1: 上医大一看一下，专门看膝关节。医大一骨科是刘宁老师。
3: 什么老师？
1: 刘宁，医大一骨科的刘宁。
3: 啊，刘明啊。
1: 不是名，宁静的宁，安宁的宁，刘宁。
3: 啊，刘宁啊。
1: 对对对，刘宁。
3: 骨科的是吧？
1: 是的，
3: 他是专家吧？
1: 我没法给你解释这种问题。
3: 啊，那
1: 看您自己是否信任吧，好不好？一大一骨科刘宁啊，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上54岁梁女士，梁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1: 哎，梁女士，您说。
4: 就是我这个81，想要看镶牙，推荐个医院呗。
1: 镶牙的话，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口腔科。
4: 一大二院口腔科啊，
1: 对，一大二院口腔科，
4: 那个国药行吗？
1: 什么国药？什么国药？一大二院口腔科，您不是问我去哪儿看镶牙吗？
4: 啊，对呀，
1: 一大二院口腔科，听懂了吗？
4: 啊，那
1: 你不要给我提任何的民营机构，我在这不讨论任何民营机构的事儿。你要问我的意见，我让您上哪个医院去看哪个医生，您详细记录，去与不去呢？您自愿选择，好不好？医大二院口腔科镶牙的话，三个知名老师，一个口腔科主任刘明月，第二位呢，知名专家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第三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是听众朋友推荐的，叫杨丽君，三位老师任选。

0: 都在医大二院口腔科出诊。嗯，
1: 哎，好嘞，
0: 嗯，
1: 那
0: 你
1: 好，
0: 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好吗？哎，再见了。
1: 好的。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另外，大家想要到医大二院呢看一下偏瘫，我们介绍一下医大二院专门治偏瘫的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冬临，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是一个日字头，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但准确说法上面应该是写帽子头，他俩呢就是封口不封口的关系，所以我在广播当中只能是让大家更好记，我说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他的全名呢两个字儿郭冕医生，之前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呢他。科研成果很丰硕，而且呢，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很多都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么，所以呢，他有这个科研成果呀，就是全国多家医院那都在争着抢着要他。那为啥他回到医大二院呢？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他得造福一方患者嘛。嗯，所以呢，他想把偏瘫的这个恢复啊，在咱们东北这个工作铺展开。那么，他就来到医大二院出诊，这样沈阳啊、长春的患者也可以都来哈尔滨看病了。那么，他主要就做这个偏瘫的恢复。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老百姓的土话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是不是肢体运动障碍？就这些，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患者必须到郭老师这儿面诊。这个你得让郭冕老师看到这个患者，他才知道他适合不适合，得了解他偏瘫的这个整个的发病过程、后期恢复的过程，以及做微创他能达到什么恢复程度，得告诉大家，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面诊啊，听众朋友，他是每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另外呢，郭冕医生看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你就在周一上午到医大二去挂郭冕医生的号，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就行。见到郭老师，你跟他提，你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名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我的名字呢是庆贺。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不好？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行，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的电话啊。我看一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上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嗯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2: 我是屯子的，
0: 嗯
2: 我住在屯子西头。
0: 嗯
2: 屯子西头吧，我前院这个邻居吧，就往
0: 嗯
2: 他的后墙外倒
0: 嗯。嗯
2: 垃圾，他的一倒垃圾，大伙都往那倒。就这么闲呢，我就给他收拾出来。我说搁个网子给他围上，我就种点菜，种点小菜呢。大地一掸药就给药死了。完了，这不是我就种了几棵苞米，种几棵苞米呢。去年秋天，这大队书记就把派出所领来了，就是让我到这地方。我说到这地方也行，那地方也不大。我说也行，我说苞米还没熟呢，干啥就让我让这么着急让我到啊？他说这人家地方，你不给倒不行，派出所也这么说。
0: 不是，我问一下，
2: 派出所这
0: 你
2: 么
0: 把
2: 说，
0: 这
2: 我
0: 个
2: 这就
0: 菜
2: 倒
0: 种，
2: 出
0: 你
2: 来
0: 把
2: 了。
0: 菜
2: 我说
0: 种
2: 后
0: 在
2: 边，
0: 哪儿了呀？
2: 后边还垛下砖，我又雇了2个人把砖又倒过来。就
0: 你
2: 是
0: 把
2: 我
0: 菜
2: 说
0: 种
2: 他
0: 在
2: 在
0: 哪儿
2: 前面
0: 了？
2: 倒
0: 你
2: 出来
0: 回
2: 了，
0: 答
2: 我
0: 我
2: 后
0: 问
2: 边
0: 题，回答我
2: 哪
0: 问
2: 个房
0: 题，
2: 号呢？
0: 回答
2: 人
0: 我
2: 家
0: 问
2: 不
0: 题，
2: 倒，
0: 不要自顾
2: 我
0: 自的
2: 后边
0: 讲，
2: 这
0: 赵
2: 人
0: 阿
2: 家应
0: 姨，
2: 该给倒呢。
0: 导老师，你喊
2: 派
0: 他，
2: 出所那人说
0: 喊他，喊
2: 他
0: 他
2: 说
0: 喊
2: 应
0: 他，
2: 该给倒啊，
0: 喊他，
2: 应
0: 别
2: 该
0: 让
2: 给
0: 他
2: 倒
0: 自
2: 是
0: 己，
2: 在那。
0: 别让他自顾自的讲，跟他说不是在这自己发言啊，让他听我说话。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啊，听我说话，好不好？听我说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因为这个，如果他还是不听咱说话的话，就不让他讲了啊，就算了吧，你这种控制不了。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周女士，周阿姨您好，
3: 哎，我是，
0: 嗯，您
3: 谢
0: 说，
3: 谢。
0: 周阿姨您说。
3: 我耳鸣，我找个大夫上哪块去看呢？
0: 耳鸣上医大，我看看啊，上医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宋鹏龙。
3: 一大一呀、啊，哎呀，
0: 嗯，
3: 我那本儿哪去了？我记上，
0: 记一下。
3: 我记上一大一，那
0: 嗯，
3: 我把这本儿拿来，那个。 拿来了，拿来本了。
0: 嗯，
3: 那个一大一，哟，一大一，一大一，那谁呀？
0: 一大一，耳鼻喉科，宋鹏龙。
3: 耳鼻喉科。
0: 嗯。
3: 宋
0: 鹏龙。
3: 宋什么龙？
0: 宋鹏龙，大鹏展翅的鹏。
3: 宋鹏鹏啊。
0: 对，宋鹏龙。嗯，宋鹏龙。
3: 宋鹏龙啊。
0: 对。
3: 宋鹏龙，大龙的龙。
0: 嗯。
3: 嗯，一大一，耳鼻喉科。嗯。还挂号吗？
0: 不挂号咋看病啊？是不是？
3: 啥时候去都可以啊。
0: 自己找家人查一下出诊信息，按照他出诊信息再去啊。嗯，别扑空。
3: 出诊呢？
0: 找家里边人看一下他的出诊信息，看到周几出诊再去。他不是每天出诊，听明白了吗？
3: 啊。
0: 嗯，因为您
3: 找我家里人看他的出诊的那个
0: 信息，对对对，看明白再去啊。嗯。
3: 啊，他哪说不上哪天出诊，
0: 对
3: 的，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3: 嗯
0: 嗯，
3: 他看我耳鸣，
0: 我跟您结束通话了，该说的话全说过了，阿姨啊，再见了，好吗？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请进您，再让您最后讲一次啊。四线赵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说话的时候我喊你，你得听；如果我喊你，我喊不住你的话，我就自动挂线了，因为没有办法，好吗？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你说，不要一遍遍喊我，不要一遍遍喊我名儿。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咱们要互相配合，听明白了吗？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得听，别我喊你半天喊不住，像刹不住车似的，那不行。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把菜种在哪儿了？你种在什么位置了？人家让你把这个菜清出去。你种在
2: 他那个邻居家后园的墙外了，
0: 那当然是不行了。你上人家墙外种什么菜呀？那肯定是不对的呀。
2: 派出所来让道，我就给倒出来了嘛。
0: 嗯，
2: 倒出来我后园也是别人家种啊。
0: 你后园是别人家种，那你也找村上啊，一个道理的呀。
2: 我说那别人家种，那我让不让他倒呢？
0: 你当然让他倒了呀，你可以让他倒出来呀。嗯
2: 啊，
0: 你肯定让他倒出来呀，一个道理的。
2: 那个派出所说的，那你来年开春再到，来年开春到状元的时候，我派出所他说我来了，完了给我让他给你倒出来。
0: 嗯，
2: 就这么的，这不开春到现在了吗？到现在了，给派出所挂电话，派出所说这个事儿不归我管呐，归大队管。
0: 嗯，
2: 大队书记是俺前院的亲外甥。
0: 那你把大队电话，
2: 去年秋天才上印，
0: 大队电话给我就完了呗，我去沟通，我跟他说。
2: 完了，这不是后院这个呢？后院这个是他叔，是他姑舅外甥。
0: 嗯。
2: 哎，这大队书记，就这么的，大队书记说，我管不了，你愿意哪告哪告。
0: 把电话给我，把大队电话给我、
2: 啊，
0: 大队书记电话给我。你找我，我不得帮你沟通吗？你把大队的电话给我，我现在要打电话，听明白了吗，阿姨？我说这句话有没有听到？你现在找到我，我去管这个事儿。你把大队电话给我，我要给他打电话了。
2: 啊，大队电话我还不知道。
0: 不知道去打听电话去，你不知道电话，你找我，我怎么联系啊？对不对？常听节目，你不得拿着电话来吗？
2: 我老头，
0: 那你去整去，我不能等你，整完电话再说，后边还有人在等啊。咱这不是在这块唠嗑的节目，你们准备好找我，听明白了吗？去找电话，找完给我打电话，听懂了吗，阿姨听懂了是不是？人跑了，你这就没法整。各位听众朋友，那年龄大，你跟他说啥吧，沟通不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把电话放在这儿了，然后他人去找去了，那能行吗？我得等你到啥时候啊？你这个电话只能自动给你切出了，一会儿你往这边再打就行了，再打我帮你跟大队说，行不行？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的是在二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二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
4: 哎，你好。
0: 嗯，
4: 我最近在社区体检发现血糖高， 这个

0: 体检的大夫就告诉我说你应该考虑吃这个降糖药了。我说现在就吃吗？他说你最好上大医院再去看一下。我想让庆贺帮我启动一下，上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
1: 血糖是不是想让血糖控制一下啊？控制血糖的话，您上一大二。一大二院呢，你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科的向莹老师。向呢是项羽的项，莹是草字头那个莹，向莹。
0: 草头该宝字该加玉的人是吧？向莹。
1: 对，向莹。
0: 内分泌。
1: 对，内分泌科向莹，好不好？
0: 好，
1: 那你找他就行。好嘞啊，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另外，今天牛肉酱定的非常好啊，真的是快到吃酱的日子了，因为天热，咱们一般就不想做饭了，煮点面条啊，或者是拌点蘸酱菜啥的，是不是？拌点凉菜，都用得着酱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酱呢，越是到这个季节卖的越好，大家提前买一点这个酱，而且一瓶9.9，这里边是有牛肉粒的。然后它还有那个猴头菇粉，所以说这个酱呢，日常在家里边常备一组是非常不错的。每天都有很多人订这个酱，而咱们，其实是有吃酱习惯的，是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二线上等候。 二先生，75岁，75岁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您好，庆贺。
1: 您说。
2: 我有件事，我想求您给我指点一下子。我今年就是75岁了，我的邻居给我介绍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她晚上吧睡不着觉，休息不好，就是雇我去给她做做伴儿，白天我就正常回来。我现在还没和这个雇主见面呢。我想让您给我提示一下，我怎么跟人家谈，别以后咱们人家老太太有点什么毛病了，咱们再担责任啥的，我怎么跟她讲？
1: 您都负责什么呀？
2: 他就说是晚上就是陪他唠唠嗑，做饭呢是啥屋的，什么活都不用我干，他是讲这么讲的。
1: 嗯，行，我是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给你400块钱是吗？
2: 啊，他说是给我400，就是中间这个介绍人他说的，
1: 嗯、
2: 但是我还没见到这个雇主呢。
1: 嗯，然后你想看看怎么签一个这种免责的协议之类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行，双方吧，你们都是老年人，他多大呀？
2: 他是我没详细没问，
1: 嗯、
2: 完了这中间人说是和我年龄相仿，也70多岁呗。
1: 差不多。
2: 嗯。
1: 对方就是也是70多岁，他晚上呢、
2: 哎、
1: 不敢一个人睡觉，意思想找一个伴儿。然后呢、
2: 嗯、
1: 怕有啥闪失啥的，有个应急什么的，是不是互相有个照应，所以他就找到
2: 对对对
1: 就找到了你，让你呢每天晚上呢去陪他作伴去，一个月呢
2: 对对
1: 给400块钱的报酬。
2: 对对
1: 不需要做其他的是吧，不需要刚才你讲 不需要做饭呢，不需要照顾他呀，什么不需要照顾他，就是有点类似于
2: 就是晚上、
1: 嗯、
2: 如果他要是胃疼了、给他倒点水了、拿点胃药了啥的，他是这么来跟我说的，
1: 就端个水拿个药啥的，是不是就这
2: 对对对，
1: 那应该也要签一个免责。
2: 对对对，嗯、啊、
1: 我帮您看一看这个免责内容到底该怎么签更好，行不行？
2: 那我想把那个手机我不会整，我想打再打着录音，我不撂你这电话，我搁这手机能行吗？咱俩的那个线路能不能断了？
1: 嗯，肯定会断呢。你能操作吗？
2: 我不能操作。现在我是个老年人，但是我搁智能手机给你打的电话，我没搁老年手机打。
1: 嗯，
2: 那您说您慢点的。完了我那个我还是一
1: 个
2: 左手。
1: 这个东西吧、
2: 啊，
1: 就是一旦签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想跟您说一下，就不好评判。
2: 啊，
1: 就是。即使你签了这个，因为毕竟他是给你钱了嘛，给钱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帮忙，
2: 他
1: 就是一种服务，明白？
2: 对，
1: 而且呢这个劳务的这种互助呢，他不能免除重大责任。重大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正常陪伴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这个我们是可以免除责任的。我跟你讲重大过失，比如说故意延误急救，这种就是重大过失。比如举例子啊，人家那边都已经让你叫救护车了，你这边睡的就是死沉死沉的，根本都没有反应。那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这意思，所以我觉得对你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2: 是。
1: 您自己看，您很需要这400块钱吗？
2: 我吧现在就是咋的，搁家待着吧，我也不打麻将，也不出去溜达，也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原先

0: 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送给你个礼物啥的哈，
1: 嗯。
0: 我都觉得比签这个协议可能要强。那签这个协
1: 哦。
0: 议呢，就构成了一种服务关系。但是你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先大概跟您说一会儿呢，我挂电话，然后你再去录音，好不好？我先跟你大概说，就是这肯定要有你们双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呢，有关于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内容，这个服务呢，其实就是单纯的陪伴，是不是？应急的照应，你一定要写清楚，非医疗护理，非专业看护。具体事项呢，就写清楚，就是夜间陪伴，简单的递水拿药，是不是？出现紧急情况，协助拨打120，你就这几项就可以了。然后不负责什么要写清楚，什么不负责其他的什么做饭、洗澡、翻身、什么打针呢、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换药啊、护理啊这些都不负责，好不好？就是这一定要写清楚，行吗？然后报酬是每月400元，按月支付，你把这个写清楚就行了。然后呢，一定要说明白，就是乙方仅提供的是陪伴和辅助。我们是不具备什么医护资质的，不对甲方的健康啊、疾病啊、意外啊做一些担保责任的，好不好？这个要写清楚，这个要写清楚。在服务期间呢，要写明白什么？因为正常陪伴呢，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你是不负责任的。明白这？你把这个写清楚。啥叫正常陪伴、一般过失？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两口子在一块儿。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有的时候，那比如说这老头摔倒了，可能老太太做饭还没看着呢，是不是？恰巧你上厕所了，他从床上轱辘下来了，这事儿那就不能怨你啊，对吧？你要写清楚的，这些都要写清楚的，是不是？你就这样写清，你是不承担责任的，然后把这个你们双方签字写明白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协议上呢，倒是能免除很多东西。协议写明白是可以免除很多东西，但我主要是觉得，因为400块钱睡觉不踏实，我认为犯不上，就是这个价值和我们付出的犯不上。说难听点的话，它不就跟打金差不多吗？是不是？那打
1: 是
0: 金
1: 咱们
0: 的，
1: 一宿，得一宿
0: 对
1: 得
0: 呀，
1: 照看到一遍，
0: 一对呀，那你想啊，你这一宿虽然说你在睡觉，但是你睡不踏实啊。他身体好倒是行，你俩都能呼呼睡。他既然能找，我认为他一定是有需求的。等你真正干上，他就不是那样的了。他花钱了呀。他一会儿让你说："哎呀，我难受了，您给我倒点水喝吧。"哎呀，一会儿上厕所，你那个看着我点儿。你这一宿折腾你个2次3次的，你说你能睡着吗？你因为400块钱，你熬着大夜，这整个2年3年的身体都熬完了。反正谨慎吧，是可以免责，但是不能免重大责任。重大责任就像我说的，故意不急救，是不是？那他这边打120呢，咱说，哎，你没事啊，你停会儿吧，你这就不行，这就叫重大责任。只要没有这个，他有事儿，咱们就马上打120，宁可错了也没事儿。就行了，其他都无所谓。然后一会儿你就把收音机打开，然后我等你1分钟，好不好？因为我后边正好有一个那个询问，他要找车钥匙，我把那个车钥匙拨了，我再去介绍这个免责协议的详细内容，行吗？因为我这边已经让那个律师啊，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律师已经帮我们草拟了一个，一会儿我就说，你就正常去录音就行。但是我还是多劝你一下，我认为不值当。这要是什么关系呢？像亲姐们儿啥的，或者是老同学什么的还行，是不是？比较知根知底儿啊，熟悉，咱去做个伴儿啥的行。这个不好整，确实不好整，都不如说啥呢？都不如就是，没有什么报酬的，你就跟他写这种，就是我是不要报酬的，是不是？一分钱不要，然后我陪着你，你有啥事儿跟我没关系。然后他送你点什么礼物啥的，我个人感觉那种是更好的，是不是？给你买点礼物啊，或者什么买点吃的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还可以。
1: 听见了，
0: 您自己看吧。你比如说， 送你点啥东西啊，就

0: 一人每有时候换季啊，买点件衣服啊，
1: 嗯，
0: 送你个礼物啥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像更好一些？心理压力会小一点，就是一个纯互助的。你说你这个钱当不当挣不挣？帮助吧，有点这个性质。你说工作吧，这钱又太少，哪有出来干活？现在一个月还挣400块钱呢。你但凡出来就是这么个活儿，你不得一个1500左右往上啊？是不是？就再不干啥。他倒是想的挺好，400块钱就找一个人，天天晚上看着他了。就是我觉得不值当。要不就纯亲戚，我单纯帮忙，我就不要你钱，你心里有数，是不是？你正常买东西带出我一份来，你比如说你家买鸡蛋，你自己就看呗，给我带出一份来，然后我就拎走了，是不是？买点啥吃的我就拿走了。你老年人呢，喜欢吃点什么，喝点奶啥的，你就说买奶，你买2箱给我1箱，你自己留1箱，算不算吧？一个月呢也是几百块钱，也挺好这样的。但是呢，你要这400块钱呢又有点少。因为400块钱到时候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我就是觉得承担的责任和你获得的经济报酬相比，差距太大。你自己考虑吧，好吧？一会儿我说这个协议内容。好了啊，
1: 行。
0: 好，我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去开收音机就行了。一会儿你要录音的，我这边要播这个找车钥匙的事儿啊，正好他播完，我就能跟你说那个协议内容了。五线45岁云先生是吗？你好。云先生电话接通了，你不讲话，电话我给你切走了，我就直接帮您拨了，好不好？您是有一把车钥匙丢了，在哈平路朝阳镇金星村里边丢的，是一个黑色的智能钥匙，别克君越的车钥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朝阳镇金星村这边看到过一把黑色的车钥匙，别克君越的车钥匙，和云先生取得联系，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70451379813704513798，我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啊？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发发留言啊，一会儿看看留言平台啊，我一会儿看看留言平台，就大家觉得，你们觉得这400块钱干这活值不值？是不是？一会儿我看看留言平台上大家咋说啊？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来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啊，这位阿姨，您应该打开收音机了。那你就写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就叫夜间陪伴，免责条款，或者是呢夜间陪伴协议加免责条款。甲方就是对方，姓名加身份证号；乙方是你，姓名加身份证号。啊，服务内容包括。肯定有服务地点，就仅限于他的住所，写清楚他的家庭地址；服务时间写清楚，是每天晚上，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写清楚啊，有没有什么休息都写明白啊？服务时间晚上几点到第二天早上几点写清楚；服务的性质是单纯陪伴啊，应急情况下辅助拨打120，写清楚非医疗护理。非专业看护，非专业保姆，写清楚啊，一定要把这都写清楚。然后第四个就是具体的事项，具体事项有什么呢？一，夜间陪伴啊；第二个，简单递水拿药啊；第三，紧急情况协助拨打120。然后第五，不负责什么？写清楚啊，不负责做饭。洗澡、翻身、喂饭、打针、换药，以及没有提及的其他护理工作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好不好？第二大项写报酬，每个月人民币400块钱按月支付。然后呢，一定要写清楚下一个大的内容大项啊，第三个大项里边写双方的责任与免责。一定要写清楚，第一，乙方仅提供普通的陪伴。不是具备医护资质的专业护理，不对甲方的健康、疾病、意外承担保证责任。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这句话：不对甲方的健康、疾病、意外承担保证责任。啊，一定要写这句啊，听明白了？然后第二个也很重要，甲方确认自身年龄75岁。他是75写75，76写76，77写77，

0: 自愿找人夜间陪伴，知晓乙方不是专业护工，不是专业保姆，服务仅限为心理安慰与应急呼叫，好吗？然后再写第小三，小三里边就是乙方在服务期间因为正常陪伴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乙方不负赔偿责任，只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比如故意延误急救、故意伤人造成损害，仍需依法承担责任。说白了就是在这过程中咱把人给揍了，给人打了，人家犯病了咱不打120，这个咱们是承担责任的啊。但这句话呢，您酌情写啊，写还是不写呢，您自愿，好不好？我看看啊还有什么，应该没有啥了，大概就是这些。好，应该就是这些了。我看看律师的一些提醒啊，稍等，我看看律师给我发的内容啊，稍等啊，这位听众朋友。对啊，他有一个其他补充，我看到了，律师讲一定要写一个其他，第四个大项就是其他，本协议是劳务互助，并非劳动关系啊。然后第二个写清楚，可以随时提前3天提出终止，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提前3天提出终止就可以了。啊，我不想干了，我得告诉你，我提前几天可以不干，提前3天，双方签字即生效，一式2份，甲方签字日期，乙方签字日期，就行了。这样，我看到律师已经把这个协议都发给我了，就这些内容，好不好？但是你还是谨慎吧，我是觉得有点犯不上。你看，独行者在说呢，说就像庆贺说的，400块钱有点不太值得，大多数人是不支持你去的啊。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山海在说，庆贺你好，400块钱就去整宿陪着人家，这事儿不划算呢，的确老年人很影响睡眠的啊。听众朋友是我看看啊，季涛在说，庆贺你好，我也支持还是别去了，去了之后对方事儿得挺多。宝石在说不值当，反正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跟我想法是一致的啊，但是您自己拿主意好不好，我们只是建议，主意还得是您自己出，行吗？来吧，听众朋友，稍后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接下来请进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赵女士啊，赵阿姨你好。赵阿姨你好，你园子那个事儿你好。赵阿姨啊，电话接通了，正在喊您啊。W 老师的信号不好，您再喊他一次吧。嗯，这个咱们已经连线了三次了啊。来吧，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四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是不是转线了啊？转走之后那就请四线 李女士吧，这没办法啊，谁让你转走了呢。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秦鹤。
0: 您说吧。
1: 我向你咨询一件事儿，就是上葬费的问题。
0: 嗯。
1: 我爱人去世100多天了吧，完了那就是递交那个时间也挺长的了，他到现在还没发给我们。完了那上次我儿子去一趟，他说这系统升级。完了，我也不懂什么叫系统升级，到那就上葬费到底多长时间能给？我向你咨询一个这个问题。
0: 嗯、系统升级最近都在升级当中啊。
1: 那得多长时间呢？
0: 我们不做回复的，他来回复你，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他系统到升级多长时间。但系统升级这个事儿确实是存在的，这不是他在撒谎。我们了解到系统的确是有升级的，这个全省都有通知的，
1: 那没有个时间节点吗？
0: 就算有时间节点，升级结束之后他得给你办呢，不是说系统结束之后那一刻一下子就划过来了，对不对？这没事了，你等就行，这肯定能发的。
1: 等100多天了都。
0: 嗯，等等吧。嗯，
1: 那行，我就问这个事儿。
0: 嗯，
1: 那好。
0: 好，没啥事儿啊，好嘞，再见。
1: 啊、
0: 哎、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二线上这位应该是可以了。您好，阿姨。
2: 千鹤呀，
0: 您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2: 报我的名字？
0: 对，说您名儿，我要帮您联系了。您叫啥名儿？
2: 我叫啥名啊？
0: 对，你叫什么名儿？
2: 我叫赵永军。
0: 赵永军，好。
2: 嗯。
0: 到不老师联系吧，联系他们大队书记啊。
2: 那个。
0: 哪个？
2: 大队书记。
0: 哪个村的？你是哪个村儿？
2: 我从说说呀。
3: 喂，
0: 你好，那书记吗？
3: 哎，你好。
0: 哎，那书记，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村呢有一个赵永军，这位阿姨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她有一个求助，她希望我们呢帮她协助啊联系这个事儿。她讲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她跟邻里之间有一个种园子的一个纠纷，我不知道她跟你有没有反映过。大概情况就是她种了到别人家的那个后院去种了菜。然后咱们大队呢联合派出所跟他说这个事儿不合理，让他把菜呢给他挪走，然后他就把菜骑走了。但是他家园子后院呢也被别人种了，然后他也有同样的诉求，因为咱们大队和派出所不是管了他去种园子的事吗？那他也要求大队和派出所呢管别人，要求一碗水端平。我听他这个说法呢倒是没什么毛病，因为他能配合。那咱、
3: 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啥问题啊、哦？
0: 嗯，您说。
3: 那个他这个他家种人家墙，他是种人家墙外的地。
0: 嗯，
3: 他种人墙外地，但是人家那个对面人墙外这家、那个他小舅子，不就他弟弟，他亲弟弟。
0: 嗯，
3: 这女的他亲弟弟是精神病。
0: 嗯，
3: 到他家就在那墙外就掰了几磅苞米，然后人家上他家去找，好像讹了8000块钱。
0: 你说谁讹谁8000块钱？没太听明白。
3: 就
0: 是
3: 给你们打电话求助这个。
0: 嗯，他上哪儿去掰苞米去？
2: 他这么说就不对劲儿啊！
3: 你这样吧，那个
0: 这个在是他有这个事儿前情存在的话，那咱们说那个就是
3: 我跟你说，再一个就是啥呢？墙外所有的墙外都不是他们的地方，墙外是我们村集体的地方。
0: 他没有争议这件事儿，就是他现在争议的就是他家墙外。他家墙外不是也被别人种了吗？ 他的要求是这个地方要清出去，

0: 那你就那就清呗，他家愿意，他要是他找我了
1: 既然
0: 得跟我
1: 对，
0: 说了得。
1: 既然您也说这是村集体的，那咱们大队就可以协调了，对吧？
0: 对对对，我们协调就行了，你根本
1: 嗯，
0: 就不用拧。
1: 是，那您就协调，他没有别的诉求了，就是他对前边的事儿他都接受，但他的意思就是他家墙外这块呢，别人白种也不行，他就这意思，他也得清掉。那我说，那咱们就沟通一下，试一试，因为大队就可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那个赵阿姨，你听我说，我们不再去追溯前边的事儿了，那些前面的事儿呢，不用再去讲了，那无所谓了，那都是翻篇的事儿了。现在那书记答应您呢，他会协
2: 关键
1: 调，
2: 是后院这个事儿。
1: 是会协调，重新会协调您家后院这块地，这不正好开春了吗？就不让他们种了，可以了吧？这不是不就行了？你不没有别的诉求了吗？
2: 没有别的诉求，
1: 行，就这一个事儿，大
2: 那
1: 书
2: 不
1: 记，
2: 让
1: 因为
2: 他
1: 正
2: 就
1: 好这
2: 让
1: 不
2: 他。
1: 是，
0: 对，因为
1: 嗯，
0: 墙外都是我们村集体的地，不
1: 对，
0: 是他们个人的地。
1: 行，然后您就协调就行。既然村集体就好说了，就他家园后的，咱就不就看看是谁种的，就告诉他别上他家园后去种就得了，就这么个事儿。
0: 行嘞，行嘞，
1: 行，好，谢谢您，
0: 好
1: 谢
0: 嘞，
1: 谢，好，再见。已经帮您
2: 是
1: 协
2: 吧？
1: 调过了，成功了啊，跟您说过了啊，你不用再喊我了，不要一遍遍喊我了，求求你了啊，好嘞啊，嗯，再见了，阿姨啊，
2: 谢谢您，请客呀。
1: 再见，再见啊。因为您那个耳朵吧有点背，嗯，我这边跟您说话吧，你一遍遍喊我名儿，喊得我心慌，嗯，你就按照我说的，我已经按照您的诉求跟你们村上沟通了，你村上也同意了，是不是？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都说了。至于说您弟弟讹人家8000块钱这个事，我也不想让你们再提了，提完之后你们得吵吵，是不是？咱就别提了，啊。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嗯，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说做完化疗之后感觉不舒服，是吧？导播老师，你帮我核对一下三线上这位听众朋友，他等的时间比较久，让他先讲。你帮我核对一下三线张先生在不在？在的话，让张先生先讲。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帮我核对，因为张先生等的时间长，我让张先生先讲一下他这个可能家里边老人的问题啊。张先生您好。
3: 您好，金花老师。
1: 哎，您说，嗯，
3: 哎，就是我母亲呢，现在今年是74岁，
1: 嗯，
3: 然后呢，她就是22年做的这个肠癌手术，然后她术后呢又做了4期的化疗，她这个现在整个来说呢，就她的恢复的指标，各项指标还都不错，但她就是化疗以后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手脚麻，然后腿呢就是抽筋儿。当时呢去看大夫，然后大夫也说这可能就是这个化疗以后，就这产生的副作用。但他现在又啥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身体吧指标都挺好的，但他就是因为这个手脚麻抽筋儿，他就是走道越来越费劲，然后越来越费劲嘛，他就越来越不咋走。所以到现在手术到现在4年的时间，他就是现在走道就得有人扶着了，然后得把着，然后自己现在翻身也翻不了，就相当于生活半自理。然后手术以后说话就像没底气了似的，说话也费劲。但就这个应该再找谁？看看好呢，就想向您求救，金河老师，妈，我妈最喜欢您。
1: 行，我现在就跟医院联系，好不好？我确认一下他这个事儿。女性患者多大年龄？
3: 74。
1: 嗯，74岁，女性患者74岁，她是做过肠癌手术，肠癌手术做得比较成功，而且已经4年的时间了。肠癌之后呢，做了化疗，做完化疗之后呢，出现的初期症状是脚麻，然后跟医生咨询之后呢，医生讲说这个脚麻手麻呢，很有可能是化疗引发的神经受损。让他呢再等一等，但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越不走，嗯，就越不理想。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人搀扶的话是不能自己独立行走，
3: 对对对，
1: 是不是？是不是这
3: 现
1: 些
3: 在
1: 内
3: 吃
1: 容？
3: 饭是，对对，
1: 嗯，
3: 吃饭手麻的，现在就是筷子最开始能拿，现在筷子拿不了，只能拿勺。
1: 哦，
3: 然后还说他现在呢，好像还有点焦虑，就是这个情
1: 那
3: 况。
1: 肯定的呀，我发给医院了。行，我发给医
3: 谢谢
1: 院
3: 秦
1: 了。
3: 河老师。当时领他吧，也他总让领他去看，我就脚麻不舒服，抽筋儿，领他去就是咱这块的医院都看那啥了，都看了，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不行。后来我寻思，秦河老师您对可能了解得更
1: 是，
3: 细，
1: 我也得
3: 我
1: 发
3: 就
1: 给
3: 向
1: 各个
3: 您
1: 医
3: 求
1: 院，
3: 救
1: 医
3: 一下。
1: 院帮助咱们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医生，这都不好说，也许有，也许没有，好不好？
3: 行，谢谢秦河老
1: 行，
3: 师。
1: 我都发给医院了，医院审核审核啊。哎，好，再见。嗯，好了。

0: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五线上是张先生。
1: 哎，
0: 张先生你
1: 你好，
0: 好，
1: 秦昊老师，
0: 您
1: 哎，
0: 说。
1: 我这个是右侧颈动脉上部分叉处，现在这个血管严重度狭窄，因为我请求您给我找个好大夫，哪个医院好
0: 颈动脉是吧？
1: 啊？哎，颈动脉上部分叉处，这个一个是往血管往嘴上去的，一个往脑袋上去的，就在那个分叉处那块堵，有点严重狭窄。
0: 没问题，我现在给你看啊。
1: 谢谢你啊，
0: 这个
1: 秦
0: 位
1: 昊老师。
0: 置你去看那个神经外科李永利，医大二院的，医
1: 一
0: 大
1: 大二
0: 二
1: 就是，
0: 神经外科李永利，永呢就是永远的永，利呢就是利益的利啊，
1: 利
0: 李
1: 的哈，利
0: 对
1: 用利是吧？
0: 李永利，对，看他就行，好不好？
1: 行，明天我上午去，
0: 您
1: 好。
0: 最好提前查一下出诊信息，明天不一定出诊啊，提前
1: 他那
0: 查好
1: 号
0: 再
1: 好
0: 去。
1: 挂不？秦昊老师
0: 神经外科李老师的号不太好挂，你提前查一
1: 不太
0: 查，
1: 好挂
0: 好不
1: 啊，那
0: 好？
1: 行，哎，
0: 好，再见啊。好，我再看一下，医大二院好像给咱们回信儿了。前面那个，稍等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行，我得跟他说一下。刀疤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他，联系一下他。刚才那个就是说帮母亲问那个，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刀疤老师正在和他进行确认，确认好之后我们这边再继续沟通，行吧？稍等一下啊。刀疤老师正在给他打电话，他这个事儿应该不太好解决。化疗之后引发的这个神经受损，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像这方面吧，之前大家可能找郭老师，他也不一定能给做这个微创。稍等啊，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我们
1: 秦
0: 跟
1: 老
0: 医院
1: 师。
0: 联系一下，你比如说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这个脚麻脚疼啊，肢体运动障碍之类的，或者是脑梗引发的肢体运动障碍，这个我们就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敏老师做微创就行了。但是您
1: 明
0: 这个
1: 白。
0: 是化疗之后引发的，跟郭老师讲，郭老师说应该是不能做，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因为毕竟咱们没有看到你的检查报告。那
1: 明
0: 您
1: 白。
0: 就看您能不能就舍得花200块钱的挂号费。如果就能舍得呢，你可以问一下郭敏老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做不了，因
1: 他
0: 为
1: 叫关敏是吗？
0: 叫郭敏，
1: 郭敏，
0: 敏就加冕仪式的敏，医大二院神经
1: 好，
0: 外科的郭敏啊。然后您呢也去的时候呢，可能咱们跟郭老师说明白，你说呢我也问秦赫了，说可能做不了，但是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呢，想让您给看看我们这种能不
1: 明
0: 能
1: 白，
0: 做。如果郭老师说就是做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因为就是在省内啊，能够做肢体运动恢复的，通过手术来做的，没有几个专家能做。然后郭老师他
1: 明
0: 是
1: 白，
0: 能做的，但是他主做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糖尿病足，另外一个就是脑梗引发的。像你这
1: 明
0: 种
1: 白，
0: 就是化疗的，他说有可能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可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对不对？就得
1: 明
0: 问
1: 白
0: 您
1: 了。
0: 那个。化疗，当时给咱们做化疗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医生讲说，主要还是要问给咱们做原来做化疗的医院的那个医生，问他，
1: 明白了，
0: 因为毕竟他更了解咱们的病情。
1: 更了解整个的病情，
0: 对，所以呢，这个步骤应该是先去找化疗医生，问他说，我们这化疗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对吧？让他给出主意。然后第二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们，哎，最后没办法了，就抱着一线希望说死马当活马医，那你最后你再到郭老师这去，
1: 好，
0: 因为郭
1: 明
0: 老
1: 白。
0: 师大概率，我觉得95%以上都会拒绝你，因为他
1: 明白
0: 人
1: 明
0: 家
1: 白。
0: 做的那个方向就不包含这个，好
1: 清
0: 不
1: 楚。
0: 好？就
1: 哎，
0: 大概是
1: 好，
0: 这样。
1: 谢谢邢老
0: 行，
1: 师，麻烦
0: 好，
1: 您了。
0: 哎，好，帮您问了一圈
1: 好，
0: 儿啊，就大概是这个结
1: 谢
0: 果。
1: 谢谢，
0: 好，再见，哎。好了，那稍后呢，邀请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那个牛肉酱啊，今天可以加上牛肉酱的订购，因为这个季节是吃牛肉酱的时候，在家里边咱们蘸点菜吃啊，拌点面条啊，其实就很简单了，炖菜啥、炖鱼啥的更能用得上，是不是？这个酱在家里边是常用的，它主要是这里边固形物含量是60%以上的牛肉酱，一瓶才9.9块，很合适。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

0: 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讲烧烤的事儿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你好，秦鹤。
1: 您说。
2: 我想问问，就说这个烧烤吧。监管局说的那个中央下的
1: 什么烧烤
2: 督查组，就是野摊儿，
1: 嗯，
2: 搁外边
1: 野摊烧烤肯定不让随便摆呀，嗯，您
2: 是、那个、
1: 您是家里是什么情况？嗯，
2: 我们家里吧，我们姑娘的
1: 是出摊吗？
2: 就天天黑天就搁外边就摆几桌，
1: 那不行啊，那肯定是要管的。
2: 不是网上言言说今天那个中央下来督查组了，是有这回事吗？
1: 我不知道督查组的情况，这个东西不像我们媒体报备的，因为、
2: 啊、他说
1: 对，因为
2: 到了，
1: 因为有没有
2: 到6月份要考？
1: 这种事儿我建议你不要在节目当中说，因为本来你姑爷做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允许的。
2: 不是我姑爷没了，就剩个姑娘领孩，没有经济
1: 来源，那也不允许。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但是肯定是不允许的，这是无照经营，能明白吗？
2: 他们不是这么说，有照，他们不是这么说的。
1: 你有啥照啊？你路边摊哪有照啊？
2: 他有个屋子。
1: 那你啥屋子呀？
2: 就是棚子。
1: 对呀、啊，你棚子你注册营业执照了吗？
2: 所以注册了说的，但是不让。
1: 你说这东西都不切实际。而且烧烤它东西就是要有环保达标的，
2: 啊，那这个督察组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儿？
0: 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可能跟你说呀。
2: 啊，
0: 因为人家跟你说的话，人家跟你讲的话其实是好话。我有时候就对大家就是好话坏话听不出来，我有时候不理解。其实人家跟你讲的是现在人家想对你家姑娘的这个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家姑娘这个严查的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达标的。烧烤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能弄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2: 对，他不是管我们一家，是全市都不让烤了。
0: 你不管全市全哪儿，你这个话你能拿出来去说吗？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得了呀。
2: 我们那是一块空地，
0: 你是哪块空地他就严格管你，你不能烤就是不能烤，都可以给你封死的，你都不能让你烤的。你这为什么叫野摊呢？
2: 对呀，
0: 为什么叫野摊呢？你自己去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对不对？
2: 咱们没有钱嘛，咱们没有钱。
0: 你不要去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人家已经，我认为管理部门已经非常谅解你了，告诉你们我们最近有检查，你们等一等六月份再考。你说而且把真实情况都讲给你听了，你不觉得是对你网开一面吗？
2: 对，你这么说有道理，确实有道理。
0: 你回过头来你上这儿上来就说这说那的，你
2: 这不为了挣钱心切吗？先养
0: 你挣钱心切，你挣
2: 钱
0: 心切，你挣这个钱也没有什么大的成本呢。
2: 没有，也挣不啥钱。
0: 挣不啥钱，那是你还是不理解，那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过日子的问题。咱们自己过日子的问题，那是咱们自己的家事。我可以理解你这个心情，但是你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对不对？
2: 那对，不能扯后腿。
0: 那人家都跟你说了，互相，他
2: 就
0: 是告诉你，咱们互相配合，你等一等，六月份就能考了。那你就等到六月份考呗。因为旺季其实也是六月以后啊，
2: 啊，
0: 对不对？
2: 对，
0: 你这个旺季不也是六月后吗？
2: 挺明白的。
0: 那你这时候你跟人较啥劲呢？你越较劲，你给人找麻烦。那以后
2: 我们没较劲，我们
0: 那就挺好的。
2: 有没有？
0: 我就跟你说，有的话，那督导组有一些检查，他有些时候是对外公开的，他会向全社会公布。
2: 啊，
0: 有一些检查，他公布完之后，人家检查什么内容，那也没有让我们媒体告知，我也不能在媒体当中瞎去说这个事儿啊，对吗？
2: 对对对，我心里啥事儿都知道，
0: 啥事儿都知道，那我也得有分寸呢，那我在这儿那不是胡咧咧吗？所以我在这跟你讲的事儿是，如果管理单位跟你讲，说考虑到你们还带孩子经济比较困难，咱等一等六月再考。那你说这个话，你就笨心思，它是好话还是坏话呢？
2: 那确实是好话。
0: 那不是好话吗？
2: 对，
0: 对不对？人家还告诉你这个真实情况了，要不就告就一刀切，告诉你就不能考，就不让你考，你又能怎么办？
2: 对，那好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就这东西，人和人就是互相理解的。嗯，我认
2: 得听从，得听从。
0: 对，我认为就互相理解。他告诉你，既然是有，
2: 不能违法，
0: 既然是有时间，那就有，就按照时间来定呗。因为烧烤这件事儿吧，我也觉得这个烧烤这个事儿，它就是东北的地方文化，而且很多城市都把烧烤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的。
2: 嗯，
0: 你看咱们哈尔滨其实主打的就是东北菜呀、东北烧烤啊，但是这个经营必须也要合规。虽然说它是咱们的城市名片之一啊，美食名片之一，但是它也得合规呀、啊，是不是？
2: 是。
0: 就经营管理啊什么，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所以这个野摊呢，其实目前来讲就是一个中间地带。嗯，市区里边肯定是不行，是不是？那你市区里
2: 都周边地带，
0: 对，都一般都是大家都是往边上去弄去啊。这
2: 我们这就是个边儿。
0: 对，往边上去弄去，然后。管理部门可能也就对于你们这个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告诉你们什么时候能考，什么时候不能考。就不就是其实
2: 也是
0: 一个人性化的这么
2: 一个照顾、啊，
0: 也是个人性化的一个处理了，对不对？
2: 嗯，嗯
0: 咱们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我说实话就是互相理解，完、也就是讲这个事儿呢，您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好不好？嗯、
2: 好，
0: 好，
2: 谢谢你平衡啊。
0: 因为我也不会具体去问你是哪个执法局啊，什么位置啊，这就没有必要。所以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完事儿了、
2: 嗯，
0: 好吗？
2: 好，
0: 你就勤跟人沟通点、客气的说，哎，咱们啥时候能摆呀、啊？你看，就跟人说呗。那让你女儿讲、说，我们这经济条件太难了，你这一个月都没有收入啊，啥时候能出啊？啥时候能摆呀、啊？勤跟人沟通着点呗。
2: 嗯，

0: 转让出来到六月份问问人家，是不是？然后互相呢，还有其他的那个，还有其他的那个，不是还有其他人吗？也不是就咱自己家，也观察观察，看看人家什么时候
1: 不
0: 摆，
1: 少家呢。
0: 是不是？看看人家什么时候摆，都互相联系联系，估计统一可能都会有信儿，一旦有信儿，大家就一起就出来了嘛，对不对？行，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啊，讲您的内容、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可以加订一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讲档案的事吗？您好，二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你好，先生您好，中午休息，辛苦了。我想问一下，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家孩子是86年的，他想查一下他的生日时辰，但是我昨天上中心道理中心妇产医院查了，他说就是销毁了，销毁了，他这个能不能有出生人口档案馆呢？能不能查着呢？
0: 您想要查他的出生信息是吗？
2: 对。
0: 这人多大呀？
2: 今年40，86年的。
0: 86年的出生信息感觉应该还是能查到啊。
2: 是啊，但是我昨天上午生孩子那个妇产医院去查去了，他说那个已经都销毁了，但是我不知道上哪查去。
0: 你出生证明没了？
2: 不是，就是那个出生证明已经，这不都40年了吗？就想查他的那个。
0: 就是当年有出生证明吗？
2: 有啊。
0: 出生证明是有的，是吗？手里一直是保留的。
2: 就是他。
0: 那你这没法查，那你这没法查。因为我们之前协助过一个，协助过有人查询过，但是他得到医院去查。
2: 对呀、啊，我去年有听说一个，
0: 对，是
2: 那
0: 个是我们协助他的，他到省医院去查的。
2: 啊，在那个就是那个省医院，也是跟我家孩子86年的，人家就是通过你给那个
0: 是那个是帮他查到了，那个我是帮他查的是找的他们省医院，然后一个老护士长吧，他们给帮着查的老的底子，就查到具体几点几分了。
2: 我12年就听这节目，我是你的老忠、忠实听众了。但是我去年我就听着一个女的，就是人家那个孩子就查着了，也是跟我家孩子86年的10月份的，我家孩子是86年的4月份的，这孩子就想查他的那个生日时辰，生日有时辰就是没有了，因为他今年属虎的40了嘛。我记得他们说有南岗有一个出生人口档案馆。
0: 南岗出生人口档案馆，我帮你看一看，是不是？
2: 谢谢，
0: 我让编辑给查一下，我还真没听说过，让编辑查一查咱们南岗区有没有出生人口档案馆，关于出生人口的具体的时间登记的，看看有没有。包括呢，哈尔滨其他区有没有？这个得让编辑看一下。
2: 我是4月10号在那个刘天佑那手术，那个你那王姨就是直肠手术那个我谢谢你啊，香哥啊，首先我先谢谢你，给我搭这么好的平台，要我真不到后挂绳我可去手术去。
0: 刘天佑
2: 老师，
0: 您说，
2: 可热情了，我后天去复查去，先谢谢你，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0: 稍等啊，
2: 谢谢。
0: 编辑说建议你到哈尔滨市档案馆看一下，说现在没有，对，说没有专门的那种专门查出生日期的档案馆，但是他说有可能啊，有可能全部集中在哈尔滨市档案馆，但是他有一个时间节点，有可能80年代的没有，你可以到那去问问。他在哪儿呢？在那个学府小4道街29号哈尔滨市档案馆。
2: 我记一下啊，什么地位啊？
0: 叫学府小4道街29号。
2: 学府小4道街。
0: 对，29号。
2: 29号哈。
0: 对，哈尔滨市档案馆。
2: 好。谢谢你，青叔啊。
0: 对。
2: 你中午就辛苦了啊。
0: 然后电话呢是有一个电话，编辑查的8668。
2: 8668。
0: 稍等。
2: 8668。
0: 我看一下啊。
2: 谢谢。
0: 9308。
2: 9308。好，记完了。
0: 这是第一个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再联系一下你们就出生的那个区，孩子那个妇幼保健院是哪个区的，联系一下那个区档案馆，然后让你孩子自己查一查。
2: 行。道里区有吗？我在道里区住。
0: 道里区档案馆的地址啊。稍等我看一下。
2: 好，谢谢。
0: 稍等我看一下。显示是在工部街66号。
2: 工部街呀、
0: 啊，工部街，道里工部街，
2: 工部街啊，
0: 66号，
2: 工部街，66号，
0: 对，66号，
2: 啊，好嘞，
0: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稍等，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请听您，五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1: 你好，听说老师。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然后就是我妈现在是那个糖尿病的2型，现在是糖网膜现在模糊了，然后之后想咨询一下，就是

0: 现在是想就是去看，还是去内分泌科，然后去看一下吗？还是直接看眼科？
1: 他现在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血糖控制到那个10往下了。
1: 您这样，我把医生都告诉给你，有可能两个学科要会诊的。如果是控制血糖的话呢，控制血糖是在一大二院找内分
0: 一
1: 泌
0: 下，
1: 科向营。
0: 向阳哈，这个祝你一生平安呐。
1: 然后，如果是看眼睛的话，是眼科孙大卫。
0: 眼科也是在一大二吗？
1: 对，孙大卫，这样你在一个医院就能解决了吗？
0: 哦，一大二的孙大卫哈，
2: 一大二排不上，
1: 那
0: 啊，
1: 没办法呀，
0: 哎，
2: 就
0: 那个
2: 是祝
0: 青
2: 你一
0: 春
2: 生
0: 老师，
2: 平
0: 我
2: 安。
0: 妈要跟你说几句话哈，
1: 您说。
2: 就是我祝你一生平安呐，青哥你太好了，我都听你节目听老多年，收音机现在都有4、5个都摔坏了，没听坏的，那我就求你给我推荐一个好大夫。
1: 好的，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对，
2: 一大二排不上啊，我着急，青哥，我家姑娘搁南方，她就回来给我陪我，还要回去帮忙上班啊，咋整啊？青哥，我求求你，是不是一大二我听他说排不上，一半会排不上，
1: 反正那
2: 青
1: 没
2: 哥
1: 办
2: 你
1: 法，那
2: 太好了，
1: 我把这个都告诉给您了，您看看好不好？
2: 哎呀，那行了，
0: 直接去挂号吧，青哥老师，
1: 对，提前
2: 对。
1: 挂号，好不好？那行，好嘞，好，聊到这，再见，
2: 好了，谢谢你，
1: 好，再
2: 祝
1: 见，
2: 你一生平
1: 谢
2: 安，
1: 谢，谢谢，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2: 祝你天天发财，
1: 谢谢，谢谢，谢谢，聊到这，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陶女士，陶女士您好，
3: 你好，青鹤，
1: 你好。
3: 那个我那个也听你的都节目听了挺多年，今天吧有一个事儿，我想让你帮帮忙。就是我有那个子宫下垂，挺重的，我一走路啥的影响走路。我现在要想要做手术，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一大一或者一大二的大夫，有没有这方面的？
1: 子宫，有的，一大二院，看一下妇科，看一下妇科邱小红，邱小红医生，
3: 他是星期几出的呢？
1: 星期几出诊？您得去看一下，我没有他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好不好？
3: 那个一大一呢？
1: 一大一没有，就一大二邱小红老师。
3: 是
1: 看这个
3: 吗？
1: 能看邱小红，
3: 好，
1: 好不好？
3: 那好，
1: 你让他给看一看，然后我这边再帮你查一查，有其他的医生，要是一旦能查到了，我再通知您，你看行不行？
3: 行，
1: 好不好？
3: 因为那个他们告诉我的，说是一大一的那个有一个，完我先问问你，我在节目里祝你的母亲节日快乐啊，哥，
1: 稍等，我
3: 谢
1: 再给
3: 谢，
1: 你看看啊，这大夫再给你确定一下，稍等啊。
3: 谢谢你，
1: 咱们一般都是邱小红医生这方面，应该
3: 是
1: 就是
3: 吗？
1: 他。对，我们节目里推荐都是他，去找邱老师吧。你看，联系过了，邱老师，邱小红医生，一大二院邱小红，好不好？
3: 好，
1: 好，再见。
3: 谢
1: 再
3: 谢，
1: 见。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

0: 哦，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看胃是不是？四先生，四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要看胃吗？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哦。下一位五线，五线刘女士问慢病的钱是吗？您好。
2: 对，谢和老师您好、
1: 嗯、您好。
2: 我家老头吧是慢阻肺慢病，这个月的5号吧我去买药去，他说那个没有钱没打钱，我后来我就给那个医保局打电话，医保局吧我是在豆包查的他的电话，结果吧打了好几次也没打通。
1: 您就只能打，就医保局现在统一对外电话都是12393，只能打12393
2: 啊，我想问一下，清河老师，就这打的钱是单位给打的呀，还是？
1: 你说打什么钱？
2: 就慢病的钱。
1: 慢病的钱是统一划拨呀，跟单位有啥关系啊？
2: 啊，跟单位不是单位先交钱的、啊，不是。
1: 不是单位，那是大病，6块。
2: 啊。
1: 6块那个，明白吗？
2: 不，他这个是一个季度给800块钱。
1: 对，跟那是两回事儿，涉及到单位的是6块钱那个大病。那个是跟单位有关系的、
2: 啊、
1: 您的慢病是统一划拨的、啊、按季度划拨的，跟单位是没关系的。
2: 那怎么这个季度没划过来呢？
1: 没划过来，所以就得打12393呢，打12393
2: 啊，打12393问一下就可以，是不是？
1: 对，12393能知道好不好？
2: 好。
1: 嗯行，
2: 好
1: 嘞，再见。
2: 12393哈，
1: 对，12393，
2: 12393，好的，谢谢秦和老师。
1: 12393，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我看一下啊，丛先生啊，丛先生二线，丛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秦和。
1: 嗯，您说。
3: 啊，因为怎么说，我遇这个难心事儿，就是说，我这个出门消费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收了我不该花的钱，完了我就投诉次数多，然后那个市场局就说我不是消费者，完了就总不受理，完了我就复议呢，复议完了也不支持，打行政诉讼呢，完了他给我来个书面审理，书面审理完了之后就给我驳了，驳回了之后吧，我这一上诉啊，我上诉到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了，完了。 这个白。

0: 要申请网络直播还是申请？
1: 是网申请网络直播开庭，因为怎么说，不能
0: 那
1: 说公开审理吗？就前段日子，我因为我朋友案子
0: 我
1: 去，
0: 让
1: 完
0: 编
1: 说
0: 辑
1: 这
0: 去
1: 个
0: 问一
1: 代理。
0: 下，你稍等，我让编辑先问，先给我点时间啊，先问一下，先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申请网络直播？就开庭的时候申请网络直播，然后以及我们想要申请网络直播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怎
1: 是
0: 么跟
1: 啊，
0: 法庭
1: 不
0: 去
1: 是
0: 讲？
1: 案件不是要公开公正，什么透明化吗？
0: 但
1: 对不对？
0: 肯定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网络直播的，肯定不是啊，这个一定是的，不是所有案件的。你看，稍等啊，这里边看啊几类，第一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是不能网络直播的。
1: 那
0: 对，
1: 什么叫
0: 听
1: 秘
0: 我
1: 密？
0: 把话
1: 秘
0: 说
1: 密就
0: 完，听我
1: 见
0: 把
1: 得不
0: 话
1: 光
0: 说
1: 光的
0: 完，听我把话说完。
1: 啊！
0: 你这打岔，我咋说呀？我这每句话没说完，你下一句话就出来了。你可以查一下，这个是关于最高法有规定，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这个有的，最高法是有规定的。第一个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是刑事案件。检察院明确反对且有正当理由的，不直播。第三个，民事行政案件啊，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对方当事人明确反对啊，比如说他有正当理由，如隐私和安全等啊，也不直播。第四就是法院裁定，法院认为可能会影响法庭秩序啊，影响公正啊，或有直播风险的案件，他也会不直播。所以说呢。这里边呢有一些条框啊，就是一二三四，这个是您问的，您问我呢，我只能是让编辑跟律师问一下啊，怎么什么样的案件能直播，什么样的不能直播？你想查法条的话呢，你查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这个有法律的规定，网上有，好不好？可以查一下。
1: 我查了，因为怎么说？因为那个，我跟豆
0: 您，
1: 包探讨这个
0: 然
1: 事儿，
0: 后书
1: 豆包
0: 面。
1: 都封号了。
0: 书面申请的话呢，书面申请，可以呢，又写一个叫做庭审直播申请书，庭审直播申请书，然后把这个呢交到法院，然后法院能不能同意，这个就不好说了。如果直播的话呢，法院一般是走咱们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直播，这个是详细内容，律师回复的我都讲给您听了。你
1: 啊，
0: 好不好？那您就按照我刚才说这个内容去弄就行了。好嘞，再见了。
1: 好了，谢谢啊。
0: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齐先生。齐先生你好，齐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齐先生啊，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四线，四线上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清河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清河老师，给您添点麻烦，就是我今年70岁了，我弟弟吧60岁，他磨牙呀，哎呀，都磨牙好多好多年了，现在特别严重，他晚上磨的吧都睡不着觉，半个小时觉都睡不着，特别痛苦。完了，现在吧就是也针灸了，也那啥，就是也都，该怎么说的，看病什么的也都找医生了，现在就是那什么，就是好像就是治不好，我想麻烦清河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个医生，他，哎呀，成宿睡不着觉，现在头疼的直撞墙，就是因为这个磨牙。
0: 磨牙呀！
2: 嗯，哎，可严重了呢，现在脸上都肿了。
0: 打呼
2: 昨
0: 噜
2: 天
0: 吗？
2: 他也打呼噜。
0: 也打呼噜，是不是？
2: 嗯，昨天给我打电话，就是都有点抑郁了，都不想活了。我这当姐姐的，哎呀，我就挺那啥的，我今天想起清河老师。谁的忙都帮我，寻思看看你帮我那个能不能找一个医生，我先给他看看。
0: 磨牙打呼噜是不是？主要是磨
2: 嗯，
0: 牙。
2: 哎呀，对，就磨牙磨，就是什么咬牙棒啊，什么就是这些个东西都什么薄薄的毛巾呢，都塞到嘴里边，完了那个就都全都是了，完了那
0: 明
2: 他
0: 白，
2: 还
0: 就
2: 是
0: 是他这个患者是睡觉磨牙特别严重，
2: 还特
0: 嘴
2: 严
0: 塞
2: 重。
0: 毛巾呢，塞磨牙棒都试过，但是还是无效，
2: 还是无效。
0: 磨牙到都想去头疼撞墙是吧？
2: 是的，都抑郁了。那我这个挺，哎呀，昨天他跟我打电话，我很心疼。我寻思问问清河老师，看能不能有这方面的医生，完了帮给我介绍一个。
0: 多大年龄？
2: 我弟弟今年他60岁了。 他在双

0: 城，
1: 又
0: 我在哈
1: 复
0: 尔滨。
1: 飞，
0: 嗯，
1: 稍等，
0: 谢谢天海老师。哎呀，愁死了
1: 行，我发过去了，然后有消息我联系您吧，行不行？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非常感谢天海老师
1: 我让
0: 啊。
1: 医院先审核一下啊，再见。另外，听众朋友想要看一下医大一的刘天勇老师呢，他是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啊，结肠直肠方面专家，在普外科出诊。如果听众朋友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医生啊，刘天佑医生，这位医生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位知名专家了。那么他呢，在普外科出诊多年，尤其是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而且呢，擅长呢做一些疑难手术，包括呢像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您家有患者呢是结肠直肠疾病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都可以挂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啊；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听众朋友，您见到刘老师呢，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您就自己沟通一下吧，直接呢挂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肛肠科的便秘痔疮。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提我就可以的，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无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吧，现在就是下颌骨长一个肿瘤，下颌骨右侧，现在我们不知道挂什么科啊。
1: 下颌长个肿瘤，
2: 对，下颌骨。
1: 下颌骨长肿瘤，
2: 对。
1: 具体这个肿瘤的名字有没有是个准确的一个病种的名字？
2: 这个没有，只能通过拍那个骨头，就是脑袋那个片子，就是一个碟片。通过碟片放在那个电脑里
1: 多大
2: 看，
1: 年龄？
2: 54，
1: 女性54岁啊？
2: 男士，
1: 男54岁啊？导播老师，这个标错了啊，稍等，男54岁。
2: 刚才是我媳妇打过来电话，
1: 啊，我说的吗？怎么还会？是他说女性，稍等啊，这个我也发过去了，审核一下好不好？
2: 哎，谢谢你啊。
1: 行，好啊，审核好之后再联系你们，好吗？
2: 哎，好
1: 好，再
2: 嘞，
1: 见。好，听众朋友，稍等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

0: 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看医生这两位呢，可能明天我要给你们打回访电话了，今天时间有限。节目最后还说一下，想要到医大四院看王立双老师，他是妇科知名专家，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看得非常好。听众朋友，您家里有病患呢是深受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困扰，到处看啊没看好，或者是呢在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耽误了病情，甚至诱发癌变，那么大家一定要到专业医院去，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的就是外阴白斑啊，就看这个外阴白斑看得很不错，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您到医大四呢，看到王立双老师，跟他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医大四，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医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5: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5: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6: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7: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8: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 拥抱每一

0: 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4: 我
6: 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的大曾。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日，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西南风是4级，风力比较大啊。那明天呢是5月11号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周二呢是多云天气，周二的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西南风是5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这个公众号，搜索并添加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啊。那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这个5月10号，从10号呢到13号呢，我们要多注意了，出门呢可以多穿红色的衣服，因为天气热起来了。北方呢将会迎来今年首场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呢将会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那今天开始呢为期的4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晴好天气，同时呢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呢，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呢将会展开，多地呢气温呢将会创造今年以来的新高。10号呢像北京啊、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呢，高温天气将会达到30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高温也会逐渐增多。那13号呢，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呢将会达到最广，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度以上，干热暴晒。虽然呢最高气温呢飙升，但最低气温呢气温比较低，导致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的大部分的昼夜温差呢普遍都会在10度以上，其中呢像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呢会超过15度，局地呢甚至在20度以上。11号起呢，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北部开始呢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中东部。13到15号降温呢将会推进到西北地区东部，包括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又将会回落。那高温来袭呢，温馨提醒啊，一定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呢要记得携带呢遮阳伞、太阳镜，包括防晒霜等防晒装备。夏天呢这个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其实呢恰恰相反，南京市的职业病防治院啊副主任医师呢张扬就指出了，在同等面料下呢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

黑色优于橘色。所以深色衣服呢可以大量的吸收呢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衣物呢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于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它对于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不适合长时间的暴露在骄阳下。夏日里呢经常选用的棉质衣服呢虽然穿着舒服啊，但是防紫外线方面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不过呢因棉质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呢是存在优势的，因此呢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夏季的时候选择这个面料呢是棉质衣服啊。此外呢大家呢防晒会穿长袖，甚至呢用面纱口罩呢去遮挡面部，但却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呢暴露在外面呢去暴晒。那医生提醒了，头皮呢娇嫩也要注意防晒呀，好不好？所以大家呢这个未来几天呢会伴随着天气高温啊，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包括早晚温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像东北地区呢有的地方都超过了15度甚至20度早晚温差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说5月9号，也就是昨天晚间的时候，这个歌手啊叫黄霄云在演出的现场的晕倒了，随后呢是由工作人员的搀扶起身，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热议。5月10号呢，工作室呢是艾特黄霄云的云上面包坊发布了回应，说在昨天呢寻根随州星光璀璨群星演唱会演出结束之后呢，黄霄云呢是因为身体不适两次晕倒，团队呢已经是第一时间呢陪同艺人呢前往医院就诊，当天晚上呢急诊未诊出明确的判断，经过今天的专科医生的复查诊断，确诊为是由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引起的耳石症复发。黄霄云呢是十分珍惜每一次演出啊，想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舞台，并以最好的面貌呢面对听众和粉丝们，所以呢因其本人强烈的意愿坚持留到了最后。但请大家放心呢，我们始终呢将艺人的健康放在首位，现已强制艺人遵循医嘱进入休息状态，并已确认艺人的状态趋于平稳，请大家不必担心。后续呢将会持续关注艺人的身体情况，调整工作节奏，来确保艺人的休息时间，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再次感谢大家的关爱与理解。黄霄云呢其实是我们比较喜欢的歌手，1998年呢是出生于贵州，中国内地女歌手，2015年呢是参加综艺啊《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获得全国16强，推出了个人单曲《征战》，还可以爱吗？2021年呢推出个人单曲《星辰大海》。24年的6月21号晚上呢，黄霄云呢参加歌手2024冲榜赛，用一首《星辰大海》冲榜凡西亚，最终的是挑战失败。但是呢这个最近几天呢，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暖暖，是不是也是之前新闻报道的一个主角啊，也是在工作当中呢突然晕倒啊。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你会发现呢现在工作压力呢确实是大，导致呢这个在不同场合的时候呢身体呢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也提醒咱们的收音机前的，无论您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是这个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当中压力大还是生活当中压力大，我们都要学会给自己解压，学会让自己放松啊，学会让自己呢晚间的时候睡眠呢要保证一定的这个质量，才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啊只有一次啊，是不是？再来说夏天呢，很多人都爱吃烤肉，是吧？最近的6岁的男童呢吃生菜包肉之后，全身出现了大片的青斑血肿，医生看到了化验单之后呢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很多人认为啊，新鲜的生菜生吃更健康更营养，殊不知呢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的缝隙当中啊，可能暗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呢生吃极易呢是引发感染，尤其是对免疫力较弱的儿童呢是风险更高的。最近呢深圳市的中山大学附属第7医院的儿科就接诊了一位是因为吃生菜引发寄生虫感染的患者。据悉呢是6岁男童小明啊是因为全身遍布大便的青斑血肿，被家长呢是紧急带到了医院就诊。看着这个孩子啊满身的瘀斑呢，家长呢也是忧心忡忡的啊，担心呢患上白血病。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呢薛红曼仔细检查了这个患儿的症状以及化验单，不仅呢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处于正常水平，但是呢其他的几个项目呢却是明显升高的。进一步呢外周血的形态呢检查显示，血小板是存在

0: 脱颗粒现象，血小板聚集指标呢显著下降。简单来说，就是血小板无法正常的发挥凝血的功能。同时呢，患儿呢，这个其他的这个脂肪升高，经过医学检验，多次粪便负极检测，最终呢是查到了叫钩虫卵，并通过粪便培养检出这个钩虫的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获得的。这个相关的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得知这个病因之后呢，家长呢也是十分的疑惑呀。家长呢日常生活当中十分的注重卫生，孩子为何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的追问得知，这发病的前一周，家长呢曾在餐厅让孩子食用生菜包烤肉，用这个生的生菜叶去包这个烤肉，这正是此次感染的源头啊。据介绍呢，这个钩虫啊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呢是这个生长繁殖，再随着粪便排入土壤形成的循环感染链。确诊之后呢，小明接受了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后之后复查，相关的比例呢就下降了，所以身上也再没有出现新的瘀斑，情况状态是良好的。医生提醒了家长呢，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要及时就医，就是儿童身上莫名出现瘀斑，轻微磕碰就青紫，血常规检查提示有异常升高，同时伴随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需要警惕呢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要及时的开展驱虫治疗才可以。绝大多数此类患儿呢，无需额外的止血治疗，仅严重出现败血症的时候需要针对性的处理。那针对日常的预防，医生也建议了各位家长朋友听好了啊。各类绿叶蔬菜务必呢要彻底清洗干净，尽量呢要焯水炒熟之后再食用，避免的生吃。儿童户外玩耍接触沙土泥土之后，切勿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养成呢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生吃蔬菜并不同于健康，儿童的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呢尚未完全发展成熟，所以呢盲目的生吃生的这个蔬菜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啊。这个也是给我提了个醒，像我家小宝贝也小，是不是之前也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叮嘱一下，因为孩子的脾胃它本身就跟成年人不一样啊，这个时候你强制的让他吃确实可能有一些隐患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接着到我们今天的福利时间了啊。先带来的是大姐给大家带来的叶黄素。
1: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晶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

0: 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他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5月9号啊，河北石家庄的裕华区联合调查组呢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最近呢针对于群众反映的丽水清苑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的过期药品等问题，我区呢已经是成立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该社区卫生服务站呢是为民办的非企业单位，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对于现场发现的过期药品呢依法查扣，卫健部门呢已经是责令该社区卫生服务站呢暂停执业活动，联合调查组将会根据调查结果呢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这个事儿呢，此前媒体报道说5月7号河北石家庄的翟先生反映当地的一家呢社区诊所发现的多类的药品过期，5月8号呢诊所辖区的市监所的工作人员表示，执法人员当天已经是两次前往调查取证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最新的进展。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酱，是不是？确实啊，我们节目当中最近给大家引进的这个新品牛肉酱啊，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牛肉酱跟你在市面上吃的不一样，不是那种黑乎乎的，你都看不着牛肉，对吧？固形物含用量达到了60%，而且呢，咱这个酱又加入了猴头菇，又加入了这个咱们说这个山东临沂本地的牛肉啊，所以大家都喜欢啊。我们在外面一组就是得几百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呢就是9.9块一罐，10罐。才99，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是不是比在市面上买的优惠多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订一下咱的这个牛肉酱。今天呢，咱们好好的，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咱们抢的人太多了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 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那就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4，是不是？咱们继续来关注啊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杜平平，你的摊位将会永久保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说将给他免除租金，等你回来。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却让一位普通的冰粉摊主收获了意外的温暖。湖北武汉的光谷中心啊，集市的入口处，一家冰粉摊位呢，是不少食客很愿意光临的小食店。30岁的摊主呢，杜平平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呢，是勤恳谋生。因为平时呢热情接待冰粉呢，也是口味鲜美，很受食客欢迎。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呢平时爱笑的摊主呢，是一夜坠入了人生的困境。2月28号的深夜，杜平平呢采购完次日营业所需要的食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双腿呢严重受伤。上个月呢，杜平平接受了右小腿的截肢手术。5月7号，记者呢见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杜平平。时隔2个多月，回想起当晚的意外呢，他依旧难掩悲伤，多次呢是掩面落泪，情绪呢极度失控。杜平平夫妇呢都是四川自贡人，丈夫的毛先生呢在光谷附近的务工，杜平平则在光谷中心城集市中心城集市呢去摆摊卖冰粉儿。三口之家的日子呢过得平淡而幸福。这场意外住院之后啊，经营2年多的冰粉摊呢无奈的关停了。为了照顾妻子，毛先生也暂停了工作。杜平平多日没出摊，引起了集市工作人员的注意。集市负责人呢金桂平主动呢询问情况，这才得知啊他出事了。一开始呢以为只是普通的外伤，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够回来摆摊，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说我们特别心疼。也有摊主呢向市场管理方呢询问情况，金桂平呢详细说明之后，大家呢都倍感惋惜，纷纷表达探望和帮助的意愿。4月27号，市场管理方呢根据摊主们的意愿呢，在市场组织了爱心捐款，100多位的集市摊主和周边的商铺经营者纷纷慷慨解囊。众人呢是共筹集呢爱心善款16400余元。第二天呢，这笔善款就交到了杜平平的家人手中。相邻的摊主呢梁莹说呀，杜平平性格爽朗，待人真诚，摆摊多年呢从未与人红脸争执。平日里呢，他常把新鲜的水果分给周边的摊主，邻里忙碌缺货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也总会呢主动的去搭手帮忙。即是摊主呢梅女士从夜市呢开业便与杜平平相识，说我们都盼着他好好养伤，早日康复，早日回来。多位集市管理人员也表示，杜平平呢勤恳踏实，真诚待人，和大家呢相处和睦，是公认的好邻里、好摊主。为了切实呢帮扶杜平平，解决他的后顾之忧，集市管理方呢将为他呢定制暖心举措，其位于集。

临时入口的黄金摊位呢，将为他永久保留，无论他何时呢康复归来，都可以随时复摊，并且免除摊位的租金。让我们一起为这份善意，为这份温暖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四川的网友山海说的，这就是现实版的福来者福往啊，爱出者爱返。还有陕西的叫苏菲的猫，这位网友说，平凡人的真情是最动人的。上海的陈先生说，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这么善良的人，我们一起为他点赞。广西的网友说，好人好口碑，这才得到了大家的关爱，祝你早日康复啊。好的，那关注完这条暖心的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说，最近呢，说广东梅州丰顺县的一名男子加油逃单之后啊，这同行人对于监控呢还嚣张的比了个耶。你说你心多大？五月十号呢，记者呢是从梅州市公安局获悉，民警呢已将嫌疑人呢就抓获了，你看。根据了解呢，在梅州丰顺县，一辆轿车呢在加满了640元的油后，司机呢竟然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逃单之后，该轿车的副驾驶座位上的同行人对于监控还进行了一个手势，比了一个耶。随后呢，梅州的警方迅速将嫌疑人抓获了。你看看网友都咋说呢？湖南的莫说了，这种人是智商低还是情商低呢？还有四川的网友说了，这年代怎么到处都是奇葩呢？还有湖南网友说，这算是抢劫呢还是盗窃呢？现在这法盲怎么这么多呢？这是云南的啊领航员这位网友说的。哎呀，所以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呀。咱们再来看下一个事儿啊，说最近的江苏苏州啊，有一个00后的车主接了一单顺风车啊，车主称下单的时候，乘客呢已经是点击确定承担全部高速费，可下高速的时候，乘客呢却耍赖不承认了，于是这个车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直言呢，我不会惯着你们的，我直接掉头就给你们送回去就完了呗，我不拉你了。车主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是乘客先不守信用的，我也没必要纠结，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车主呢将此事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之后呢，绝大多数的网友呢选择站在了车主一边，大家认为乘客临时反悔拒不承担约定的高速费的行为毫无诚信，不该被纵容，而车主呢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的硬核维权态度获得了大量的点赞，被视作是对不守规则行为的有力反击。你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啊，说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我喜欢这个态度啊，说跟那个1000多公里维权的这个榴莲厂商一样，社会需要有人较真儿来遏制这些行为。那记者呢查阅多个顺风车的平台规则，发现平台普遍的明确，顺风车呢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非营运民事互助合成行为，那并非是经营性客运服务。乘客与车主呢通过平台订单呢达成合约的约定，双方呢权利义务呢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约束的，所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当事人呢法律地位平等，应该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高速费的承担优先以双方订单中的明确约定为准，若订单当中已经确认由乘客承担全部高速费，乘客应该是按照约定全面的履行义务，即便呢双方未做特别约定，结合行业惯例与公平原则，行程当中产生的高速通行费呢经常都是由乘客承担的，也符合民事合乘的一般规则啊，所以就该你拿，你看你不拿人给你送回去。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场比赛啊，今天晚间的时候，2026年的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将会迎来巅峰对决。男乒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男团包括女团将会分别对战的就是日本队。晚间的6点是中国女团将会率先迎战日本女团。晚间的23点也就是11点

中国男团将会与日本男团争夺男子团体冠军。在今天的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当中啊，中国队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9号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半决赛，中国女团总比分3-0是完胜了罗马尼亚队，挺进了决赛。今天晚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叫《在他乡》。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十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

0: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那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 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 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 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 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 1984，5879 1984，打这个电话去抢就行了。这个肉酱呢，确实这两天呢都是卖爆单了啊！您想，99块钱才99块钱给您10瓶，就9.9块一瓶，是不是？还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呢是大块的牛肉粒儿，还有那个猴头菇，是不是？对于咱中老年朋友呢，那真的是福音呐啊！买到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酱啊，固形物含量大于60%，就是牛肉非常多。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那个酱啊，就是一看全是酱都没有肉啊。打5879 1984，5879 1984，咱这瓶肉酱呢，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啊，你夹在馒头里啊，那肉汁一沁呐，哎呦，香的老人呢都能多吃半个馒头啊。包括工作累呀、啊，自己没有时间做饭的，你就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那大块的牛肉粒啊，拌点这个什么黄瓜呀，吃点凉菜啊，对吧？拌点面条啊，咋吃都好吃，孩子也愿意吃，是不是？老人小孩都能吃，99块钱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 1984，5879 1984，打5879 1984。咱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最近的上海的孙先生呢求助啊，住在楼上的70多岁的老伯呢，凌晨呢潜入到他家了，在客厅卧室走动，还翻来翻去。孙先生说，这不是老伯第一次所谓针对他家了，从一开始的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到如今的半夜爬入他家的这个卧室，老伯的行为呢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逼得他家要搬走了。孙先生说，2023年起啊，老伯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一口咬定孙先生家藏了超声波啊，包括微波设备，甚至对他呢放所谓的毒气弹。社区民警、物业、居委会都来实地的查看过，把灯都拆下来了，没有任何东西。但老伯呢就是不相信，开始频繁的敲地板、拉电闸。2024年的7月2号的凌晨3点，老伯呢就从自家的阳台潜入到了孙先生家中，在屋里呢寻找了好几圈，最后呢又爬了回去。看到监控的孙先生呢是后背发凉啊，赶紧报警。没想到警方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上写明了，老伯被确诊患有呢妄想性的障碍，在本案当中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力。2025年的11月，孙先生呢被逼呢无奈就搬家了，把房子租了出去。没想到老伯呢继续在深夜呢敲地板，租客呢投诉退租。好好的这个房子租不成啊、也卖不成。这孙先生呢表示，精神和经济都遭到了打击。那老伯呢却声称，他已经把孙先生告上了法庭，说他对我家呢喷毒气，我有证据。对此呢，老伯的女儿呢也非常无奈，她说早就带父亲呢去看过医生，确诊情况有点严重，还开了药，可老人呢不肯吃，怕伤脑子，家人呢也不敢强制的带他去治疗。

建议了孙先生呢，可以借着老伯起诉自己的机会呢，积极应诉，使得呢法院知晓事情的全貌。法院程序走起来之后呢，可以确认老伯的状况以及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呢，也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来赔偿自己的损失啊。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旅游线路啊。这个旅游线路呢，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咱们984的这个旅游线路都是非常经济实惠，而且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这次呢，要带大家去的是我们的这个山东全线，而且给大家升级了。之前呢，可能是6天左右，是吧？现在我们免费升级到8天，而且是加量不加价。我跟你讲啊，加这2天可不是加这个轻加呀，这是多加多少东西啊！你想啊，这2天的行程，包括住宿，包括吃啊，是不是？哎，奇峰鲁运山东全线免费升级了双飞的8日，加量不加价，每人的是2599，2599。你想一想，2000多块钱，你别说飞机票了，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你住2天晚上、3天晚上都不止这个价，对吧？出发日期呢是5月26号，仅此一班，只有这一个航班啊，只有这一班，5月26号。纯玩无购物，25人左右的精品团，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精品5A级的像泰山、五岳之首，对吧？哎，这个包括大家知道这个天下第一家啊，孔府、孔庙、孔林都要去看，精品的5A级的，济南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是济南的标志，被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咱也得去看。还有就是5A级的刘公岛景区，馆内呢是以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特色鲜明的陈列挺秀于中国博物馆之林。包括呢咱们蓬莱阁景区，屹立于这个丹崖山巅，云海簇拥，浪山清托，海山美景是层出不穷。很多人说，那我山东去过呀，是不是青岛哪都去过，但是你没有跟咱团出去过，你没有感受到过主持人陪着你，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跟我们一起开心玩，你可能是自己去的，你感受没有那么强烈。2599，对吧？5月26号就这么一个航班，你想来回是8天，包括飞机机票，包括我们有这个7顿早餐、7顿正餐，吃的都是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对吧？然后全程无忧，7晚3钻的舒适酒店，每人每天呢还有一瓶矿泉水。60周岁以上呢，这个必交的小交通加耳机，一人就是131块钱。60周岁以下的补门票呢是每人500元，必交的小交通加耳机呢是每人是140元。所以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大家，往返航班呢也是不错的，没有这个说12点之后的呀。这个特别特别晚的，我们最晚你看回来的时候是晚上9点55到12点05啊，12点05到这个12点05，不是那种说哎1点多呀，特别晚的，是不是？所以大家想要去这个山东的啊，这8天我们特价航班只有一航班的，2599一个人的，5月26号出发的，大家就抓紧时间加我二哥的微信151-3465-1815，包括青岛咱也要去啊，是不是？五四广场啊，奥帆中心呐、啊，这都是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包括栈桥啊，打卡威海的火炬八街呀、啊。哎，包括国内的小镰仓啊，是不是？打卡搁浅的布鲁威斯号啊，沉默的巨轮呐、啊，包括陨落的浪漫，破碎而又孤独，对吧？所以你看，这次我们叫为什么山东全线，就是你把山东一次性看全了，而且是特价航班，是往返飞机票都包的，包括食宿啊、住啊、大巴车呀、吃啊，你看咱们都是非常非常给你安排的合理的啊、全程呢还有主持人陪着大家去，是不是？哎，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现在就锁定名额，因为它只有一个航班，也就是我们只有25个名额左右。5月26号特价是2599一人，老两口啊，或者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啊去都行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问到了海兰呐，你之前给我们订的那个蛋白粉，我咋一直没听着节目呢？我那个早就喝没了，接不上溜，我让我姑娘在网上看了，太贵了，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订点儿？我赶紧给那个阿姨回一条，我说我马上给你问，有货的话我就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啊。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

0: 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乳清，你都知道是乳清蛋白粉呐？那看来是听的详细，还是原来买过呀？
1: 现在听你说的特别好，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就过去大家买那个蛋白粉、蛋白质粉，都知道补充蛋白质有好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在喝，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过去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第一，大豆蛋白它有股豆腥味儿，很多小孩都不愿意喝，甚至是我爸我妈那中老年人他都不愿意喝，都喝不进去，它不好喝。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普通的蛋白质粉，是从高端黄金奶源带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这个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说它这个比例得有多低呀？而且你平时你就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是不是？好了啊，老这个你要是能听清楚、听明白、了解这个情况，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5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0: 啊，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啊。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4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2线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咱那个是耐力士的那个乳清蛋白质粉吗？
0: 对，没错，好长时间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但是
3: 200多，
0: 没有。但是之前好多听众朋友买完之后都喝着特别好，但没有了，一直断货，没有货，根本就约不到这个货。但这次、
3: 哎、
0: 啊，非常非常少，你要一组就要那个1198块钱9大桶
3: 那个、
0: 哎、那个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以后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现在非常非常少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
4: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

0: 是啊，
1: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定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6: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7: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8: 是。
0: 哎，
8: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8: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8: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啊。哎，
8: 啊、
0: 嗯、
8: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9: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1: 哎、
0: 是不是？
11: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11: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 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

0: 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 8799-6984-8799。
0: 陈先生，哎，欢迎您。
1: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1: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哎，之前我妈妈在那个。年前吧，去年哈，好久了，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3: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3桶。
0: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3: 对呀，
0: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3: 确实品质不错。那我给我留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3: 好，
0: 哎，再见，
3: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4: 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3赠1，是不是600块钱4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 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咱们是直播节目啊，所有打进电话的想订咱们乳清蛋白质粉的，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海兰就坐在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帮助大家来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9: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海兰。
0: 哎，
10: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0: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
11: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那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你看看二小放牛郎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了，说海兰，你看我之前买了一组，没敢多买，跟我妹�妹我俩一人留了半组啊，我留了五桶，给我妹妹四桶，没敢多买，这回给我俩一人订上一组吧，真的非常好。那你看。就是老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那蛋白质是你平时，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5: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六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六桶啊，但今天是九桶，九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
5: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2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啊，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2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啊，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这个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2: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啊，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的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2: 哎，
13: 你好，
12: 抱歉啊，您久等了。
13: 那没事没事
12: 啊，要订蛋白质粉。
13: 蛋白质粉。
1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3: 哎哦哎！哎，好，
12: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12: 哎，
14: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
12: 嗯，
14: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12: 11岁，
14: 嗯，
12: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14: 啊，
12: 嗯，
14: 我儿媳妇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着也行？
12: 可以，那没问题啊。
14: 他头掉头、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12: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1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可以喝吗？
12: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4: 那行，那来一组。
12: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12: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5: 对对对
12: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想听蛋白质粉的啊，咱们是直播节目，您就可以直接啊打进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 嘛，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蓝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扛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扛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扛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

把这个油啊稍微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啊水啊，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是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

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九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四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九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三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九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啊，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啊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

0: 胆固醇无豆腥味儿，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1: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那个马那家，我是那个是五桶那个还是九桶那个？
0: 九桶，1198是九桶，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颗数。
2: 好多次
0: 了啊，那
2: 你这次是五个还是九？
0: 这回合适，1198是九桶啊，九桶的。
2: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海兰。
0: 哎，
9: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9: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
0: 哎，
12: 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问、
0: 哎、
13: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3: 啊。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 啊，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13: 哦。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去打电话吧啊、哦。87996984，蛋白质粉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哦！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2杯也行啊、哦！欢迎五线的乔女士，你好。
4: 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4: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不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定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啊！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了。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
10: 北京时间15点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

那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

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没有负担，我给您盯上87996984，它又不像猪心牛心会有很多的一些动物里边的那个什么脂肪类的成分你就吃肚里了，而这种辅酶 Q 食是提纯酶解发酵之后纯辅酶 Q 食，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用，大家放心吃放心补。这款辅酶 Q 食咱团购老多年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鸡胸糖药业，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扔的重量是 0.5 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 0.5 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 食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啊？
1: 就是那个多钱一盒啊？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食，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800啊，是不是叔叔啊？
1: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有时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嘚瑟瑟。
0: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这种拔气儿。
1: 对，
0: 所以我也吃辅酶 Q 食，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叔叔定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1: 行，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王女士订过吗？
2: 没有，第一次订。
0: 啊，尝试一下吧，是不是也觉得最近心脏不得劲儿了哈？
2: 给家里老人买，
0: 好的好的，百善孝为先啊！你看看，也是家里老人觉得闷挺哈、啊。你看我这个年龄段都得补了，更何况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个季节补充辅酶 Q 食是太有必要了。我们这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这个量就够了，没问题了啊！放心吃，放心补，安全、卫生、干净有保证，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不会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不会的啊！非常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全程售后无忧。心突突的，有点憋挺的啊，喘大气儿的，有点发闷挺的。有的人呢，一边觉得闷，一边都觉得头又有点迷挺啊，有点迷糊，是不是？那如果觉得特别闷，压迫感特别强，其实这就是心脏不得劲儿的一个典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赶快来补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啊？
3: 我想要一组辅酶 Q 食。
0: 刘女士订好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祝您健康，每天一粒就够了，87996984，87996984。多吃点儿心脏特别爱的长生果，那个润肺版的养心版的五红汤，偶尔隔三差五熬煮一下。如果想让它煮得更熟烂，咱们就把那个豆提前都泡一泡，泡3-4个小时，这不煮起来更快速，对不对？而日常饮食，我们说除了你补五红汤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吃的食材，猪心牛心，我给您算一算啊，每100克。含有辅酶 Q 食大概11.3到25.6毫克左右，这个猪心或者牛心，它们属于辅酶 Q 食的含量冠军了。但是一个月也就吃个2-3回，为啥？因为胆固醇比较高，你常吃，天天吃可不行啊。那平时我们炒鸡心、牛心、猪心，可以配点洋葱，配点芹菜，不怕辣，爱吃辣的呢，还可以放点辣椒。对吧，这样跟洋葱芹菜一搭配，又平衡它的脂肪成分了，还提味儿，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跟随幸福一道节目，哎，来听学会搭配，那我们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另外多吃点心脏的双料护卫，是什么呢？鲑鱼跟沙丁鱼，鲑鱼和沙丁鱼每100克包含辅酶 Q 食大概是4.8到10.7毫克左右。同时你别忘了，为啥说建议多吃沙丁鱼呢？多吃点鲑鱼呢？因为它除了含有辅酶 Q 食，你知道还含啥吗？对脑血管特别好的 Omega-3， 这个 Omega-3 是降低血脂保护血管的，对吧？你咋地一周吃个2-3次，但是不要油炸，不要油炸，清蒸的或者是小火煎一煎也可以啊。你要是油炸，辅酶 Q 食和Omega 3就全都破坏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是吃鸡心牛心可以，但你别爆炒油炸，过于油腻爆炒油炸，鲜活的辅酶 Q 食就被破坏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吃辅酶 Q 食，补充花生米而吃，你也应该水煮或者是烤，千万别炸啊。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啊？
4: 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食？
4: 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当中也有辅酶 Q 十。当然了，素食的这个食材和材料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不如。

0: 毒，肉食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忌口吧，你各种指标高，你也不吃啥肉啊，你就吃素呗，吃素就尽量多吃点种类，这样咱们也能够在单位范畴当中单个灯笼的单个灯的多补一点，你吃的杂吃的多加在一块堆儿，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了，但真不及每天额外补充一粒我们广州白云山鸡胸糖药的辅酶 Q 十，该咋说咋说，是不是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因为你想你吃2斤半的牛排，1斤沙丁鱼，2-3斤的花生米这些东西，你才能补足3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吞我们这一粒一秒钟解决问题，是不是听众朋友们，这个太重要了。87996984，但是新朋友了解一下啊，我知道很多新朋友刚刚关注节目还在考虑要不要订购，您可以考虑一会儿，但不要时间太久，别再犹豫了，给我们的心脏补补这个发动机小马达的这个动力，它就像给我们大机器给油似的，对吧，你发动机得有油啊，辅酶 Q 十就是发动机的油，发动机的油足了，它好好工作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咱们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248，但不愣一粒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 十。有听众问啊，听说人参对心脏好，怎么吃？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细细来说啊。比如说，你说人参对心脏好，主要是里边有人参皂苷嘛，对吧？对心脏好，但是你得学会搭配，因为人参这个东西吧，吃不好容易咋的呢？虚不受补。所以如果要用人参来养心，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养。但是辅酶 Q 十是常识，是基础。对吧，这个不用问大夫，这是一个基础跟常识，就像爱感冒发烧的，对吧，免疫功能低下的，你补维生素 C， 因为你看看那个维 C 银翘片里边不就维 C 是主要成分吗，对吧，你身体当中太缺乏维生素 C 就没有抵抗力的屏障，然后白细胞就活跃度就低，你就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生病，对不对，还有呢皮肤特别暗沉的，没有光泽的啊，一点不白净的，哎，补维生素 C， 是不是，那还有呢皮肤痒痒脚气灰指甲啥的，是不是补不足，补不必足啊，就不一样的身体状况补不一样的营养品，这现在我们是一个共识，补充辅酶 Q 十不用问大夫，咱自己就能给自己做主补充这份营养。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刘女士是不是订过辅酶 Q 十啊？
1: 在这没订过
0: 啊。好，您对比一下啊，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价格低但是又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啊。
1: 等电话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订下来之后吧，导播老师已经记好您的姓名跟电话了，我们会有专门负责售后的送货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问您家地址，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会提前联系，您放心啊。
1: 好，
0: 嗯，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咱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一粒儿就包含了30毫克，另外啊，大豆、黑豆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辅酶 Q 十，你可以磨多豆的豆浆，然后焖个什么豆腐什么的哈，炒个西兰花，拌个菠菜，你要是一顿饭当中多吃这些素食的东西，也能比不补要强多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如额外补一粒儿，方便简单省事儿，有用。87996984，87996984。

0: 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牙龈出血的哈，免疫功能低下的，神经传导问题的，手脚麻呀等等啊，不过血了的什么的，多补粉酶 Q 十是非常有帮助的。饭馈类的维生素 Q 还能够保证免疫细胞正常的代谢，减少自由基对于免疫细胞的损害，增强我们免疫系统啊这个吞噬炎症细胞的能力。哎，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这一粒当中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不对？那么你得吃大概3斤牛心，1斤沙丁鱼儿，还有3斤花生米儿，大概其这么老些，才能够补足30毫克。你日常饮食、牙口、胃口、经济条件，你都跟不上的。所以每天一粒咱们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有帮助，而且补得轻松，容易坚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3: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3: 等电话等通知啊。
4: 哎，你好。
3: 你好啊。
4: 订一组。
3: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3: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3: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3: 哎，好的，给您订上。大家不要着急啊，打完电话呢，很快有人联系，然后就2-3天之内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那如果您夜间不能平躺，这典型啊，就是心脏功能出现问题，你得坐起来，哎呀，缓半天，会觉得有点憋挺。然后呢会觉得挺害怕的，可能啊有人呢短时间内出现了心脏突突突突突突特别要命啊，会觉得有点憋挺喘不上来气了，赶快啊吃什么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去顶着，然后顶过去了吧，想上医院看，一寻思哎呀照什么彩超啊64排呀、又花不老少钱，然后这心脏的问题是你不发作的时候你可能也检查不出来，很多叔叔阿姨就先不去了。像这种情况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啊，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但是如果你平时就溜着吃辅酶 Q 十呢，你可能这种发病的几率都不存在，就平平稳稳的帮你去杜绝一些危险因素了。所以辅酶 Q 是真挺重要的，它在润物细无声当中帮你规避危险因素，对吧？所以现在有症状没症状咱们都溜着吃，每天一粒很方便。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我要一组，是不是精修堂的？
3: 对，是的，于阿姨吃过呀，精修堂的。
7: 我现在还有两个，我想是广州白云山、白云山
3: 啊，是阿姨，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要你的，放心，就是您吃那个啊。
7: 啊，那你给我做电乳吧。
3: 给您订上一组啊，于阿姨听广播不多交流了，但是于阿姨就吃着呢，家里快吃完了，赶快续上。你说说，那么多老朋友对她多认可啊！87996984，平时您如果啊觉得就是自己是热爱生活的人哈、哎呀，爱吃爱喝，哎，喜欢跟朋友交流，总是聚会推杯换盏的。但是您发现上了点年龄啊，跟战友同事聚会啥的，哎，越是想多唠会儿、多聊会儿、多喝点，有点心脏不行，累挺了，是不是？吃会儿喝会儿就回家歇着了，对吧？这也是咱们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个表现。你没有那个基础，让我们有那个基础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你说唱歌跳舞啊，爬山游玩啊，你说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能爬山吗？爬不了。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能长途旅行吗？

0: 啊，捋不了，对不对？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连那个活儿家务活儿你都不能干多了，干多了都累挺，对吧？赖搭的玩那一堆事，啥也不乐意干，好多表现都是心脏供血不好来的，而往往咱不自知，所以赶快补补辅酶 Q 十吧，真挺有帮助的，太有营养了啊！87996984，平时你要是吃鸡心、牛心也行，但是这些吧，胆固醇含量是不是有点高？还有就是咱东北人啊，吃饭都比较咸，所以建议大家清淡的啊，清淡的饮食。87996984，87996984，给您推荐一下哈，能够补心养心，它能够帮你扫清血液垃圾，促进血液循环，然后扩张血管。因为你啊，如果血脂高，然后血液粘稠度高，那血管不就是堵塞吗？再加上啊，这个寒热的往来，血管就收缩，难免会心脏供血不好，不得劲儿哈，是不是？包括你要是心脏当中辅酶 Q 是缺乏的话，供氧就供不上来。那么黑豆多吃点，它是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而且搭配一样食材，这种食材当中啊，有粘液蛋白。一提到这个粘液蛋白，很多叔叔阿姨就想起来了吧？对呀，依然说的就是山药。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以及微量元素，防止血脂升高，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啊，给您推荐的是山药黑豆粥。啊，平时咱吃饭炖菜呀、铁锅炖呐、等等，是就是挺咸啊，建议大家就是吃点清淡的。然后像这个山药黑豆粥，就对心脏特别好啊。山药大概100克左右。泡好的这个黑豆100克左右差不多啊，然后适量的大米，这个多点少点就都行了，或者有人呢他也不放大米，就是黑豆和山药也可以。爱吃咸口的呢，你就滴点小香油，撒点胡椒粉，稍微来一点点盐啊。那不爱吃咸口的，咱们就当那个配菜的粥就行了，不用放任何东西。当然你要是爱吃甜口呢，放点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了啊。只要是山药和黑豆来搭配，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通，然后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微量元素，防止血脂升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你也可以隔三差五煮一煮喝一喝，然后再搭配每天呢吃点那个清水煮的鸡心，补充辅酶 Q 十。当然了，你说饮食这么坚持吧，没有办法真的坚持住，但是你额外补充辅酶 Q 十一粒一粒的，就特别特别特别容易坚持得住了哈。87996984，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啊，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10个月248，一个月的用了24.8块，一个月30天24.8块。对不对？你给大孙子买一汉堡包都得20多30多，我们这24.8用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叔叔阿姨们赶快给自己补上啊！87996984，不要由于价格太低而怀疑品质。咱们为什么这么低呀？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为了让大家多了解，就是你不知道它有多好，通过低价哎把大家吸引过来尝试一下，一尝试不知道，然后呢不尝试不知道，一尝试心脏特别舒服。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咱们本档节目就50个名额，你抓紧报名啊，一组248，10瓶啊。87996984，87996984，吃10个月248。所以上了一点年纪的，或者您本身啊是体育运动员，或者是你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比如说跑什么马拉松，其实马拉松是超出正常普通人的运动的极限的，普通人轻易别尝试啊，除非你常年练。而且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知道辅酶 Q 十多重要，你像跨栏的、短跑的、50米游泳的，包括举重的，就这个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供氧量的这些的运动员，20-30岁人家就天天补，你知道吧？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心脏供氧供不上来了，心肌缺血，我们这个泵没有动力了，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 您好，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啊。有请一下吕女士，您好。
2: 定了一组。
0: 好好好，给您定上，有人跟您联系啊。嗯，稍后给您回话，别着急啊。有请一下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啊。一般都缺，为什么？你可能20-30岁不缺啊，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了，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就不行了，然后呢你额外如果吃鸡心、牛心、猪心，你还吃的不咋多， 对吧？因为饮食你根本没有办法吃那么多呀，咱肯定。

0: 部分人都缺的啊，所以额外补充很重要。现在来订购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订购辅酶 Q 水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其实要想心血管健康，我们控制胆固醇非常重要啊，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要想心脏平稳啊，胆固醇得控制好。那平时做菜，咱们选择食疗营养菜谱的搭配就要有讲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啊，莲藕炒香菇，莲藕炒香菇啊，这个蘑菇可以是香菇，也可以是白玉菇，就是莲藕搭配的是菌菇类的东西。比如说啊，白玉菇我们准备100克，莲藕100克，适量的彩椒，红椒啊，绿椒啊，黄椒啊，漂亮嘛，好吃就好看，好看就好吃，然后能够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增加一些食欲啊。我们把白玉菇切成段儿，彩椒切成块儿，莲藕切成片儿，锅里边放水烧开，放入白玉菇啊，彩椒啊，莲藕啊，给它炖生，捞出来备用就行了。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放入葱姜蒜爆香，倒入我们焯好的这个莲藕啊，彩椒啊，白玉菇啊等等啊，就翻炒均匀，稍微稍微放点盐，稍微稍微勾点芡啊。为什么建议吃这样的菜啊？莲藕和香菇都有粗纤维，粗纤维的话能够保持肠道里的充足的水分嘛，促进多余的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常吃这样的饮食搭配，血脂就比较平稳和稳定。然后呢，咱们再把辅酶 Q 食补上，心脏供氧量就上来了，咱们心脏就比较平稳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了啊，这是江先生、龙女士都在导播老师的订购成功了啊，没有疑问可以在导播老师订，那有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们的辅酶 Q 是团购挺长时间了啊，对于像是二三十岁心肌炎的，或者是中老年听众心肌缺血，早搏房车心律不齐，心口若憋听，一下雨或者一下雪，反正气候波动变化的时候吧哈，刮大风啥的，气压就低，阴天就难受，这样的心脏的表现，补补辅酶 Q 十。或者你原来曾经心梗过啊，好不容易调理的比较不错，你可不想再心梗了啊，咱们赶快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48，抓紧报名，还剩20多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辅酶 Q 十的订购了啊，基本上等于过着催眉的店儿，因为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必须在我们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个团购价格，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它是世界500强啊！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了，背靠大树好乘凉。87996984，每一粒30毫克。有听众问啊，含量是多少的？每一粒30毫克，是不是就足够了？完全足够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我吧，那个最近哥你那买那个 B 族维生素片，我就寻思他俩怎么吃啊？有没有影响啊？
0: 没有影响，阿姨，我就是 B 族维生素片，随时随地都能嚼一粒儿，辅酶 Q 是用水送服一粒儿，不冲突。
2: 我建议组
0: 啊，阿姨给您订上，谢谢阿姨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那如果您现在有那个心前区的疼痛、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啊，有的人吧症状不一样，有人是喘气儿有点短，就呵斥呵斥的，尤其是比如说擦个地。或者是这个上楼上快了，心脏喘得可难受了，赶快补补辅酶 Q 十啊！还有人呢是乏力、气短、自汗、懒言，或者您现在啊唇舌青紫、胃寒、四肢发冷，就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嘴唇的颜色也都代表了咱们心脏的供血的量不行不够啊！赶快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 8799-6984。长寿的老人啊，一定要心脏好，血管健康，要不然不可能长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心主血脉啊，把这个心脏的营养给补起来。曾经啊，我看过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这也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看，咱们经常分享那里边的一些养生食补方案。有一位91岁的刘爷爷啊，他有一个护心的一个养心方案。中医认为，心作为人的君主之官，不仅主司血脉，也主宰心神。所以在临床当中啊，心脏不舒服的人经常会出现啊，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这两方面都失调，都做不到。那如果心神不宁，你肯定会影响睡眠、情绪等等。所以如果您现在失眠、心悸啊，然后怕惊吓，比如说啊，报纸或一本书掉地下了，哎呀妈，心脏吓得不行了。正常人不可能因为你家里东西掉了你就害怕吧，对吧？心脏供血不好的人，心脏脆弱的人，供血这个泵不行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尤其是你同时有失眠、心悸、气色不好啊。那么91岁的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91岁的长寿老人，他就喝补气养血粥、补气养血汤，或者叫补气养血粥。组合成分啊，红枣15克，枣仁10克，百合10克，乌梅10克，山楂10克，合欢花10克。我看那期节目介绍的啊，失眠、心慌，然后呢，这个我们说感冒发烧之后，很多老人家就身体特别的虚、特别的脆、特别的酥啊，心脏供血不好，然后总吐吐难受，赶快补一补刚刚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91岁的长寿老人常喝的这个汤啊，咱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要多吃补血补心的食材，有的食材特别有营养，只要咱烹调方式是对的啊，就可以补充我们心脏的健康跟营养了。那你知道吗，其实心脏供养特别的重要，心脏供血不足的人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的情况，睡眠不好啊，然后呢嗜睡呀、头晕啊、头痛啊，就你看你头晕嗜睡，有的人就是心脏供养不好，往往咱们都忽略了，对吧？还有就是特别容易疲劳，然后晚上感觉啊特别的这个心脏跳的不规律，或者你白天干活了，然后呢白天你不觉得，白天干活了，比如说洗个衣服、晾个床单子哈，晚上睡觉你特别难受。还有人的面色惨白，血液循环特差，整个人看起来别人说你咋没气色呢，脸色不好，这都是心脏供血供不好的原因啊。我们一会儿就跟您分享分享，有老多种食物了，补血养心。也许有的东西还挺便宜的，咱们平时溜着吃啊。但是你想，咱们的辅酶 Q 食也挺便宜，但是真的是足够我们日常饮食营养的补充了。代替咱们饮食上跟不上的，每天30毫克就够了呀。一粒儿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儿，一瓶吃1个月，10瓶1组吃10个月。那家人们可以，也就是买这一组，全家人一起吃，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食正在订购当中啊，8799-6984。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对，是不是货到付款呢？
0: 是的，是的，放心吧。
3: 我这地址你们那时候有啊？
0: 有售后跟您联系，有人联系您说地址就行。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还有最后10个名额，咱就结束辅酶 Q 食的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谷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一言。
0: 哎，你好。
4: 大夫告诉我是辅酶 Q 食吧，晚饭吃是最好的，是吗？
0: 看个人呗，可能是晚饭吃睡得更好一些，尤其是晚上睡觉心脏不得劲儿的人，或憋听啊，半夜都坐起来呀、那样的。但其实只要你一天补了就行。相对而言，睡眠不好的人，由于心脏供血不好，睡不着觉，你晚上吃就更好呗，看哪种情况呗，是不是，郭阿姨？
4: 我特别爱你啊！真的，
0: 谢谢阿姨。
4: 我给一大看的，一大大夫告诉我晚上吃补酶 Q 食是最好的。
0: 可以的，那咱就听专家的呗，听大夫的呗，是不是？
4: 那我吃2粒还是吃1粒呢？
0: 1到2粒都可以，咱们这个年纪在，因为毕竟饮食上确实相对而言挺清淡的吧，是不是？阿姨挺注重保养吧，对吧？
4: 什么都定了，我是锁定984。
0: 哎呀，谢谢郭阿姨啊！您看看您，
4: 我就吃2粒吧，
0: 可以，没问题啊。 啊，谢谢阿姨信任啊，哎，
4: 我就直接吞就行呗，直接咽就行啊，
0: 可以用水送服，没问题啊，嗯，
4: 好的 ，OK，
0: 谢谢阿姨啊，听众朋友们，你看懂得保养的阿姨八十多岁像吗？也就五六十岁的状态吧，这思维敏捷的，这气力充足的啊，把。

0: 有听众问啊，依然我眼睛干涩，我可以补充维 C 吗？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啊，或者是有的老人家眼睛啊模模糊糊的，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您更加适合补的是叶黄素咀嚼片啊，尤其是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有问题的，那得补维生补那个是叶黄素酯咀嚼片，那是不一样的。反正是你要是说哪个更有针对性，眼睛模糊，迎风流泪，视物昏花，然后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啊，像这些问题，补充叶黄素酯咀嚼片更才有针对性。因为我们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本身自带的营养就是叶黄素酯，它呢是从那个月菊果啊、金盏花啊、万寿菊呀、蓝莓呀这些东西当中有啊，有那个紫质素，然后呢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转化到身体当中就变成我们这叶黄素酯了啊。所以你要是眼睛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呀，如果是这些问题，你得补维生素，补那个叶黄素酯咀嚼片。咱们这个建议大家吃的是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这个我们三片当中就包含了10%叶黄素酯含量，90毫克，就是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因为叶黄素它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的主要营养，年龄大了叶黄素匮乏，我们眼睛晶状体黄斑区自带的那个保护膜保护伞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规避蓝光、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比如说你家的白炽灯、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手机当中的蓝光、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上什么网课呀，用 iPad 查什么文字、查什么题之类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有那个蓝光啊。包括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做照片啊、做影集啊、做相册啊，喜欢跟战友同事聊天啊，一咔咔的晚上不睡觉哈，躺床上咔捧着手机各种群聊，是不是？这都是伤眼睛的。那如果眼睛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有叶黄素丰盈，这叶黄素就像一层保护膜，蓝光、紫外线、灯光就不会伤害。年龄大了你额外不补充叶黄素，晶状体这叶黄素没有，就没有保护膜，就会伤害眼睛，日积月累可不就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有蚊子飞来飞去了吗？所以眼睛的问题更应该主动的去补叶黄素酯咀嚼片。推荐给大家这个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这个叶黄素酯含量高啊，10%叶黄素酯达到了90毫克，每天嚼它3粒，一瓶120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199啊。有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眼睛的问题的，咱们补叶黄素酯咀嚼片。刚刚给大家问了，叶黄素酯咀嚼片有现货，但是不多啊，17-18个，17-18组的名额。如果有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一组10瓶199，同样可以报名订购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曹先生。
1: 好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啊，87996984，周先生你好。
1: 对，就是我再加一组那个叶黄素呗。
0: 好的，您听着我介绍有货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1: 了，赶紧订一组。
0: 行行行，好的，没问题。看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比较了解，是不是？
1: 大口呗，咱家的东西我都买。
0: 是，我也吃了好几样，什么维生素 C 呀、还包括那个辅酶 Q10， 我也吃好几样，挺不错补的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节目的编辑记者呀、导播老师，我们自己哈，包括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团购这些东西都得给大家先试吃，试吃口感呢，包括前期的所有的准备，看看这个资质怎么样啊，批号怎么样啊，包括好多好多方面的一些信息，靠谱，确实正品好货，我们再谈团购价格。要想眼睛健康，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说，得补充的就是叶黄素酯，那比叶黄素好。刚刚微信上啊，志宏就问了，依然呢，叶黄素酯和叶黄素哪个好啊？这么说吧啊，叶黄素酯和叶黄素都挺好的，但是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它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这个效果一般般。你选择叶黄素酯，叶黄素酯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然后就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 叶黄素酯这个游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吃了叶黄素酯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这个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出场底价给到大家199，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3: Hello，什么
4: ？Hello, darling. You are very lat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3: 嗯，je n'ai pas envie de retourner à la maison. Je vais au cinéma avec mes amis.
4: I forbid you. You must back home immediately.
5: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也希望每一个人相亲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客观真实的去表述自己的个人情况。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结识一份深厚的感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粉丝留言内容，关注一下大家的情感方向的问题。卫东你好，有一个男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喜欢我还是不算。我俩在网上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是我回四川照顾我外公，无聊和他加微信聊天了，聊了几天呢，他就从重庆开车过来见我，开车2个多小时，又在楼下呢等了我1个小时，我才出来。见面之后呢，他带我出去吃饭，我们一起聊天，吃完饭了，然后呢又给我买了一束花。他很有魅力，长得非常帅，说话幽默又风趣，开的是凯迪拉克。那天晚上我和他在一起了，早上很早他就回重庆了，后面呢我回重庆我们3-4天才聊聊天，1个星期见一次。我感觉他不是很关心我，我就把他删掉了。他呢又来加我，他说他忙，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呢又刚开始好一点之后，后面又这样，我就提出分手了。他说他忙，我没有理他。中间2个月没有联系，我发朋友圈呢他会评论点赞。前几天不小心呢发了个游戏给他，让他点一下，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很关心我，让我和他怎么怎么地。我考虑了一下，然后呢我们之间呢又和好了。昨天呢我又回涪陵，然后呢离婚，他从重庆开车来接我，带我去吃火锅庆祝，很关心我。但他总是呢发一条信息很久才回复，真的搞不懂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你咱讲话了，你认识他的时候还没离婚呢，俩人都有家，还把这感情推向了巅峰，玩的还挺热闹。他肯定有家，我告诉你毋庸置疑。你现在呢是已经把这个青丝斩断了，但他呢是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不得而知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就知道，在把这个宾馆房间门锁上的时候，他呈现的淋漓尽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具体他的社会背景啊、个人情况啊，我相信你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到底是跟你玩玩而已，还是说呢也是单身想跟你好好的在一块过日子生活，这可是两条线在走。所以就冲他呢隔三差五的找你见面，也许是生理上的就是各方面的机械的各方面的这个需求在作祟吧，好像没看出来太大的感情。你要说喜不喜欢，喜欢，不喜欢不可能跟你发生这个夫妻之间才会发生的事儿。你要说有多爱呢，不至于，那可能也就是打哈了凑气儿，完了之后呢大家呢开心一阵是一阵儿。所以自己应该有个思想准备啊，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卫东呢马上来接听了啊、哦！哎，首先有请的是5路线的听友，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6: 你好，卫东老师。
5: 哎，请讲。
6: 那个对接。
5: 给您家女儿对接是吗？
6: 对对对。
5: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6: 34周岁。
5: 34周岁未婚女孩。
6: 对。
5: 嗯，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6: 医生。
5: 嗯，身高多少啊？
6: 1.68米。
5: 体重范围呢？
6: 64公斤。
5: 啊，那身高身材还真挺标准。女儿这个医生就是研究生学历吗？
6: 对。
5: 嗯，那挺好。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还是自己独立居住啊？
6: 跟我们在一起。
5: 啊，您想要对接的是谁？
6: 9989。
5: 9989韩先生儿子，37岁、
6: 嗯、
5: 小伙子，热爱运动，热爱健身啥的，身高178、
6: 嗯、
5: 体重呢150左右，月收入10000以上、
6: 嗯、
5: 在群里有住房、
6: 嗯、
5: 未婚男生、
6: 嗯、
5: 行、
6: 嗯、
5: 那个男孩好像也是研究生学历吧，央企上班啊，那个跟你家女儿这一听起来真挺搭的，那我把号码给您、嗯、好不好，你跟他唠一唠。
6: 谢谢
5: 啊。
6: 好，
5: 来这个给对接一下。刚才跟我交流的江先生啊，人他家姑娘挺好的，34岁未婚，身高168，体重呢120斤左右，123、4斤吧，然后医院的医生尾号呢0511 0511，江先生家姑娘。我感觉江先生天天听我们节目，应该很少在节目当中发布，所以说男孩这儿啊要求也比较高一点哈，咱也不是说苛刻吧，37、8岁以下的，身高呢1.75米以上，工资收入稳定，有文化有修养的，优先考虑啊。尾号0511 0511，江先生家的姑娘，尾号是0511 0511。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7: 你好卫东，我给我侄女征婚。
5: 啊，我知道您侄女。身高很高，172，体重呢125斤，35岁未婚。我叨咕就行了，不用你叨咕了，你叨咕的还不如我叨咕的怪好的呢啊。那个也小姑娘吧，希望找到一个啥的男孩，工资收入稳定的，有上进心的。说实话，女孩呢心气一直以来也挺高，一般男孩也看不上。希望咱们说高个一点的男孩，年龄呢38、9以下啊，或者是同龄的都行，关注关注。女孩收入不低，1个月10000呢，尾号1951 1951啊，嗯，172、125斤，然后他父母这也都有退休金，是不是啊？
7: 有房有车。
5: 嗯，想对接谁呀、啊？今天呢，我今天这有一个小伙子啊，韩先生家儿子，小伙子身高178，体重呢150左右。月收入10000以上，也是研究生学历，在群里呢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也是未婚的。这个你感不感兴趣？
7: 我也记不住了，好像以前对接过，是不是啊？
5: 好像是，没准你以前对接过，尾号是9989的。
7: 对，
5: 嗯，
7: 对，
5: 那
7: 对
5: 接过就拉倒吧。
7: 对
5: 接过俩孩子，如果说互相不合适，那就拉倒啊。
7: 上次对接一个，那小男孩他爸说的，你别跟你侄女说了，你侄女不能跟我嘛，配不上，就这样事的。
5: 啊，
7: 他的工资3000多块钱，是地铁，好像保安。
5: 啊，那你侄女就是想找一个啥呢？央企或者是国企的。
7: 正式工作的。
5: 央企、国企的。
7: 哎，国企也行，就正式工作就行。
5: 嗯，稳定收入的。工作那个发展前景比较好一些的。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哈，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您家孩子的要求吧，各方面咱讲话了也不是说那个随遇而安的，嗯，也是那个挺高，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就提示男孩这儿哈，条件好一些的来沟通一下。1951，你侄女长得挺漂亮，是不是啊？
7: 是啊，大高个一些。
5: 那可不呗，人小姑娘长得漂亮，心气肯定就高呗啊。那行，
7: 完了工作国企坐办公室的，个1.72米，有房有车，父母有双保，他父亲开了10000来块钱呢。
5: 他父亲退休了，一个月工资就10000来块钱，是不是啊？
7: 啊，他机关退休的。
5: 那多好啊，这工资多老高。那行了，再见了，张女士啊、
7: 哦。啊，谢谢你了，魏总。
5: 尾号是多少？1951 1951。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这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8: 你好魏子老师。
5: 啊，要对接谁呀？
8: 8869。
5: 啊，昨天对接那个感觉咋样？不行，不合适，是不是？还是前天呢？
8: 没对接。
5: 8869李女士， 62岁，身高158，体重105斤，你要跟他交流，62岁这个对吗？
8: 对，
5: 那您跟他唠一唠啊。

0: 谢谢魏总。
1: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魏总你好，我想对接那个5705。
1: 张先生是来自哪里的？
2: 哎，我这哈尔滨消防。
1: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2: 79。
1: 身高多少？
2: 1.73米。
1: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145。
1: 啊，劳保工资咋样？
2: 4000左右，4000多。
1: 有几个孩子？
2: 俩孩子。
1: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吗？
2: 两姑娘，都俩姑娘都退休了。
1: 那您79岁了，就是自己生活、饮食、起居、料理、照顾自己啥的都绰绰有余，都可以啊。
2: 哎，都有。那这个上早市买菜，做回来做饭
1: 啊，
2: 这都遛弯。
1: 那真挺行。您家住的楼层高不高啊？住几楼啊？
2: 住一楼
1: 啊。
2: 我得是住一楼。
1: 参加我节目之前有没有跟别的女士啊？那个交流过呀？啊，
2: 也交流过，也不太合适。
1: 嗯嗯，您主要是喜欢啥？多大岁数范围的？就是73、74岁左右的都可以，对不对？
2: 对，就73以上的吧。
1: 嗯，
2: 73到78吧。
1: 嗯，78以下的，73之间的都可以。张先生尾号4362。那我把这个570573岁的张阿姨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哦。
2: 啊，谢谢。
1: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来，3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你好，请讲。
3: 你好，魏总。
1: 哎，您说。
3: 我想征个婚，再对接一下。
1: 那行，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今年70岁。
1: 嗯，
3: 身高1.75米，体重155斤。
1: 婚姻状况呢？
3: 我是丧偶的。
1: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3: 我住在群里。
1: 啊，高层吧？
3: 啊，高层。
1: 嗯，多少楼啊？层啊？
3: 我这总共10层，我住8层。
1: 嗯，那也挺好。嗯
3: 嗯，小高
1: 层。几个子女啊？
3: 我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也在群里住。
1: 嗯，那您现在业余时光都干些什么呢？
3: 我养点鱼，
1: 在自己
3: 家另外养点花。
1: 啊、哦，家里边这个房间米数大呀？
3: 我也不算就80米吧，
1: 那也行啊，可不算小。嗯，那王先生这个想找寻老伴儿的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3: 我想比较小个4、5岁、5、6岁的就行。
1: 那也就是说65岁左右的哈。
3: 行，
1: 嗯，63岁都行。你看着咋样？状态几何？
3: 我状态挺好，身体也可以。那个演员也可以过得去。
1: 嗯，那个状态啊，演员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然后呢，那个
3: 没啥问题。
1: 性格脾气秉性也不焦躁，是不是啊？
3: 不焦躁，
1: 哎、
3: 我这人比较随和。
1: 嗯，因为我们有的大医生说，魏东想找个老头，别的老头没一生气了，这拿小棍怼我一下子。我说不能，我们节目里这些伯伯啥都挺好。您退休工资开多少？
3: 我6000多。
1: 那开的还真不少。没退休之前干啥活工作呀？
3: 我是事业单位的。
1: 啊、哦，这位王先生70岁，想找一个63、45之间的，有没有合适的阿姨啥的？他尾号0435，自己独居有住房，就一个儿子，是不是啊？哎，他在群里这住，家住8楼还7楼来的？8楼。嗯，米数还挺宽敞的，爱养鱼，爱养花的，多好啊！那干净利索的，上哪找这老头去啊？啊，朋友，哎，尾号0435。那您想对接谁呀、
3: 啊哎？我想对接这个是，
1: 嗯哼，
3: 2862，2862，
1: 搜索一下啊，2862啊，66岁的一位女士，身高1.66米，体重呢120，工资这2800左右，尾号2862，是她吧？
3: 对，
1: 嗯，
3: 对，
1: 66，行，你70，她66，差不太多。那你记下号码来，咱给对接过去吧。 然后笔和纸。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你好，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吧。
4: 我是介绍自己吧。
1: 您是第一次参与我节目吗？
4: 原来对接一回。
1: 哦，
4: 第一次。
1: 那介绍一下您自己可以的，说吧。
4: 本人是住在哈

0: 是，
1: 多大岁数先说？
0: 身高1.73米，体重150斤，69周岁。
1: 嗯，
0: 丧偶。
1: 嗯，
0: 工资7000加。
1: 哟，这工资可挺高。都干啥工作的？退休的呀？
0: 我是政府机关退的。
1: 哦，婚姻状况是？
0: 丧偶的。
1: 嗯，那您继续讲。
0: 有这个单独住房，3楼，90平方米。
1: 在哪儿的房子？
0: 房子在江北。
1: 哦。
0: 无不良嗜好，不烟不酒，不麻不舞，不养宠物。性格好。有气质，形象佳。长得挺年轻的，非常年轻。
1: 看着像多大岁数？您69岁看着。
0: 哎呀，看着我至少得年轻5岁吧。
1: 嘿，
0: 我非常年轻，
1: 使挺大劲儿，还就减5岁。还怪谦虚的，我们这位先生。那行，身体素质好就关键啊。
0: 另外这个本身这个身体素质好。特别注重个人卫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那这点是加分项啊。你要注重个人卫生的话，大姐都喜欢。再说。
0: 喜欢那个过二人世界。
1: 啊，喜欢过二人世界。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游山玩水也好。或者说呢，茶余饭后散散步啊，聊聊天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多幸福啊。你老伴去世几年了？
0: 去世有一段时间了。
1: 哎呦，那听这意思好像不超过2年。是不是啊？
0: 我想寻找一位条件相匹配的女士。
1: 那你这个匹配就是女士工资也得高一些呗。
0: 最起码是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就行了。
1: 那都差不了，那工资至少得5-6千以上。年龄段，说说年龄段吧。
0: 年龄不超过65岁，体重不超过130斤，身高在1.65米左右，丧偶的。
1: 身高这儿您这个要求的可不低，就是女士身高160以上就可以的呀。
0: 160，我喜欢个高一点。
1: 那因为您的身高是173吧？
0: 对，
1: 你倒不算矮，但是那个1.65米以上的，那看着可挺高挑啊。
0: 1.65米左右就行。
1: 那我就个人建议，就160以上挺好。
0: 可行。
1: 那长得苗条一点的，他显个。
0: 尊重你意见。
1: 因为你160的和163的看着差不太多。
0: 必须丧偶的。
1: 啊。
0: 子女呢？最好是女孩的。哈市的女士为伴。这个不符合条件的，就勿扰吧。不要联系我。
1: 我们有一位阿姨哈，长相很年轻，说实话跟你岁数呢八的班，但是她看起来吧像61、62一样，身材也好，然后呢还见多识广。平时呢就是旅游啊，休闲度假呀，那个还喜欢音乐啊，爱唱唱歌，为人呢还很内敛，好像是在医院退休的吧，那个阿姨。然后呢，他那个曾经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几次，后来他就遇到那个屏障了。你知道啥屏障吗？就是他跟男士俩人说，见见面，他说，哎呀，那假如说今天咱俩不做饭了，咱俩一起去外面饭店吃个饺子，或者说是点两个菜啊，一人呢这个吃点啥美味行不行？完，他遇到那很多男士哈，都说不对，那多浪费呀！你上饭店花个70-80，在家买2斤排骨，咕嘟咕嘟能吃3顿。完了，那天那大姨就跟我说卫东孩子，你说咱都这大岁数了，退休金也都5-6千6-7千，该花就花呗。完了他说的，我就是跟人上饭店，我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是让男的花钱，我该花也得花。我就觉得，就是看我听您刚才那个爽朗的笑声哈，我就觉得其实您如果说俩人在一块过日子，想下个饭店咱就去呗，不是说那种钱都得赚出汗来的人，是不是啊？
0: 对，我这钱好像没有太什么，这个该花就花呗，挣钱不花干啥
1: 呀？就是因为咱们有一些伯伯啥的，可能70多岁了，甚至年龄更大一点，他们年轻的时候吧，受过苦日子，所以说到晚年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说让自己消费一下，内心可接受不了呢。我个人是觉得吧，你能走能撂的时候，能吃能喝能玩，那是福气，对吧？你谁都有老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坐个轱辘车靠别人推着走的时候，你说吃山珍海味又有幸福几何呀？啊，对不对？
0: 因为我打断你吧，因为我家吧条件非常好
1: 啊，
0: 我就一个女儿，她我和我姑姑人一两口都是研究生， 也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1: 那不挺好吗？

0: 先生退休工资也不少，7000呢，自己有住房独居，尾号4301。你要补充说明什么？
1: 那我这电话和微信同步。
0: 那你不用同步，因为我这不帮公布整个号码。
1: 不公布好。
0: 就是保护好隐私啊、哦、哎。
1: 另外我就强调一啥呢，这个女同志综合素质必须好。
0: 我告诉您，咱所有的女同志没有一个觉得自己综合素质好不好的。你这个你就亲自你去验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您、哦。
1: 行，
0: 是不提要求了，再提要求好像我们刘伯伯事儿多似的，不是啊、哦？来吧，
1: 尾号4301。
0: 那再见了，哎
1: 哎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我们这位刘先生尾号啊4301。那如果说呢，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关注的话，记住了4301，4301，哎，详细的这个关注和了解。其实我就有的时候就想哈。老一辈人大家年轻的时候吃过苦，所以说呢孩子都成家立业长大了，然后呢甚至有的子女都做大买卖发大财了，然后自己花钱这吧还小心翼翼的，也谨而慎之的，没那个必要，谁也不敢保证谁能活1000岁，对不对？哎，那个180岁的那就是某大进了。所以说呢，能走能撂的时候大家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我们把地址选在哪儿了呢？长白山啊。我们打算呢是5月14号出发，然后呢从哈尔滨集合之后直接上大巴，完了就到达咱们指定的目的地了啊，到达这个长白山了。我们到这之后呢，首先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延边大学的那个网红灯牌墙，在这里啊你感受一下它那个就是延边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紧接着那个当天呢就是晚上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携程网上4钻席的温泉酒店。朋友们，这个酒店呢可干净了，可好了。我今天呢已经让我们前方的这个导游把这个酒店的内部环境给我拍成照片了。哎，那个整个的哈，你是每个屋子是2个大床房的呀，还是说呢这个单间啊，还是说居家房的呀，干净利索整洁。关键性一点吧，大家都知道哈，在长白山这儿温泉有特色。咱们这个属于这个大型的携程的4钻型的酒店，干净整洁卫生，而且在这个酒店里边就有温泉，大家呢还能泡泡温泉啊，感受一下这种矿物质成分对身体的滋养，对不对？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我们这有个年龄段的要求是啥呢？75岁以下的啊，如果说您恰好70了，就是能签一个责任书说证明自己身体健康，我也可以带您去。我打算是5月14号出发，咱们整个包个大巴车，行不行？朋友们，我们这次行程啊，在这个宾馆酒店里边呢，咱们是时间不是特别长，咱们整个呢是3天的时间，14、15、16，哎，就这3天，16号呢咱就能回来了。然后呢住这个酒店宾馆呢，你要敢忘记的话，你住这个酒店宾馆一宿的话就得400-500块钱，是不是啊？你说咱自己如果说呢就在整个买个火车票啊，往返的这一趟行程下来得花个2000-3000的，你上景区景点还得花门票呢，对不对？然后呢你在那个吃点喝点用点呢，没有个2000块钱你下不来。所以说我今天呢大家组团去，如果说呢你想跟我们一块走的话，我这个呢是专属行程，任何那儿都没有，就咱这儿有啊，专属行程。14号、15号、16号就这3天，然后呢我们那个车配不用大家掏了，都包含在内了。整个的吃住费用都包含其中了。多少钱呢？我给你说一下价格，大家肯定会跟我说，哎呀卫东啊这个价格真好，我也报名。一会儿呢我公布报名电话啊，朋友们这个报名电话公布的时候你就瞧好吧，这家是得打的热线，报名的人得老多了。大家记住了，我们这个价格呢是1199元。1199元。然后呢这整个3天时间，包括您的就是景观景点的门票啊，包括呢你这个吃住的费用啊，还有大巴的费用啊，都涵盖在其中了。然后呢11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哦朋友们，你看一看那个美人松廊桥公园，还有你吃一吃当地特色的这个就是什么石锅拌饭呐、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明太鱼啊，哎，当地的美食啊。然后呢我们这呢餐这呢给大家呢含3个正餐2个早餐啊，餐这不是说一餐不含那种啊，3个正餐2个早餐。然后呢就到美食街那个附近的时候，那一餐呢您自己吃，朋友们特别超值， 1199畅玩三天，往返咱都坐大巴的啊，咱这是那个大型的大巴，40多个座的那种，所以说呢安全性可靠性贼好，大家说说魏东你不用。

用说了，跟你出门我放心，放心呢，放心呢，赶紧给我这个小助理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就能缴费，因为啥呢？今天已经七号了吧？七天之后咱就走出发了，我们得要您的身份证，然后交费这儿呢，我们有正规的旅行社呢，会把这个公司的收款码，发到群里给大家建群。这个建完群之后，直接在那个扫码付款就行。因为咱这说走就走嘛，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啊！大家记住报名电话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你看我们家就占仨人了，我爸我妈，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你们，咱们基本上呢，最少最少哈，咱们最多最多，咱们三十多个人吧，三十多个人，咱就准时的成团出发了。现在我们报名已经有14个了，还有我们一些那个朋友同事啥的，也跟我这波一起走。大家记住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我父亲跟我念叨这个长白山呐、天池啊，都念叨好几年了啊。你看一看咱们这个游览那个就是那个巨龙温泉群，还有那个绿渊潭啊，还有我也没去过，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但是我看到图片了，真的是让我们去一次觉得流连忘返。你知道赶到那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不刚过五一吗？他们去那住那宾馆酒店一宿得个400-500的，真的朋友们，价格这我跟你说一点不浮夸。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还包括这个餐食呢，是不是、啊、包括3个正餐啊，然后呢2个早餐。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加我小助理的这个微信也行啊。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子女有时间的话，您带着父母去也一样。那个一共呢住2宿玩3天，16号咱就回来了。我初步计算是14号出发啊。如果说呢咱明天后天呢满团了之后呢，咱可能早点就去了啊，朋友们。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70岁以下的不受任何阻碍。然后呢咱们这个景观景点门票啥都含了，1199全含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

0: 08484984。
1: 来，咱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3455线的杨女士吧？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在线吗？来，换下一个四路线的听友是我们的赵先生吧？您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你好，我是本人之婚。
1: 嗯，以前打过电话吗？
2: 啊，以前打过。
1: 嗯，赵先生多大年龄了？
2: 42岁。
1: 身高1.72米，体重多少？
2: 175。
1: 做啥类型工作的？咱们
2: 做机械加工。
1: 嗯，好，我有点印象啊。家是在这个属于三大动力那块儿，是不是？还是平房啊？
2: 嗯，道理
1: 啊，道理。那我还真不知道了。属于做什么类型工作的？机械加工啊。
2: 对。
1: 啊，有五险一金啥的没有？
2: 有啊。
1: 嗯，
2: 五险一金。
1: 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吗？
2: 对，自己独居。
1: 父母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市的？
2: 在方正。
1: 啊，你家兄弟姐妹几个？有个哥？
2: 有个弟弟。
1: 啊，有个弟弟。现在呢就是这个自己在哈尔滨这生活，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打打台球。
1: 打打台球啥的。月收入范围是多少？
2: 6000多块钱左右吧。
1: 嗯，那挺好的。不还有保险的吗？养老保险也有，一个月收入6000多，不少。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2: 年纪相仿的。
1: 嗯，年龄相仿的就行。
2: 对。
1: 嗯，身高啊，或者说是体重啥的有要求吗？
2: 没有太多要求。
1: 嗯，你平时这个个人爱好除了打打台球之外，你觉得你这个个人的优点还有哪些呢？
2: 比较实在吧。
1: 嗯，比较实在一些。我们赵先生尾号呢2930，住房在哈尔滨道里区。嗯，然后呢，属于做机械加工方面行业的。看一看女孩这儿，42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可以关注关注啊。他比较实在类型的男生，尾号2930，2930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你弟弟结婚了？
2: 对，他结婚了。
1: 嗯。然后呢，家里边兄弟俩二人啊，也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2: 有个2265，
1: 我看一下2265啊，2265不行
2: 啊，
1: 2265不行，2265吧，就是那个女孩吧，身体素质啥的，我们这个实话实说哈，哎呀，也是挺不容易的那孩子。这个母亲呢，本身她是糖尿病，完了之后呢没有劲儿，想上班也上不太了，然后呢她妈妈这也不容易，老大姐这也单身，俩人就娘俩着靠母亲的工资收入生活。可瘦了，1.5米左右的身高吧，110斤吧。你如果说呢不介意身体素质啥的，就是整个思想啊非常的纯净，单纯的像个孩子一样。每次打电话我也不过多的去那个问询和交流，因为有的时候我这心里边都含着眼泪啊。你说多少？8785啊。就是那个，如果说得有足够的思想啊，或者说承担，能关注想交流，我可以给对接一下。8785胡女士家的侄女，37岁了，身高168，个型啊。但是呢是短婚未育的，可否？
2: 可以可以。
1: 那短婚未育的可以，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你记录一下吧，8785。来，给对接过去吧，8785。下一位朋友，3456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喂，卫东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号。
1: 对接谁？
3: 7014。
1: 给谁对接的？
3: 儿子。
1: 您家儿子多大了？
3: 40。
1: 40岁了哈。婚姻状况是？
3: 未婚。
1: 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3: 私企。
1: 是医药代表那个吗？
3: 不是。
1: 不是啊。身高多少？未婚男孩，40岁，身高。

0: 83，
1: 体重呢？
0: 175。
1: 私企具体干啥呀？销
0: 客
1: 售
0: 服就是
1: 啊，
0: 客服，
1: 私企客服，然后收入咋样？
0: 5000，
1: 5000，自己有独立住房吗？
0: 有
1: 您家就这
0: 两
1: 一个
0: 险，
1: 孩子啊？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张女士家的儿子，9702那小伙。那我把那个您对接那个3014给您沟通一下，您问一问哈。
0: 对，
1: 您家这个就是，
0: 7014。
1: 哦对，7014要孩子这方面顺其自然吧。他那个就是岁数大了，也不是说肯定能保证给生孩子啥的啊。
0: 这个呀，这个是离婚的吗？
1: 42岁了，离婚的。我那天跟那个大姐说说，我说那你侄女要是对方想要生个孩子，说反正年岁大了，冒风险呢，就怕这个有风险性啥的呀。
0: 那他是不是有孩子
1: 他没
0: 啊？
1: 有孩子啊，
0: 啊，
1: 没孩子，挺好的
0: 他
1: 呢。
0: 的
1: 那
0: 对
1: 个，
0: 呀，祝你辛苦啦，
1: 我
0: 欢
1: 看看
0: 迎
1: 啊，
0: 回
1: 7014，月收入啥的也不低，那你问问吧，看看能不能行吧，
0: 他干啥工作的呀？
1: 你问他吧，教育机构的，来吧，7014给对接过去，
0: 好，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何先生，12345路线的何先生，您好，
2: 哎，魏刚，你好。
1: 哎，请讲，这是来自玉泉的那个山庄上居住那个何先生吧？
2: 是。
1: 这天气暖了，你们的生意能挺好的？
2: 现在可忙了，我刚完事儿。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忙了，我看你也是孤单了。要让我们何大爷能想起来找对象啊？这再忙了也是有的时候会偶尔孤单，是不是？
2: 今儿个汽车人，
1: 啊，
2: 才完事儿。
1: 74岁的何先生，身高1米7，体重120，老家在农村居住，目前呢在某这个民营的那个饭店啥的打工啊，月收入能给2000开，2700块钱儿。在这干好多年了，想找个老伴儿一块儿生活。如果说对方能跟他一起在他工作的地方过日子，哎呦，那何先生更高兴了。74岁左右以下的都可以，对方身体健康的也行，也愿意像我们何先生一样干点活，完了还开心生活。他在那还能给联系联系，沟通沟通，是不是啊？哎，你跟那个老板一说，这是何太太，我老何的夫人，给他安排个活。老板说妥嘞。尾号是4615，4615，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1: 没有想对接的，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啊，
2: 好了。
1: 哎，何大爷再见了，这是我们何伯伯啊，尾号是4615。有朋友说是卫东，他这个旅行几天呢？朋友们，这次是我亲自的带着我爸妈去哈。我寻思带我爸妈去吧，1000多块钱儿，我爸和我妈加一起，2500块钱够花够用了。然后呢，就是看那个天池的时候呢，如果说赶天气好的话，想坐车上去的话，那就几十块钱；如果说不想上去的话，我爸我妈全都下来2000多块钱那就行了，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因为呢，太贵的团4000、5000的，我爸我妈肯定舍不得。完这次呢，我也跟我父母一块去。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作为东北人呢，你如果说不去吧，长白山吧，那是一种遗憾。就是我搭档哈，专门做旅游的跟我说，他说东，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长白山这儿，它整个的服务打造的非常好，景观景点亮眼是一方面，真的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服务啊，景观景点呢，包括它在延边有特色美食，靠近延边有特色美食啥的，哎，吃起来也特别的让你难忘。咱们这次呢3天的时间，如果说呢咱们大家呢就是报名报得快的话，我想早点去，早去早回呀，对不对？但是呢，不管咋说吧，14号我们也是足够成团了，正好一个大巴车，大家一块去。哎，安全性、风险系数你放心。如果说不安全的话，我不能带我父母去，对不对，朋友们？想报名啊，记住了，咱这个呢包含了2顿早餐、3顿正餐，然后呢，咱住的那个宾馆酒店嘎嘎好，里边还带着这是属于温泉性酒店，你可以泡泡温泉啥的。然后呢，一站式抵达啊，还有领队陪着大家。想去的话，记住了，团费1199，车费啥的，景区景点门票都不用大家花钱了，就1199包含在内了，住宿的这个宾馆费用也包含其中了，所以说这个费用一丁点都不贵。报名电话 180-4519-1069 180-4519-1069加我这个小助理微信，然后呢通过微信呢小助理给你放群里边，你知

0: 接的就是把钱交到我们旅行社的就可以了啊、哦，朋友们，赶紧报名吧！这次呢挺好，也是完成我心中的一个梦了。我就想带我父母去趟长白山溜达溜达，这回呢咱都去了。18045191069，1804519106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18045191069。下一位朋友。刚才掉线的杨女士能不能再掉线了？你好。
1: 哎，你好，魏东，是我吗？
0: 啊，您说吧。
1: 我姓杨。
0: 嗯。要给自己征婚、
1: 啊、
0: 是不是？
1: 对，我头年的话不征一回呢吗？
0: 啊，咋样？有没有人跟你联系？
1: 有四五个呢联系。
0: 那咋样？四五个就没有一个长得帅的，让你心中有期待的呀？
1: 不是，可能是就是两个人的话、
0: 啊、
1: 没有那个缘分吧。
0: 是吧？嗯，这玩意儿你说找对象，他不像说挖婆婆钉啊，那个有的是说毛脸草舍的，咱宅吧宅吧，就蘸点酱造了他。
1: 对呀、
0: 啊，那你找对象，这、啊、日夕朝夕相伴得过日子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
1: 咱俩弟的话，两个人的话走到一起的话，后半生不容易哈。
0: 那对劲儿。
1: 好好的话，就是说互相的话珍惜对方，能合得上来的。
0: 多大岁数了？我们杨女士，
1: 70呗。
0: 嗯，身高多少？
1: 身高是1.6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40，
0: 140斤。然后那个丧偶的婚姻状况，几个子女啊？
1: 对，丧偶的话都20年了。
0: 啊，几个孩子您？
1: 我那什么，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闺女。
0: 哦，那你现在在哈尔滨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啊？
1: 啊，对对对，我在哈尔滨，我是农村的。
0: 农村的，那你在哈尔滨还有房子？
1: 啊，我哈尔滨，我自个儿有房子。
0: 也，那你挺能干
1: 的，
0: 我们杨女士啊。你家农村是哪边儿？偏滨县那边的，还是双城那边的？
1: 滨县
0: 那边的、哦、
1: 啊。对，
0: 嗯，
1: 我爷爷还有地，
0: 自己还有地，那你说多行啊？那农村的房子现在就是伺候地啥的，回去还能住不啊？
1: 我弟的话都租出去了。
0: 那你这家里边没整个小园子，种点茄子、辣椒、柿子啥的？
1: 啊，那有，家里头的话有房子，我哈尔滨也有房子，我自个儿的房子。
0: 那跟您过日子多好啊，还能够享受田园乐，还能够有都市这个丽人的风采感受。你想找多大岁数的？
1: 那我今年70了，和我相仿的就可以吧，身体好的、善良的。
0: 你的容颜方面咋样？
1: 反正我、
0: 啊、不是啊。
1: 还行，
0: 身体素质好是关键啊。那我们杨女士的收入来源是啥呀？
1: 我收入来源的话就是地，靠着地。
0: 那行，我隔三差五的我就给他们钱，我给，使劲给。
1: 我们家的话，这个三个孩子的话，对着我都挺孝心的。说实话，就是我感觉的话吧，就是说挺寂寞的，但是我什么负担都没有。
0: 那可不咋
1: 的。因为我这人吧，身体也挺好，我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是个干净利索人，知道吧？但所以说我是个女人，但我是男的心，我出事的话比较说大气，不像以前。
0: 我对你有印象，上次说的时候正经掀起一阵风浪呢，好多哥哥都是想跟你处对象，觉得哎呀这个妹子好爽啊。我说一下尾号，杨女士尾号1521啊，反正我这个也没有线下多多关注，我也没问他们，你给他们留下印象咋样？那这样，我公布一下1521，让他们继续有谁单身的想对接的关注你吧。男士，我个人建议75岁以下，也别太岁数大，好不好？哎，
1: 我身体挺好。
0: 那妥了，有想对接交流的吧？你本人这儿，你想吗？
1: 我没有，我都觉得的话，他们要是有那心思的话吧，就和我对接了，能合得上来的话，就往前走走。
0: 你喜欢多高个的男士啊？
1: 男士的话，怎么也得1.7米以上的。
0: 行，那个身材这啥的呢？有要求吗？必须得那个什么？身材。
1: 身材的话，最起码的话，不背八溜直的话，也得捋过点儿。
0: 那捋捋呱呱的呀，
1: 啊，
0: 咱俩这唠嗑一般人还不明白啥意思呢，就也别太弯腰驼背、老太隆中的，是不是
1: 啊？
0: 得有一个那个释放点光芒啊。那妥了，那我
1: 因为我这个头的话是1.6米吧，虽然说不太高的话，但是从外表上瞅吧，还行，但是他们都说我不像70，像65。
0: 那挺好。来，那我跟您聊到这儿，这两天准备接电话哦，再见。
1: 行，好了，谢谢魏东子啊。
0: 对，管我叫魏东子那个。我说一下哈，就是这个长白山这个团啊，就为

动这儿有啊，任何主持人呢现在都没有。所以说呢，你想去的话呢，这是我专门给大家呢，就是进行沟通和对接的。而且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呢，也总听咱们节目，对大家伙这也非常了解。哎，所以那个想参加的、想报名的，赶紧给我小助理打电话18045191069，因为我们有可能今天就封团，因为一个大巴车吧，多说多说，我就想坐30多个人，我不想坐满满登登的啊，就是35、36个的某大劲了。我的理想状态呢，就是31、32个左右，正正好好啊。我们家这已经占6、7席了，对不对？所以说呢，1199，吃住都包含，景点门票都包含，特别超值。我小助理这呢，刚才跟我说了，说那个有一位杨姨啊、孙姨啊、李姨啊已经报名了，而且咱这次呢，要求75岁以内。就是如果说你70岁那个大边了或者更大一点了，你能证明你身体健康也行。咱们出门前说，哎，我证明我身体健康，签个这个责任书，我相信没事儿，因为咱就3天时间啊。等着你累了到家了，在床上呼呼睡着了，是不是朋友们？吃的挺好，住的相当不错了，那温泉大酒店啊，朋友们，那在当地都评为4钻的。我出门，我告诉你朋友们，那个宾馆酒店不好我不去。这是我首当其冲的，你景观景点好不好我不在乎，你这一宿觉，人一辈子就总睡觉，你睡觉不好，屋子里边不干净的能行吗？咱这个住宿条件相当之好，哎，朋友们，你就放心啊。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这一波，我不可能总去啊，我就这一波。所以说呢，今年2026年我就去这一次，能跟我一起走的咱就一起玩去啊，朋友们，哎，报名电话没记住，18045191069。给他打电话是次要的，加他微信，然后呢跟他说赶紧交钱，你说魏东告诉我赶紧交钱，交钱，先交钱，不交钱不带你玩啊。哦、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8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1包16.8，1包16.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1包、2包、3包、4包、5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5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

0: 包，再加五包，十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九包啊，一共呢九斤，哎，九包九斤，给大家呢九包九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九斤，正好的九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139，400-39-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正好九斤。预定电话400-39-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九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下一位朋友345，杨女士接完了，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1: 你好，魏忠老师，
0: 请讲。嗯，
1: 那个我征婚
0: 啊。您多大年龄啊？
1: 我69。
0: 69岁也听声真听不出来啊。退休工资咋样？
1: 3000。
0: 嗯，然后呢，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
1: 对。
0: 几个孩子？
1: 一
0: 个。哦，但是参与的次数不太多。
1: 嗯，
0: 胡女士尾号，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1: 养花了。养
0: 还是游泳健将呢啊。那您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1: 嗯，小3岁大3岁都行。
0: 小点的也行。
1: 我就想找个伴儿。
0: 66-71、72、73之间的，身体健康的。因为我们这位胡女士啊，她本身的就是
1: 72行。
0: 72以下的啊，本身的就身体健康，然后心态也年轻。66-72之间的可以关注一下，她尾号1280。那我问一下吧，物质条件这一块，男士的多少退休金范围的？
1: 4000左右就行。
0: 4000左右的男士，身高这1米7以上行不行？
1: 嗯，1米72吧，因为我个高。
0: 这家是的，这拿尺腰的还挺精准，1米72吧。那要真是遇到可心的那个男朋友的话，老伴儿的话，你就1米71的话，咱也给他带家来啊，不差那1公分，行不行？啊，
1: 嗯，因为我个高，
0: 还有点这个，我们这位胡女士或多或少的胡阿姨有点这个颜值控啊，个得高一点，有点安全感。嗯，虽然说不用这个什么体力活，但是也希望呢个子高一点，晚年幸福嘛，天天面对着看啥的哈。嗯，有没有想对接的啊？
1: 瞅着顺眼点。
0: 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1: 没有。
0: 嗯，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一会儿报你尾号，再报两遍啊！再见，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不客气。胡女士尾号呢？1280，就喜欢个高一点的，完岁数别太大的。咱讲话了，66都行啊！啊，她69了，对呀，66、67、68，同岁77、72，超过73的大姐都不想要，就担心呢，73的身体素质各方面吧，再跟不上六啊。尾号是1280，想关注交流的朋友，记住了，1280。下面有请高先生啊，你好，高先生。高先生，请讲。高先生尾号7538，66岁，身高175，体重148，在线上吗？
2: 6:28。
0: 这可咋整？在家里边还听着那个报时呢。高先生不说话，我就给您电话挂断了哦。哎，再见，高先生。来，4路线听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4线的要给孙子征婚的那个，孙子在南京啊。您好，张先生。
3: 对对对。
0: 哎，得跟上趟啊。您家孙子在南京工作，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3: 30。
0: 啊，30岁未婚男孩，身高1米76。

0: 体重多少？
1: 体重150
0: 呀，这还是挺标准的。在南京干啥类型工作？是不是大学导员的那个呀？
1: 那个以前我给你挂过电话，挂过一次一个月这个。
0: 是不是大学老师的那个？
1: 不是，给南京央企。
0: 啊，南京央企，南京央企上班，什么部门？
2: 你听广播吧。
1: 质保部门，质量保证。
0: 啊，质量保障部门。然后呢，你家孙子这儿那个在南京，30岁，岁数不大，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本科。
0: 嗯，挺好的。
1: 工资8000元以上。
0: 他那个在南京住哪儿啊？
1: 他搁那个单位。
0: 单位有公寓宿舍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小伙子父母目前在哈尔滨吗？
1: 在哈尔滨居住。
0: 嗯、在哈尔滨
1: 都
0: 有工作。
1: 都有双保。
0: 啊、嗯，还有双保。
1: 哎、
0: 那您家孙子这个？平时这儿跟你们沟通联络啥的，也确实挺想找个女朋友，是不是、
1: 啊？
0: 最好也在南京的、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女孩有啥要求啊？
1: 对女孩吧，想寻求一个未婚女青年，要求女方身高1.6米以上，
0: 1.6米以上的，
1: 学历大专以上，本科都可以。
0: 嗯，
1: 有固定工作。
0: 30岁以下吗？要求？
1: 啊？
0: 要求女孩30岁以下是吗？
1: 左右都行，
0: 行，
1: 大一岁2岁也行。
0: 嗯。
1: 有固定工作，交五险一金，工资在5000元以上，
0: 可以的。那这是我们，你说，
1: 年龄30岁左右，
0: 那个女孩在南京，朋友们听好了，这是南京的小伙啊、哦，哎，在南京啊，他这个单位属于啥呢？大型的私企啊，还是国企啊，还是啥？
1: 央企，
0: 嗯，
1: 对，
0: 尾号是多少？小伙子听一下，小伙子30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在南京央企上班，尾号1973，女孩这年龄相仿的，1.6米以上身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资收入稳定的优秀女孩，关注关注1973啊，1973，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张先生。
1: 好，谢谢魏东。
0: 哎，别客气啊。这是张先生电话尾号呢，1973，1973啊、哦，哎，张先生尾号1973，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于先生，请讲。
3: 哎，你好，魏东老师，徐先生，
0: 姓
3: 徐
0: 啊，来，我得改一下啊、
3: 哎
0: 哦，徐先生给姑娘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您家姑娘多大了？
3: 31周岁。
0: 未婚吗？
3: 未婚，哈市居住。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62米，体重不到110斤。
0: 然后呢，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3: 事业单位，他是那个公办校的老师。
0: 啊，公办学校的老师。那女孩31岁，未婚，她是初高中还是小学呀？
3: 初中。
0: 初中，教哪科啊？
3: 教外语。
0: 教外语的。姑娘气质啥的肯定能不错，来关注一下我们徐先生家姑娘啊，公办学校的老师，初中教外语的，3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05，形象气质佳，工资收入7000以上啊，尾号呢8511，发布过是不是？以前
3: 好像我在群里我就加入你个群
0: 啊，在我们购物群里边发布过，没在节目里边发布过，是不是？
3: 但好像是吧。
0: 那这回啊，应该有不少人对接，我们听一听对男孩子的要求吧。
3: 就是国企啊、央企啊、事业单位，就这些个差不多的。
0: 多大岁数以下？
3: 37岁以下。
0: 37岁以下，1.72米以上身高行不行？
3: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关注关注我们徐先生家姑娘啊，尾号8511。您家女儿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啊？
3: 她就是业余时间，有时去爱打羽毛球，有时候唱唱歌啥的。
0: 啊，那挺好的。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呢？
3: 我好听一个那个9989，你看魏东老师行不行？
0: 37，你孩子能不能嫌大？35还37？我看看啊。9989这儿呢，37是37。你要行，我就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3: 行。
0: 那我把号码给您啊、哦。来吧。
3: 好，谢谢。
0: 记一下子，把这9989给这徐先生对接过去吧。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关节僵硬，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关节呢是传来了阵阵的钝痛感。

0: 让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想那个弯腰弯膝弯不了，做不到，甚至是没走多远路就开始觉得双腿发酸，连这个系鞋带都费劲。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而是您的关节呢正在发出了紧急的预警。说实话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逐步下降，软骨呢就像是磨损了的轮胎一样，失去了韧性，变薄，失去了弹性，关节积液开始呢出现减少，甚至是引发摩擦呢加剧了，那么滑液减少，积液增多，而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既要承受着日常生活的关节磨损，还得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大家呢，真正的懂得呵护您的关节的朋友，不只是单纯的补钙，因为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而软骨呢需要氨糖的守护，软骨的维护都需要氨糖，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个润滑是什么呢？硫酸软骨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鼎力推荐的是咱们粉丝听友吃着特别好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以科学的配方，哎，充足的氨糖 14.0 颗的氨糖 10.1 颗的硫酸软骨素，再加上 8.0 颗的钙，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软骨修复加关节骨骼润滑加上骨骼强化三重的能力。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验证啊，它呢对于咱们改善骨密度的这个功能啊，保健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是带蓝帽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那么咱们就说了哈，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它呢是软骨维护的核心原料。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就是为咱们这些呢朋友们，哎，您呢就是总是觉得膝盖关节疼啊，胀得呼的难受了，然后呢到骨科这一看呢，抽出来半小碗积液的那些朋友的日常呵护和守候，您就给他吃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一瓶呢89块钱，那你说两瓶呢将近170了，对不对？三瓶五瓶呢，哎呦，300-400-500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软骨退化，钙质流失，关节僵硬，腰酸背疼，骨密度下降，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另外就是长期久坐，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梯关节疼痛，摩擦不适，以及轻中度的关节炎的人群，大家呢都应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给它补充上。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我们经过了8道的严苛审核，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隐患。每一瓶呢都有官方的认可的支持的可以追根溯源的渠道，然后呢从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杜绝假冒伪劣，厂家手对手的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呢交到您的手中，科学先进的工艺，确保活性强。朋友们，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用水送服，也可以呢嚼片吃下，这个呢都可以的，没关系，随便吃。大家记住了，每天呢两片也行，三片也中啊，如果说我就是图个保健，一天一片也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呢，大家做一个粉丝福利价，199块钱，平时您就能够得到两瓶，搞活动券的时候能得到三瓶，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带来7大瓶，每瓶是60粒装的，这样你每天吃2粒的话，您能吃多少呢？能吃呢将近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3个半月，每天呢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2粒，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3片呢能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呀一定要给它吃上。我们有一位伯伯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长期以来呢就阴天下雨膝关节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吃咱氨糖软骨素吃2月，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还有一位阿姨，就是上下楼公园就想跟别人一样走走步，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疼啊，他吃3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给老爸老妈买补充氨糖，补充钙，补充呢硫酸软骨素，给这个自己买呢，咱们也是对关节啊进行守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今天呢特别实惠，199块钱给大家7大瓶，每瓶呢60片装的，预定电话 400-3000 3990139400 3990139400 3990139400 3990139400 3990139400 哎，那个半月板人，那个软骨啊，薄的跟那个小纸巾似的。你说硬生生的打鼓棒在那硬搓硬揉，那能不那个产生积液吗？能不疼吗？腿肚子胀乎乎的难受，外面又红又肿的，拿那针头往那个膝盖关节缝里边刺儿一扎，一管子一管子往出抽积液，浇那嘴干啥呀？朋友们，赶紧吃上啊！400-390-1039，400-390-10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给他吃上199块钱七大瓶，咱这次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想订的朋友迅速打电话400-390-1039，咱有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可以直接的追根溯源去验证400-390-1039。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1245路王先生，来，王先生你好。
1: 你好，魏生老师。
0: 啊，
1: 我想给我外甥女对接一个。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1: 5006。
0: 5006。嗯，这是啥时候啊？这儿呢，马女士外孙儿。您外甥女儿多大岁数了？
1: 36。
0: 干啥工作的？
1: 她是在商场上班。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58米，体重100斤。
0: 呀。这小女孩可真是可挺苗条，1.58米100斤，在商场上班，文化程度
1: 是初中。
0: 嗯，长相啥的咋样？
1: 长相还行。
0: 在商场是搞销售啊还是咋的？
1: 搞销售的。
0: 嗯，在商场从事销售工作的，然后一个月工资4000左右。
1: 4000来块钱。
0: 嗯啊，那我把这个500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未婚男孩，37岁，工资7000左右，178-150斤啊。嗯，5006给对接过去吧。5006。四路线的听友是宋先生吧？来，我们接一下宋先生的电话啊。嗯，五路线的5006给他对接过去。五路，哎，不是吧？啊，王先生，王先生那个给对接过去啊，王先生给对接过去。来，我们接一下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2: 宋老师，
0: 哎，
2: 我想
0: 对
2: 接一个1521。
0: 1521，我看一眼啊，1521，杨女士，70岁，身高1.6米，体重140。嗯，你俩好像没对接过。你参加节目的时候，她参加节目的时候，你还没来呢。那行，你跟她唠唠吧。嗯。
2: 啊，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1521，给对接一下。三路线的听友对接谁？何先生，您对接谁呀？
3: 我对接2180。
0: 2180啊，我看一下啊。2180。何先生多大岁数啊？
3: 我六十五岁。
0: 没有2180这个号啊，是今天的吗？
3: 是就刚说的，好像是68岁，他66岁。
0: 人家是1280。
3: 啊，对，1280。
0: 您六十几？
3: 我65。
0: 身高多少？
3: 我身高1.7米，1.7米多的。
0: 劳保收入咋样？
3: 我差5块钱，3500。
0: 反正这个劳保收入这还有身高这儿吧，他可能会有点那个打退堂鼓。那你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同意吧，可能会拒绝。
3: 行，好的，好的，嗯、谢谢啊。
0: 嗯，来给对接过去，1280给对接一下。嗯，四路线的白先生要对接谁呀？
4: 1521。
0: 呀哈，1521，我跟你说，那阿姨可是一个小辣椒啊，呵呵，干脆利落，那个性格各方面挺爽气个人。嗯，1521。什么？
4: 挑个人挑出毛病了。
0: 挑个人咋的？
4: 我挑这人挑不出毛病来呀。
0: 啊，你说他挑你挑不出啥毛病啊？
4: 对呀。
0: 啊，那你信心满满，那我给你鼓劲儿啊，我把1521给你啊，来吧，
4: 好，
0: 给对接过去吧，1521给他对接一下。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五路线的是一女士是吧？
5: 是，
0: 您好，请讲。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1997，昨天的王先生。
0: 1997。
5: 嗯
0: 嗯，有， 王先生家姑娘36岁了，公务员类型工作。
5: 对对，哎对，哎，
0: 身高162，体重108斤。您家这孩子多大年龄？
5: 42。
0: 未婚吗？
5: 未婚。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5: 也是公务员。
0: 您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那我关注关注这小伙子，42岁，未婚，身高，这是您什么人呢？
5: 我侄儿。
0: 啊，侄子。
5: 哎，
0: 嗯，42岁未婚，身高多少？
5: 1.7米。
0: 嗯，身高170，体重呢？
5: 体重110斤。
0: 呀，这孩子可不胖，相对来说应该多吃点米饭补充营养。身体素质咋样？
5: 那身子素质挺好
0: 啊，也是公务员，省职还是市职公务员呢？
5: 省职。
0: 嗯，文化程度呢？
5: 研究生吧。
0: 研究生。然后呢，自己有房有车吗？
5: 有房，车没有。
0: 啊，自己有房，目前是自己独居吗？
5: 独居。
0: 收入范围我给他写多少？
5: 7000。
0: 啊，7000以上啊。
5: 嗯。
0: 自己独居，他父母。他这是独生子吗？应该差不多。
5: 是独生子
0: 啊，
5: 哎，
0: 独生子。
5: 哎，
0: 想找一个啥呢？我看你的意思就是说，37、8岁的、40岁以内的单身未婚的女孩，最好是公务员或者说医生啊、教师之类的行，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行。
0: 我看你的意思像，哦，啊，
5: 嗯，
0: 我们这位伊女士尾号呢5239，5239。
5: 哎，
0: 小伙子这个脾气秉性啥的咋样？
5: 嗯，挺好，
0: 挺有素养的哈。长相方面如何？
5: 长得挺精神，
0: 挺精神哈。
5: 嗯，
0: 那行，5239。那我把那个36岁那个王先生家姑娘号码给你，1997。啊，记得挺准。您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5: 听几年了。
0: 哎呀呀呀，这都是老听友了。好，
5: 对，
0: 1997给对接过去吧，1997。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呀，是我们伊女士哈，她家侄儿公务员，省职的，身高呢171啊。体重110呀，啊，这可不胖。有的时候我也可羡慕这些就是身材苗条型的了，但是你说这个啥样主要健康就好吧。身高身材，年龄42，未婚的，尾号呢5239，5239啊，大家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尾号是5239，5239，5239。来吧伙伴们，此时此刻呢，如果说呢正在吃饭啥的啊，你吃点咱家的鱼罐头呗。啊，咱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咱家这鱼罐头啊是龙河湾的东海渔场新鲜捕捞的，那肉才紧实，肉才厚厚撑撑的。朋友们伙伴们，我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双城的一个伯伯哈，就是那个最大的开心和快乐幸福就是每天回家吃点小粥，吃点小馒头，完了之后呢一块一块的吃我这鱼罐头。我这个鱼罐头呢价格还不贵，味道还好。龙河湾的鱼罐头啊，大家可以去查，它在超市当中、商场当中，这一瓶子就是那一罐啊，朋友们，哎，18块多、19块多，你在我节目当中这一罐的几块钱，然后呢还物超所值。我这个鱼罐头呢分为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带鱼的5香口的，还有一个是啥呢？是咱们的黄花鱼的。哎，朋友们，在制作的时候啊，商家真是良心呐，带鱼都咱都选中段，一段一段切，一块一块的，完了之后这么一煎，外酥里嫩的。然后呢，这个鱼罐头呢，固形物给你干到70%。伙伴们，在这个我们商超当中以及网上购物的时候，很多鱼罐头固形物就给你蒸40%、30%。那听起来一罐罐头挺沉的，跟你罐子里边都是汤子，你说那犯上犯不上吧？咱这个鱼罐头呢，制作工艺遵循的那是老工艺、老味道，12道传统工艺来进行制作，那家是咕嘟嘟、咕嘟嘟冒着小气泡，煎完之后外酥里嫩的给你咕嘟一顿，制作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带鱼呀、饮用水呀、再加上盐儿啥的5香料，哎。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朋友说卫东它不放防腐剂能保存吗？哎，这就是啊我们龙河湾鱼罐头的高科技成分了。咱们是真空密封，然后呢膜封技术，商业无菌，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呢可以长期保存，只要你不开罐，你就搁家里边避光保存处没问题了。这个真空啊特别好，它这个真空膜封技术呢防止这个细菌滋生，而且这个固形含量达到70%以上，也是良心商家。你把罐头盖一打开之后，哎呀，油汪的干巴的这个鱼罐头啊，一吃不咸还不淡， 不齁也不甜，这个味道口感呢正正好好，那个做个下酒小菜啊，吃个饭呢，或者说是整个面条子提了秃噜的，我说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我一吃这一罐头的时候啊，最终打死底儿了，我把汤我都浇饭上，一点不腥，哎，炖的就是好吃。多少罐啊？199块钱给大家呢，24罐龙河湾的鱼罐头，199块钱，24罐，你算吧，199除以24，这一罐呢才8.29块，每罐的净含量是3两的，固形物给大家保70%。我说的是净含量啊，你像有的说，哎呀，我这一罐的半斤呢，完了之后你打一罐之后一半汤子，那有啥意思啊？咱物超所值。我们现在呢，凡是选购过这龙河湾鱼罐头的伙伴们，大家呢纷纷的点赞，而且回头客嘎嘎多，你算吧，199块钱，咱们能够得到24罐，每罐3两，12罐五香带鱼的，12罐五香黄花鱼的，而且每罐的净含量是150克，大家呢开罐就能吃，存储还很方便。你不管啥时候家里边它有个小硬菜啊，咱这个呢鱼肉哈，就是做的时候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这个没处理之前咱都看到了，那鱼眼睛啊都是那个锃明瓦亮的。海捕的黄花鱼呢，营养非常丰富。你别看咱这个黄花鱼呢，哎，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更加保证了它的新鲜和美味。哎，那个烂呢，哎，煎的油汪干巴的给你咕嘟这么一顿是真香啊。它通过2小时的秘制高汤，肉质紧紧实实的扎扎实实入味，完了之后把那鱼骨都给你炖得酥酥的软软的，高蛋白钙质，哎，都来了。伙伴们，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号码。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6: 你好老师。
0: 哎，请讲。
6: 哎，那个给侄儿去征婚。
0: 您家侄儿多大年龄啊？
6: 40。
0: 40岁小伙子，未婚，身高1.7米，体重呢？
6: 160，接近160。
0: 嗯，干啥工作的？
6: 跑线大客车。
0: 跑哪个线？哈尔滨到哪儿啊？
6: 哈尔滨到这个，他都跑好几个线儿。现在是
0: 啊，你说跑线大客车啊？我明白了，嗯，
6: 啊对，
0: 双城啥的哈，长途客车。
6: 对对对。
0: 他家老家是哪儿的？这小伙儿啊？
6: 本市好市的。
0: 他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6: 有住房。
0: 啊，那还挺能吃辛苦的呢，开着车挺多累呀，冬天啥的也真挺遭罪呀哈。
6: 对对对对。
0: 嗯。40岁未婚，以前给他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6: 发布啊，前10天我在你这儿给他征，是给他对接一个，对接一个没成。
0: 嗯，没成主要是啥原因呢？
6: 方便说吗？女孩的原因。
0: 你说吧，没事儿。
6: 没事儿啊，他那个抑郁症，有抑郁症
0: 啊。
6: 他自己说的抑郁症
0: 啊。那这个各方面啥的还得需要静待的治疗，不方便谈恋爱。你说万一谈恋爱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咱问题突然给人整病情加重了，咱这还觉得担当不起这责任，是不是？
6: 对对，是的。
0: 嗯，行。那个，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您对接的是谁，那个江先生尾号呢6178，小伙子这就是那种挺务实的男孩，踏踏实实的，对不对？
6: 对，还行。
0: 嗯。然后呢，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岁数以下呢？
6: 40以下的，小个2-3岁就可以。
0: 40岁以下的，小个2-3岁都行。那个单身未婚的啊？
6: 对，那个什么，这个老师我说一下子，就是已婚的或者没小孩的。
0: 短婚未育的那叫也行，短
6: 婚
0: 未育的也行。
6: 对，
0: 尾号是多少？再说一遍，6178，6178啊？什么？
6: 只要孩子不在身边就行。
0: 那也不是短婚未育啊，就是孩子不在女方这边的也行，离异的孩子不归女方的也行，
6: 对
0: 不对？
6: 对对对，我再增加一项，就是农村的也可以。
0: 农村的少，基本上都城市的。你现在想找农村小姑娘，都在抖音直播间都大网红，你也没农村小老妹儿那啥呢，不好碰。嗯，那行，那个6178，再见了，江先生啊。
6: 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哎，再见。4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老师，
0: 请讲。
7: 我要再对接一个9336的。
0: 你记准称的是9336还是6339？
7: 6339啊。
0: 对吗？
7: 对。
0: 给谁对接呀？
7: 给我外甥女儿。

然后呢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回复。这次呢我们是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天池这一路线的三天时间，14、15、16这三天，我打算14号咱准时出发啊。然后呢我们当天去啊，中午饭呢咱们就在这个延吉这块啊，不是在这个什么饶二道白河镇这，在这儿吃吧，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咱们会去到那个很多有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你比如说延边大学的网红灯牌墙啊，那长白山呢咱们是在第二天，在酒店休息好了第二天咱去长白山，哎，然后呢到长白山你感受一下，看那个原始亭亭玉立的白桦林，现在正好呢树木呢往出吐绿叶呢，看着贼清楚。然后呢还有这个长白山天池，以及呢长白山瀑布啊，再加上巨龙温泉群啊，绿渊潭啊，美人松廊桥园全国公园，对不对？大家都会去到的。然后呢一共是住两宿玩三天。朋友们，这次行程嘎嘎的，品质有保障。卫东跟大家一块儿去，我带领我父母去。别的行程我父母不去，舍不得花钱，咋整？这个说这个行啊，才1199，而且呢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啊。朋友们，那个大家呢想去的话打电话吧，给我小助理这儿，18045191069，18045191069。打电话是为了加他微信，完我小助理微信之后呢给大家放到群里边，这是可以报名缴费了啊。朋友们，那个不交费的我们不给你留位置啊，不给你留名额，因为呢我们这马上就要出发了嘛，是不是？说走就走。我看一下天气预报，14号那几天天气挺好，完了之后咱登上长白山之后能有天池啊，对不对？朋友们，那天池多美啊，竟在那个手机里看了，咱看看真的是吧。哎，而且咱这个住宿那个宾馆酒店都是温泉酒店，泡温泉啥的可好了，住宿环境也好啊，在那个网上给他评价说是四钻嘛，对不对？大家记住报名电话吧，14号出发，我打算14号跟大家一起走，18045191069，18045191069，咱坐大巴车去，不用你那个着急忙慌的赶个火车票，到时候呢我们进群之后通知大家集合时间，咱早点出发呗啊。朋友们，你带点吃的我也带点吃的，完到时候咱互相给点吃的啥的。哎，朋友们，我觉得这像咱是一个大聚会，是不是？朋友多好啊啊！一年难得这几天咱大家聚一聚，那个75岁以下啊，如果说你说71、72了，是不是啊？那个身体特别健康啊，大家想去的话，咱到时候签着一个，就身体健康，就是出行保证那个平安啊，协议签个这个出行协议也可以去啊。我这儿呢，就是只要大家说卫东我真行，没问题，那咱就一起走，我都带你们去啊。1199，1199，价格不贵，朋友们，你住两小酒店钱都你花多些，咱这个呢，吃住都包括在内了。住这儿呢住两宿玩三天，然后呢包括两个早餐三个正餐啊。哎，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赶紧报名吧，我一点不逗你们玩啊，也就这两天咱就封团了。大巴车上我就某大进呢30来个人，别整太多，太多不好经棍。18045191069，18045191069。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然后我们花落东家节目这档相亲交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17:30到19:00，来，咱们再会喽。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0451-881-20。

0: 0120838。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是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现在是皮肤病高发阶段，各种过敏症状高发阶段，所以提高免疫力重中之重，太重要了。但我们平时都说提高免疫力要补蛋白质啊等等，好像您日常生活当中也没啥抓手，咱不知道吃点啥。而且现在肝阳上亢的人还特别多，就是情绪不太好，点会儿就着啊。那日常饮食，每一个人也不是营养师，也不是中医大夫，咱其实不太明白吃什么对于健康有特别多的好处。比如说您现在啊肝阳上亢，脾气暴躁，有人呢皮炎，包括头皮上有一些疙瘩，然后还有人呢这皮肤掉白皮，特别痒痒，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人呢没有什么具体的病症，就是觉得浑身特别的乏力，控控脂肪啊，大肚腩水桶腰能够控制控制，可是你每天晚饭都不怎么吃啊，挨饿饿了好几天，你也不见体重下降。其实这些都跟缺乏营养素有关，因为我们减脂肪、控制脂肪、减肥肉，但你不能减营养，所以耗损着营养去沙发破坏，啥也捞不着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研究研究，如果您最近上火了，情绪还不好，肝火过旺，然后出现了皮肤溃烂，包括嘴上的、口角炎的、唇炎啊、眼睑炎呢、眼睛干涩怕光、脂溢性皮炎、湿疹、荨麻疹，一要变天儿，你这皮肤可敏感了啊。那日常饮食要多吃点动物的内脏、谷物类的东西，中医讲五谷为养嘛。还有就是啊 ,B 族维生素不能缺乏，优质的蛋白质也不能缺乏。如果这几个方面缺乏的话，您这免疫功能啊，你吃啥也提高不上去。但是我们对于 B1, B2, B6, 就是这个 B 族啊，鲜有全面的了解。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概念，但具体你说 B1 是管啥的呢？ B6 是管啥的呢？ B12 管啥呀？为啥说咱们脾气暴躁，如果咱们想减重减不下去，没有成效，还包括有一些皮肤的困扰，倦怠呀、抑郁、脚气、湿疹、荨麻疹、扁平疣，为什么说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您就是 B1 B2 B6 B3 B4 这些东西，就 B 族族群它的来源的一些蔬菜瓜果梨桃吃太少了，那怎么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好好研究研究。如果你也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特别乏力，想减大肚腩水桶腰，少吃也没啥成效，有皮肤病的困扰，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营养菜，特别对症，越吃越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民以食为天，把天吃对了，这日子就像晴天一样阳光灿烂。

族维生素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家族，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系统，消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呢保护我们的皮肤。如果咱 B1 B2 B3 B4 B6 B5 一直到 B12 不缺乏，皮肤状态好，好像有了保护膜似的，就不会出现痒痒啊，风一吹就刺挠啊。有的人呢洗完澡特别的明显，特痒痒，抹啥东西都不好使。还有呢，头发干枯，嘴唇干裂，嘴唇起皮起泡，口角炎，还包括我们说腮帮子里边口腔溃疡，就里边都烂了。那你说该怎么吃？日常饮食多吃带有 B 族维生素的东西。今天给您推荐一样啊，往往都被您忽略了。我们大的概念说，好像啊，动物的肝脏里边 B 族比较全面，对吧？五谷杂粮里边都 B 族比较全面，确实。那么蔬菜当中呢，比如说举例子，玉米啊，南瓜呀，哎，这里边都相对多一些啊，还包括辣椒啊，绿叶蔬菜等等。那么有一样东西被您忽略了，它呢有山珍之称，大山的山，珍贵的珍，山珍之称的这种美誉啊，它就是菇中皇后，香菇。香菇当中你知道吗，至少啊有三种 B 族维生素。今天依然给您分享一个特色香菇酱。我们平时如果老年人没什么食欲，你煮一锅水面，哎，切点黄瓜丝儿，整点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哎，清清爽爽的炸一香菇酱，咱便拌点那个面条子，挺爽口的。那如果小孩挑食厌食，哎，你调着花样的来做一做，整个香菇酱拌点面条和一和也挺好的。然后你和面条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把一些蔬菜丝儿啊就搅和到面条当中了，孩子也没有那么挑食了。怎么做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大葱，大葱要多准备一些哈。然后咱破开切成葱花，生姜呢来点这个姜末，尽量切的细一点。香菇啊，咱把最底下那个粗一点那个根儿给它切掉，再把香菇切成一片一片的，再剁成香菇的粒儿。另外准备精瘦肉末。接下来咱整一个灵魂酱料，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在碗里边放入香辣酱，如果咱们孩子老人不太能吃辣，这个香辣酱可以少放或者是省掉啊，大概10克左右，或者少放点啊。甜面酱、黄豆酱、香菇酱，这三样必不可缺。甜面酱大概30克，黄豆酱大概20克，香菇酱大概20克，适量的蚝油，适量的老抽，主要就是上上色儿，适量的生抽提提鲜，然后就把这几样啊搅和搅和就行了。美味的香菇酱，这个酱香味啊全靠这个香味来托底儿，就是一定要搭配组合，单一的做不出这个灵魂酱汁的味儿啊，一定是多方面的酱料一起配合。再给您重复一下，香辣酱10克，不能吃辣的不放或少放哈。甜面酱30克，黄豆酱20克，香菇酱20克，蚝油、老抽、生抽适量。接下来就开始制作这个香菇肉酱了。咱们把锅烧热了，你呀多倒点植物油，或者是像橄榄油啊，椰子油啊也行。大概油温50%的时候，我们把肉末放进去，开小火半炸半炒，一定要用铲子经常去翻动哈，把那个肉里边的那个肉末里边的那个水分给炒出来。肉末炒到香酥之后，倒入姜末翻炒一会儿，最后啊把刚刚切好的这个葱末放进去，全程小火，全程小火啊，有个5分到6分左右吧。同样也是要把香菇里边那个水分给炒出来。当然也有人呢、提前把香菇给焯水，把那个水分凝出去也行。其实要想炒这个香菇酱它好吃，一定要炒干了水分，这样呢水分炒出去了也更加容易。

0: 容易储存，咱们吃的这个香菇酱的时间吧能稍微长一点。出锅之前别忘了啊，稍稍微微的加一点点的白糖，或者是根据您的喜好放点鸡精啊，或者现在比较流行吃那个鲜菇粉啊，来点十三香啊，调调味儿就行了，不用额外再放盐，因为咱那些酱其实都是咸的。大火收收汁儿，直到啊咕嘟咕嘟冒冒泡，然后呢如果能够淋一点点白酒，一下就增香了，这个酱香味儿就更好吃更入味了。那么我们炒了这个灵魂香菇酱，既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然后你平时搭配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点绿叶蔬菜呀，搭配点黄瓜丝儿啊，洋葱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木耳丝儿啊，芹菜丝儿啊，你这样一搭配是不是就是各种 B 族，哎，一二三四五六都来一点，这样一中和，你是和点面条，配点烧饼，配点大馒头，因为把这个馒头破开之后啊，咱把这香菇酱一塞，也可以加各种生菜叶子之类的，不也是很好的一种创意美味吗？关键就是想办法多吃含有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因为这个 B1 B2 B6 B12 太重要，而平时饮食食难平衡均衡的去摄入它。比如说啊，你要是现在有那个口角炎、唇炎啊、眼睑炎甚至阴囊炎，你都有意识的去补补 B2。 那 B2 的来源就是各种肉类，你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香菇酱，香菇里边就有啊，肉酱当中就有啊，然后还有平时的一些蛋类呀，动物的肝脏。另外啊，容易有那个脂溢性皮炎的人，或者皮肤粗糙，现在掉白皮，洗完澡特痒痒，都是缺乏 B3 的表现。那如果缺 B3， 你要多吃豆类和谷物类的东西，同样包括动物的肝脏。如果你现在特疲劳啊，食欲不振，然后呢有的时候吃不对了你还有点恶心，这是缺乏 B5 的表现，多吃土豆、西红柿、鸡肉、牛肉、动物的肝脏。那如果您贫血呀，一定要有意识去补那个 B9 严重缺乏，它就会导致红细胞的那个减少，然后呢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孕妇啊，这 B9 千万不能少，它太重要了。根据中国膳食营养协会的推荐吧，就均衡的这个营养的架构，保证 B 族维生素的摄入，具体的大概的量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红薯100克，空心菜类似这样的绿叶菜100克，苹果得吃224克，牛奶得喝个300克到500克，鱼、禽、蛋类、瘦肉每天大概得200克左右，至少每周吃大概3-4次的鱼，然后还有包括谷物杂粮、绿叶蔬菜、动物肝脏、猪肝啊、鸡肝啊等等等等。哎呦，我还没说完啊，这算下来你一天啊得吃20-30种的东西，那我们扪心自问哪够啊，根本就不够啊。而且长期缺乏 B 族的话，人还容易水肿呢，你想减重减不下去，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有用的提高代谢的 B1 B2 B6 B12 来参与。严重缺乏 B1 B2 B6 B12，还容易得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然后嘴唇起皮、口腔溃疡。所以咋办啊，额外补充 B 族维生素。而现在啊市面上可多了，比如说有人软糖的，有口服液的，然后还有那小孩那吃的那种什么 B 族的软糖啊，然后还有那个冲水喝的，各种各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幸福味道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觉着哎呀我也想买 B 族补一补，您这也有脱发呀、口角炎呢、口舌生疮啊、皮肤掉白皮呀、痒痒啊、脚气呀、扁平疣啊，各种皮肤的困扰，或者呢您是吃二甲双胍的叔叔阿姨哈，吃二甲双胍一个副作用吧，就是阻隔您平时吃的瓜果梨桃蔬菜这些东西 B 族的一个吸收，就你吃它的副作用就是 B 族吃进身体当中也行，但是它不怎么吸收了，就得额外多补一些，对吧？那么这类人群都可以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片，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这个特别方便，含量又好，吃起来方便，嚼着吃行，含化了它也行，你直接用水送服也没问题，而且由于它含量比较高，所以您每天吃一粒就行了， 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不用说还得惦记着一天吃几遍，每次吃个几粒啊，而且不用一大堆瓶瓶罐罐，有的叔叔啊一上药店啊，买一瓶 B1 一瓶 B2 一瓶 B3 一瓶 B4 一瓶 B12， 有的药店还卖不全，你还买不周全，补的还麻烦，瓶瓶罐罐一大堆，现在可方便了，技术水平在不断的发展更迭啊。 B 族维生素片，我们给您团购的这款呢是静修堂药业的啊。家人们如果想买 B 族吃，好好把饮食补不全的你给补起来，因为照着刚才我看到的那个相关的报道说哈，咱要成年人一天把 B 族补齐了，你得吃那老些东西，实在是做不到，那你又缺，你怎么办？额外补，咱们这个嚼着吃一天一粒啊，一瓶里面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行，而且它的含量太足够了，太够用了，业界天花板了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啊。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八大营养元素一起补，就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这么老些个营养，而且是不加蔗糖的。静修堂药业也是咱们老百姓特别信任的国货大品牌了，是不是？一天一粒啊，无糖型的，好好补一补。当然按照市场指导定价，这样的大品牌值得信任的。如果某些品牌，比如说两个字儿的、四个字儿的哈，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一瓶都得100多吧。国外进口的 B 族维生素，有的卖到200多、300多呢。而咱们这个也是国货之光。然后呢，跟我们节目合作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听众知道和了解静修堂这个大品牌，也出品了老百姓可以用得了的 B 族维生素片，无蔗糖的添加，嚼着吃，含化，用水送服都可以。哎呀，这团购价格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特别满意啊，因为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或者到药店一走一过，你也问过 B 族多少钱呢，杂七杂八的牌子，高档的也有，低档的也有，良莠不齐，价格有高有低，咱不知道咋选啊。我们这个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标准，咋地一瓶市场指导定价静修堂药业的也得70-80了，10瓶一组得70-80呀、啊、您现在订购，但凡打进直播热线的179一组10瓶，您没有听错，新朋友对于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 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打进电话来啊就是批发，179一组10瓶，皮肤痒痒，掉白皮，有脚气，扁平腰啊，我们说头皮上有小疙瘩，疙疙溜秋的哈，麻麻咧咧的，或者咱们有脚气，然后灰指甲这类的皮肤问题，一定把 B 族补上啊，87996984，日子久了你会非常非常感谢自己的选择，你也会发现哎呀，免疫功能的提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要免疫力，不是，而是多管齐下，蛋白质啊， B 族啊，各方面的营养素都不缺，才是真正的把体格子给补起来了啊。87996984，一天一粒，啥时候吃都行。马先生你好，久等了。
2: 订 B 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 B 族。马先生是订过吧？
2: 啊，咱家很多产品我都买、
0: 啊、订上了啊。
2: 对，
0: 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一下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3: 是。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4: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先生是订过吗、哎、还是第一次订？
4: 订两三回了
0: 啊，订两三回了、哎、嗯，明白、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用过订过吃过就体会到好了，一听有 B 族了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了哈，87996984。新朋友在这儿依然跟您说哈，由于是特别特惠的团购价格，咱们听众啊，尤其是到药店啊、商场超市啊，这个去对比过的，咱们这个品质特别好，但是价格真的在同类品质当中太合适了，所以经常 B 族维生素是抢不着的，所以现在如果占线特别正常，你一定耐心播，要不这一茬子又抢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一定继续打电话，占线也往里播，按重播键就行，这更加方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定上了啊。
3: 定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

0: 好。
1: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2: 我丁玉总。
0: 王女士你好。
3: 玉总。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5: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清修堂药业的一瓶70粒，您可以早饭后、晚饭后、两餐中间随时随地嚼一粒就行啊。一粒当中就有丰富的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八大营养元素的啊。8799-6984，欢迎关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是我在订一组这个 B 组。
0: 再订一组，那看来你也是订过喽，是不是？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抓紧拨通8799-6984。过日子嘛，离不开吃，那么我们得吃对了，你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刚刚啊，就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说这个消肿啊，我也是大肚腩水桶腰啊，这个减重也减不下去呀，那个 B 族怎么补能够更有帮助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来一粒就行，每天来一粒就行啊。另外饮食当中啊，您如果是大肚腩水桶腰，你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就不往下降，你得考虑是不是就是这个浮肿啊，你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啊可能不太行了啊，然后再加上整个人体的代谢能量低，代谢能量快，能量高，那吃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比如说五花肉啊、猪手啊，这些东西不也有脂肪和胆固醇吗？你要是有 B 族参与，你代谢的快。什么叫代谢的快？营养吸收了，废物排出了，就算有一些脂肪类的油脂的东西，它也能够给你代谢出去，不会存留在身体当中过久。但如果您缺乏 B1、B2、B6、B12， 整个人呢，这个代谢就是停滞的，不代不泄，停滞淤阻，那个肥油的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停滞的时间长，那不代谢不出去，出不去，消耗不了，那不就越堆积脂肪越高吗？对吧？有的人是大肚腩水桶腰，腿肿、脸肿、胖什么的，那有的人真就是内脏脂肪啊，比如说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体重哈、体重高的，然后你单纯晚上不吃饭，你也不下降的，或者是您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确实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脂肪肝这些这个富贵病呗，是不是？那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多吃点冬瓜，多吃点冬瓜啊。冬瓜你知道吗？它96%左右啊都是水，然后吃进去呢不含脂肪，就不怎么有脂肪，帮你去代谢脂肪。所以如果你是大肚腩水桶腰，减重减不下去啊，多补点这个冬瓜真挺好的，利湿、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能够提高代谢，保护心脏。所以我们可以炒冬瓜虾仁，熬个冬瓜汤，冬瓜还能包饺子呢，包包子呢，你可以试试，贼鲜溜啊。而且再加上咱们 B 族的一个补充，一下子这个代谢就上去了。所以你要是想减减重哈，这个季节没问题，可以把 B 族补上，补了跟补完全不一样。8799-6984。而且我自己前一个阶段哈，有话说这是去年的事儿了，反正去减重嘛，健身教练也说啊，我代谢太慢了，就是那种易胖体质，怎么提高代谢，让我补 B 族。连我闺蜜也是，她是到医院营养科去控制体重啊，然后呢医生也是让她补 B 族啊，就给她开营养菜谱什么的。你看看，就是不管哪个方面哪个层面，专业的人都会让你把 B 族补上。8799-6984，179一组10瓶，一瓶70粒，一天一粒吃70天，一瓶17.9块，你上哪儿找这价格呀？找不着，只有咱们平台当中。所以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2: 哎，我想要一组 B 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就好了。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8: 哎，要一组 B 族。
0: 好的，第一次订吗，赵先生？
8: 哎，第一次订。
0: 啊，尝试一下吧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B 族是全面补充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和方式，饮食根本做不到的啊。8799-6984，每100克当中就有 B1250毫克，B2250毫克，B6250毫克，B12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呀啊！叶酸其实就是维生素 B9 啊。

0: 3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都全乎了，特别全面的营养。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
1: 谢谢，
0: 感谢信任。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2: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盯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 B 族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因为我得用身边的例子来跟大家交流经验啊。就是我前一个阶段脖子上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特别特别的痒痒。采耳的技师说那个叫外耳道湿疹，然后给我这个外耳道啊消消炎啊，然后有一个提示说你得补点 B 族你才好得快。我就拍大腿，哎呀，那个阶段啊，忘吃 B 族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得坚持啊。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又吃啊，大概吃了3到5天吧，好了，好的可利索了啊。之前这个半个多月都贼痒痒，所以你看看 B 族补上了，皮肤问题好得快，这是太多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的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给您推荐带有 B 族维生素比较全面的营养菜。猪身上全是宝贝，尤其是猪里脊，包含了3-4种的 B 族维生素，补虚强身，滋阴润燥，对皮肤还好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最近有那个皮肤痒痒，然后呢有一些湿疹啊、荨麻疹啊、带状疱疹啊、各种疹子，或者是皮炎，包括眼睑炎、眼睛痒痒的，包括你说最近啊可能有肝火过旺的情况，这家长针眼了是吧，有一个眼睛周边有那个针眼快冒出来了啊，或者您是哎呀多少年的那个脚气，您顶多用醋泡抹牙膏，然后但是永远不能彻底好吧，是不是？哎，脚气常年困扰您的哈，你赶快把 B 族补上。还有就是口腔溃疡，经常掉头发，肠胃不太好，消化不动食物的啊，没啥食欲的老年人，一定把 B 族补一补，补了就比不补要强多了，强多了，强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

0: 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4: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限定名额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享受到团购价格了啊！商家是注重宣传推广的，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哈。下档节目是定不了的，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吧，下档节目是定不了的啊。下次团购什么时候咱们得看货源的情况以及商家合作的情况，这个都说不准，所以我觉得大家赶上了哈，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给你把关站岗服务讲价，优选品质低廉价格，一瓶70粒，一天嚼着吃一粒，10瓶一组，吃700天呐，一年365天啊，他吃700天，对不对？哎，将近2年了，所以这个呢可以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吃，对吧？你像满脸长痘的17、18、15、16的可以补，没问题的。皮肤痒痒的小孩、老人、中年人都可以补。想要自己皮肤更滑溜的，别那么麻麻咧咧、球球大大掉皮的，也可以补。或者你有脂溢性皮炎、荨麻疹、湿疹、脚气、带状疱疹、扁平疣、皮肤的问题，补补 B 族总是好的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啊，一组给你定好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李先生，150开头的李先生，150、
5: 啊、要一组。哎，我问脑瓜胆细胞有管我用啊？
4: 当然是可以提供一定的营养啊。长包的原因可多了，可能受风了长包，也可能是脂溢性皮炎，就是皮肤的问题都应该补补 B 族。 B1 B2 B6 B12 尤其是 B6 和 B1， 它是帮我们皮肤黏膜提供营养的，而 B12 又是营养神经的，皮肤问题真得补补 B 族，您可以试试好吗？
5: 那给我定一组吧。
4: 那、啊、给您定一组啊。而且李先生、啊、就是医生让你怎么治你就怎么治，吃 B 族是让它好得快，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不耽误你的治疗啊。
5: 啊，
4: 祝您健康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往里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50组，只有50组名额啊，多一份咱也没有。87996984，为什么是限定名额限定时间啊？依然继续给您推荐食疗菜啊。如果您没什么大严重的皮肤问题，但是皮肤可粗糙了，然后一抹呀，一摸的麻麻咧咧的啊，完全没有光泽，秋秋大大的，像沙漠，沟沟坎坎的啊，特别适合用胡萝卜搭配核桃仁儿。你看看，又是胡萝卜啊，胡萝卜真是 B 族含量高，所以老多食疗菜都用得到它。胡萝卜你给切成滚刀块，核桃仁儿呢你扒出来，然后呢就最好买那种不加盐、不加糖原味的。然后你扒扒出来之后吧，你给它敲碎一点，一起放入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煮烂乎了直接喝就行。也可以搭配杂粮粥，杂粮粥里边又放胡萝卜又放核桃仁碎，这不营养更全面吗？而且像糙米呀、薏米呀、哎、燕麦米呀，这些杂粮里面 B 族含量也可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皮肤痒痒，或者是脚气、湿疹、荨麻疹、扁平疣，就建议大家你那个大白米饭啊你就换成杂粮饭，大白米粥你换成杂粮粥，在潜移默化当中，润物细无声当中，就把 B 族给补了。当然不能一两天，因为你说你皮肤问题也不是一两天就得的呀，是吧？你可能日积月累，3个月、5个月、1年半载才积累成现在皮肤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湿气去掉，营养补充，欠缺的 B 族补回来，变成我们血液当中非常基础的丰沛的一个营养，也得日积月累，对吧？87996984。为什么有核桃仁啊？我给你补充一个信息，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知识点啊，这个核桃仁当中含有一定的油脂，对不对？能够滋润皮肤。胡萝卜当中有维生素 B1 B6 还有维生素 A， 这两者一搭配，就是皮肤粗糙啊、没有光泽呀，这样的人你赶快喝一喝。而且你可以长期坚持，倒不至于天天喝，你一个礼拜喝个3-5回你总能做到，对不对？87996984，樊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
6: 要一组吧。
4: 好的，定上了。
6: 一组多少

0: 179十瓶。
1: 179，
0: 对，
1: 好，谢谢。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好，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有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8种营养元素，同时一起补起来。血糖高的放心吃，它不含蔗糖。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要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订好之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怡然。皮肤痒痒啊，也有很多类型。中医分析，可能是有燥热，也可能是寒凉。比如说，你身体啊出汗了。你是干了活了还是打了球了哈，反正出汗了，一下子到凉台上或者是开门了，一下子有风了，一下吹着了，这里边可能就是寒邪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啊。别忘了补点薏米和红小豆，祛湿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薏米红小豆这两样东西也包含丰富的 B 族，当然这个丰富是相对其他的材料的丰富。你比如说薏米当中的 B 族肯定比大馒头里边多多了呀，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摆一大桌子，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糙米呀、杂粮啊、薏米呀、小豆啊等等啊，包括 B 族的挺多东西，南瓜啥的你都往这放，胡萝卜什么都放着，放一大桌子啊，它的含量也不及我们这一粒儿 B 族维生素的含量高，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要额外补充了？饮食上该吃吃，补不了那么全面没关系，咱们额外嚼一粒 B 族维生素就妥了，很简单，很营养，很方便啊！87996984，啊，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本档节目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名额只剩最后25组，只剩最后25组，只剩最后25组了。您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中医讲皮肤瘙痒跟风有关系。外感风邪，而这个风啊是我们身体血虚而引起的，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是跟我们缺乏营养而引起的，缺乏营养咱们就虚弱呀，然后这不跟中医理论一下子就对上了吗？一点都不冲突，只不过理念不是那么的一样，核心内容和原理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补充营养，然后你呢内里的营养充沛了，就能够有这个能力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哎，试一试什么呢？丝瓜粥，一定要试一试丝瓜粥。这个丝瓜里边也有 B6 B2， 而且它是属于性质比较偏凉的，归肺、肝、胃、大肠经，清热化痰，凉血解毒。那再搭配一点点薄荷，这款粥就更加完美了。薄荷能够疏风散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所谓的疹就是湿疹的疹、荨麻疹的疹、疱疹的疹啊。所以你看中医理论分析，这薄荷真挺不错的，再搭配适量的糙米或者是大米也行，熬这样一款丝瓜粥。大概的量啊，丝瓜准备一两条，就是大的那种一条就行了，小一点或中不溜的整两条啊。然后呢，薄荷大概5-6克，你到中药店买就能买得到，或者网上也能买得到啊，5-6克就够了。大米或糙米，反正我个人建议啊，换糙米。反正喝粥咱一股脑的营养更多的去摄入到身体当中不是更好吗？对吧？哎，这几样材料呢先这么的，你先把糙米泡它1-2个小时，因为糙米不容易熟烂嘛，先泡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煮这个糙米啊，半熟的时候把切好的丝瓜放进去，快好了的时候咱把5-6克的薄荷放进去，血糖不高的你可以加点冰糖调调味儿，还挺好喝。血糖高呢咱就不放冰糖了啊。这一款搭配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养胃，能够疏风清热，又同时补充了 B 族维生素。那你看看这皮肤问题可不得好得快了吗？对不对？87996984，任何类型的皮肤瘙痒你都可以把这款丝瓜薄荷粥每天都喝，会好得快啊。87996984。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大家伙可得抓紧订购了，还剩大概十八九个啊，还剩大概十八九个名额就结束团购喽。87996984，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新朋友不知道，咱们这 B 族团购挺长时间了啊。B 族维生素片，静修堂药业的广师妙药，敬业修明。它来自一个大品牌国货之光静修堂药业，始创于1790年，200多年前呢，肯定只有药铺，那时候也不叫药店，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品牌药企这样的称呼啊，那时候叫药铺，那时候只有中药，只要中药饮片什么的啊。那随着发展哈，他也意识到了现在的国人啊，特别注重保养。比如说心脏不舒服，补充辅酶 Q10 的人可多了。然后如果中老年听众，包括近视眼啊、远视眼呐、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都有意识的多吃点胡萝卜啊、玉米呀、南瓜呀、花椰菜呀、蓝莓呀这样的东西。但是也是有一个原因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焖炖煮的，过于耗损这些鲜活的叶黄素成分了，所以就额外补充叶黄素咀嚼片，对不对？这都是我们补充营养的方式。而现在技术水平不断发展，咱们要想补充 B 族，比如说皮肤痒痒的、有脚气的、灰指甲的、扁平疣的，哎，我们都可以把 B 族补上，或者想要快速的代谢点脂肪的，你都应该补 B 族。那么饮食上也是同样跟不上趟的，谁能每天吃3斤南瓜、2斤胡萝卜呀？你牙口也不行，是胃口也跟不上趟，是吧？所以再额外补充，每天嚼一粒就行了。我还得提一下我的经验啊，我之前有一个阶段没吃这个 B 族维生素嘛啊，然后呢去这个采耳，本身是想采耳，但是其实脖子耳朵后边可痒痒了，我就挠。采耳的技师就说，你这个可能是外耳道湿疹啊，你看你耳朵里边也红肿了，你还挠你脖子耳朵后边都红了，给你挠的，说告诉我，我给你耳朵里边消消炎，你最近补点 B 族，几天就改善了。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呀，我那个阶段忘吃 B 族了，所以又捡起来吃了，真是深刻体会，真的很好。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些皮肤困扰的问题哈，你赶快补补 B 族维生素，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有 B2 250毫克，有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太足够了。每天嚼着一粒儿，太足够了啊！一天一粒儿，一瓶70天，10瓶批发，10瓶才能批发。叔叔阿姨如果买一瓶，就是原价啊，2瓶也是没有批发价格的。10瓶一组，批发价做团购，买这一组全家都可以补。一天一粒儿，一瓶70粒儿，10瓶一组700天，1年365天啊！哎，一组能吃700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回一组，全家人都能吃。16、17、14、15的孩子脸上啊，哎呀，那青春痘啊，嘎嘎哒哒、球球哒哒的、麻麻咧咧的，头油特别多哈、啊，脂溢性皮炎，有那个头皮屑特严重哈、啊。中老年听众，睡不着觉的，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哈、啊，哎，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就是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吴女士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1: 哎，吴阿姨，
2: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1: 一组179，10瓶。
2: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啊？
1: 70粒儿的
2: 啊。行，够订一组。
1: 哎，订一组。吴阿姨第一次订 B 族哈。
2: 啊，对对对，
1: 您吃吃试试，它是啥时候吃都行。哎，一天嚼一粒儿就可以啊。
2: 啊，行，
1: 祝您健康。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3: 是的。
1: 好的，
3: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3: 以前订。

0: 过
1: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一组179啊。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维生素片呢？
0: 要一组，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0: 是。
1: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0: 第一次
1: 啊，您尝试一下啊，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大品牌 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式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好的、
1: 好的，沈先生订上来了，87996984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大伙儿可以这样哈，您到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或者翻翻这个健康方面的书籍杂志。B2，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医学杂志上写的 ，B2 是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也得补补 B2， 挺好的。为什么？它对黏膜好啊。你说咱们的黏角膜、胃黏膜、肠黏膜，这不都是黏膜吗？对不对？都是黏膜，包括我们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结缔组织，血管与血管之间的勾勾绕绕，这全都是有黏膜的。所以 B2 对于我们的周身健康都大有好处，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这是为什么很多胃肠不好的人，就是你吃什么奥美拉唑啊、麦滋林呢、大夫给你开药吗？对吧？那你就同时也会给你开 B 族，对不对？对吧？前几天我这个闺蜜啊，就是胃不舒服，可能也是前一个阶段胡吃海塞吃的吧，然后到医院啊，给她开麦滋林，又开了一瓶子 B 族维生素，然后她就问大夫，为啥我这胃不好要补 B 族维生素啊？大夫就给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因为其中的 B2 是对于黏膜好，对胃好，所以如果你肠胃不好，打嗝、胀肚、反酸什么的啊，胃总是消化不良，你也补点 B 族有好处没坏处，对不对？87996984。而 B6 啊，是存在于蛋白质的代谢和利用的，然后 B12 有助于红细胞的形成，营养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 B1、B2、B6、B12 都各司其职，各有它的价值和帮助。而我们这一款 B 族啊，含量真挺好的，营养可丰富了，对吧？每100克当中啊，就有 B1， 你看看这么多啊，250毫克 ，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泛酸、叶酸、生物素全都有，可丰富了。但是咱不多介绍了，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啊 ！B1、B2、B6、B12， 烟酸、叶酸、生物素、泛酸、叶酸都有，挺全面的。87996984，87996984啊！有听众问的特别专业哈，他说：“依然这个烟酸、泛酸是干啥的？”我给你解读一下，包括叶酸我也给你解读一下啊。其实你看咱们身边，比如说有的老人家睡不着觉。他呢每天睡觉之前补两片叶酸，睡得挺好的了就。哎，还有啊，备孕的人，比如说二三十岁的人哈、要小孩，他也会补叶酸，或者已经怀上宝宝了，医生说你补点叶酸，对不对？叶酸是有助于红细胞形成的，而泛酸是能量代谢和组织形成的重要成分。什么叫能量代谢啊？就是你吃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排出废物，这叫能量的代谢，就是你吃的东西都有用啊。啊，烟酸是能量代谢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这个呢是在哪儿学习到的呢？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方面的一个就是书籍当中，一个法则当中，一个原则当中看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啊。你看我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探讨，总会有所收获，关于怎么吃饭，怎么补充营养。 B 族维生素片只有最后十组了，你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这个真是就最后十组。本档节目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叫做气血双补的小人参，性味平和，归肺经、胃经的、脾经的，天冷的时候养养肺呀。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脾胃和肺气特别的重要，而且肺胃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党参，如果我们说啊，肠胃不舒服，然后呢，会有这个胃寒呐、反酸水啊，消化不动食物啊，吃点东西就胀肚啊，本身可能啊，脾阳不足嘛，那你用党参补补咱们的小脾脏，是不是？这小人参确实挺好的啊，又补气血，又很温和。还有就是咳嗽。喘，你也可以用这个党参。《本草纲目》就提到了党参治肺虚、益肺气，肺是气的一个主导，而党参入肺经，改善咳嗽啊、气喘啊、气管炎什么的。哎，这个胸口呼噜呼噜的，像小风箱似的这种，哎，都有改善啊。参考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基础的鸡方用量。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书啊，党参黄芪各十克，中气不足啊，咳嗽气喘啊，气虚啊，特别容易疲劳啊，特别怕冷啊，哎，手脚凉啊，都可以用党参十克，黄芪十克，哎，补中益气，提高免疫力。这个鸡方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自己判断，哎，用法用量啊。党参我也曾经看过资料，你熬粥喝都行呢。大枣、党参、大米熬粥喝也是补中益气的。相对而言，它不像人参那么的讲究，人参就得适合这样的体质那样的体质，一般人不适合。不是，党参是可以的啊，补肺益气，健脾，哎，滋补气血。党参都行，熬粥啊、泡水都可以，或者你就喝点咱那个团购的那个党参豆浆粉，不也挺好的吗？你省着自己不会搭配。是不是？这不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一个方式？党参是入脾胃和肺经吗？咳嗽、气管不好、手脚冰凉、身体元阳之气匮乏，你都可以喝一喝呀，挺不错的。我也在喝，特别好喝，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药味儿，代替了自己煮水呀、熬粥，代替了那一部分麻烦，代替了一部分所谓的药味儿。冲完了放在保温瓶里喝，喝一天多滋润啊，是不是？而且从营养学的分析角度来看，高膳食纤维，而黄芪是补气的嘛，气血充盈了，元阳之气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而且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郑重承诺，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特别的粉末细腻，而且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给大家元气满满的一天嘛。所以会吃的人，会养生的人都健康，对不对？哎，更何况是中老年听众啊，阳气不足、肺气不足的，你冲点黄芪党参豆浆粉，嘎嘎好喝，还嘎嘎有营养啊！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啊，234年了，是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哎，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出品的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很全面的，这里边呢有黄芪、党参、山药、红枣、枸杞子、桂圆、阿胶，而且同时又有豆浆的营养成分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非转基因的豆子啊，这样一融合非常的健康。上学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了，你可以偶尔喝点啊，中老年听众应该每天都喝，每天都补充黄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七袋，每一袋25克，市面上这一盒得70-80、50-60啊。但是你看看咱们的价格啊，一盒175克，一盒里面是7包，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种，或者你叫7包也行，7条也行，每一条25克，每一小包25克啊。如果您现在元阳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

0: 跪倒一大片，
1: 兵们帮着磕响头，嘴里头不住的央告，央告难
0: 好兄弟。
1: 哼，孟获瞅了瞅那俩金环三杰和阿慧南，那眼睛瞪的简直把那眼珠子都要努力眼眶出来。孟获这个人

0: 我看他是无情无义，如果有一点情义，他也不能下此毒手
1: 啊！
0: 他挺身坐起来，这么一瞧，哎呀，胳膊孟获给急了，这么一瞧啊，我怎么看这写一个十字画，一直哇，孟获哎，暗暗叹了一口气，把头一低，所以好像是。我们都捉住过你一回了，今儿你又被捉住了，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家丞相？你是南王孟获吗？啊，你这人也太低能了，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不见得有这意思，孟获他这是有点心病，心里有点愧的，他往诸葛丞相面前一站，把脸棒起，这么一扬，别看二次被擒，架子不能倒。诸葛亮看了看孟获，哦，在我面前站着的这不是南帅孟获吗？我来问你，上次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再捉住你一次，你必当心足。现在你已经二次被擒，孟获，你心里服不服啊？
1: 哼！
0: 孟获一跺脚，诸葛丞相听了，本帅根本熟读兵书战策，能攻善守，我是很有韬略的。你要是凭打，就是说一刀一枪一胳膊一腿的真功夫把我捉住，我服你，这么着我永远不打。你那时候才服呢，不错，那时候我是土胆清心，折服丞相。嗯，那好吧。啊，诸葛亮一说这好吧，两旁边战将呼啦一下心里一阵心，说怎么回事？丞相又要放啊？您可不能再放他了，您不能听孟获这一片胡言呐、啊！这个人我一看，他倒是有点真本事，也很聪明，不但能征惯战，而且不是吗？他还善于诡辩，这人很会撒谎，不能放，放你一次，你看怎么样？哦，真放啊！相送，备酒。孟获站在这儿，呵，心里头也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上一次叫人捉住了，喝了人一顿酒走了，今儿又让人家逮着了？他明白了，心说：“丞相，不劳你指点，一进辕门时候我就看见了。”诸葛亮让孟获看什么呀？看那些军校，你瞧瞧，多威风，多整齐呀！一个个衣着鲜明，刀枪越眼呐、啊，站在那儿全都是尚武的精神。你别看这半夜，但是尚武精神。那些有病的、打摆子、上吐下泻的那些位呢？诸葛亮没让出来，怎么那往这一下，上牙打下牙的啊？呆，让孟获一看，那多惨的呢，那个得藏起来，这叫好货撇着卖，赖货掩着卖啊。让你孟获开开眼界，你在瞧远处里那粮草是堆积如山，二年半都吃不完。兵是兵，将是将，粮草是粮草。孟获将军啊，丞相，你看，你见过几次这样的精兵猛将？你又见过多少这么多的粮草兵器呀、啊？你孟获焉能生无灾？你打得了吗？你根本就打不过我。孟获将军，你要是归降了的话，我立刻奏明天子，让你不失南中王位，子子孙孙永镇南中，尊意如何呀？哎呀，孟获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丞相。

0: 您有所不知啊，倒不是我不愿意降你，那么谁不愿意降呢？是我那些手下人，因为我手下还有几百员战将，还有好多洞主呢，他们不服啊，光我一个人降您管什么呀？如果这些人像跟我一样似的都愿意归降丞相，那么我们同心合胆，到那时候顺降您那是真的呀。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水到渠成的时刻，要想给时刻来得早，那丞相您就得早点把我放回去。为什么呢？我好回去说服这些人呢。哦，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孟获将军，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想挽留挽留你，你在我这儿住上一日表示热情。孟获一听，嗯，住一天也行，反正你得放我，你别把我扣这儿就行了。嚯，这一天呐，简直是轮流陪着孟获喝酒，也有陪着他散步的，留了他这么一天，到傍晚时刻才把船只准备好送孟获回去。与此同时呢，诸葛丞相吩咐王平，你派精明小校乔装改扮，改扮成南军的模样，混到孟获这些军校一处过河去，如此如此。王平领命，这时候就把孟获都看见了。哎，你们看，诸葛亮把咱大帅放回来了，快去迎接。孟获手下的军卒拥到了岸边，大票子大票，嚯，弄缆绳的弄缆绳，这通忙活呀，这算把他们这位大帅给接上岸来了，又一次把孟获给围起来了。花手，我有这个，我有那个的，这回我是让人家放回来的，干脆实话实说得了。我是让诸葛亮放回来的。说话直上韵，孟获急得都倒白了，那也没用啊。哎，孟获猛地想起来了，你们光问我怎么回来的，谁把我放回来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谁把我逮着的呀？董出纳哪儿去了？哎呦，孟获勾起这尘火来了，这气大了。好啊，董头大变了心了，你们仨人闯进大帐把我捆起来，这次嘛，我必须将尔等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恨呐。旁边他手下的副将忙牙长过来了，大帅，您可不能着急上火呀，您要是出气的话，您必须得这么这么这么办。嗯，言之有理，你派人去请，就说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我请这三位洞主来议事，别惊动他们。幸好方才忙牙长提醒了我，不然我差点打草惊了蛇呀。哎，还是这个办法稳当，派两个中军官到那儿去请去了。这俩中军来到董图那大帐，这么一看呢，董图那那三位洞主正陪着一位这儿喝酒呢，一看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南军小校。呼，这三位洞主对这小校这客气啊，又是真酒又是木菜，旁边搁了一大盘子，盘子里放的都是金银珠宝，干嘛的呀？就给这小校的。看，点了点头，好，你回复大帅，我们是随后就到。啊，遵命。俩中，
1: 我家这个暖气吧是30多年，那个它这个就是它是不是容易那个就是存在一种，比如就是就是因为它年头久嘛，容易暖气爆裂这种情况，往下漏，往楼下漏水啊。
2: 但是不是100%的，这东西它只是说随着年头的增长呢，风险系数在增加。但不是一定，嗯，这没有办法。

0: 问题。
1: 您家那
0: 个
1: 管是铁管吗？
0: 是老暖气，老暖气就是那个。
1: 嗯，然后那个管子换没换？明白，进水管就是已经换过了，是不是？就是暖气片本身是那种老式暖气，对吧？
0: 电管是塑料管。
1: 哦，我明白，这个不好评判，因为要根据您说的这个暖气的品牌呀、质量啊，有一些老物件质量可能还本身还挺好的呢，这个不好说。嗯，那你像我们，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这边有老楼新楼，那也会存在着就老楼那边暖气有的时候跑水的这个情况，也有爆裂的情况，这个不好评判，这东西没法评判。就是那种老式的暖气已经使用三十多年了，嗯，那它肯定要跟这个暖气的当时的出厂质量啊、品牌啊都有关系的，才能确定它现在质量好坏。没有办法，就是一个预判能它还能使用多少年，嗯，这没有办法说的对，
0: 就是说那个，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怎么能避免，就是说这个爆裂，就是观察吗？
1: 你可以找师傅去看一看，让师傅去对，找师傅去看一看需不需要换，
0: 是需要，是否需要？
1: 对，
0: 就是需要这个换，那换就是换，
1: 因为
0: 新型。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得看当年的出厂材质，这我个人认为啊。有一些东西呢，它不见得，老的就不好，对不对？它要跟这个材料的程度，这厚实程度啊，包括呢，当年是不是有偷工减料啊，这都有关系的。但是呢，这种老式暖气呢，经过几十年，它是有水质的那种长期的水垢的淤积，包括呢，像停暖的一些冻胀啊，还有水质的一些侵腐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每家每户它这个暖气的损害程度、完好程度也都不一样，这能理解吧？所以说没有办法统一去预估寿命，我认为只能是请师傅上门去看一下这个暖气的现状，三十多年的养护情况啊，还有现在的锈蚀情况，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判断是这样啊，这不代表水暖师傅的看法，所以说得代表得让水暖师傅上门去看。反正你要是想去判断一下，你可以给刘师傅打电话。嗯，你可以再问问他。
0: 刘师傅啊，
1: 对，一般刘师傅要说、刘师傅要说不需要换的话，他都会直接在电话当中告诉你的，好不好？要不然您就问一下刘师傅，因为我在这方面呢，只是说跟你说个大概，具体的那我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实话实说啊。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如果要是换新型暖气，它这个新型暖气就像你瞅那个，就像
1: 新型暖气的话，它都跟着质保啊。它有质量保险的呀，它有售后的呀，对不对？它会保你多少年的？这个你问一问刘师傅吧。那您看呢？
0: 那新型暖气也有爆裂，也可能爆裂吧？你说是不是、
1: 都有可能，啥都有爆裂的情况。那你这东西，你买那个新的家用电器，它也有坏的呢，对不对？这东西跟出厂有一定概率的。那你要买大品牌的那种暖气，好的暖气，那它肯定是使用年头会很久的呀，一般出现爆裂的可能性就少了，对不对？好不好？因为技术肯定是在迭代更新的啊。
0: 好，谢谢你啊。
1: 那您还需要师傅电话吗？不需要的话，不需要您自己找。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前两天讲修养。

0: 治牙的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请进金大叔。金大叔，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金大叔，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半段，然后你讲后半段，好不好？情如何？您呢，是
1: 我
0: 在
1: 这
0: 咱们
1: 个
0: 哈
1: 事
0: 尔滨
1: 情
0: 的一个什么？
1: 已经解决了。
0: 是，但是我得向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事儿，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然后我有说的不
1: 终
0: 对的
1: 止
0: 地
1: 撤
0: 方，
1: 销，
0: 我有说的不对
1: 终
0: 的
1: 止
0: 地
1: 撤
0: 方，
1: 销的
0: 您
1: 诉请。
0: 纠正我啊。您前两天打电话是这么一个情况，是说呢，在咱们哈尔滨用的口腔啊，治牙治到一半的时候呢，已经要开始咬牙印儿了。然后咱们那个主治医生呢，他就辞职不干了。然后您心里很不满意，为啥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口腔诊所呀，他没有通知您。你认为呢？第一个，他应该主动告知你说，你看咱们这个主治医生已经不干了，咱们想想方案啊。第一个，他们就没有主动通知您，是您啊问诊所，然后才得知这个医生不干了。然后你打进电话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跟您说呢，我认为退后续的费用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是我们，出来哈，这个无论是健身呐、啊，还是去治牙呀。我们交了整体费用之后，已产生费用有时候很难退还，但是剩下的费用，我们一旦有正当理由的话，啊，我们是可以退还的。然后我就跟您说，我说您去跟优诺口腔联系一下，咱们要求退下剩下的费用。如果要退不了的话呢，我再帮您给他打电话让他退。然后呢，您就自己先联系了一下，是不是？您联系完之
1: 对，
0: 后，结果是什么样的？您可以说一下。
1: 这样的话，这个陈峰老师就按照上次咱们沟通情况，按您指点的这个意见呢，我跟这个医院里边呢进行了沟通，院方进行了多沟通。现在目前看呢，已经合理的、合情合理的解决了。这个医院呢是非常好，啊，
0: 好，没问题。
1: 这个医院是非常好，非常客气，啊，非常尊重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和来龙去脉。啊，现在解决得很好，很好的。
0: 那就行，让那个投诉的处理啊，就反馈一下，
1: 撤销就行了
0: 您的意见
1: 啊。
0: 满意就可以。好，您要满意的话，
1: 在
0: 我这
1: 整
0: 边就终止
1: 满意，十分满意，
0: 投诉。
1: 在整个过程中，一点儿这个难为这
0: 都
1: 个
0: 没有，
1: 患者
0: 就
1: 的
0: 都没有
1: 事
0: 为
1: 情
0: 难
1: 都
0: 您。
1: 没有。哎呀，很实事求是，很正派的这么一个大
0: 行，
1: 夫和医院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特别感动。所以
0: 好。
1: 说这个呢，我想别这给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这个医院把他这个诉求就撤销了，就终止了就行
0: 行，
1: 了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这样
0: 没问
1: 子
0: 题。
1: 我
0: 那
1: 说，
0: 行，那好啊，好，
1: 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么个想
0: 行，
1: 法，
0: 没
1: 表
0: 问
1: 示
0: 题，
1: 感
0: 没问题，
1: 谢
0: 我
1: 陈
0: 知
1: 老
0: 道了。
1: 师
0: 行，你
1: 啊。
0: 满意就可以，好不好？那行，
1: 对，媒体就不用过多的去
0: 行，
1: 说他们这个。
0: 我跟编辑说一下，让佳琪处理一下啊。好，
1: 对，这个是深表感谢
0: 行，那聊到这儿
1: 啊。
0: 了，大叔，再见了。
1: 好，
0: 好，再见啊。好，行，那咱们圆满处理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不错的，
2: 金大卫哈，
0: 孙大卫，
2: 孙大卫，
0: 对，孙
2: 孙
0: 大
2: 大
0: 卫
2: 卫，
0: 也非
2: 大
0: 常不
2: 姐，你
0: 错。
2: 写上孙大卫，医大二
0: 一
2: 院
0: 大
2: 的
0: 二眼科孙大卫，一大一眼科
2: 孙
0: 张
2: 大
0: 璐。
2: 卫，医大
3: 不少产品了，
0: 谢谢您。这样我给您三位
2: 那
0: 的
2: 天
0: 话，
2: 买的
0: 您
2: 送的，
0: 三位都逐一查一查，肯定有能适合您家的家属。请和我说，直播电话畅通啊，听众朋友现在能打通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的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您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0: 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另外大家想要到义大二院呢看一下偏瘫，我们介绍一下义大二院专门治偏瘫的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东林，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是一个日字头，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但准确说法上面应该是写帽子头，他俩呢就是封口不封口的关系，所以我在广播当中只能是让大家更好记，我说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他的全名呢两个字，郭勉医生，之前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呢他科研成果很丰硕，而且呢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很多都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么所以呢他有这个科研成果呀，就是全国多家医院那都在争着抢着要他，那为啥他回到义大二院呢？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他得造福一方患者嘛，所以呢他想把偏瘫的这个恢复啊，在咱们东北这个工作铺展开，那么他就来到义大二院出诊，这样沈阳啊长春的患者也可以都来哈尔滨看病了。那么他主要就做这个偏瘫的恢复，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老百姓的土话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是不是肢体运动障碍，就这些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患者必须到郭老师这儿面诊，这个你得让郭勉老师看到这个患者，他才知道他适合不适合，得了解他偏瘫的这个整个的发病过程，后得告诉大家，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面诊啊，听众朋友，他是每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义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另外呢，郭勉医生看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你就在周一上午到义大二去挂郭勉医生的号，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就行。见到郭老师你跟他提，你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名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我的名字呢是庆贺。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不好？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这位是在四线上，赵女士，赵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
0: 您说。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屯子的。我住在屯子西头。屯子西头吧，我前面这个邻居吧就往他的后墙外倒垃圾。他的一倒垃圾大伙都往那倒。就这么前年我就给他收拾出来，我说搁个网子给他围上，我就种点菜。种点小菜呢，大地一掸药就给药死了。完了这不是我就种了几颗苞米，种几颗苞米呢，去年秋天这大队书记就把派出所领来了。就是让我到这地方，我说到这地方也行，那地方也不大，我说也行，我说苞米还没熟呢，干啥就让我让这么着急让我到啊？他说这人家地方你不给到不行，派出所也这么说。
0: 不是我问一下，你把这个菜种，你把菜种在哪儿了呀？
1: 后边还做些砖，我又雇了两个人把砖又倒过来。
0: 你把菜种在哪儿了？你回答我问题，回答我问题，回答我问题，不要自顾自的讲。赵阿姨，导播老师，你喊他，喊他，喊他，喊他，喊他，别让他自己，别让他自顾自的讲，跟他说不是在这自己发言啊，让他听我说话。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啊，听我说话。

0: 好不好？听我说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因为这个，如果他还是不听咱说话的话，就不让他讲了啊，就算了吧。你这种控制不了，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周女士、周阿姨，您好。
1: 哎，我是，
0: 您
1: 谢
0: 说，
1: 谢。
0: 周阿姨，您说。
1: 我耳鸣，给我找个大夫上哪块去看呢？
0: 耳鸣上医大，我看看啊，上医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宋鹏龙。

0: 一，耳鼻喉科，宋鹏龙。
1: 耳鼻，喉科，
0: 嗯，宋鹏龙，
1: 宋什么龙？
0: 宋鹏龙，大鹏展翅的鹏。
1: 宋恒鹏啊，
0: 对，宋鹏龙，嗯，宋鹏龙。
1: 宋鹏龙啊，
0: 对。
1: 宋鹏龙，大龙的龙，
0: 嗯。
1: 一大一耳鼻喉科，还挂号吗？
0: 不挂号咋看病啊？是不是？嗯，
1: 啥时候去都可以啊。
0: 自己找家人查一下出诊信息，按照他出诊信息再去啊。嗯，别扑空。
1: 出诊呢？
0: 找家里边人看一下他的出诊信息，看到周几出诊再去。他不是每天出诊，听明白了吗？
1: 啊，
0: 嗯，因为
1: 你
0: 您
1: 找我家里人看他的出诊的那个
0: 信
1: 日
0: 息，对对对，看明白再去啊。嗯。
1: 子。啊，他哪说不上哪天出诊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嗯，
1: 他看我耳鸣。
0: 我跟您结束通话了，该说的话全说过了，阿姨啊，再见了，好吗？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请进您，再让您最后讲一次啊。四线赵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啊。
0: 说话的时候我喊你，你得听；如果我喊你，我喊不住你的话，我就自动挂线了，因为没有办法，好吗？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你
2: 庆贺
0: 说。
2: 啊，
0: 不要一遍遍喊我，不要一遍遍喊我名儿。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咱们要互相配合，听明白了吗？我跟
2: 听
0: 你
2: 明
0: 讲
2: 白
0: 话的时候你得听，别我喊你半天喊不住，像刹不住车似的，那不行。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
2: 好的。
0: 你把菜种在哪儿了？你种在什么位置了？人家让你把这个菜清出去，你种在。
2: 种了他那个邻居家后园的墙外了，
0: 那当然是不行了，你上人家墙外种什么菜呀？那肯定是
2: 这
0: 不
2: 不
0: 对的
2: 是
0: 呀。
2: 派出所来让道，我就给倒出来了嘛。
0: 嗯，
2: 倒出来，我后园也是别人家种啊。
0: 你后园是别人家种，那你也找村上啊，一个道理的呀。
2: 我说那别人家种，那我让不让他倒呢？
0: 你当然让
2: 他
0: 他
2: 说，
0: 倒了呀，你可以让他倒出来呀。嗯，
2: 啊。
0: 你肯定让他倒出来呀，一个道理的。
2: 那个派出所说的，那你来年开春再到，来年开春到状元的时候，我派出所他说我来了，完了给我让他给你倒出来，
0: 嗯，
2: 就这么的，这不开春到现在了吗？到现在了，给派出所挂电话，派出所他这个事儿不归我管呐，归大队管，
0: 嗯，
2: 大队书记是俺前院的亲外甥，
0: 那你把大队
2: 才
0: 电
2: 上
0: 话，
2: 任，去年秋天才上任。
0: 大队电话给我就完了呗，我去沟通，我跟他说。
2: 完了，这不是后园这个呢？后院这个是他叔，是他姑舅外甥。
0: 嗯，
2: 哎，这大队书记，就这么的。大队书记说，我管不了，你愿意哪告哪告，
0: 把电
2: 就
0: 话
2: 这
0: 给
2: 样。
0: 我，把大队电
2: 啊？
0: 话给我，大队书记电话给我。
2: 我
0: 你
2: 听
0: 找
2: 不懂
0: 我，我不
2: 啊。
0: 得帮你沟通吗？你把大队的电话给我，我现在要打电话，听明白了吗，阿姨？我说这句话有没有听到？你
2: 听
0: 现
2: 到
0: 在找
2: 了。
0: 到我。我去管这个事儿，你把大队电话给我，我要给他打电话了。
2: 啊，大队电话我还不知道
0: 不
2: 呢。
0: 知道去打听电话去，你不知道电话，你找我，我怎么联系啊？对不对？常听节目，你不得拿着电
2: 我问
0: 话
2: 问
0: 来
2: 俺
0: 吗？
2: 家老头，我问俺家老头，
0: 那你去整
2: 等着
0: 去，
2: 听是吧？
0: 我不能等你，整完电话再说。后边还有人在等啊，咱这不是在这块唠嗑的节目，你们准备好找我，听明白了吗？去找电话，找完给我打电话，听懂了吗？阿姨，阿姨听懂了是不是？人跑了，你这没法整。各位听众朋友，那年龄大，年龄大，你跟他说啥吧，沟通不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把电话放在这儿了，然后他人去找去了，那能行吗？我得等你到啥时候啊？你这个电话只能自动给你切出了，一会儿你往这边再打就行了，再打我帮你跟大队说，行不行？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的是在。二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二先生是李先生，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嗯，
3: 我最近在社区体检发现血糖高，这个体检的大夫就告诉我说你应该考虑吃这个降糖药了，我说现在就吃了，他说你最好上大医院再去看一下，我想让庆贺帮我启动一下， 上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

0: 血糖是不是想让血糖控制一下啊？控制血糖的话，你上一大二。
1: 哎。
0: 一大二院呢，你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科的向颖老师。向呢是项羽的项。
1: 嗯。
0: 颖是草字头那个颖，向颖。
1: 啊，草头该把字该加玉的是吧？
0: 嗯。
1: 啊，向颖。
0: 对，向颖。
1: 内分泌。
0: 对，内分泌科向颖，好不好？嗯。
1: 好，好，好，
0: 好，那你找他就行。好嘞啊、哦，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另外，今天牛肉酱订的非常好啊，真的是快到吃酱的日子了。因为天热，咱们一般就不想做饭了，煮点面条啊，或者是拌点蘸酱菜啥的，是不是？拌点凉菜都用得着酱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酱呢，越是到这个季节卖的越好，大家提前买一点这个酱，而且一瓶9.9，这里边是有牛肉粒的。然后它还有那个猴头菇粉，所以说这个酱呢，日常在家里边常备一组是非常不错的。每天都有很多人订这个酱，而咱们，其实是有吃酱习惯的，是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75岁，75岁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您好，庆贺。
0: 您说，
2: 我有件事，我想求您给我指点一下子。我今年就是75岁了，我的邻居给我介绍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她 他晚上吧睡不着觉，休息不好，就是雇我去给他做做伴儿，白天我就正常回来。我现在还没和这个雇主见面呢，我想让您给我提示一下，我怎么跟人家谈，别以后咱们人家老太太有点什么毛病了，咱们再担责任啥的，我怎么跟他讲？
0: 您都负责什么呀？
2: 他就说是晚上就是陪他唠唠嗑，做饭呢是啥屋的，什么活都不用我干，他是讲这么讲的。
0: 嗯，行，我是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给你400块钱是吗？
2: 他说是给我400，就是中间这个介绍人他说的，
0: 嗯，
2: 但是我还没见到这个雇主呢。
0: 嗯，然后你想看看怎么签一个这种免责的协议之类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行，双方吧，你们都是老年人，他多大呀？
2: 他是我没详细没问，
0: 嗯，
2: 完了这中间人说是和我年龄相仿，也70多岁呗。
0: 差不多。
2: 嗯。
0: 对方就是也是70多岁，他晚上呢，
2: 哎，
0: 不敢一个人睡觉，意思想找一个伴儿。然后呢，怕有啥闪失啥的，有个应急什么的，是不是互相有个照应？所以他就找到，
2: 对对对，
0: 就找到了你，让你呢每天晚上呢去陪他做伴儿去，一个月呢给400块钱的报酬。
2: 对, 对，
0: 不需要做其他的是吧？不需要，刚才你讲不需要
2: 做
0: 饭呢，不需要照顾他呀，什么不需要照顾他。就是有点类似于，
2: 就是晚上，如果他要是胃疼了，
0: 嗯，
2: 给他倒点水的，
0: 嗯，
2: 然后拿点胃药的啥的，他是这么来跟我说的。
0: 就是端个水，拿个药啥的，是不是？就这，
2: 对对对，
0: 那应该也要签一个免责。
2: 对对对，
0: 嗯，
2: 啊，
0: 我帮您看一看这个免责内容到底该怎么签更好，行不行？
2: 那我想把那个手机我不会整，我想咋再打着录音，我不撂你这电话，我搁这手机能行吗？咱俩的那个线路能不能断了？
0: 嗯，肯定会断呢。你能操作吗？
2: 我不能操作。现在我是个老年人，但是我搁智能手机给你打的电话，我没搁老年手机打。
0: 嗯，
2: 那您说您慢点的。完了我那个我还是
0: 这个
2: 左手。
0: 这个东西吧，
2: 啊，
0: 就是一旦签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想跟您说一下，就不好评判。
2: 啊，
0: 就是。即使你签了这个，因为毕竟他是给你钱了嘛，给钱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帮忙，他就是一种服务，明白？对，而且呢这个劳务的这种互助呢，他不能免除重大责任。重大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正常陪伴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这个我们是可以免除责任的。我跟你讲，重大过失比如说故意延误急救，这种就是重大过失。比如举例子啊，人家那边都已经让你叫救护车了，你这边睡的就是死沉死沉的，根本都没有反应。那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这意思？所以我觉得对你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2: 是。
0: 您自己看，您很需要这400块钱吗？
2: 我吧，现在就是咋的，搁家待着吧，我也不打麻将，也不出去溜达，也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原先给我介绍这个人吧，是邻居。
0: 我的意思是你很需要这400块钱吗？我这么跟你讲，就是人睡觉的时候。
2: 我知道了，明白。
0: 你我不是说我不说钱的事儿，
2: 不是急需。
0: 我跟你说，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惦记，我怕影响你的休息。为什么呢？
2: 对，
0: 因为你会关照着这个人，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咱们拿了人家这个钱，别管是400还是40，哪怕是4块钱，
2: 对，
0: 你会睡不踏实。
2: 对，
0: 你会想，哎，他别有事儿啊，是不是？
2: 对，
0: 他一颗颗的，你这边就难受，你这边就心里边也跟着揪一下，你咋的了？
2: 对，
0: 长此以往，他会影响你的休息，而老年人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2: 嗯，
0: 我倒是不是说不让你干这个活儿，就哪怕呢，就是他是给你一个什么类似于像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送给你个礼物啥的哈。
2: 啊，
0: 我都觉得比签这个协议可能要强。那签这个协议呢，就构成了一种服务关系。但你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先大概跟您说，一会儿呢，我挂电话，然后你再去录音，好不好？我先跟你大概说，就是这肯定要有你们双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个是必须的。
2: 啊。
0: 然后呢，有关于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内容， 这个服务呢其实就是单纯的陪伴，是不是？应急的照应，你一定要写清楚，非医疗护理，非专业看护。具体事项呢就写清楚，就是夜间陪伴，简单的递水拿药，是不是？出现紧急情况协助拨打120，就这几项就可以了。然后不负责什么要写清楚，什么不负责其他的什么做饭、洗澡、翻身、什么打针呢、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些换药啊、护理啊这些都不负责，好不好？就是这一定要写清楚，行吗？然后报酬是每月400元，按月支付，你把这个写清楚就行了。然后呢，一定要说明白，就是乙方仅提供的是陪伴和辅助，我们是不具备什么医护资质的，不对甲方的健康啊、疾病啊、意外啊做一些担保责任的。好不好？这个要写清楚，这个要写清楚。在服务期间呢，要写明白什么？因为正常陪伴呢，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你是不负责任的。明白？这你要把这个写清楚。啥叫正常陪伴、一般过失？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两口子在一块儿，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有的时候，那比如说这老头摔倒了，可能老太太做饭还没看着呢，是不是？恰巧你上厕所了，他从床上轱辘下来了，这事儿那就不能怨你啊。
2: 对
0: 吧？你要写清楚的，这些都要写清楚的，是不是？你就这样写清，你是不承担责任的，然后把这个你们双方签字写明白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协议上呢，倒是能免除很多东西。协议写明白是可以免除很多东西，但我主要是觉得，因为400块钱睡觉不踏实，我认为犯不上。就是这个价值和我们付出的犯不上。说难听点的话，它不就跟打金差不多吗？
2: 对，是。
0: 是不是？那打金的。
2: 一宿得照看了一点。
0: 对呀、那你想啊，你这一宿虽然说你在睡觉，但是你睡不踏实啊。
2: 对。
0: 他身体好倒是行，你俩都能呼呼睡。
2: 对。
0: 他既然能找，我认为他一定是有需求的。等你真正干上，他就不是那样的了。他花钱了呀。
2: 对。
0: 他一会儿让你说，哎呀，我难受了，你给我倒点水喝吧。哎呀，一会儿上厕所，你那个看着我点儿。你这一宿折腾你个两次三次的，你说你能睡着吗？
2: 对。
0: 你因为400块钱，你熬着大夜，你这整个两年三年的身体都熬完了。
2: 对。
0: 反正谨慎吧，是可以免责，但是不能免重大责任。重大责任就像我说的，故意不急救，是不是？
2: 对。
0: 那他这边打120呢，咱说，哎，你没事啊，你停会儿吧，你这就不行，这就叫重大责任。
2: 对。
0: 只要没有这个，他有事儿咱们就马上打120，宁可错了也没事儿。
2: 对。
0: 就行了，其他都无所谓。然后一会儿你就把收音机打开，然后我等你一分钟，好不好？因为我后边正好有一个那个询问，他要找车钥匙，我把那个车钥匙拨了，我再去介绍这个免责协议的详细内容，行吗？因为我这边已经让我这边已经让那个律师啊。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律师已经帮我们草拟了一个，一会儿我就说你就正常去录音就行。但是我还是多劝你一下，我认为不值当。这要是什么关系呢？像亲姐们啥的，或者是老同学什么的还行，是不是？比较知根知底啊，熟悉，咱去做个伴啥的就行。这个不好整，确实不好整，都不如说啥呢？都不如就是，没有什么报酬的。你就跟他写这种，就是我是不要报酬的，是不是？一分钱不要。然后我陪着你，你有啥事跟我没关系。
2: 对。
0: 然后他送你点什么礼物啥的。
2: 对。
0: 我个人感觉那种是更好的。
2: 哦。
0: 是不是？
2: 对。
0: 给你买点礼物啊，或者什么买点吃的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还可以。
2: 听见了。
0: 您自己看吧。你比如说。送你点啥东西啊？就一每有的时候换季啊，买点件衣服啊，送你个礼物啥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像更好一些？心理压力会小一点。
2: 对。
0: 就是一个纯互助的。你说你这个钱当不当挣不挣？帮助吧，有点这个性质。你说工作吧，这钱又太少。
2: 对。
0: 哪有出来干活？现在一月还挣400块钱呢。
2: 对。
0: 你但凡出来就是这么个活，你不得一个。 1500左右往上啊，是不是？就再不干啥。
2: 对对对对对。
0: 他倒是想的挺好，400块钱就找一个人，天天晚上看着他了。
2: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不值当。
2: 对。
0: 要不就纯亲戚，我单纯帮忙，我就不要你钱，你心里有数，是不是？
2: 对。
0: 你正常买东西带出我一份来，你比如说你家买鸡蛋，你自己就看呗，你给我带出一份来，然后我就拎走了，是不是？买点吃的我就拿走了。你老年人呢，喜欢吃点什么？喝点奶啥的，你就说买奶，你买两箱给我一箱，你自己留一箱，算不算吧？一个月呢也是几百块钱，也挺好这样的。但是呢，你要这400块钱呢又有点少，因为400块钱到时候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我就是觉得承担的责任和你获得的经济报酬相比差距太大。
2: 对对对，
0: 嗯，你自己考虑吧，好吧，一会儿我说这个协议内容。好了啊，
2: 行，
0: 好，我先跟您说到这儿，您去开收音机就行了。一会儿你要录音的，我这边要播这个找车钥匙的事儿啊，正好他播完，我就能跟你说那个协议内容了。五线45岁云先生是吗？你好，云先生电话接通了，你不讲话，电话给你切走了，我就直接帮您播了，好不好？您是有一把车钥匙丢了，在哈平路朝阳镇金星村里边丢的，是一个黑色的智能钥匙，别克君越的车钥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朝阳镇吉星村这边看到过一把黑色的车钥匙，别克君越的车钥匙，和云先生取得联系。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704513798 13704513798。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啊。这位阿姨，您应该打开收音机了，那你就写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就叫夜间陪伴免责条款，或者是呢夜间陪伴协议加免责条款。甲方就是对方，姓名加身份证号，乙方是你，姓名加身份证号啊。服务内容包括肯定有服务地点，就仅限于他的住所，写清楚他的家庭地址。服务时间写清楚是每天晚上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写清楚啊，有没有什么休息都写明白啊，服务时间晚上几点到第二天早上几点写清楚。服务的性质是单纯陪伴啊，应急情况下辅助拨打120，写清楚非医疗护理，非专业看护，非专业保姆，写清楚啊，一定要把这个写清楚。然后第四个就是具体的事项，具体事项有什么呢？一，夜间陪伴啊，第二个简单递水拿药啊，第三紧急情况协助拨打120，然后第五不负责什么，写清楚啊，不负责做饭、洗澡、翻身、喂饭、打针、换药以及没有提及的其他护理工作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好不好？第二大项写报酬，每个月人民币400块钱按月支付。然后呢，一定要写清楚下一个大的内容大项啊，第三个大项里边写双方的责任与免责。一定要写清楚，第一，乙方仅提供普通的陪伴，不是具备医护资质的专业护理，不对甲方的健康、疾病、意外承担保证责任。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这句话，不对甲方的健康、疾病、意外承担保证责任啊，一定要写这句啊，听明白了？然后第二个也很重要，甲方确认自身年龄75岁，他是75写75 76写76 77写77，自愿找人夜间陪伴，知晓乙方不是专业护工，不是专业保姆，服务仅限为心理安慰与应急呼叫，好吗？然后再写第小三，小三里边就是乙方在服务期间因为正常陪伴一般过失导致的轻微意外，乙方不负赔偿责任，只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比如故意延误急救、故意伤人造成损害，仍需依法承担责任。说白了就是在这过程中咱把人给揍了，给人打了，人家犯病了咱不打120，这个咱们是承担责任的啊。但这句话呢 您酌情写啊，写还是不写呢？您自愿，好不好？
2: 嗯，

我看看啊，还有什么？应该没有啥了，大概就是这些。好，应该就是这些了。我看看律师的一些提醒啊，稍等，我看看律师给我发的内容啊，稍等啊，这位听众朋友，对啊，他有一个其他补充，我看到了，律师讲一定要写一个其他，第四个大项就是其他，本协议是劳务互助，并非劳动关系啊。然后第二个写清楚，可以随时提前3天提出终止，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提前3天提出终止就可以了。啊，我不想干了，我得告诉你，我提前几天可以不干，提前3天，双方签字即生效，一式两份，甲方签字日期，乙方签字日期，就行了。这样，我看到律师已经把这个协议都发给我了，就这些内容，好不好？但是你还是谨慎吧，我是觉得有点犯不上。你看，独行者在说呢，说就像庆贺说的，400块钱有点不太值得。大多数人是不支持你去的啊。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山海在说：“庆贺你好，400块钱就去，整宿陪着人家，这事儿不划算呢。的确，老年人很影响睡眠的。”听众朋友是，我看看啊，季涛在说：“庆贺你好，我也支持，还是别去了。去了之后，对方事儿得挺多。”宝石在说：“不值当。”反正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跟我想法是一致的啊。但是您自己拿主意好不好？我们只是建议，主意还得是您自己出，行吗？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赵阿姨，你好，你园子那个事儿，你好。赵阿姨啊，电话接通了，正在喊您啊。导播老师，信号不好，您再喊他一次吧。这个咱们已经联系他3次了啊。要不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四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0: 是不是转线了啊？转走之后，那就请四线李女士吧，这没办法啊，谁让你转走了呢？李女士你好，
1: 喂，你好，金鹤，
0: 您说吧，
1: 我向你咨询一件事儿，就是丧葬费的问题。我爱人去世100多天了吧，完了那就是递交那个，时间也挺长的了，他到现在还没发给我们。完了，那上次我儿子去一趟，他说这系统升级，完了我也不懂什么叫系统升级。到那就丧葬费到底多长时间能给？我向你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系统升级最近都在升级当中啊。
1: 那得多长时间呢？
0: 我们不做回复的，他来回复你，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他系统到升级多长时间。但系统升级这不是他在撒谎，我们了解到系统的确是有升级的，这个全省都有通知的，
1: 那没有个时间节点吗？
0: 就算有时间节点升级结束之后，他得给你办呢，不是说系统结束之后那一刻一下子就划过来了，对不对？这没事了，你等就行，这肯定能发的。
1: 等100多天了都。
0: 等等吧。
1: 那行，
0: 行
1: 我就问这个
0: 啊，
1: 事儿。那好。
0: 好，没啥事儿啊，好嘞，再见。
1: 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二线上这位应该是可以了。您好，阿姨。
2: 哎，千鹤呀，
0: 您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2: 报我的名字啊？
0: 对，说您名儿，我要帮您联系了。您叫啥名儿？
2: 我叫啥名啊？
0: 对，你叫什么名儿？
2: 我叫赵永军。
0: 赵永军，好，
2: 嗯，
0: 到不了时联系吧，联系他们大队书记啊。
2: 那个大队书记
0: 哪个村儿的？你是哪个村儿？
2: 我从头说呀。
0: 你好，那书记吗？
3: 哎，你好。
0: 哎，那书记，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村呢有一个赵永军，这位阿姨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她有一个求助，她希望我们呢帮她协助啊联系这个事儿。她讲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她跟邻里之间有一个种园子的一个纠纷，我不知道她跟你有没有反映过。大概情况就是她种了到别人家的那个后院去种了菜。然后咱们大队呢，联合派出所跟他说这个事儿不合理，让他把菜呢给他挪走，然后他就把菜骑走了。但是他家园子后院呢也被别人种了，然后他也有同样的诉求，因为咱们大队和派出所不是管了他去种园子的事儿吗？那他也要求大队和派出所呢管别人，要求一碗水端平。我听他这个说法呢倒是没什么毛病，因为他能配合。那
3: 个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啥问题啊？
0: 您说。
3: 那个。他这个他家种人家墙，他是种人家墙外的地。他种人墙外地，但是人家那个对面人墙外这家，那个他小舅子不就他弟弟，他亲弟弟。这女的他亲弟弟是精神病。到他家就在那墙外就掰了几磅苞米，然后人家上他家去找，好像讹了8000块钱。
0: 你说谁讹谁8000块钱？没太听明白。
2: 哎，
0: 听说
2: 呀，
3: 给你们打电话求助这个。
0: 他上哪儿去掰苞米去？
2: 他这么说就不对劲儿啊！
3: 你这样吧，那个
0: 这个在是他有这个事儿前情存在的话，那咱们说那个就是。
3: 我跟你说，再一个就是啥呢？墙外所有的墙外都不是他们的地方，墙外是我们村集体的地方。
0: 他没有争议这件事儿，就是他现在争议的就是他家墙外。他家墙外不是也被别人种了吗？他的要求是这个地方要清出去。
3: 那就清呗，他家愿意，他要是他找我了，
0: 既然对，既然您也说这是村集体的，那咱们大队就可以协调了，对吧？
3: 对对对，我们协调就行了，根本就不用你们。
0: 是，那您就协调，他没有别的诉求了，就是他对前边的事他都接受，但他的意思就是他家墙外这块呢，别人白种也不行，他就这意思，他也得清掉。那我说，那咱们就沟通一下，试一试，因为大队就可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了。
3: 对对对，
0: 那个赵阿姨，你听我说，我们不再去追溯前边的事儿了，那些前面的事儿呢，不用再去讲了，那无所谓了，那都是翻篇的事儿了。现在那书记答应您呢，他会协调，是会协调，重新会协调您家后院这块地，这不正好开春了吗？就不让他们种了。可以了吧？这不是是不是不就行了？你不没有别的诉求了吗？
2: 没有别的诉求。
0: 行，就这一个事儿，拿出去，因为正好这不是
3: 对，因为墙外都是我们村集体的地方。

0: 是他们个人的地。
1: 行，然后您就协调就行。既然村集体就好说了，就他家园后的，咱就不就看看是谁种的，就告诉他别上他家园后去种就得了，就这么个事儿。
0: 行嘞，行嘞，
1: 行，好，谢谢您，谢谢，
0: 好，
1: 再见。已经帮您协调过了，成功了啊，跟您说过了啊，你不用再喊我了，不要一遍遍喊我了，求求你了啊，好嘞啊，再见了，阿姨啊，再见，再见啊。因为您那个耳朵吧有点背，我这边跟您说话吧，你一遍遍喊我名，喊得我心慌，你就按照我说的，我已经按照您的诉求跟你们村上沟通了，你村上也同意了，是不是？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都说了。至于说您弟弟讹人家8000块钱这个事，我也不想让你们再提了，提完之后你们得吵吵，是不是？咱就别提了啊。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说做完化疗之后感觉不舒服，是吧？导播老师，你帮我核对一下三线上这位听众朋友，他等的时间比较久，让他先讲。你帮我核对一下三线张先生在不在？在的话，让张先生先讲。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帮我核对，因为张先生等的时间长，我让张先生先讲一下他这个可能家里边老人的问题啊。张先生您好。
2: 您好，金红老师。
1: 哎，您说。
2: 哎，就是我母亲呢，现在今年是74岁。
1: 嗯，
2: 然后呢，她就是22年做的这个肠癌手术，然后她术后呢又做了4期的化疗，她这个现在整个来说呢，就她的恢复的指标，各项指标还都不错，但她就是化疗以后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手脚麻，然后腿呢就是抽筋儿。当时呢去看大夫，然后大夫也说这可能就是这个化疗以后就这产生的副作用。但他现在又啥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身体吧指标都挺好的，但他就是因为这个手脚麻抽筋儿，他就是走道越来越费劲，然后越来越费劲嘛，他就越来越不咋走，所以到现在手术到现在4年的时间，他就是现在走道就得有人扶着了，然后得把着，然后自己现在翻身也翻不了，就相当于生活半自理，然后手完术以后说话像没底气了似的，说话也费劲。但就这个应该再找谁看看好呢，就想向您求救，金和老师。妈，我妈最喜欢您。
1: 行，我现在就跟医院联系，好不好？我确认一下他这个事儿。女性患者多大年龄？
2: 74。
1: 74岁。女性患者74岁，她是做过肠癌手术，肠癌手术做的比较成功，而且已经4年的时间了。肠癌之后呢，做了化疗，做完化疗之后呢，出现的初期症状是脚麻。然后跟医生咨询之后呢，医生讲说这个脚麻手麻呢很有可能是化疗引发的神经受损，让他呢再等一等，但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越不走就越不理想，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人搀扶的话是不能自己独立行走。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内容？
2: 对对，吃饭手麻的，现在是筷的就还只能拿，现在筷拿不了，只能拿勺。
1: 哦
2: 啊，然后还说他现在呢好像还有点焦虑，就是这个情况。
1: 那肯定的呀。
2: 我
1: 发给医院了。行，我发给医院
2: 了。谢谢秦和老师。当时领他吧，也他总让领他去看，我就脚麻不舒服，抽筋儿，领他去就是咱这块的医院都看那啥了，都看了，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不行。后来我寻思，秦和老师您对可能了解的更
1: 是，我也得发给各个医院，医院帮助咱们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医生，这都不好说。像糖尿病引发的这个脚麻脚疼啊，肢体运动障碍之类的，或者是脑梗引发的肢体运动障碍，这个我们就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敏老师做微创就行了。但是您这个是化疗之后引发的，跟郭老师讲，郭老师说应该是不能做。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也没有办法100%确定，因为毕竟咱们没有看到你的检查报告。那您就看您能不能就舍得花200块钱的挂号费。如果就能舍得呢，你可以问一下郭敏老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做不了。因为
2: 叫郭敏是吗？
1: 叫郭敏。
2: 郭敏。
1: 敏就加冕仪式的敏。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敏。然后您呢也去的时候呢，可能咱们跟郭老师说明白，你说呢我也。问秦赫了，说可能做不了，但是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呢，想让您给看看我们这种能不能做。如果郭老师说就是做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因为就是在省内啊能够做肢体运动恢复的通过手术来做的没有几个专家能做。然后郭老师他是能做的，但是他主做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糖尿病足， 另外一个就是脑梗引发的
2: 啊，
1: 像你这种就是化疗的，嗯，他说有可能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可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对不对？
2: 啊，
1: 就得问您那个化疗当时给咱们做化疗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 嗯，
1: 医生讲说，主要还是要问给咱们做原来做化疗的医院的那个医生，
2: 啊，
1: 问他，
2: 明白了，
1: 因为毕竟他更了解咱们的病情，
2: 更了解整个的病情。
1: 对，所以呢，
2: 嗯，
1: 这个步骤应该是先去找化疗医生，问他说，我们这化疗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对吧？
2: 嗯，
1: 让他给出主意。然后第二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们哎，最后没办法了。就抱着一线希望说死马当活马医，那你最后你再到郭老师这去，
2: 好，
1: 因为郭老师大概率我觉得95%以上都会拒绝你，
2: 嗯，
1: 因为他人家做的那个方向就不包含这个，
2: 嗯，
1: 好不好？嗯，就大概是这
2: 样。哎，好，谢谢邢老师，麻烦
1: 您了。哎，好，帮您问了一圈，
2: 哎，好，
1: 就大概是这个结果。
2: 哎，谢谢
1: 好，再见。
2: 哎，
1: 好了，那稍后呢，邀请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那个牛肉酱啊，今天可以加上牛肉酱的订购，因为这个季节是吃牛肉酱的时候，在家里边咱们蘸点菜吃啊，拌点面条啊，其实就很简单了，炖菜啥炖鱼啥的更能用得上，是不是？这个酱在家里边是常用的，它主要是这里边固形物含量是60%以上的牛肉酱，一瓶才9.9元，很合适。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元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元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元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元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元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讲烧烤的事儿，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四先生，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你好，秦贺。
0: 您说。
1: 我想问问，就说这个烧烤吧，监管局说的那个中央
0: 是
1: 下的
0: 什么烧烤？
1: 督察组，就是野摊儿，搁外边。
0: 野摊烧烤肯定不让随便摆呀。
1: 那个
0: 您
1: 不
0: 是
1: 是
0: 家
1: 说，
0: 里是什么情况？
1: 我们家里吧，我们姑娘的，
0: 是
1: 我
0: 出
1: 姑
0: 摊
1: 娘，
0: 吗？
1: 就天天黑天就搁外边就摆几桌。
0: 那不行啊，那肯定是要管的。
1: 不是，网上人验，我说今天那个中央下来督察组了，是有这回事吗？
0: 我不知道督察组的情况，这东西不向我们媒体报备的。因
1: 啊，
0: 为
1: 他
0: 对，
1: 说是到那，
0: 因为有没
1: 到
0: 有，
1: 6月份要考。
0: 这种事儿我建议你不要在节目当中说，因为本来你姑爷做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允许的。
1: 不是，我姑爷没了，就剩个姑娘领孩，没有经济来源
0: 那也
1: 了。
0: 不允许，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但是肯定是不允许的，这是无照经营，能明
1: 他
0: 白
1: 们不是
0: 吗？
1: 这么说，有照，他们不是这么说的，
0: 你有啥
1: 他们
0: 照啊？你
1: 说
0: 路边
1: 是，
0: 摊哪有照啊？
1: 他有个屋子，
0: 那你啥屋子呀？
1: 就是棚子，
0: 对呀，你棚子你注册营业执照了吗？所
1: 也
0: 以，
1: 注册了说的，但是不让。
0: 你说这东西都不切实际。而且烧烤它东西就是要有环保达标的。
1: 啊，那这个督察组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儿？
0: 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可能跟你说呀。因为人家
1: 啊，
0: 跟你
1: 那
0: 说的
1: 是。
0: 话，人家跟你讲的话其实是好话。我有时候就对大家就是好话坏话听不出来，我有时候不理解。其实人家跟你讲
1: 是
0: 的
1: 啊。
0: 是，现在人家想对你家姑娘的这个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家姑娘这个严查的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达标的。烧烤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能弄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1: 对，他不是管我们一家，是全市都不让考了。
0: 你不管全市全哪儿，你这个话你能拿出来去说吗？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得了呀。
1: 我们那是一块空地。
0: 你是哪块空地，他就严格管你，你不能考就是不能考，都可以给你封死的，都不能让你考的。你这为什么叫野摊儿呢？
1: 对呀，
0: 为什么叫野摊儿呢？你自己去分析分析这个事
1: 对，
0: 儿，对不对？
1: 咱们没有钱
0: 你
1: 考
0: 不
1: 这
0: 要去
1: 个。
0: 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人家已经，我认为管理部门已经非常谅解你了，告诉你们，我们最近有检查，你们等一等，6月份再考。你说，而且把真实情况都讲给你听了，你不觉得是对你网开一面吗？
1: 对，你这么说有道理，确实有道理。
0: 你回过头来，你上
1: 这
0: 这
1: 不，
0: 儿上来就说这说那的，
1: 这不为了挣钱心切吗？先养
0: 你
1: 活
0: 挣钱
1: 人
0: 心
1: 家
0: 切，
1: 姑娘，养活个
0: 你挣钱
1: 孩
0: 心
1: 子，
0: 切，你
1: 没
0: 挣
1: 有
0: 这个
1: 钱，
0: 钱也没有什么大的成本呢。
1: 没有也挣不啥钱，
0: 挣不
1: 一
0: 啥
1: 天
0: 钱，
1: 晚
0: 那
1: 上
0: 是
1: 挣
0: 你
1: 个
0: 还是不理
1: 30多
0: 解，那是
1: 的。
0: 你自己，这是你自己过日子的问题，咱们自己过日子的问题，那是咱们自己的家事。我可以理解你这个心情，但是你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对不对？
1: 那对，不能扯人后腿，
0: 那
1: 不能
0: 人
1: 懒。
0: 家都跟你说了，
1: 人家
0: 互
1: 不
0: 相，
1: 让咱考，咱
0: 他
1: 就
0: 就
1: 不考。
0: 是告诉你，咱们互相配合，你等一等，6月份就能考了，那你就等到六月份考呗。因为
1: 那就等吧，这一
0: 旺
1: 段
0: 季其实也
1: 先
0: 是
1: 等
0: 6月
1: 吧。
0: 以后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旺季不也，旺季
1: 你
0: 不
1: 这么
0: 也
1: 一
0: 是六
1: 说，
0: 月
1: 我
0: 份
1: 还挺
0: 吗？
1: 明白的。
0: 你这时候你跟人较啥劲呢？你越较劲，你给人找麻烦。那以
1: 我们
0: 后
1: 没较劲，我们没较劲，我们
0: 那
1: 就
0: 就
1: 是
0: 挺
1: 问
0: 好
1: 问
0: 的。我
1: 有
0: 就
1: 没
0: 跟
1: 有
0: 你
1: 这
0: 说，
1: 事儿。
0: 有的话，那督导组有一些检查，他有些时候是对外公开的，他会向全社会公布。
1: 啊，
0: 有一些检查，有一些检查，他公布完之后，人家检查什么内容，那也没有让我们媒体告知，我也不能在媒体当中瞎去说这个事儿啊，对吗？
1: 对，我心里啥事儿都知道就
0: 啥事儿
1: 行，
0: 都
1: 谁
0: 知道，
1: 说
0: 那
1: 呢？
0: 我也得有分寸呢，那我不在这儿，那不是胡咧咧吗？
1: 那
0: 所以
1: 不能，
0: 我在这
1: 那
0: 跟你
1: 肯
0: 讲
1: 定
0: 的
1: 不
0: 事儿
1: 能。
0: 是，如果管理单位跟你讲，说考虑到你们带孩子经济比较困难，咱等一等6月再考。那你说这个话，你就笨寻思它是好话还是坏话呢？
1: 那确实是好话。
0: 那不是好话吗？
1: 对，
0: 对不对？人家还告诉你这个真实情况了，要不就告就就就一刀切告诉你就不能考，就不让你考，你又能怎么办？
1: 对，那好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就这东西，人和人就是互相理解的。 我认
1: 得听从，得听从。
0: 对，我认为就会互相理解。他告诉你，既然是有，
1: 不能违法。
0: 既然是有时间，那就有，就按照时间来定呗。因为烧烤这件事儿吧，我也觉得这个烧烤这个事儿，它就是东北的地方文化，而且很多城市都把烧烤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的。
1: 嗯，
0: 你看咱们哈尔滨其实主打的就是东北菜呀、东北烧烤啊，但是这个经营必须也要合规。虽然说它是咱们的城市名片之一啊，美食名片之一，但是它也得合规呀、啊，是不是？
1: 是。
0: 就经营管理啊什么，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所以这个野摊呢，其实目前来讲就是一个中间地带。嗯，市区里边肯定是不行，是不是？那你市区里
1: 的周边地带，
0: 对，都一般都是大家都就是往边上去弄去啊。这
1: 我们这就是个边儿。
0: 对，往边上去弄去，然后。管理部门可能也就对于你们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告诉你们什么时候能考，什么时候不能考。就不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这么
1: 一个照顾，
0: 也是个人性化的一个处理了，对不对？
1: 嗯，
0: 咱们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我说实话就是互相理解，完也就是讲这个事儿呢，您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平和啊。
0: 因为我也不会去，不会具体去问你是哪个执法局啊，什么位置啊，这就没有必要。所以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完事儿了，好吗？
1: 好，
0: 你就勤跟人沟通点，客气的说，哎，咱们啥时候能摆呀、啊？你看，就跟人说呗。让你女儿讲说，我们这经济条件太难了，你这一个月都没有收入啊，啥时候能出啊？啥时候能摆呀、啊？勤跟人沟通着点呗，转过头来到六月份问问人家。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互相呢，还有其他的那个，还有其他的那个，不是还有其他人吗？也不是就咱自己家，也观察观察，看看人家什么时候摆。
1: 不少家呢。
0: 是不是？
1: 嗯、
0: 看看人家什么时候摆，都互相联系联系，估计统一可能都会有信儿。一旦有信儿，大家就一起就出来了嘛，对不对？
1: 嗯。
0: 行，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了啊。
1: 嗯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啊，讲您的内容、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可以加订一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就你的下。

0: 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讲档案的事吗？你好，二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先生你好，周母休息，辛苦了。
0: 嗯。
1: 嗯，我想问一下，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家孩子是86年的，他想查一下他的生日时辰，但是我昨天上中心道理中心妇产医院查了，他说就是销毁了，销毁了，他这个能不能有出生人口档案馆呢？能不能查着呢？
0: 嗯，你想要查他的出生信息是吗？
1: 对。
0: 这人多大呀？
1: 今年40，86年的。
0: 86年的出生信息感觉应该还是能查到啊。
1: 是啊，但是我昨天上午生孩子那个妇产医院去查去了，他说那个已经都销毁了，但是我不知道上哪查去。
0: 你出生证明没了？
1: 不是，就是那个出生证明已经这不都40年了吗？就想查他的那个。
0: 就是当年有出生证明吗？
1: 有啊。
0: 出生证明是有的是吗？手里一直是保留的。
1: 就是
0: 那你这没法查，那你这没法查，因为我们之前协助过一个，协助过有人查询过，但是他得到医院去查。
1: 对呀，我去年有听说一个，
0: 是那个是我们协助他的，他是省医院去查的
1: 啊，在那个就是那个省医院，也是跟我家孩子86年的，人家就是通过你给那个
0: 是那个是帮他查到了，那个我是帮他查的，是找的他们省医院，然后一个老护士长吧，他们给帮着查的老的底子，
1: 嗯，
0: 就查到具体几点几分了。
1: 嗯，我12年就听这节目，我是你的老忠实听众了，但是我去年我就听着一个女的，就是人家那个孩子就查着了，也是跟我家孩子86年的10月份的，我家孩子是86年的11月份的。这孩子就想查他的那个生日时辰，生日有时辰就是没有了，因为他今年属虎的40了嘛。
0: 嗯嗯嗯。
1: 嗯，我听说他们说有南岗有一个出生人口档案馆。
0: 南岗出生人口档案馆，我帮你看一看，
1: 是
0: 不是？
1: 谢谢，
0: 我让编辑给查一下，我还真没听说过，让编辑查一查咱们南岗区有没有出生人口档案馆。关于出生人口的具体的时间登记的，看看有没有，包括呢哈尔滨其他区有没有，这个得让编辑看一下。
1: 我是4月10号在那个刘天佑的手术，那个你那王姨就是直肠手术那个我谢谢你啊，江哥啊，首先我先谢谢你。给我搭这么好的平台，要我真不到后挂手，我可去手术去。
0: 编辑
1: 老师，
0: 您说，
1: 可热情了。我后天去复查去。谢谢你，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0: 稍等啊。
1: 哎，谢谢。
0: 编辑说建议你到哈尔滨市档案馆看一下，说现在没有，对，说没有专门的那种专门查出生日期的档案馆，但是他说有可能啊，有可能全部集中在哈尔滨市档案馆，但是他有一个时间节点，有可能80年代的没有，你可以到那去问问。

0: 他现在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血糖控制到那个10往下了。
0: 您这样，我把医生都告诉给你，有可能两个学科要会诊的。如果是控制血糖的话呢，控制血糖是在一大二院找内分泌科向营。
1: 向营哈。
2: 这个祝你一生平安呢。
0: 然后如果是看眼睛的话，是眼科孙大卫。
1: 眼科也是在一大二吗？
0: 对，孙大卫。这样你在一个医院就能解决了吗？
1: 哦，一大二的孙大卫啊。
2: 一大二排不上。
1: 啊，
0: 那没办法呀。
1: 哎，那个青色老师，我妈要跟你说几句话。
0: 您说。
3: 是不是，我祝你一生平安呐！青色，你太好了，我都听你节目听老多年，收音机现在都有四五个都摘坏了，要听坏的。那我就求你给我推荐一个好大夫。
0: 好的，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对。
3: 一大二排不上啊，我着急。青色，我家姑娘搁南方，她就回来给我陪我。哎呦，回去刚忙上班啊，咋整啊？庆贺，我求求你，是不是一大二我听他说排不上，一半我排不上，
0: 反正那没办法，
3: 看好了，
0: 我把这个都告诉给您了，您看看好不好？
3: 哎呀，那行了，
2: 那你就挂号吧，庆贺老师。
0: 对，提前挂号好不好？
2: 好，
0: 那行，
2: 好
0: 嘞，好，聊到这再见。
3: 好了，谢谢你，
0: 好，再见，
3: 祝你一生平安。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3: 祝你天天发财。
0: 谢谢谢谢谢谢，聊到这儿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

0: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五线刘女士问慢病的钱是吗？你好。
2: 对，庆和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我家老头吧是慢阻肺慢病，这个月的5号吧我去买药去，他说那个没有钱没打钱，我后来我就给那个医保局打电话，医保局吧我是在豆包查的他的电话，结果吧打了好几。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1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

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这种正量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哎，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哎，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一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3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哎，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8分满的清水。啊，8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8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2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呢？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啊、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兰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
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外出了，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其他档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原来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时候，没打进来。

接电话，直接给我发微信了。哎，我还纳闷呢，啥情况啊？给我发个微信，海兰呐，你快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哎，我说怎么还想办法呢？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联系了一下，问啥情况，他说没有了，一组都没有了，你等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再订吧。真就是这样，我还寻思呢，这个豆浆粉为啥那么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10盒，一盒7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10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的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它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块一盒，13.9块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10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

0: 啊，非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儿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呐、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啊，
0: 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哦、
2: 啊。
0: 哎啊，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哦。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啊，养血安神呐、啊，健脾和胃呀、啊，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哦。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定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啊！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7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4: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 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哦、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4: 我吃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十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呐、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呐，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两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十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哦，店主。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6: 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6: 好，那你给我报上名吧。
0: 哎、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
6: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黄芪呀、党参呐、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海兰。
0: 哎，
7: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7: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 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哦、啊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这个。

0: 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1: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
1: 嗯
0: 啊，可以没问题啊。啊，那你想，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他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啊，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1: 这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
1: 嗯嗯，
0: 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好，
1: 订一份吧、
0: 啊，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
2: 啊、
0: 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嗯，
2: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2: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兑里头点儿行，是
0: 是、啊。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2: 啊，
0: 对，你都没必要喝。
2: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啊？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哦。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盒、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是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6: 订了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您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
0: 好，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 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1: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1: 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热水冲，
1: 谢谢
0: 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9: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不含蔗糖啊，
9: 不含
0: 糖。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9: 哎，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0: 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
10: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0: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儿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

0: 底鼓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的，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这个手套，把那个皮呀、啊、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一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啊，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哦，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哦，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研究菜肴的，会生活党饮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啊、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0: 是不是？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尾
2: 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2: 把半导体闭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2: 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2: 订过
0: 了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
2: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
4: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5: 我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十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5: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哦。哎，
5: 啊、
0: 好嘞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对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我订豆浆粉。
0: 啊、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啊，
0: 哎、
7: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8: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您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五盒、三盒、两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风女士，你好。封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9: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订一个
0: 手机
10: 绿冰冰。
0: 豆浆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2: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你好。
13: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哎，
0: 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14: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14: 对，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
14: 嗯、
0: 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4: 哎
0: 好
14: 了，好，
0: 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
16: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7: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17: 啊，对，买过、
0: 啊、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七条，冲七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 盒一共130。

0: 39给您送到家哦。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种
0: 豆浆粉，好，
3: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比你，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它不是蔗糖啊，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4: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
0: 再见。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好，
4: 订一组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6: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10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一杯。
6: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7: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8: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
8: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0: 要订豆浆粉，对。
0: 好，好，
10: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呵呵啊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10: 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10: 啊，一包，那一天喝两次行吗？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10: 啊啊！
0: 喝两次也行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也可以 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田先生您好。
12: 麻烦可以订一组豆浆粉
0: 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合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13: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
13: 啊，谢谢你，哪天？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13: 好，谢谢，谢谢。
0: 好，别客气。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
14: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5: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5: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5: 啊，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啊，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十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
0: 139块钱十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也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

0: 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呀，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棒棒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十组八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十盒，139一组十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十组八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1: 哎，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1: 啊、嗯，
0: 好嘞，定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2: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十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
2: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
2: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哦。
3: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4: 哎，我要两组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
4: 对，送人就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啊。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啊、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
0: 好，再见。无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啊，
0: 好嘞，
6: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十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

0: 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 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啊、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严茶散在十里长亭第三次遇上了穷书生金公子，到现在才弄清楚，他一点都不穷，而且那是百万富翁啊，挥金似土。把爷俩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可怎么问他也说他姓金，叫金茂叔。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书中代言，这就是本套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锦毛鼠白玉堂。他把这锦毛鼠这三个字用谐音变成金茂叔。他为什么要跟着严茶散，而且要化妆个穷书生？其实这有原因。严茶散的父亲叫严世昌，人送绰号严活佛。想当年在松江府当过知府，一做就是9年呢。在这9年当中，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松江府的父老百姓没有不称赞他的。这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点好处他老也忘不了，因此给严世昌送了绰号叫严活佛。我们难得遇上这么个好清官。白玉堂这吴蜀弟兄就住在松江府治下花亭县悬空岛，因此呢对严世昌印象非常深。后来严世昌因为受排挤，辞官不做，告老还乡，老百姓啊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等以后才听说家里着了把天火，一贫如洗，老头一着急一命归西。关于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处境怎么样，外人不得而知。这次白玉堂杀了李虎，从树林之中他得知严世昌还有个后人叫严茶散。究竟这严茶散是什么人物他不清楚。白玉堂是个好奇的人，也好交朋友，他决定试一试，如果严茶散跟他爹一样也是个正人君子，我可以解囊相助。如果你要是个狼不正，不学好，那我就不管了。所以宴路之上的化妆改扮，试探严茶散的人品，一直跟到十里长亭。可到现在白玉堂也没报名，仍然叫金茂叔。为什么呢？白玉堂很有自知之明啊，他知道严茶散这种人那是正人君子，读书的书生，是斜的是歪的不敢沾边儿。 他对我们悬空岛五属弟兄并不了解，也可能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如果要报通真名实姓再把他吓着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一直隐瞒没说。咱们书归正传，雨墨领了银子非常高兴。金公子首先提出来要跟严公子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严查散点着头了，当时准备了香案哥两个跪倒了，各续年庚。严查散比金公子大着一岁零两个月，当然是哥哥了。这金公子倒身下拜给盟兄磕头，全殿的人呢都来祝贺来了。
3: 走啊，
2: 我要到双星桥柳街巷我舅父家里去。我舅父有个女孩叫柳金蝉，自幼我们俩定了亲。我奉母命，一来投亲，二来完婚。今年冬天我就住到双星桥，来年春天好进京赶考。哦，是这样。蒙兄啊，本来呢我想陪着你到双星桥，但是我是个盲身子，我还有不少事情，我不能奉陪了。往后有事呢，我一定到双星桥柳街巷前去找你。好吧，蒙弟，你把地点记住，一冬天我都不离开那儿。你什么时候去，咱们什么时候能见着。那么将来呢，再叫你看看你的蒙嫂。一定一定。哥俩就约会好了。等吃完了饭，严查散起身告辞。这时候金公子吩咐一声，来啊，把脚力牵过来，给牲口都给准备好了。主仆二人到了店房外头一看，一匹高头大马鞍颤交魂锃明刷亮，还有一匹大轿驴，也是全套的鞍配马鞭都有。严公子上了马，雨墨上了大轿驴，弟兄是洒泪分别。安些金公子咱不说，单说严查散带着雨墨起身赶奔双星桥柳街巷。因为这属于郊区，离着京城不远，这个地方也挺大，另外也非常讲究。一进庄子，青石板铺着路，两旁边是绿柳成荫，街上来往有不断的行人。一看，嚯，这哪儿来的？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还带着个书童，有不少人就注目看着。雨墨就问：“哎，各位借光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住在哪儿？”啊，柳员外就在前边住，到前边小十字街路北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柳家。多谢多谢。主仆二人到了柳红的门外，甩凳下马，一看呢，门洞里坐着几个家人，正在那儿喝着水聊着天儿。雨墨让严查散等着，他先过来了。

0: 这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辛苦辛苦辛苦。这几个人一看有个小孩可穿的带劲，后边还有个公子骑着高头大马，不敢小瞧。这几个人一起全站起来了，哎，小老弟有事儿啊，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是住在宝宅吗？一点都不假，您是哪来的？和我们员外爷什么关系？看见没，马上坐的那位是我们公子，叫严茶散呐，从松江府玉林村来，他乃是你们家门前的教客，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告诉柳员外，就说他门婿到了。
1: 是啊，
0: 家人们都知道。嚯，一看这严茶散这小伙薛木兰山长得也漂亮，家人们可乐坏了，一溜烟到里边送信。单说本宅的主人柳红啊，此人五十挂零的年纪，有学问，刷笔杆的出身，当初在官府当过稿案，另外花钱曾经做过三年知县，也搂足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就忍了。但是柳红有个最大的毛病，这人呢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他一个劲儿巴结，对穷人他是一肚子看不起。现在他坐在厅房里啊，正在盘算着今年的地租能收上多少来，那绸缎庄能有多大的发展，那个药铺今天能给我挣多少银子。正这时候家人进来了，满面是笑，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
2: 哦，贺喜之有啊。
0: 回员外爷，咱家来客人了，您猜是谁呀？是您的门婿严茶散严公子来了。柳红就一愣，为什么愣啊？他的女儿柳金钗许配给严茶散了，指肚为亲，现在孩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了，可是他听说老严家过垒了，家里着了把大火，烧得一贫如洗，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柳红早就盘算好了，要照这样，我这姑娘就不能给他，他就有意悔婚。可他没想到在这时候严茶散找到门上来了，他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
2: 等一等，
0: 严茶散来了几个人，和主仆二人还带个小书童，是走着来的，是坐车来的，骑马来的。哎呦，那严公子神气，高头大马，连他那小书童还骑着葱白大轿驴呢。
2: 哦，
0: 穿的如何？哎呦，穿绸裹缎，入套沉甸甸的，看那意思家里的很衬合。呀，这怎么回事？柳红一想，大概我听的那个消息不实，也可能是传言。对了，有道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全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呢。老严家还是有钱呢，要照这样我还得把姑娘给他，要毁了婚多叫人笑话。柳红想到这儿，转忧为喜，吩咐一声，来呀，快把屋子院里都收拾收拾，待我亲自迎接。柳红领人接出来了，来到门洞这儿，站台阶上往下一看，可不是嘛，家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阵严茶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整理衣冠来到舅父的近前，你反正要走到街上啊认不出来了，分手那时候太小，但是在这个门口呢仔细辨认辨认还能认出来。 烟茶散倒身下拜，舅父在上，茶散给您叩头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嘞！哎呀，想你啊，你娘挺好吗？托舅父的福，我娘很好。哎，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一闭上眼睛，我那老姐姐就在我的眼前呐！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有人把牲口牵下去。柳红拉着严茶散的手，雨墨在后头跟着，走进厅堂。和到屋里热情的不得了啊！这柳红问这个问那个，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一看严茶散穿的那个带劲劲儿，这小伙长这个漂亮劲儿，老头心也高兴。可谈了一会儿，他就问：“你这次进京是为了赶考吗？”“是。”“来年我要下场科考，
2: 肯定能考上啊。”“好孩子有出息。”“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娘说了，让我提前半年来投靠舅父，打算跟刘小姐完婚。另外我娘还带了一封书信。”“
2: 哦哦，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正为你们这婚事发愁呢。你来得太好了，挑良辰宅吉日让你们小夫妻完婚，我跟我老姐姐也了了心愿了。快把信拿来我看看。”
0: 严茶散把母亲的信拿出来递给舅父。
2: 柳红打开一看呢，变模样了，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样了。
0: 什么原因？严茶散他娘不说瞎话，那信上把家里的处境全都介绍了，上面说：“兄弟啊，姐姐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过累了，一贫如洗呀，不怕你笑话，家中无有隔许之粮，斋戒无门，全靠着我呀，在家里的给人家缝缝洗洗，全靠着严福在外的给人家编照例，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这口饭吃。但是呢，茶散这孩子还是有造就的，尽管咱们家怎么困难，我也叫他坚持读书。如今大比之年，我命他进京前去赶考，另外呢，让他到你家跟金蝉完婚。你是他亲娘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希望你百般照看。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柳红一看还是穷。
2: 哎，那这马和这驴哪儿来的？他穿的怎么这么带劲？
0: 他把信放下就问：“茶散呐、啊，你娘在信中说你们家困难的不得了，可你怎么这么阔气呢？”“
2: 舅父，我在路上遇上个好朋友，这都是我的朋友周济我的，换句话说是人家借给我的。”
0: 听着，柳红心里不痛快，心说还得悔婚。我姑娘说什么不能给你个穷光蛋，跟你喝西北风去。他越想越不痛快，站起来了，啪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
2: 严茶散认为啊，他有点急事儿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哪知道是一去不回头。
0: 雨墨就在旁边站着呢。雨墨这小孩格外聪明啊，方才柳红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他都看在眼里，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他一看柳红走了，他凑近烟茶伞：“
2: 公子，
0: 你这个舅父不怎么地、何以见得？你看你一见着咱爷俩，他眉飞色舞的。容等一看老夫人的信，那信上说的非常穷， 您又一跟他说实话，说都是借的，是朋友周济咱的，当时他那脸就变了，把心。

0: 子一甩他走了，是不是嫌贫爱富啊？
1: 哎，雨墨，不要自作聪明，这种话少说。
0: 哎，好，孰不兼亲，反正这话我是不应该说，但是呢，我给公子提个醒还是好的。你看咱这么远来了，他也不问咱喝水不，也不问咱吃饭不，你把咱蹲这儿了。
2: 严查伞也犯了疑了，可是又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人来问。
1: 突然听见外的脚步声音，进来几个家人，有拿笤帚的，有拿掸子的，把门推开进屋了。严公子，躲躲躲，你们到院去，到院去，到院去，我们收拾屋子了。
0: 连扫地再掸桌子，把爷儿俩轰到院去了。严查伞一看，这像话吗？可有客人，你收拾哪门屋子呢？
1: 心里清楚，这明明的往外撵我们呢，只是这话没那么说而已。有个上年纪的家人过来了，杨公子，这屋啊，是招待别的客人的，老员外吩咐了。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走；要没事儿呢，跟我来。还有跨院，你们可以到跨院休息。严查伞，你想往哪儿走啊？
0: 脸一红，只好带着雨墨跟着这个老家人到了跨院。原来呀，这是座书房。
1: 柳红呢，自从有钱了，又盖了新宅子，这书房就不用了。这屋也没人收拾。桌子上挺厚的尘土，后边的书架子还放着不少古旧书。这家人把他们让到屋里头，杨公子请坐吧。这位小书童，你也就在这屋待着吧。啊，我走了。再没说别的，家人走了，把这主仆二人就给蹲在这儿了，一直蹲的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连口饭都没吃。
0: 严查伞就觉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嘴里也干渴。
1: 雨墨，你到外边给我找口水喝。
0: 哎，雨墨撅着嘴出来，心说这老家伙他妈嫌贫爱富。哎呀，要是赌气呀，就不应该在这待着，转身就走。这何苦来的呢？谁给他扛帘子？
1: 可来到前的院了，雨墨聪明啊，找着大伙房了。因为这个柳红家趁人直，管雇用的这些人有百十来号啊，有下处，有伙房，外边有好几口大锅，有个姓孙的大师傅在这烧水。该下地的人都走了，还有几个在家里的没事在这烤饼子吃。雨墨一看，这是打水的地方。他在炉台上找了把空壶，往前一递，师傅辛苦，给打点开水。本来那水是开的，锅盖掀着呢。就见这孙师傅瞅了一眼雨墨，二话没说，拿起水瓢来，哇哇往锅里兑了三瓢凉水，把锅盖哐当又扣上了。然后他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弹，闭目养神。
0: 雨墨一看这火大了，哎，我叫你给打壶水，你没听见吗？
2: 吵吵什么？你瞎呀？你没看水没开吗？
0: 他刚才那不是开的吗？谁让你往里头兑凉水来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2: 去去去去，
0: 你他妈哪儿来的？跑这要水喝了？滚！这是你待的地方。哎，我跟我们杨公子来的，远来者为客，你对待客人怎么这么不留情啊？
2: 谁拿你当客人？你滚吧你呀！
0: 员外爷早吩咐了，一口水都不给你们。
1: 这回他说了实话了。
0: 雨墨可不干了，你不给水就不行，你欺负人，
2: 我欺负你怎么？快打那个小兔崽子！
1: 雨墨也不容人，过去把孙师傅的围裙给抓住了，两个人就抓到在一块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

0: 音响，门一开，进来个女人。这女人长得胖胖大大的，能有40挂零的年纪，梳的油光的头发，穿的整齐的衣服，走起路来举止非常稳重。她这一进屋，别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就见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孙呐，这怎么回事？哎，这孙师傅把手也缩回去，他您不知道，他水没开，他非要开水，就这么的我们计较起来了。哎，孩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雨墨，您别听他胡白话，水开的哇哇的。我这一打水，他往里加了凉水，他愣说没开，他还骂我。
1: 哦，老孙呐，快把水烧开，快！哎哎哎！
0: 老孙不敢不听，一会儿水开了，给打了一壶。这女人拎着递给雨墨，
2: 孩儿啊，你跟我到外边来。
0: 雨墨擦着眼泪，跟这女人出来，到没人的地方。女人自我介绍，
2: 孩子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
0: 我是本宅的奶娘，我叫田妈。小姐柳金蝉就是我给奶大的。
2: 哦，是，您是好人，
0: 哎，也不能这么说。我听说你陪着你们公子严茶散来投亲。
2: 是啊，一点都不假呀，不然的话，我们能登这门口吗？
0: 你们严公子现在哪里？
2: 就在前面那跨院呢，那屋都没人收拾，到处是蜘蛛网，到处是尘土。
0: 哦，原来是废弃的书房。
1: 雨墨呀，我不去见你们公子，你把这水给他拎去，让他快喝一口。喝完了，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
2: 哎，我天哪妈，您这话什么意思？孩子，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老员外嫌贫爱富啊，不想把女儿给你家公子。如果你家公子再要不离开，恐怕就引来杀身之祸呀！孩子，快走！
3: 是啊。这雨墨拎着壶一溜烟儿回到书房，见着严茶散，把田妈的话如实地讲了一遍。严茶散吃惊非小，啊，心说舅父，你这么无情，怎么我们要不走，你还要对我们下毒手？
2: 又一想，不能，哪有这种道理？
0: 肯定这田妈胡说八道。你想，我舅父家里这么些佣人，哪能答对的都到啊？恐怕素日有个不周到之处，他们记恨在心，利用这个机会给添油给加火。严查咱想到这儿就没动。
3: 雨墨，休要听下人胡言，我舅父不是那种人。
2: 哈，我说公子，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有道是，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我看这女人不会说瞎话，如果公子执意不走，将来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
3: 不必多说，我心里自有主张。正在这时，就听外面噔噔噔脚步声音，严茶散就是一愣。
0: 听田氏说，员外柳红要赖婚，同时还要对他们主仆下毒手。他不敢隐瞒，对公子严茶散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严茶散根本就不信，认为这是下人们由于对老员外柳红不满而造的谣言。 其实啊，他

0: 判断错了。这个奶妈田氏说的全是实话。您想，严查三主仆这一来投亲，柳宅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信儿了。这个消息呢，也传到内宅，传进小姐柳金蝉的耳朵。丫鬟婆子一大帮奔走相告，纷纷给小姐来贺喜。这柳金蝉呢，自然是高兴，但是没见过这丈夫什么模样，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这个奶娘田氏这人挺好，她打算到前边亲自看看这严查伞长得什么模样，回来呢好让小姐高高兴。她以打水为名到了前边，行走路过柳红的住宅，正好听见柳红跟他媳妇在屋里的闲谈。这柳红在屋里的嗨声叹气，他媳妇叫冯氏正问他，你怎么了？这是别提了，这个小冤家登了门了。要你说的糊了吧涂的，哪个小冤家？就是那个严查伞。想当初我跟他父亲我们不错，又有亲属的关系，就这样指肚为亲，把我的女儿柳金蝉许配给他了。这事儿你不都清楚吗？可到如今他来投亲来了，还捎了他娘一封信，让我周济他们小夫妻完婚。嗨，哪成想他家一贫如洗，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穷光蛋呢？冯氏一笑，老爷，这有何难呢？可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愿意把女儿给他就给他，不愿意给那还不容易吗？啊，土豆搬家叫他滚蛋不就结了吗？
1: 看这意思，这小子还不想走，我已经把他蹲到前院了，那么他要不走你看怎么办呢？
0: 呀，那还不好办吗？饿他三天，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看他走不走。
1: 那他还不走呢？
0: 那也有办法，他再不走，老爷，我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下手了。愿意下手，喝出一百亩地去，买出俩人来，想什么办法还不能把他鼓得死，然后往沟里头一扔，狼拉狗咬的，不就完了吗？
1: 嗯，这主意也未尝不可。
0: 那位说，这位柳红的夫人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呢？原来呀，她不是柳红的原配夫人，是续弦。小姐柳金蝉的生母早年故去了，柳红不甘寂寞，又续了一房。这个冯氏最不是东西，她比柳红小着25岁，她许配给柳红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夺财产，同时她还带了个娘家侄儿，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游手好闲，狗屁不是，是住了名的狼不正。他一进到柳家就打好主意了，最好把姑娘柳金蝉许配给冯君衡，将来等柳红死了，老柳家的全部财产就落到他们手里头了。他对这门婚事是百般反对，没少给柳红出主意。柳红之所以对严查伞印象不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次严查伞这一来，柳红本来就嫌贫爱富，他在旁边再一给添油，打算让柳红害死严查伞。这门婚事断绝了，他好让他的娘家侄儿跟小

0: 小姐柳金蝉完婚，但是柳红啊对女儿爱如珍宝，对于这个冯君衡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尽管冯氏怎么出主意怎么说，柳红也没动心。这田妈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这心就一翻个，哎呦坏了，看来严公子要身遭不测呀。就这样，他到前屋把水打来，正好遇上雨墨，他就告诉雨墨了。当然老员外和夫人的原话他没说，只告诉雨墨，告诉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不能久待。但是田妈说完了，拎着水回后楼，把这件事情跟小姐柳金蝉也讲了。柳金蝉一听哇哭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她的信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现在就是老严家的人了，恨父亲不应当悔婚，人家来了你不但给人家干蹲起来，相反还要下棋毒手，你慢说做呀，你就这么一想这事儿就不对呀。再加上这个冯氏，看来这个事情啊越来越恶化，姑娘就跟奶娘田氏商量，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田妈经验丰富，说姑娘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严公子？我愿意，他要穷呢，穷我也愿意。好，那我就给你帮帮忙，我看打破常规，你要亲笔给严公子写封信，在信里表明你的心意，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全写上。另外你告诉严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别人说话恐怕他不信，你要说话他是非信不可。第三，严公子很可怜呐，家里穷得要命，怎么办呢？姑娘你把你的批系钱呢全拿出来，管他是金银首饰还是黄金白银呢，你约会严公子，今夜晚间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是不见不散，当面赠金，让他拿着这笔钱另到别的地方去好好读书，来年下场可考，倘若高榜得中，把你接出柳宅，你们不是一家好人家吗？娘，太难点了，我跟严公子素不相识，暗地之中传书递简，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哟，姑娘哎，你现在不要拘于常理，这是情况特殊，你非这么办不可。你要闷到肚子里头不说，严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一辈子倚靠何人呢？什么大什么小，我想姑娘你能掂量出来的。最后柳金蝉同意了，亲笔给严茶三写封信，信上的内容跟方才乳娘田氏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邀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写好了之后把这封信交给可靠的丫鬟叫秀红，叫他把这封信送给严茶散。秀红领命之后下了绣楼，直接奔前院。这会儿严茶散在屋里头闷坐呀，都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严茶散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雨墨也不敢劝了，他一劝严公子，严公子就瞪眼珠子。雨墨心里明白孰不兼亲，你看他再恨他舅舅他恨行，我要说他就不爱听，得了，我到院里溜达溜达吧。他正在这院里玩呢，抬头一看来个花枝招展的姑娘，雨墨把眼珠子一瞪，站住，干什么的？这秀红早就听说了严公子还带了个小书童，心说大概就是他。秀红把脑瓜一拨楞，小嘴一撅，嗯。 你不认识我呀，我告诉你，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嫁前的一品大丫鬟，我叫秀红。你呢？雨墨把小肚一舔，小脖一歪，我呀，我是我们公子严茶散嫁前一品大书童，叫雨墨。俩小孩说完了都乐了，凑在一块儿，雨墨就问我说，秀红姐姐你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你们公子呢？在屋呢，跟我到屋吧。把秀红领进屋去了，严茶散就一愣，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公子见礼。秀红一看呢，哎呦，罢了，我们小姐这位家婿长得可够英俊的啊，他替小姐高兴，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公子啊，我奉小姐之命给你送来封信，你赶紧打开看一看，我还等着回信呢。严茶散脸往下一沉，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怎么回事。柳小姐，你我虽然是姑表亲，你我虽然是定了亲，但是毕竟还没过门呢，连面都没见着，你怎么能给我传书递简？这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有什么话咱们将来成了亲再说呀，何必写信呢？但又一想，可能心里边有重要的事儿，不然刘小姐不能这么办。她把这信拿起来，刚把封头撕开，还没瞅内容呢，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进了院子了。
1: 严大哥在这院呢吗？严兄。
0: 这人说话有点公鸭嗓，严茶散吓得脑袋嗡了一声，没敢看这信，仓促之间往哪儿搁呢？他回头一看，后头是书架子，有不少的古旧书，他就把这封信呢塞到那书里头了。由于慌速，没塞利索，有一半截在外边露着。可这时候呢，这人就进了屋了。丫鬟秀红一看，坏了，来的正是这个狼不正，叫冯君衡。没想到他跑到这儿来了，秀红赶紧把头一低，从他的身边溜走了。冯君衡目送着秀红的背影，心里头觉着这里边是有事儿，然后转回身来，来见严茶散。
1: 您是严公子吗？
0: 严茶散和雨墨主仆一看，和这位长这德行劲儿，天下第一。这位个倒不高，可左肩膀子高，右肩膀低，前鸡胸，后边还有点小罗锅，探到的脖子，上窄下宽，一张猪肚子脸，斗鸡眉毛，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一嘴芝麻粒的小黑牙，锥子把的耳朵，面色发灰呀、啊，怎么看怎么叫人瞅着恶心。雨墨一嘟嘴，好像没乐出来。严茶散心里头有数，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但严茶散也不认得他是谁，赶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一躬到地啊，这位仁兄尊姓大名。
1: 哎呀，一回生两回熟，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姓冯，叫冯君衡啊。哎，我呢跟我姑姑到了老柳家，我姑姑许配给员外柳红了，就是现在的正印夫人。我跟我姑姑到了柳宅，就成了这儿的公子。
0: 啊，严茶散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是冯兄，赶紧请坐。
1: 哈哈，说哈说，哎呀，听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把东西归着归着，赶紧到这儿来拜会拜会，免得你挑理呀。我严兄啊，路上辛苦了吧？
0: 不辛苦，
1: 走了。

0: 多少日子到这儿？24天。哎呦，道可不近呐！方君衡嘴说着，这眼睛就盯在严茶散的身上，能看了六七百眼。什么原因？原来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姑姑冯氏跟他说了，早晚把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他。他自从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夜不能寐呀，心说我要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又有钱又有美人，我这一辈子艳福可不浅。可后来他听说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严茶散了，他牙根都冒酸水，他恨不能这门婚事黄了，他好把小姐柳金蝉得到手里。今儿他正在屋待着，听着风声了，严茶散带着书童来偷亲来了，呵，把这小子给气的，心说话我怕什么来什么呢，他妈的这小子盯上来了啊！哎呀，怎么办呢？冯君衡一琢磨，我先看看这个严茶散有没有我长得好，他要不如我呢，大概我这门喜事儿还有把握，他要比我强，那就悬了，我就得采取措施。他把镜子拿过来擦个倍儿亮，自己先照了一照。哎呀，照完之后打了个嗨声，哎，我说我这模样怎么这么难呢，慢说别人瞅着别扭，连我自己瞅着都不顺眼。他一赌气的把镜子扔旁边去了，换了套新衣裳来跟严茶散比美。等坐在这块儿，他仔细看着严茶散，小伙太漂亮了，心中暗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这严茶散长了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呀，比我强的不知有多少。这要叫柳金蝉来挑，他肯定得挑他，不挑我呀。他就上了嫉妒这个劲儿了，但是还不能表明来意，没话搭个话。严兄，多住些日子吧。
1: 是。今年冬天我不打算走了。
0: 好啊好啊，老不走才好呢。那么请问严兄，您读了几年书了？
1: 哦，苦读寒窗10载。哟，
0: 念10年书了，那甭问呐，您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呐。实不相瞒，在下也是读书人。我说咱没事儿，对对对联儿，你看怎么样？
1: 严茶散心里正烦闷呢，可来个唠嗑的，一听他也是念书的，又要对对联儿，觉得挺开心。
0: 好啊，
1: 那么请问冯兄怎样个对法？
0: 哎呀，严兄啊，我在屋里头琢磨了多日，有个上联可谓绝句，我请教了不少人呢，他们都答对不上来，我想严兄一定能答上来。
1: 那么冯兄您说说我听听。
0: 哎，你听听啊，绝句啊，说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吧，您听是绝句吗？云墨一听，噗，心说这哪国的绝句儿，这小子真是恬不知耻啊，他就在旁边呲牙笑。
1: 严茶散没乐，心里头是好笑。
0: 我严兄，您给我配个下联吧，怎么样？
1: 好，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0: 我听听啊，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啊！好，哎呀，太好了！还得说严兄有学问。您再听这第二首啊，第二首更绝，说从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您说是绝句不？

0: 严查伞一笑，薄毛翻绿水，红掌荡清波。
1: 耶，哟，严兄，你对这个太好了，真好真好。
0: 雨墨在旁边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我们公子哪有功夫答对这道号的，还不如我跟他对付对付呢。他一高兴过来了，我公子，您先歇歇，我瞅这位冯公子学问太大了。我冯公子，我是个当书童的，老跟我们公子爷在一起呢，也有点半仙之体。我咱爷俩对对，您看怎么样？
1: 啊，你小孩子也会吗？当然了，你不信咱试试。那好，咱改变一个方式，你是个小孩，咱们一个字一个字对。行啊，那你说吧。
0: 不行，我不能先说，我要先说我欺负你小孩了。你先说吧。
1: 我先说一个字啊，上。冯君衡一听，上，有上就得有下呀。
0: 下。
1: 冯公子，你再听第二个字啊，大。
0: 小。
1: 人。
0: 狗。
1: 冯公子，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上大人，
0: 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下小狗。
1: 我他妈这小孩算我呀，这不转圈骂我一样，逼着我上当。
0: 雨墨乐了，我你再听这个啊，
1: 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冯公子，您对个下联吧。
0: 把冯君衡憋的脑袋都绿了。
1: 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有了。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
0: 雨墨一听，你要饭去吧，你就差那根棍跟那瓢了。哎呀，冯君衡一听啊，这小孩我还真斗不过，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吃亏，这有点犯不上。他赶紧把话题一转，
1: 严公子，您手里头是不是拿着把小扇儿
0: 啊？这是我心爱之物，能否借我欣赏欣赏？
1: 可以，
0: 当然可以。严查伞把扇子递给他了，他拿过来一看呢，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不怎么讲究，但是轻轻展开一看，上面是严查伞亲笔提了一首诗，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下边落款严春敏，
1: 这小字写的是倍儿帅呀。哎呀，冯君衡看了看是爱不释手。我严兄，好字笔，好文墨，佩服佩服。您看我这有把扇子，您再瞅瞅。
0: 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递给严查伞，
1: 严公子打开一看，他这扇儿比自己那讲究的多了，正面上写着四个字九色财气，翻过来一看还有一幅画，画着一条河，河里边有只小船，在船上坐着个风流的女人，正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浪荡。

抄本古旧书做参考，你坐着，我翻本书。其实他不是翻书，他进屋的时候看着严查伞，手里拿着封信，一转身塞到书架子上了。他打算翻这封信，可严查伞过于实在了，就没多想。这冯君衡找来找去，看着夹信的那本书了，拿出来往怀里一揣，严兄，改日见，改日见，我一定请客啊，失陪了，失陪了。说完话，一溜烟回到自己的房中啊，把门关上，把这封信打开，仔细一看，哎呦，柳金蝉呐、啊，柳金蝉呐、啊，你跟这严查伞忠心不渝，还要求后花园不见不散，好嘞。我叫你们美事难成啊，让你们来一个两败。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上次说到孟良和焦赞两个人倒在状元府，杀了状元谢金武，被丫鬟春红发现。丫鬟春红这一声喊呢，好多个家丁都过来了，有拿棍子的，有抓扁担的，把他们围上了。孟良由打楼上下来，和焦赞两个人单刀一摆，嘁哧咔嚓，这家丁又给杀了四个。
2: 孟良说：“这可不怪咱们，你们是自己找死。”老焦，快走啊！
1: 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顺着原路又跳出了后花园墙，回到天波杨府。这阵啊，六郎跟众位太太们守在了太君的床前，大伙正在议论着呢。哎，孟良焦赞上哪儿去了？没注意呢，谁也没留神，刚才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大伙正在说着，孟良一推门进来了。
2: 老娘，您想吃的东西我给您弄来了。
1: 太君刚才说的那个话呀，早忘了，那是一句气话。我想吃什么呀？
3: 谢金武的人心呢？
4: 怎么，你把他人心拿来了？
2: 嘿嘿，哎，你来看。
1: 孟良把谢金武的人心呢，由打裤腰带后边的小包就拽出来了，往前面一递，打开给老太君一瞧。老太君这一看呢，
4: 啊，
1: 把老太太给吓了一跳。也就是这个老太太，要是一般的老太太，就这一看就能给吓死。老太君万万没有想到，他信口说的这么一句气话，这两位愣头青啊，就把谢金武给宰了。这可真是绿林出身呐，不知国法。老太君心想，杀了状元，这是多大的罪呀，这还了得吗？老太君这一下呀，给吓出一身冷汗来。你还别说，当时这汗劲儿过去之后，就觉得这个病啊见点轻。这也可能是这个强刺激使他精神上的注意点转移的缘故。
4: 老太君说：“孟良、焦赞，你们杀了状元，可曾被人发觉没有啊？”“
2: 没有啊，谁也不知道，就有几个家丁发现了，让我们俩把那几个家丁也给宰了。”
4: 老太君一听，哦，这还不是一条人命呢。
1: 六郎说：“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去干这种事情啊？”六郎没有深说，知道啊，这是为太君的病去的。孟良呢，微微一笑：“
2: 嘿，六哥，好汉做好汉当，咱动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你，只不过是为给老娘尽点孝。老娘不是说吗，吃了谢金武的人心，病就能好吗？你看，就这么一看，这病我看就有点见轻。嘿，话又说回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我一听啊，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嘿，你放心，六哥，赖不到你身上。你要害怕，我们哥俩今晚就去投案去，保证不能连累你。我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几十年又长这么高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4: 太君说：“六郎啊，你们可万万不能停留，要立即赶回边关。这要让人知道的话，还有个私离殉地之罪呢。这状元府的事情啊，看看事态如何进展吧。你们都到边关去静等着信息。”
1: 六郎一瞧啊，也只好如此了，跟孟良、焦赞弟兄三个人收拾停当，一夜没睡，趁着天色微明，东京城门刚刚这么一开，这三位策马扬鞭，离了东京，奔边关就去了。他们走了，这东京汴梁可就炸了锅喽。新科状元被杀了，立即震动了东京全城。状元府的家人发现状元被杀之后，速即报谕了真宗皇帝。真宗皇帝一听，当时也愣了，马上亲命双天官寇准 与兵部司马王强一同到状元府详细查看一下现场，看看到底凶手是谁，并且说了一定要拿获凶犯。寇准与王强两个人就来到了状元府。王强说：寇大人，您问案如神，多谋善断，此事全依靠您了。寇准说：王大人，状元被杀这种案子我还是初次听说呀。王司马，您也是明敏聪慧、断事如生的人啊，咱们商量着办吧。寇准与王强到了状元府，先到楼上寝室，一看状元两口子尸横血流，确死无疑了。王强一看自己的女儿也死了，不由得一阵悲痛。儿啊，你死得好苦，为父定与你报仇。寇准在旁边说：王大人啊，你呀不要过于难过了，现在呀我们还是查找凶手要紧。哦，你看这里还给你留下诗了。王强当时也注目一瞧，粉皮墙上蘸着血迹写的四行字：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来到案，一到边关去找我。王强看完之后，我明白了。王大人，你明白什么了？待会儿咱们再说吧。哦，好，我们再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寇准与王强下了楼，查了查楼下死的这家丁是四个人。寇准说：看样子啊，这是捉拿凶手没有捉住，让凶手给杀死了，这个凶手还挺厉害。寇准把府中活着的家丁都找来了一问，昨天都有什么人进府了。家丁们都说了：昨儿状元过生日，来拜寿的人可是不少，不过快一更天的时候状元还在客厅里边陪着客人呢，二更天这我们府门就关了，没进来人呢。倒茶水的那小丫鬟春红说了：昨晚上我就看见两个人挺凶的，个可不矮，没记住长得什么样。寇准说：看看你们的后门吧。寇准与王强两个人奔后花园来，瞧了瞧这后花园门锁着呢没动。王强说：寇大人，我看这一定是从前门进来的。寇准说：不对，你先不要这么说。说着话，寇准捋着这花园墙的墙根慢慢的走，走着走着他站住了。哦，你看这个墙根底下有两个人的脚印，这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跳进来的。王强一瞧，对了，是从这儿跳进来的，从这儿跳进来之后往前走的。走，咱们走一走。王强和寇准两个人往前又走了几步，王强忽然又看见那只黑狗被杀死在路旁。哎呦，这还有条狗呢。哦，我知道了。又往前走了走，就走到扣着的那荷花缸旁边了。寇准忽然站住了：王大人，你等一等。
5: 怎么了？
1: 寇准就听那缸里边有响动，砰砰砰。哦，来人啊，把这个缸掀开看看。差人过来把这缸一掀，昨晚上那俩更夫啊还在这儿绑着呢，这两位嘴都堵着呢，喊也不能喊，是说也不能说，在缸底下扣着，是漆黑一团。天亮了呢，从那缸边上那缝里边透进点光来，这两位知道是亮了，盼着有人能在这路过。他们是这么想啊，这后花园挺僻静的，要是三天两天的不来人，我们就在这里边那么捆着也不动地方，喊人也听不着，这就得饿昏了啊。好不容易挨到有人来了，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脚步声临近，所以这两位在里头别看捆着手脚，就使劲在那打咕噜，
4: 钢扣着一咕噜就碰在钢上，
5: 蹦，蹦，蹦，

0: 这一来呀，还真好使了，
1: 被寇准听见了。
0: 把这俩人救出来之后，松开了绑绳，这俩更夫都不会站着了。
1: 怎么
0: 捆的？那胳膊腿都给捆木了，绳子松开之后一搀他，扑通又坐地下。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寇准说：“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2: 回大人，我们俩是打更的。
0: 哦，你们两个打更不好好打更，怎么跑到这个缸底下来藏着来了？
2: 哎呦，我说老爷哟，我们俩自个儿能愿意跑这儿藏着来吗？这在这受罪呢。我们呢，这是让人家给绑起来塞这底下的。
0: 哦，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寇准这一问，两个人就把昨天晚上的整个经过这么一说。
2: 哦，是这么个事情。
0: 王强说：“寇大人，看来是来的两个人呐。”
2: 寇准说：“昨天晚上的两个人什么样子？你们看明白没有？”“
0: 哎，我们也没看清楚啊，昨晚上太黑了，那刀高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敢言语。”“
2: 嗯，好了。”
0: 王强与寇准两个人又仔细的查看了各个地方之后，就回到了金殿之上，一见真宗皇帝。王强说：“万岁，状元被害，惨不忍睹啊，夫妇双亡，楼梯下还有四名奴仆被杀，共计是六条性命。”寇准在旁边说：“
2: 哦，是七条性命啊。”“
0: 哦，寇大人，怎么七条？
2: 哦，你忘了那个后花园里头还有条狗呢。”“
0: 哦，那狗那怎么能算呢？”“
2: 哦，那也得算呢。你说是性命啊，那就得全算上，如果说人命啊，那就是六条人命一条狗命。”“
0: 啊，对对对，寇大人说的对。”真宗说：“王司马，依你所见，凶手可有着落吗？”王强说：“万岁，墙上有血尸一手，按血尸所言，凶手自称来自边关，而方才上殿之前，我叫人去查问城门军，今日凌晨城门刚一开，就有三匹坐马出城而去。听门军所说，出城的人的相貌颇与边关元帅杨六郎相似。我们再想想，状元谢金武与老太君有素有不睦，听说杨府门前的风波使老太君卧病在床，我想会不会杨六郎私离训弟回家探母，出于一时的激怒而做出此事呢？”真宗听罢，又看了看寇准。“
1: 寇天官，朕愿听你的高见。”
2: 寇准说：“陛下，依我来看啊，何人作案尚不能知，王司马所说是六郎所为了，我看现在还为时尚早。于是根据状元府中家丁所说呀，昨天晚上作案之人乃是两个，第二个是呢，据称我看那首血诗文字粗俗，不称为诗，绝非是六郎所作，凶手自称在边关，也未必是正在边关啊。作案者张冠李戴，嫁祸于人，这也是常有的，更何况那城门军看见出城者好似六郎，这好似毕竟不是真实啊。再加上六郎乃是边关元帅，据我所知，此人为人谨慎，绝不会做出如此唐突莽撞之事，还请万岁斟酌。”真宗说：“依你所说，这又不见得是六郎了。王司马，那依你所见，此事应该如何处置呢？”王强心想：“萧太后几次派人来要我想办法害死杨六郎，或者调离杨六郎，这可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陛下，依臣的拙见，此事虽不见得是六郎所为，但是边关之人却可以认定，六郎乃是边关统帅，必知其情啊。我看
0: 可以派人去边关把六郎调回朝来，当面询问，或许能查出根由始末。真宗特别相信王强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老师。
2: 好吧，就依你之言。
0: 真宗立即写下一道圣旨，命新科武状元张九龙接替边关元帅，调六郎回朝。圣旨写完之后，亲派太监崔文去边关与六郎一起回来。张九龙跟崔文两个人奉着旨意，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边关。
1: 这阵儿啊，六郎跟孟良交战已经回到边关了。
0: 六郎的心里边始终放不下这个事儿，可孟良交战呢，别看人家是亲手作案的，这二位一点没在乎，就好像原来就没有这事儿一样。但是六郎在回来的路上问了一下孟良交战两个人怎么做的案，孟交二位呀、并没有细说。
2: 六哥你甭问了，反正我进去就把他杀了，有什么事儿有我们哥俩盯着，您就别管。
0: 今天六郎派孟良交战出去在边塞巡营，正这个时候崔文张九龙带着圣旨来了，到边关让军卒往里一禀报，说奉旨的钦差到了。六郎赶紧摆队相迎，迎接到了边关大帅府之内。崔文吩咐要边关众将接旨，边关众将除了孟良交战巡营不在，剩下的全到当场了。崔文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谕，自命杨延昭苏回京都，有要事相商，亲封新科状元张九龙为代理边关元帅，钦此，接受荣昌，受命于天。六郎一听这道圣旨，心里边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所庆幸的是今天这两位愣头青啊没在城内，如果他俩要在这儿，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儿。六郎跪接圣旨之后，立即向张九龙交接军权，把边关布防之事一一与张九龙都详述了。这个功夫边关众将可都愣了，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把杨元帅给调走了？有的就想了，哦，这可能是杨元帅守边有功，新皇帝要另有重用提升了。不过也有的合计着，这里边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杨元帅去商量吧，但是怎么走得这么急呢？花刀将岳胜是个有心计的人，岳胜一看六郎交换完了公事，回到后堂收拾东西准备要走的时候，岳胜跟着到了后堂。
2: 六哥，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就调你要回京啊？
0: 六郎一看就是岳胜一个人，他转身把房门就关上。
2: 岳胜，这个事情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
3: 哎，出什么事儿？
2: 我跟你说吧。
0: 杨六郎就把孟良交赞两个人跟着他回东京探望老太君病情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怎么杀的状元，从头至尾是细说了一遍。
2: 岳胜啊，此次调我回京十有八九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我不担心别人，只怕孟郊两个人，他们巡营回来之后要是一听说我调回东京了，必然要跟到东京去。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别让他俩去东京，就说这个事情我一回东京完全有办法妥善办好，不会出什么差错，你记住没有？
3: 岳胜说，我记住了。
2: 六哥你就放心吧。
3: 岳胜，我再告诉你一遍，此事不准对别人透露。
2: 好。
0: 六郎嘱咐完了岳胜，刻不容缓是立即起身，边关众将摆队相送杨元帅，连个摆酒饯行的功夫都没有。就这样，杨六郎同太监崔文匆忙的离开边关，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路上六郎从崔文的嘴里边已经得知了一点消息， 知道了就是为了谢金武这个事儿，所以六郎心中早已经想好了，
2: 嗯，
0: 我就得这么办。到了东京了，五朝门外下了马，随崔文一同上殿。崔文交旨，杨六郎跪在金殿之下。真宗皇帝一看杨六郎回来了，燕昭，知道调你回京为了何事吗？六郎说：万岁，臣不知。真宗说：现在朝中出了一件大事，想要问一问你。新科状元谢景武被人杀了，凶手临行之前留尸一手，自称是边关一伙。燕昭啊，你是边关元帅，对此事可曾知道吗？这真宗皇帝呀，这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引，因为现在呢还没有真赃实据说是杨六郎杀的人，真宗准备着下一番大功夫来处理状元这个事情，所以跟杨六郎谈话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可是杨六郎的回答却大大的出乎真宗的预料之外。六郎说：陛下，您要问杀谢金武的凶手是谁吗？啊，您不必远找，就是微臣我杨彦昭。哦，这句话把皇上给弄愣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愣了。哎呦，真是他呀。真宗说：彦昭，你因何要杀状元谢金武呢？陛下，只因谢金武夸官路经天伯府，吹三通，打三通，三过府门而不下马，最后又打了杨府的管家，拉倒了立龙碑，砸坏了卧龙匾，家母上殿申诉未得明察，反说是我杨家自己拉倒，家母气愤在胸，忧郁成病，病在垂危。我闻信息连夜赶回东京看望母亲，得知此事心中气恼，我便手使钢刀一把，夜尽更深闯入状元府，将谢景武杀死以报此仇。杀死谢景武之后，连夜我又逃回边关，先是以为逃之夭夭无从查找，但两天之后臣又转念，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自己所作哪有生计不漏的道理，故此随旨进京，金殿之上臣愿从实招认，甘心领罪，绝无半点反悔。杨六郎为什么这么说呀？六郎心想，焦梦两人是为我母亲的病做的这件事，能说让人家给谢金武抵偿对命吗？只有我揽过来，有我一个人就够了。真宗听完六郎这一番话，杨彦昭，如此说来你就供认不讳了。正是。真宗说：杨彦昭，身为元帅，无视国法，刺杀状元，你可知这可当是死罪？臣愿领死罪。真宗刚要再说话，寇准在旁边说话了：哦，陛下，称寇准有几处不明，尚需杨彦昭回答。哦，好，寇准，你是问安如神的人，你可问问杨彦昭的细情。哦，是。寇准刚才在旁边听着呢，觉得彦昭说的话漏洞百出，眼下八王千岁没在殿上，自从那新君一登基呀，八千岁就一直有病没来上朝。寇准心想，要八王在这儿呢，能为他御媒长说句话，八王不在，那我就得说几句了，因为这里边的确听着有毛病。寇准说：杨六郎，我问你，你杀了谢金武几口人啊？寇大人，我杀了他几口人，我是黑夜之间去杀的，我没有查。
2: 哦，
0: 我再问你，墙上留的诗是你写的吗？
2: 啊，寇大人，那诗是我写的。
0: 嗯，那你是写的什么诗呢？
2: 你能不能背一背我听听？
0: 啊，我的那诗啊，我写的，寇大人，当时我是一时即兴成篇，已经忘记了。
2: 哦，你忘了？你忘了我给你念念啊？这是我给你记着的，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去到岸，一到边关去找我，就这么四句是你写的吗？
0: 啊，对，大人，这四句是我写的。
2: 鸟流浪啊，你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你怎么写了这么几句破诗啊？你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该让你当元帅了，你不逞其才呀。
0: 刘郎说，天官，我我是一时慌乱呐、我来不得半点思考，所以我就写了这么几句败笔之诗让您见笑了。
2: 刘郎啊，我再问问你，你到状元府去是从前门进去的还是从后门进的？
0: 刘郎一想，焦孟二位肯定是从后门进的
2: 啊，我是从后门进去的。
0: 哦，你说从后门进的，
2: 那就不对了，后花园的门啊锁着你。
0: 哦
2: 对了，我从前门进的。哦，墙门进的也不对，是从墙上跳进来的。
0: 是啊，我忘了，我走到前门一看也不好进，所以我又绕到后边就翻墙而入。
2: 寇准一看，你这是顺杆爬呀。
0: 我说杨流浪啊，我再问问你，你把那两个更夫怎么处置的？
2: 两个更夫？杨六郎心想，怎么这里还有更夫啊？
0: 那两个更夫，我
2: 寇大人，您就别问了，我现在思绪混乱，我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我燕昭甘领死罪。
0: 那不行啊，你甘领死罪，那两个更夫是绑起来扣到那个荷花缸底下的，你是那么绑起来的吗？
2: 对，我是把他绑起来了。
0: 这都不对，杨流浪啊，我告诉你，是你就是你，要不是你，你可不能自己往绳上揽这个罪呀。
3: 王强在旁边一看，陛下，天官详细询问倒也应该，不过我想这世上绝无有替人冒死罪之理。六郎既已招认是他所杀，这些详情细节恐怕就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不用说别的，仅从他私离训弟回家探母这一节来说，就已是犯着斩罪呢。
2: 寇准说，陛下呀，虽然他自称有罪，但是情理不合，也怕是无辜者受冤呐。
3: 真宗说，寇天官，你呀恐怕是想得过于多了，过于细了。假案不要当真，这真案你也不要当假。来呀，将杨延昭推出午门斩首，以正国法，告知杨府，可让他们祭奠法场。真宗圣旨一下，忠孝带捆绑杨六郎，才推到了武朝。把杨六郎推出午门，要依法斩首。寇准呢，为杨六郎竭力辩护，但是杨六郎啊，非要充当这个杀人罪犯不可。最后啊，干脆问什么六郎也不回答了，只求一死。真宗有些生气呀，因为杀谢景武的事，这个原因是从杂牌坊来的。真宗认为杂牌坊这件事呢，他已经处理完了。而你杨六郎杀状元，这不是对圣上也不满吗？所以真宗皇帝心里边很不高兴。杨六郎被推出武朝门，命兵部司马王强为监斩官。双天官寇准呐，那在旁边急得真是心如火焚。寇准呢，他明明白白的看出来了，
0: 这个案子定有缘故。

会是六郎杀的状元。可是皇帝呢，就这样的轻信了六郎的口供，而六郎又这样甘愿一死，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寇准又出班启奏：不慌忘岁，杨六郎案情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万王万岁多加思虑啊。真宗说：寇天官，状元被杀要严惩凶手，你不必多言。真宗这心里边有个成见看法，他知道潘杨两家的官司当初是寇准审理的，你寇准与杨六郎一向甚好，对这件事儿，你怎么能不向着杨六郎？他心里边对寇准这一有固定看法，寇准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急了，谁呀？双王呼延佩贤。这阵的呼延佩贤已经不是小孩了，十七八了。呼延佩贤心想：寇天官说的是道理，你怎么就一点也听不进去呢？呼延佩贤出班启奏：陛下，双天官说我听着是有道理的，杨六郎服罪定有原因，对他不可轻易杀斩呐、啊！他是我大宋国朝顶天玉柱，架海金梁，边关几年来的安静无事都是杨延昭治军有方，如果陛下草率将他杀斩，必使亲者痛仇者快，更何况一旦北国兴兵，何人再能抵御辽兵啊？呼延佩贤这几句话呀，是心里边怎么想嘴里边就怎么说的，可真宗皇帝不爱听了。真宗心想，你们这都是一帮一伙的，呼延佩贤与杨六郎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今天杀杨六郎了，你们都来了。尤其真宗最不爱听呼延佩贤对杨六郎的那一番赞美，什么顶天玉柱架海金梁，就这么大的作用吗？没有他边关就不能安定了吗？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儿，真宗说：呼延佩贤，杨延昭自己认罪，绝无反悔，你们为他开脱什么罪责呀？依你所说，真是草率杀人吗？你们言语之中似乎杨延昭不是凶手，那么我再问你们，杨延昭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啊？这句话问的呼延佩贤一时也答不上来了。呼延佩贤一转念：陛下，为稳妥起见，可否让御史台与三法司审理一下状元府的全案呢，然后再行发落？真宗心想：你这叫变相讲情，想缓几天，在这几天之内你们再想别的办法。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你们就是总想办法给打驳回。真宗暗想：我新晋登基，不能对他们随方救援，这样长了会使他们认为我这个皇帝优柔寡断，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言必行，行必果，不为他人左右，这样他们才会尊敬我。呼延佩贤，赃证俱在，口供属实，还有审理什么？立即杀去。呼延佩贤心里边听到这也有点火了：陛下，我怕陛下今日杀了杨六郎，日后有后悔之时。呼延佩贤，朕悔之什么？万岁，一旦日后发觉杨延昭不是凶手，岂不后悔迟晚呢？哦，哪个敢保杨延昭不是凶手啊？宋真宗一说到这儿，呼延佩贤伸手把头上的王帽摘下来：万岁，臣以双王的功名敢说杨延昭冤枉。真宗一瞧，哦，这是跟我较上劲儿了。真宗把脸色一沉：哼哼，呼延佩贤巧言令色，威胁

0: 凶手辩解，双王之职已不相称。来呀，摘掉他的王帽，免去双王之职，折贬英州知州，下边去吧。把胡延沛显给降职了。胡延沛显听到这里，
1: 哦，
0: 陛下，臣遵旨。胡延沛显心怀义愤，就走下了金殿，到英州当知州去了。真宗这个举动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看，意思是谁敢再讲情，皇帝说一不二，非斩不可。寇准一瞧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八千岁在这儿嘛，或许还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八千岁有病啊，我怎么想办法去见王爷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正这个时候有黄门官慌慌张张上殿启奏，万岁，大事不好，东京城外自边关方向来了一支人马，约有几千人的队伍，高挑大旗，浩浩荡荡，我们不明真相，故此提前关城，城下为首有个红脸的大将，口口声声要万岁上城回话，说他是杀状元谢金武的凶手，现在要来见皇上，请您速作主张，是否上城啊。这一下子宋真宗脸色都有点变了，这叫兵临城下，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谁呀？谁呢？孟良交在。昨天我们说了，杨六郎离开边关的时候嘱咐岳胜要看住孟良交在，千万别让他俩跟来，这两位外出巡营到晚上才回来，他俩回来的时候别人都睡了，孟良交在二位回到自己的寝室，有伺候他们的军卒给打来了洗脚水放在床前头，孟良坐在床上一边烫着脚啊，一边嘴里边直叨咕：哎呀，这一天哪，他娘的跑了有200里地，明天巡营啊，这道还得远，告诉杨元帅一声，明儿个咱哥俩不回来了，赶到哪儿住哪儿，怎么样？焦赞说：对，咱们管的这线也太长了。这个伺候他的兵卒呢站在旁边挡着二位洗完了脚啊，好把这水给倒了，他是一直在营房里边，他没跟着出去，他一听孟良说提到杨元帅，这位就多了一句话：嘿，孟将军，您还跟杨元帅说呢，杨元帅都走了。哦，上哪去了？嘿，今天朝里来人把杨元帅调回东京了，咱这儿边关元帅换的是新科状元张九龙。孟良一听：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呢？咣一脚把盆子给踢翻个了，洗脚水洒了一地，这兵卒一看脸都吓黄了。哎，这怎么的了？你他也说不上孟良哪来这么大火。啊，孟将军，您这不是刚回来吗？我这就告诉您了，您别生气，我这再给您打水去。不用了。孟良当时又后悔了，哎，又一琢磨跟这兵卒发什么火啊，哎，把这水扫扫扫干净得了。我说老舅，六哥调走了，你说是不是为那个事儿？九赞说：准的，没错，这可坏了。这军卒在旁边听着，心想为哪个事儿，心里想着也不敢问。孟良说：老舅快点，咱们俩去问问岳德沟，他睡了吧？睡了，咋醒了他？对，走。这两位就来找岳胜来了。岳胜啊刚躺下还没睡着呢，这二位就进来，门口的岗哨拦不住这二位，两个人进来之后一把就把岳胜那背给招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怎么六哥走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啊？岳胜这个人呢老是那么沉着，别看他是一员武将，却有一个比文官还稳当的脾气。我说你们俩吵吵什么呀，深更半夜的。说这话起来把衣服披上了，这二位在椅子上面一坐，气得呼

0: 糊糊的。
1: 月生说：“六哥走了，你俩干嘛急得这样啊？啊，
0: 你不知道，我们俩闯的祸，能让六哥去担罪吗？
1: 什么祸呀？”孟良把杀谢金谷的事情一说，
0: 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我以为他们到这能找我呢，可谁知道把六哥给调回去了。
1: 六哥走的时候，
0: 跟你说什么没有？
1: 月生说跟我说了，他让我告诉你们俩，好好的镇守边关，不要为他担心。着重的说的是，不许你们俩无令回朝。
0: 孟良说：“准是没这个事儿。”于大哥，你越不让我们俩回朝啊，我们俩是非回去不可。
1: 岳胜说：“你们俩可别忙忙愣愣的再给六哥闯出祸来，
0: 这个你就甭管了。”
1: 孟良交赞，这两位转身就走。岳胜说：“哎，你们俩可得老实着点，听见没有？你别把这事儿咋呼出去。
0: 你放心吧。”
1: 这二位走了。第二天，新元帅在帅府升堂点卯，点到孟良交赞的时候，这两位没到。岳胜在旁边沉不住气了，心中暗想：这两位上哪儿去了？六哥嘱咐我了，给看住了他俩。岳胜和元帅说了一声，就来到了孟良的住处。进门一瞧啊，一看孟良在院子里边正在一块大磨石上磨斧子呢。交赞呢，那大枪磨完了，用手正试那枪锋快不快。岳胜一看，哎，我说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新元帅点卯呢，你们俩已经误了一卯了，知道吗？
2: 误了一卯了，
0: 嘿嘿，误三卯也没事，
1: 误三卯也没事，误三卯就要杀头了。
0: 对了，哼，说不定谁杀谁的头呢。
1: 岳生一听这话不对呀，
0: 孟良，你要干什么？
2: 孟良说：“我要干什么？
0: 岳大哥，我问你，你和六哥是不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
0: 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好朋友就得为好朋友帮忙。你看见没有？这个真宗皇帝。”也是个混蛋，向着状元欺负老杨家，这是这几年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杨家将了啊，他这就卸磨杀驴了。我看干脆吧，一会儿我到前边把那个新元帅杀了他，你我弟兄带领边关人马杀奔东京，闯上金殿，把真宗皇帝也杀了，让六哥做皇上，你当八王，我做元帅，老焦做天官，咱们给他改朝换代得了。
1: 岳胜一听啊，
0: 我说孟良，你吵吵什么？小点声。怎么着？你要造反呐？啊？
2: 嘿，
0: 我告诉你，江山不是一个人的，谁有本事谁做。岳胜说：“孟良，焦赞，你我弟兄出身绿林草莽。”好不容易投奔宋氏，能为国家效力了，我们大家都想求得一个青史名标，你怎么能用兴兵造反呢？
2: 你如果要杀了新元帅，这可就是反叛之臣呐、啊！叛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岂不是遗臭万年呐、啊？再者说，你要造反，边关众将也不能答应你，不用说别人，就是我岳胜，我就得跟你们两个化友为敌。杀谢金谷，你们俩这就做了一件大错事。今天要再杀张九龙，你们就错上加错了。这样一来，更给六哥加重了罪名了。弄不好，你这个盟兄弟就败坏了人家老杨家的忠烈之名，甚至会坑害人家杨家全家的性命，你要三思而行啊。岳胜这一席话说到孟良不言语了。岳胜说：“孟良，你们俩快到帅府向元帅请罪，为什么点卯不到？”焦赞在旁边说了：“岳大哥， 你先去吧。你跟元帅说，就说我们哥俩呀，昨晚上巡营回来得了卸甲风了，起不来床，来不了了，让元帅多多原谅。你看，要不然的话我们这阵去也不行，是不是？我们去晚了，元帅一问你们俩干嘛呢，我们说磨斧子呢，要宰你，能这么说吗？他不好说这话，对不对？干脆吧，我们明儿个再见他得了，今儿个呢您给请过假。岳胜说好，你们俩躺在床上装病，别动地方，听见没？好了，就听您的，我们俩装病。岳胜站起身来，转身往外走去，回禀元帅去了。焦赞在旁边说了，二哥，咱俩怎么办？在这儿待着那可不行啊。孟良说，那可不，我看呢，这岳胜是不能跟咱哥俩走了，咱们呢也不能看着六哥不管，干脆咱把咱们俩管的那部分军队拉出来，那都是咱们原先八大山上喽啰兵的底子，都是自己人，再加上点现在的队伍，带着他们就咱们俩到东京汴梁来一趟，去见皇上去，告诉他谢景武是咱俩杀的，他早就该死，跟杨六郎无关，皇上要不准本呢，就手咱就在那儿大闹东京，推翻宋天子，怎么样？好，就这么办，高，太高了。哎，看看边关还有没有谁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去的。孟良琢磨了琢磨，我看呐，边关谁都不行。哎，还有一个人，谁呀？杨兴，那傻小子能听咱的。对，这两位偷偷的把这傻小子杨兴给找来了。杨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来到这一看，哎，我说，孟葫芦，焦老三呢？你找我干什么呀？孟良把谢景武的事情简单的一说，杨兴，哎，现在六哥可进了京了，皇上要杀他，我们俩要去登京给六哥讲情去，你去不去？啊？
3: 要杀六哥呀？我去，谁敢杀我六哥？谁要敢杀我六哥，我就用铁铲拍死他。
2: 对了，这才是好样的呢，跟我们走，一块上东京。
3: 好了，我这就去，我看看这皇帝老是什么模样。
1: 孟良交代带着傻小子杨兴把自己的队伍就拉出来了，直奔东京而来。赶到东京的时候，城门军吓得把城门早就关上了，这一禀报宋真宗，真宗皇帝心想这是什么人呢，马上吩咐东平王高俊宝去城头上观看观看是何方人马。高王爷去不多时回来了，万岁，来的人口口声声要见当今圣上，如果您不去，他要驾云梯爬城墙了。
2: 真宗一听，这可了不得了，只好传旨摆驾城楼。
1: 真宗皇帝在众文武大臣的簇拥之下来到城上，往下一看呢，孟良呢正跨骑坐马，手端车轮斧往城上瞧着呢。寇准一看，心想这回行了，愣头青来了，万岁，称认识此人。真宗说他是谁呀？这乃是万岁你亲封的边关上将孟良，那个黑脸的叫焦赞啊，后边还有一个，那个是副将杨兴。哦，真宗在城上说，城下的可是边关将孟良吗？
2: 哦，正是孟二爷，你是谁？
1: 这位冲着皇上称上二爷了。丞相王延龄在旁边说了，哎，这是当今圣上真宗皇帝。
2: 哦，你就是皇上啊。哎，我说皇上，孟良到这儿问个事儿，杨元帅调回东京是为了什么事儿啊？
1: 真宗说，为他谢思仇杀了状元，调他回京。

0: 金殿服罪。孟良说，哎，我说皇帝，你弄错了，谢景武不是杨延昭杀的。
1: 哦，
0: 那是谁杀的呢？跟你说，那乃是孟某所杀。只因俺孟良跟随杨元帅回到东京汴梁探望老太君的病症，听说谢景武夸官砸了杨府的牌坊，这小子有点欺人太甚。我孟良一怒之下就手使钢刀，焦赞在旁边也说了，哎，还有我一个，我也拿着把刀去的。孟良说，对了，我们哥俩当夜之间闯入状元府，杀了他主仆六人，连夜又逃回了边关，此事与杨彦昭是无牵无挂。你因何今天放着真正的凶手不抓，反而把无罪之人给上了榜了？岂不是一群混蛋吗？啊！孟良今日到此，特为此事而来呀。真宗一听啊，哦，这杀谢景武的还真不是杨六郎啊。这阵儿他不由得暗暗钦佩寇准洞察事情的本领。寇爱卿，你说此人他是凶手吗？寇准心想，要说这俩是凶手吗，这倒完全可能啊。寇准在城上一探身子，问了一句，哦，城下是孟良吗？孟良一抬头，哎，我说双天官，正是老孟啊，你也在这儿呢。哦，孟良，我问你，你杀了谢景武？对了，我杀的。你杀了谢景武之后留下什么诗句没有？
2: 留下了，
0: 我告诉你们了，那诗上写的特别明白，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来到案，一到边关去找我，我让你们去找我去，你为什么不找我呀？啊，反而把杨元帅给找来了。真宗一听，真是他。
1: 嗯，臭爱卿，是他，万岁要听他所说，谢景武定是他所杀了。
0: 嗯，真宗说，孟良，既是你杀的状元，那杨六郎因何甘愿与你定罪呢？孟良说，哎，我说皇上，杨元帅人家是大仁大义，他知道我跟他一块到东京是探望他的母亲来了，我呢是出资给杨府出气这么种心情才杀了状元，所以他不愿意牵连我，甘愿为朋友身亡，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可我呢不能连累人家，黄金郎，快把杨六郎放了，凶手在这儿呢。啊，真宗说，孟良，你既然自称是杀人凶手，就该就地伏绑。哎，皇上，像状元谢景武那样的人多死几个，世上更太平，用不着追究什么凶手啊。如果你今天真要抓凶手的话，那好，凶手就在这儿呢，你尽管出城来抓，可有一样，要抓我得胜了我的车轮大斧。说着话，他把大斧子这么一晃，嘿嘿，如若胜不了我的大斧，老孟我就要杀进东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称上他一立，你看如何？真宗一听，这还了得吗？这不但要杀状元，而且还要杀皇上啊！真宗往两旁的一看，众爱卿，城下这个叛臣哪一个把他给我生擒活捉带进城来？
2: 这个时候殿前都御侯张雄自报奋勇，愿拿孟良进城。这张雄啊，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本事，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能耐，张雄呢只在皇帝面前要表现一下自己，所以下得城来点起500兵卒放炮出城。他一出来跟孟良两个人马打照面，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哎，你是他娘的什么人？
0: 我乃殿前都御侯张琼。张琼啊，好小子，一辈子你也富不了。

0: 血唰下就下来了。张琼用手一摸，一看见了血了，木马往下就拜。他往下这一拜，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好小子，你往哪里跑？催马白斧子往前就追。张琼一带马，刚一上吊桥，乘上把吊桥，就搅起来了。孟良一带马的丝缰，前蹄一抬，哎，丞相。有本事的多出了几个，像这样的饭桶以后就别出来了，出来也是傻小子不认的大豆腐，白费。真宗在城上一看，哎呦，这个孟良好厉害呀，哎呀，众位爱卿，哪个再去战他？这时候寇准在旁边一看，哦，吾皇万岁呀，我看现在事到如今，就得要兵部司马王大人想办法了。寇准说的也对呀，兵部司马呀，你是武官呢，到这个时候你这武官就得出主意呀。王强一听，啊，圣上，我现在也是没有什么良策呀。寇准说，陛下，那要兵部司马都没有良策，没有办法，我看您就得开开城门让他进来，你就得让了位得了。这功夫孟良在下边大声吵着上了，哎，怎么没人出来呀？ 你们要不出来，我可要进去了。来呀，驾云梯爬城墙。孟良把身后大葫芦往下一摘，他要火烧东京。
1: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肠道健康的话题。说到胃肠道的健康，肯定离不开有益菌群在我们胃肠道内

0: 起到的很好的作用啊，对不对？这个不用我多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包括平时啊喜欢点外卖的，经常在外面应酬外面吃的，喜欢这个国口腹之欲，就是愿意吃点辣的，吃点香的，油大的，对不对？肥甘厚味的啊，生活当中他们一直都在吃着益生菌，好多家庭不管老人小孩还年轻人都在吃着益生菌。所以啊，益生菌虽好，咱们大家呢得会选啊，别表面吃着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没有起到作用，自己糊弄自己，白花着钱不说呀啊，你还耽误了你肠道健康呢，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前啊十年前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过的一款善乐优ABC 100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跟大家说，大家都明白都了解。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就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袋，对不对？哎，一共是120袋，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团购的非常好，但后期呢没有货了，好多人想订都订不着，今天他又强势回归了。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就是299六盒那个，哎呀，我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啊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我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4: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说。
4: 没了呢，
0: 哎，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299块钱六盒。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就是它。 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这个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啊。到这个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个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5: 是的，非常好。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十年前，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价格也都没变，299块钱六盒啊。
6: 那两年我妈妈用了不少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原来她不总烧心，就感觉总烧心，和这个益生菌效果特别好。完后来这段时间就没有，
0: 没有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啊。但是现在又强势回归了，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6: 嗯，太好了，价格也没有变动，
0: 没变化，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还是120包那个一组啊。
6: 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7: 哎，对，就是我跟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
0: 嗯，
8: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啊。这个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
8: 啊，放在就是那放在那什么，也就喝羊奶的时候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8: 好
0: 嘞，感
8: 谢
0: 参与，
8: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说
9: 多少包啊？一份多少？
0: 一份是六盒，每盒20包，一共是120包啊，120包喝60天的，299块钱，跟十年前一样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还是299块钱六盒，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的价格。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同样是299块钱六盒，每盒是20小袋，一共是120袋，早一袋晚一袋。

0: 那能喝60天两个月的服用量。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换品牌之后呢，就觉得原来肚子有的时候有肠鸣啊、咕咕叫啊、排气多呀，哎，吃这个 ABC 的时候呢就有反应，挺舒服的这些。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哎，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 你好，哎，店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我叫梁志博。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啊，每一小包这个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啊，一组是120包，早一次晚一次，用喝60天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啊？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10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袋，一共是120袋，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先来接听一部分老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再打进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5: 先订2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6: 你好，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善乐优吗？
0: 没错，就是那个啊。
6: 啊，这咱是赚钱去了哈。
0: 对呀、啊，好几年都没有货了。最早的时候。

0: 喝到的这个山乐柚 ABC 一百型的益生菌，回头客特别多，好多人都在找啊。但是现在断货了好几年了，这回又强势回归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那个绿盒的，价格、厂家、什么包装、克数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哎啊，
1: 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你这个是多少钱一组啊？
0: 一组是299块钱。嗯，
2: 299，
0: 一共是六盒，每盒是20袋，一共120袋啊。
2: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啊，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啊，299块钱一组，十年前就是这个价格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啊，出厂活菌啊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关注肠道健康啊，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这个。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啊，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这个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改善的作用啊。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啊，经常抽烟喝酒啊，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啊，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这个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啊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还是299块钱六盒。善乐优 AB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 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啊，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得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聚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没有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299块钱6盒，跟十年前一样的价格。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提 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组多少钱？
0: 你先感受感受，299块钱。
3: 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是20小包，一共是120包，早一袋晚一袋能喝60天。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一百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8: 哎，您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
0: 哎，
13: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
13: 啊，
0: 哎，
13: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5: 谢谢你海兰，海兰我跟您听着你说。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5: 行、哦、行了，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3: 你好，丁医叔、
0: 哎、医生君哈，好嘞、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3: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段时间益生菌一定要正常吃着啊啊，适用人群就是每天经常跑厕所或者多少天不上厕所，或者是说免疫力非常的低，特别容易感冒，急需要好好的去补充益生菌的。第二就是经常出去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这部分人群特别需要。还有就是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发现一个啥问题呢，哎一个感冒身边的人呢，谁吃的感冒药啊啥都挺好，然后自己呢吸收的就没有那么好，哎同样都是吃一种营养品，别人吃完了之后呢感觉这个效果特别明显，他呢就感觉不明显，那就是吸收不好。对于营养吸收不好的话，你就得调整调整你的肠道菌群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肠道菌群平衡被打破了之后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你比如说啊，益生菌的减少就会导致肠道内微生态失衡，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呀，或者好多天不上趟厕所呀，不爱吃东西，有可能积食。另外呢有益菌如果减少了，肠道的屏障就容易被破坏，你有效阻止有害物质和毒素的吸收，这个性能就降低了，嗓子有时候疼，有时候嘴里边有异味，就不吃大蒜不吃大葱，那嘴里也有一股口臭。还有的人啊身上特别容易过敏，起疹子，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有益菌如果减少了，对于我们身体，你比如说钙呀铁呀锌呐，就你吃到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吸收能力就下降了。如果我们肠道菌群不平衡，其实不光是钙铁锌，好多的营养物质咱都吸收不了了。如果这个有益菌不足，整个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就有人会出现无名的水肿跟浮肿，你消化和代谢能力下降了，消化后的残渣都滞留在肠道内了，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了，被肠道内的这个细菌利用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毒素和气体，长期下去这个肤质就会变得特别差，暗沉没有弹性。所以关注肠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咱这款益生菌啊，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丁祖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6: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7: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原来吃过是不是？
17: 啊，对，以前一直吃益生菌，然后这些家里有孩子，嗯，
0: 对，益生菌是非常好的调整肠道菌群的。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8: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3: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一组是六盒呢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3: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19: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9: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预定成功，对，六盒没错，一共是120小包啊，哎，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20: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20: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20: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1: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21: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21: 哎，好
0: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电影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3: 啊，我订一盒吧，我
0: 一组啊，一组是六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4: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5: 嗯，哎，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听咱们的益生菌哈。
6: 对，我想咨询一下你那个益生菌啊，益生菌它对那个幽门螺旋杆的它抑制应该有没有作用啊？
0: 幽门螺旋杆菌，如果说你到医院检测是阳性的话，必须得在临床医生那里遵医嘱，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去控制。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医生一定会建议你喝一点好的益生菌，你上医院去问一下就知道了，你就明白啥意思了。
6: 好，
0: 哎，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啊，如果说哪个直播间呐，哪个广告里边说你就喝这个益生菌就能把你的幽门螺杆菌呐给它治好了，给它杀死了，那绝对是骗人的。大家仔细听好了我的话啊，幽门螺杆菌如果通过呼气检测发现它是阳性，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不管是三联疗法、四联疗法，医生会给您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会建议你去服用益生菌，对不对？益生菌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非常独到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肠道里边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其实我告诉您，之所以您的幽门螺杆菌出现阳性，不是单纯的你总在外边吃饭呢，不采用公筷啊，大家相互传染呢，而是你体内益生菌缺乏所导致的。体内益生菌有益菌群大量匮乏，幽门螺杆菌等等一些有害菌群就会侵袭到我们身体，并且它会兴风作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益生菌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素。很多人幽门螺杆菌感染了，除了经常在外面吃饭、经常点外卖啊，除了家人共同的在一个盘子里吃菜，没有用公筷，相互传染，但是还有更重要一点，你体内的活性菌群、有益菌群大量流失，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共是120包，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价格方面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价格方面没有任何的变化，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299块钱一组，六盒，一共120包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8: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8: 哎，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定义组益生菌是吧？
1: 定义组益生菌，
0: 我给您报上名。
1: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跟您联系。
1: 哎，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2: 啊，对，定义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
3: 定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5: 对，帮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6: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7: 喂，您好。
0: 哎，要定益生菌。
7: 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8: 有。
0: 哎，要定益生菌。哎，
8: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定益生菌是吧？
9: 哎，对。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定一组益生菌是吧？
10: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1: 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2: 啊，我定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2: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肠道健康人健康，这话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好多胃肠功能、消化吸收功能不咋好的人群，一直都在吃益生菌，对不对呀？不管是老人、还小孩、年轻人，包括平时胃肠功能不咋好的，一天上好多趟厕所的，营养都吸收不了，或者是吃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还有一部分这个人群呢，是好多天都不上厕所的，毒素垃圾也代谢不出去。同样生活在一起的老两口，有一个人吃了这个营养品之后呢，就感觉消化吸收的特别好，在他身体上马上就能够看到效果了。而另外一个人呢，生活习惯啊、饮食什么都一样的，就是没有啥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肠道菌群不平衡了之后，营养吸收不了了，毒素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呢，很大一部分人群都在吃益生菌，是大概在10年前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又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在过去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吧，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袋，一共是120袋，299块钱一组的这个团购价格，头10年的时间就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多听众朋友后来没有途径了，很多人都到外边去买去了，确实是很贵。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一直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高。那在我们节目里边有好多人啊，吃完了之后都说，哎呀，感觉原来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叫，排气也不舒服，但是呢说这个吃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肚子特别舒服了，也不那么胀了，消化也好了。还有人反映呢说，有一些这个益生菌价格也挺便宜的，吃了和没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说吃再便宜的也有点浪费钱了。但是这个善乐优 ABC 是那种绿盒的，还是跟您10年前吃的那个是一样的啊，绿盒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个益生菌是非常非常高端的益生菌，它是活菌，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的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这在外包装上是明确标志的，有部分活性的过不了胃酸的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没有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 白吃了。所以好多人都知道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呢，是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所和医院去合作的，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等很多的专业。

0: 力，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牛，并且它有一个好在哪儿啊？它有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就是保证咱这个益生菌不被胃酸所破坏，它的活性即使经过了胃酸，你胃酸的酸度非常大，你回家甚至喝一口米醋够酸的了，它都没有胃酸的酸度大，所以很多市场的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被这个胃酸给杀死了，没有活性了，它就起不到作用，所以好多人说这个便宜的益生菌喝完了跟没喝一样，而咱们的善乐优 ABC100 呢，就是拥有了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这个胃酸的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存活率仍然是特别的高，益生菌两小时存活率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太少了，所以说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肠道，并且释放活性，长期稳定的在肠道当中去发挥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这个作用，而且呢行业检测比常规严格十倍的多，真正做到了零死角，它是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的，所以说这一点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益生菌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好多人一上网一查就知道了，咱们这款益生菌活性特别高，推荐大家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您就知道了这个益生菌为什么这么好，还是299块钱六盒，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 啊，订益株。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喂，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家庭小药箱当中必备的，就像那个感冒药，常常放在那儿。对不对？啥时候这个胃肠道不舒服了？啥时候？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都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尤其是啊，平时胃肠功能就不咋好的，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小瞧了这些症状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调整调整没有大碍，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挺危险的。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就行了。六线的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6: 哎，好的，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7: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9: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11: 哎，尹老师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你好，老师。哎，我想订益生菌订一组。
0: 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12: 嗯，
0: 哎，
12: 好的，
0: 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益生菌哈。
1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3: 哦。
0: 哎，好，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好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哎呀，抱歉久等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现在刘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啊，好
0: 嘞、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87996984，299元六盒，善乐优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十年前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在节目里边，好多人都订过，都喝过，都感觉非常好。后来啊，可能很多人喝了这个喝了那个之后，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喝完的那种感觉了，肚子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无毒一身轻，对不对？这回又重回来了啊，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299元六盒，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

0: 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怡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

0: 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一秒两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儿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啦，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照样能爬山，做法也好。

0: 很简单，凤爪六只八只十只都行，红皮花生米一两把，大枣五六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八成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已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一起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鹤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都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二三十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十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两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性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对吧？十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十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00-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一个月19.9，87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两组安糖。
0: 吃过吧这款安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7-996-984，87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六七十岁可真的得补了。87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安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7-996-984，87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呦，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安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全。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像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 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儿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儿啊、银耳啊这些东西都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款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是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199。
4: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5: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阿姨等电话。
7: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7: 啊、
0: 是不是？
7: 对对，氨糖那个元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7: 一组
0: 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7: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7: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7: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8: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9: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两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1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11: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6: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8: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8: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到一个算是羊骨菜。

0: 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这个羊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儿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丽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鼻炎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1: 好，
0: 哎，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羊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丽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滋元茶。益骨滋元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你得通啊， 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金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是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那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2-3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2: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2: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地址呢是在消防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3。
1: 30年节目的陪伴，那我们节目也服务大家好几年了，大家喜欢原因就在这儿，既分享美食，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20-30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60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吗，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就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伸筋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

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啊、延展度啊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七八十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五六十一瓶，十瓶五六百、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才199，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安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

0: 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糖，氨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哦、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 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润滑油，所以。

0: 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2: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我们的氨糖片太受欢迎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从长远看，我们现在把关节的营养补齐了，避免将来的风险。因为我好朋友的妈妈就是60多岁，关节就走不了道了啊，就是很严重。因为当年可能也是下地干活啊，累着了、抻着了、凉着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儿，哎，就呼膏药啊，然后做理疗啊，就是不注重补充营养，那没办法，必须得换关节了。你花钱倒不说，那条件好，但是条件再好咱也避免换关节啊。等于说你现在如果把我们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补了，咱避免将来遭罪换关节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199，现在报名还来得及。87996984，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2片，啥时候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跟一些食物，因为你毕竟平时吃饭，你吃维生素啊、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啊，高丽桃蔬菜，对不对？你吃这些东西更好的吸收营养，或者饭后马上吃，一天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你早餐吃、晚餐吃、都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用水送付，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199，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给您送货，哎、放心吧。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氨糖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就最后两组了啊！您现在如果相中这个氨糖片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松松垮垮的骨骼、晨起僵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都特别的麻木僵硬，平时容易抽筋的、上下楼关节疼的、酸麻肿胀的、难受的啊，就是骨关节骨骨摸摸筋筋欠缺营养的，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2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者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

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如果从节气上看，我们已经到夏季了，那夏季五月的第二周开启了，关注一下2026年到5月11号星期一天气变化。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温度27度，夜间晴，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2度。本周开始快速的升温了，那逐步逼近了30度左右。但是啊，刚刚早上出门还是寒意凉凉，如果体质好的、阳气旺的，哎，会觉得挺凉快的。但是体质弱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会觉得挺冷，有点那种啊小风刺骨的感觉。所以还是要保养好体质，我们能够适应周遭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啊，也分为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身体体质这个环境。身体体质这个环境反而更重要，所以我们节目探讨交流的就是一些养生保健呐、一些食疗妙招、生活的经验、祖传的偏方验方，欢迎大家多多交流。预计明天最高温29度，周三的最高温26度，周四的最高温30度，咱们拭目以待。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3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给我们反馈信息，推荐生活经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他人，积德行善，获得快乐。我们回顾几个近期大伙儿比较想要了解的相对新一点的小偏方小妙招，一个呀是针对蛇盘疮的，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给我们推荐的方法，我们就是拓宽思路，增长经验，但不能随便用啊，因为这个是输液打针，我们必须求助于专业人士。您到医院去问问大夫，您问问，你说我是

潘疮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药输液打针？有一种药的名字叫利巴韦林，要配合消炎药打点滴。我们听众用的是青霉素这个消炎药，利巴韦林呢一次用7支，但是发病一宿挺疼的，都不能睡觉，然后早上去输液，没等输液输完就明显好转，就能睡着了。一共点了3天就好了，疹子全都消掉了，就是打点滴。这个药的名字叫利巴韦林，同时配合消炎药一起输液。那么我也到网上查找了一下，这个利巴韦林是一种解毒药。后来呢，医生输液好了吗？疹子消了吗？又开了2盒外抹的利巴韦林，就抹就好了，算是巩固效果。我到网上查阅到的，这利巴韦林有好多样态，有输液用的，有片剂的，有膏状的，挺多。咱们作为常识的了解，知识的拓宽，咱们了解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啊，如果有不明原因的耳朵疼，咱呢也没到医院去查，您可以先试一试鹿霉素滴眼液，往耳朵里滴，1天3次，每次滴个2-3滴，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能把那个耳道给灌满这个程度就行了。也许2-3天、1-2天你就不疼了，但如果您觉得鹿霉素滴眼液并不好使，您可以试试消炎用的滴耳液来滴耳朵。消炎用的滴耳液，只要是消炎的滴耳液，还不用买太贵的，你就买便宜的，甚至10块钱以下的就行。再一个，有听众在微信当中来推荐的卵巢囊肿，我记着在挺长时间以前还没有听众推荐卵巢囊肿的对应的方法，有听众咨询，咱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分享呢，就有爱心听众近期推荐了一个卵巢囊肿的方法，用到的一味材料名字叫瞿麦，瞿麦。

0: 瞿麦，它是中医里面一味常用的利水渗湿的药，是石竹科植物瞿麦或石竹的干燥的地上的那一小部分，苦寒归心经、小肠经。在药书上是这么写的：利尿通淋，活血通经。听众推荐的针对卵巢囊肿的这个瞿麦怎么用呢？用50克加1000毫升左右的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咕嘟个20多分钟，然后就喝这个算是浓缩过后的瞿麦的水。代茶饮的意思就是没事儿你就喝两口，没事儿你就喝两口，不用每天早上喝一大碗，你就带带拉拉的，这个是喝一天的量。当然了，卵巢囊肿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个月造成的囊肿这么大的，它是慢慢长大的。所以你说我要想把这个囊肿给消掉，也不可能像开刀手术的就给它咔抠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喝这个得坚持2到3个月，您再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您看啊，这卵巢囊肿有没有缩小啊？如果觉得喝了2、3个月了，我这卵巢囊肿我检查完了之后是有缩小的，证明是有帮助啊，您就可以继续来喝。听众说这个没有什么副作用，只要有针对性，这话说的太对了，只要有针对性可以持续坚持，毕竟就一味药食同源的小中药。接下来我们有请刘伟，你好。
1: 哎，一言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管那个尿蛋白，尿里有蛋白老反复的那个，你说过是蚕豆蚕蛹的那个蚕吗？
0: 它叫蚕，是蚕蛹的蚕
1: 啊，
0: 叫蚕不叫蚕，是蚕
1: 啊，蚕豆，
0: 对，
1: 蚕蛹的蚕，
0: 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个蚕、
1: 哎、嗯，是。

0: 在网上能买着？
1: 能买到，我到网上查到过的。
0: 啊，
1: 嗯，
0: 完了那个煮熟了拌饭吃，一次吃一两，一天三顿饭吃三两。
1: 我给你再回顾一下，有一个提示挺重要的，就是你得是糖尿病。
0: 我就是啊。
1: 对，你得是有针对性的啊。有一个概念范围，就是必须是糖尿病，那得买有加号，三天吃一斤，每天三两多。每天三两
0: 多，
1: 对呀、啊，那你一天三顿饭，那平均到每一顿饭，每一顿饭吃一两多就行，对不对？
0: 啊，啊，完了，那个吃多长时间能看出效果来？
1: 这个呀，得因人而异。嗯，这个你就这样，比如说你吃了15天，然后呢，你隔5天，或者是10天，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啊，
1: 对，但有人自己就有感觉，尿蛋白有加号，它有不同的程度嘛，对吧？
0: 啊，
1: 那严重的那种有泡沫之类的哈，
0: 嗯，
1: 对不对？那用了一个阶段没有泡沫了，或泡沫小了，哎，自己是有感知的，对吧？但是你要是检查一下，不是更明确吗？
0: 啊，啊，
1: 关键它安全呢，
0: 对
1: 吧？关键它没有坏处啊，那吃吃看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对，谢谢谢谢，
1: 不用谢，再见，嗯。我们感谢爱心听众刘占斌给咱推荐的方法。哎，前两天不有听众反馈吗？说是很有效的。你看这方多好啊，非常安全，对吧？就是吃蚕豆就可以了。但限定范围就是糖尿病，尿蛋白有加号。那有听众来问了，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有肾病，我糖尿病有加号，我能不能用？安全的角度也可以用啊，你试试呗。没有效果，咱就当试验了，是不是？我们有请孙宇，你好。孙宇，你好。
2: 对。
1: 哎，孙叔叔，
2: 哎、
1: 你好。
2: 听着你了。
1: 哎，你好。啊、
2: 哎，我咨询你那啥，就是个关于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这个方。
1: 您指的是哪一个呀？
2: 就上回你说那个白芷跟那个
1: 栀子，
2: 说那什么
1: 是是
2: 那个是。白芷、栀子、川，
1: 嗯，有川芎，嗯嗯嗯，
2: 啊，
1: 嗯，这个是混合。
2: 还有那什么麻果杆啊？
1: 是这样的，这个麻果杆啊不太好找，有
2: 的人。我找着了。
1: 啊，那你就混合到。
2: 我找着，我都烧着灰来了，我就进，我礼拜六整的，我这等你两天，我那意思寻思问问你他怎么搅拌，用什么玩意儿和。
1: 前三样，白芷、栀子。
2: 哎
1: 川芎、啊
2: 啊、
1: 都打成粉、
2: 啊、
1: 麻果杆你不都烧好了灰了吗，对不对、
2: 啊、
1: 咱用的时候啊，您就用2勺药粉加3勺麻果杆这个灰，您再加点黄酒，再加一个鸡蛋清。
2: 对，搞点黄酒稀释了，完了再搞鸡蛋清，
1: 哎，调成糊状，这不就是等于液体的东西和粉末的东西搅和搅和，做成自己做成的药膏了，对不对？哎，对，然后你每次，这个呼膝盖的时候，你先把膝盖呀、啊、弄热乎了。有的人呢是理疗器烤烤电，热乎了，然后有的人是红花油抹一抹，搓一搓，不也热乎了吗？对不对？哎，有人是敷了点那个盐袋，敷了点热水袋，反正热乎热乎就行。嗯，你再把这个药膏给它敷上，然后呢，纱布给它包好，保鲜膜包好，别蹭到裤子衣服上。然后呢，这个敷3个小时左右，一天敷一次，第二天换新的，每次都这么操作，您试试。啊，有人3-2次就觉得好转了呢。
2: 你上面说这个几勺，这个这和这一回是用几次的、啊、
1: 一次
2: 啊、哦、你说这是用一天的、啊、
1: 2勺药粉
2: 啊、
1: 哦、3勺麻果杆的灰，这些量是一次的
2: 啊、哦、一次的这么多呢？
1: 不多吧，不算多吧、哦、2勺加3勺一共5勺，5勺吃饭那种勺多吗、哦、还行吗、哦
2: 2勺粉，3勺麻花杆，是不是、啊、
1: 对，是的啊。
2: 你说那啥，它是 那饭勺是小饭勺啊？
1: 是的呀。
2: 啊啊，
1: 嗯，
2: 我昨天我照来了，我也没搁黄酒、广告和鸡蛋清，我也没腾膝盖。我现在我整这玩意不对劲儿，我这今早就特意，我这得六点钟，不到六点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啊，那这回捋顺明白了，咱再试试，好吧？哎，
2: 啊，你不说那啥热乎，得热把膝盖热乎完了之后再呼，是不
1: 是？
2: 是，
1: 对，效果更好一点
2: 啊。
1: 好吧，
2: 啊，
1: 哎，祝您健康。哎，如果有好转，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呢是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不只针对半月板损伤，你像不明原因的膝盖的肿痛，你也可以用一用，活血化瘀嘛。再就是滑膜炎，哎，也可以用一用。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红鹏，你好。
3: 哎，老师您好啊。
1: 哎，刘叔叔，
3: 你辛苦了，你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善良的事儿啊。
1: 哎呀，这是应该的，
3: 老百姓心里都挺感动
1: 啊。本职工作，谢谢叔叔，继续努力。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3: 我还咨询方才说这个，我这膝盖啊，是抻下子一年了，总呼这个在西大桥呼药也没好使，到现在有的时候不敢动，能疼的。
1: 那你也要用用这个方，是不是？
3: 这个您呢，等一会儿再跟我说。我还有一个吧。您5月4号那天接一个老年人。你的老年人说这个疝气。用猪鬃。用猪鬃
1: 啊。是这样。
3: 怎么整？
1: 我没有让他说，为什么呢？
3: 您呢？他说完了，您能记住了？我录了，录了一半。您说的我录上了，录了一半没那个没录完。我小时候5岁的时候，我家杀猪，他们说这猪鬃留着，就是咱脖子后边，上长的长毛，就留着吧，这个能治疝气。我小5岁那年，我也没记他怎么整，这回听说吧，您那个老年人，你的老年人。说的您记住了，下个方没说，这个方他说完全了，问您能不能再给我重复。
1: 他这个方我没有让他说，因为那个阿姨她不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也不是说她老伴儿亲身体验的，她是在书上看到的。咱节目的原则是要这些方法自己亲身体验，所以这个方没有让他说，咱们不了解具体的内容。
3: 那行啊。
1: 我也问后边的内容了，是要跟中药一起混合好多药材，那就更不能随便说了。你说是不是？对吧？
3: 老师啊，
1: 因为没有参考的价值。
3: 您能记住多少跟我说的？我把电话撂下，我录一下吧。
1: 没有让他说，我一个也没记住啊。没有让他说，只是提到了猪鬃这个材料而已。具体的怎么做，配合什么药，什么都没说。
3: 那您给我说，还有敲打这个肝经这个4个穴位这个一块儿给我说，我把电话撂下给你，我上那屋了，把这个您说的录下来，行不行？
1: 你要敲打肝经，你是说健康养生保健的穴位啊？
3: 啊，那个您给我，到我录半截总没录上，您说完了我都录不上。
1: 啊，好的，我给您找一找，到时候我提前强调一下，是这个敲打一些穴位，然后您再到时候关注一下，去录一下，好吗？我提前做好提醒。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王丽，你好。
4: 你好，老师。
1: 哎，
4: 我想问一下，就治疗疝气的小偏方。
1: 得看严不严重，特别严重，年龄又大吧。就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得手术了。年龄不是很大，本身阳气又还挺足的，你可以分享听众的经验。有人是用茴香籽泡酒，比如说1两茴香籽，你泡大概
4: 1两茴香籽，
1: 泡
4: 酒
1: 大概2两左右的，好一点的，度数高的，60度以上的，好的纯的粮食酒，大概泡10天半个月就可以喝了，早晚各一次也行。一次喝一小盅，或者有人呢不太能喝酒，一开始就少喝点，慢慢来，循序渐进，一开始只喝一次一小盅就行。
4: 啊，光喝酒。
1: 啊，是的。然后有听众用的是吃补中益气丸。
4: 补中益气丸。
1: 嗯。
4: 啊。补中益气丸一天多少呢？
1: 补中益气丸按说明书吃用就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从什么角度呢？有的老年人他的疝气就是中期下线了，然后不严重的那种，吃一吃一个阶段就能回去，嗯，
4: 哦，
1: 就等于吃上去了，阳气上来了。
4: 哦，
1: 嗯，但年龄特别大的又很疝气本身又很大啊，都已经必须靠疝气袋，要不然就滴了嘟噜的那种哈，年龄又大的就不行了，就得手术了，嗯。
4: 哦，
1: 好吧。
4: 还有方子吗？
1: 没有了，目前就这两个，酌情参考，咱们再呼吁大家提供帮助。
4: 好，谢谢老师。
1: 哎，再见。
4: 谢谢。
1: 其实疝气手术挺简单的啊，日间病房一宿你就能出院，愈后也还挺良好的，我们可以多方的思路信息都去找寻一下啊，然后看看怎么治疗更好一些。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线。那节目当中大伙遇到的难题疑难杂症，如果你有经验帮忙支支招，当然了必须是自己亲身体验，或者是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兄弟姐妹呀、爱人同事啊等等，哎，他用什么方用好了的。那如果说杂志啊报纸啊这些方咱们就不用照着念了，因为没有什么含金量，你说是不是？更何况含有药方就更不能随便来说了。在这儿呢也期待着我们更多的听众来提供亲身体验的、有经验的或者您亲自见证过的好方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每天陪伴大家。咱们这儿啊，汇集大家的生活经验，另外一方面也分享一些中医理论啊、营养知识啊，让每个清晨收获更多。还有就是咱们老中医的服务，那如果您现在也需求一个老中医大夫好好给自己把把脉，您可以信赖相信咱们的许振山老中医，因为他确实跟其他的环境、平台、大夫不一样，他特别的耐心细致，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能够好好给你把把脉，认真详解，思路拓宽，然后帮你去分析，看看你这个身体素质跟情况应该怎么调，帮你去动脑筋，苦口婆心为你介绍。那你想，年纪大了肯定是机能下降的，这是自然规律。但为什么有的老人家90多岁、100岁仍然耳聪目明呢？能够生活自理呢？为什么有的人60岁左右就心梗、脑梗住院调理了呢？对吧？这都不一样。所以跟我们日常饮食、起居、生活、情绪，包括你本身目前面临的体质，以及你对健康的程度的重视，都有关系。所以年龄大了，你像三高人群、四高人群，冠心病啊、心慌啊、胸闷气短、头晕脑胀、记性下降、手脚麻木、睡眠质量特别的差，像有人比如说举个例子，为了调理睡眠他吃一些药物，但这个药是自己判断的，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影响睡眠质量了，然后呢会影响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半夜丁半总起夜等等。那有的人可能是尿频尿急，然后呢可能自己用一点药物短暂有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然后也是一宿起夜好几回。有人打嗝、胀肚、反酸、舌苔特别的厚又白，平时饮食又不知道怎么调理，每况愈下，身体愈堵。所以这种情况吧，你说 我舌苔厚，舌苔白，水汪汪的，我去拍片咱能拍啥片啊？咱验血也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啊。所以你这种情况就得找中医判断，中医是连带的去看一些问题，就像成语所说的肝胆相照，心肺相连，是不是？中医给你调脾胃，再调睡眠，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或者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是有顺序的，他会找到问题的根本。就比如说有的人睡不着觉，那咱自己可能直接就买一些什么四五加口服液啦，我们可能买一些褪黑素啦，说安神补脑的，什么补营养的，骨维素之类的，是有一点帮助的，但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或者吃着吃着自己就讲话了，有什么耐药性了。但中医不是啊，他得看你睡不着觉的原因。如果你睡不着觉的原因是心脏供血不好，肯定给你先调心，你自然就睡好了呀。那有的人睡不着觉，那就是脾胃不和嘛。有的人自己不自知，不觉得，不认为，发现不了。但是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之后会发现，哎呀，你这睡不着觉啊，其实跟脾胃有特别大的关系，饱胀啊，难受啊，反酸呢、啊、因为脾胃的事儿，有的人吧比较能忍，再一个脾胃不得劲儿吧，都不是特别难受。当你脾胃特别难受，尤其是胃已经很胃脘痛了，揪巴的疼的不行，出大汗了，那就问题挺严重的了。一般的小问题，浅表性的问题，胃的问题咱都不太当回事儿，对吧？你偶尔胀胀肚，偶尔打打嗝，偶尔反反酸，哎，吃点什么酵母片啊，四消丸呢、啊、健胃消食片也就完事儿了，你不会重视它，对不对？但是往往这些问题有的人会影响睡眠的，有的人不会影响，那么所以因人而异。那如果是影响睡眠的，我们就把脾胃调理好了，你睡眠自然好了。这个都是许振山老中医能够帮大家忙的，对吧？而且您特别信任他，放心，他的这个老中医大夫啊是快50年经验了，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中华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现在给大家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是不是特别放心，也是一份福利。那你要是到别的平台，专家挂号费100元，你还得可丁可卯的到时间去，还得付100元专家挂号费，可能三五分钟看完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哈、啊，就是比较忙，然后也得不到特别好的贴心的服务。咱们这个是完全可以照顾到大家的需求，是不是？要想预约，现在打电话约就行，8468888384，8464-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但许振山老。中医只出诊一个上午，还就看10个人，特别耐心。所以您现在如果爱发脾气呀，肝郁气滞啊，哎，你找许振山老中医调调肝，偶尔咯嘎打嗝反酸水特别的饱胀，大便溏稀或者五更泻，你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调调肠胃。但有的时候肝胆相照，心肺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像有听众亲身体验的，特意打电话感谢许振山老中医嘛，就是自己的肠胃调得不错嘛，他就是咯嘎打嗝，哎呀这嗝啊，饿了也打，饱了也打，然后吃了很多胃药都没用啊，什么四大舒麦子林之类的啊，因为都是短暂有用。人家许振山老中医说了，你这个跟肝有关，你不调肝，你光吃胃药没用的。你看看，我们跟老中医也学习了不老少的知识，是不是？要想约许振山老中医，8464-8-3，现在就能打8464-8-3。我们接下来有请魏桂琴，你好。
6: 你好，玉然。
1: 魏阿姨，你好。
6: 你好，我想求一个方，就是昨天一个姐妹说的那个治干眼症的那个，我就没记下来，我就知道是黑豆，有黑豆，有枸杞和红枣，我就不知道那多少颗。
1: 干眼症，你是说里边有这个？
6: 像有沙子似的膜。
1: 哦。
6: 嗯，我就看了10多年了。到医院嘛，就是给眼药，给眼我点了10多年，到现在也没好，还是干磨的，乐还淌眼泪。完，昨天我听一个姐妹说的，我寻我今天我觉得没记下来，我寻今天问问你，给我告诉我一下。
1: 哎，你这样，我回去找一找，因为那个方儿，我感觉应该是滋补肝肾，它的这个方的名字可能并不是针对干眼症的，应该是滋补肝肾那个方儿。所以我得找一找滋补肝肾的，然后找到你想对应的那个方、
6: 啊、
1: 因为你哈说干眼症，我现在搜索干眼症并没有黑豆的内容、
6: 嗯、
1: 我猜应该是题目， 就我们记小偏方都是题目嘛，题目是什么，主要针对是什么，应该是针对比如说清肝明目啊那个方向提到的，对眼睛的干啊什么的会有缓解，对吧？那干眼症我先告诉您其他的辅助的方案啊，那个方我再给你找。干眼症比如说听众用过你抓一两把的那个胎菊，菊花知道吧，到药店买胎菊，抓一两把，热水冲泡，热水冲泡，刚泡刚冲，它肯定是有热气，你要掌握好距离、
6: 啊、
1: 我们就用这个热气，千万别刺着烫着啊，哎，就是用这个热气来熏眼睛，一天两次、
6: 啊、
1: 你抓着一把，你早上熏完了吧，你晚上热乎乎你再熏一次。
6: 胎菊，
1: 对，到药店买胎菊，网上也有，就买胎菊，用熏眼睛，对，眼睛干巴什么的涩呀难受啊，哇，特别有效。同时如果能够配合、
6: 啊、
1: 在医生的帮助下，或者您到中药店问问职业药师帮你把把关，这个眼睛的问题、
6: 哎、
1: 干巴呀，干眼症啊，眼睛干涩难受，它除了外用、啊、你就像您讲阿姨原来就滴眼药水对吧，
6: 对，
1: 他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你这把怎么的呢，你换个思路，听众的经验是这么的哈、啊、你得找医生或者卖药的人去帮你把把关，吃点什么呢，像养肝明目丸或者是杞菊地黄丸、
6: 啊、
1: 你必须从调补肝肾的角度，因为肝主目嘛，对吧，有的时候眼睛干吧，
6: 对对，
1: 跟那个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6: 啊、
1: 所以你试试到药店问问，你说我这眼睛干吧，你或者你看个说明书的介绍，你是适合吃养肝明目丸或者吃杞菊地黄丸，你吃点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一配合
6: 啊，
1: 哎，你就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要不然总滴眼药水，
6: 叫什么地黄丸了？
1: 六
6: 养肝明目丸，
1: 杞菊地黄丸，
6: 什么？
1: 杞菊地黄丸，
6: 杞菊，
1: 对，杞是枸杞的杞。
6: 啊，
1: 菊，菊花的菊，它主要成分叫枸杞呀、
6: 啊、
1: 决明子
6: 啊、
1: 菊花类似这样的，所以叫杞菊地黄丸。好吧、
6: 啊，
1: 阿姨，你问的那个招我再找找，好吗？好，
6: 行，
1: 哎，
6: 谢谢，
1: 再见啊。那个方儿应该是针对像调补肝肾的，哎，这个情况哈，我再找，然后到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广而告之。

0: 感谢杜少和。再回顾一下这个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有的听众啊想用，但是在这儿依然也要提醒，杜叔叔用的这个招啊是吃的这个药片，这个药片并不是说专门就针对腰间盘突出的啊，这个药片是消炎的一种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可真是不能随便用啊，但我们长长知识，了解了解其他听众的好转经验也是好的，对吧？杜少和他是每次犯腰疼病吧，他都躺着卧床七天就好了，就是他打电话的时候也介绍了，告诉所有腰不好的、有腰间盘突出的问题的听众朋友们，但凡犯病啊，必须要做的就是躺硬板床，你就躺硬板床上七天就好了。然后他呢又有一次犯病了啊，就是挺痛苦的，然后呢非常严重，就突然就不能走道了，但是吃的是青霉素钾片，每天三次，每次两片，一天一共六片，他吃到第六天就能起来了，明显好转。这个是青霉素微钾片，我到网上搜索了，叫青霉素微钾片，英文字母那个微啊，青霉素微钾片是消炎的抗生素，千万不能盲目用药。另外我们爱心听众叫刘秀丽呀也提醒了，因为她知道这个青霉素微钾片，而有的人吧为了消炎吃这个，但是胃特别疼，就是大家要酌情参考，谨慎用药。你看我就建议大家用食疗，因为这个药吧确实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它不像食疗那么的稳定，是不是？所以要用我们必须谨慎。接下来我们有请刘文才。你好。
1: 依然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购一下就是那个风湿类风湿的偏方啊。
0: 嗯。风湿类风湿，有的听众就是喝那个三风泡酒。
1: 是什么风？
0: 三风泡酒，这个方十几年了。嗯，
1: 三风就都指什么风啊？
0: 清风、海风。
1: 什么风？
0: 清风。清风。
1: 清风。
0: 清风、海风、防风。
1: 清风、海风、防风啊？
0: 对，是的。
1: 清风、海风、防风。
0: 嗯，
1: 就是泡那个酒喝呗。
0: 对，最早的那个版本吧，一样各三钱。
1: 各三钱。
0: 是的。
1: 清

0: 风，防什么？还哪两个风了？
1: 防风，
0: 听风防风，那是什么风啊？
1: 海风，
0: 听风防风海风
1: 是，
0: 啊，是那个酒是这，就是，他那是不是得泡挺长时间呢？
1: 这个是多了少点都行，十天半个月左右。
0: 哦，听风海风防风。
1: 嗯，
0: 好了，那我记住了，谢谢依然。
1: 酒呢要给它没过去多一点，然后泡十天半个月左右呢，早晚各一小盅，不能喝酒一开始先喝一盅，试着来。它主要就是活血化瘀、祛风散寒的。你要是风湿类风湿，理疗烤电什么的也挺重要的，对吧？外部的祛风散寒，内部活血化瘀，这配合一下，是不是？好吧。你找找，
0: 听风海风防风。
1: 哎，对，你到药店问，说泡酒用的，
0: 啊，
1: 就都能知道。嗯，
0: 啊，行，谢谢依然。
1: 哎，不用谢，我们再次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跟帮助，咱节目就是仰仗于大家伙的帮助了，才有这么多的资源，是不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今天分享营养小常识。大家都了解《黄帝内经》当中讲的五谷为养，五谷是指什么呢？有没有听众朋友们能够答得出来五谷是指什么呢？大部分听众会答得出来小米，像大米，但你到其他的是什么吗？稻麦黍菽稷，五谷为养，是指大米、小麦、大豆、小米。五谷杂粮的本质其实就是植物的种子，种子呀，但是浓缩了植物的精华，必备的旺盛的精力，所以也称之为生机或阳气。所以我们吃主食的时候，不仅吃了各种的营养物质，还把粮食的阳气吃进身体当中了。五谷杂粮调补脾胃，五谷杂粮的属性大多都是有性平和的，色黄的这个特点，味甘的特点，多归脾胃经、肾经，这些性味归经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对脾胃是特别好的。包括糙米，只是去掉了壳，保留了糠层、胚芽以及胚乳的营养，还包括和白米，白米啊，这个就是壳和糠层都去掉了，就是精加工的精米。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啊，对应的是五脏当中的肺脏，而肺对应的就是秋季，所以可见稻谷特别适合在秋季风燥的时候来食用。那如果出现了肺燥、咳嗽，大米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啊。黍是黄米，它对应的五脏中心是五脏的心。哎，那黄米和小米都是黄色的，但是黄米要更大一点，跟小米不一样。黄米不适合直接当饭吃，适合煮熟之后，然后呢跟其他的东西来搭配，可能会更好消化。稷是小米，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对应五脏的脾胃的脾，咱老百姓讲话是脾，对，咱就跟老百姓的说叫脾。大家都知道吃小米粥养胃，不过啊，养胃的小米必须煮烂乎了，把米油煮出来，那个米油才是真正养胃的。小米是五谷之首，经常吃能够补脾益胃，小米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讲可谓是进补的佳品，补中益气，延年益寿。麦子就是指燕麦、小麦等等，对应是五脏当中的肝。小麦就是对应肝脏，所以你看我们要联合起来去补营养。黍呢是指豆类，黄豆、红豆、黑豆、扁豆、绿豆、豌豆、蚕豆，这些豆对应的是五脏当中的肾。你想那黑豆的样子跟咱肾脏是不是挺像？所以稻麦黍菽稷这些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都吃，平时多用，真正把五谷杂粮的营养吸收到身体当中。接下来有请玉美容。你好。
2: 喂，你好，依然老师。
1: 哎，
2: 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我的足跟脚后跟疼啊，疼好长时间了，不能走道，右脚后跟儿，
1: 有
2: 听，尤其早晨起来哈。

0: 一踩地滋滋儿疼。
1: 嗯，你有骨刺吗？
0: 不知道啊，我上医院看，
1: 这个，
0: 他说我是骨刺，
1: 啊，那这不就是有骨刺吗？
0: 啊，
1: 你拍片了没？
0: 哎，那你说咋办啊？
1: 拍片了吗？
0: 拍了
1: 啊，那就是有骨刺，因为毕竟有片子，对吧？那这医生给你判断的，
0: 啊，
1: 是不是？有听众的经验是这样，
0: 啊，
1: 到药店买一点中药，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威灵仙，
0: 啊，
1: 名字叫威灵仙。对，把威灵仙捣成沫，啊，然后搁点醋调和，
0: 糊上。
1: 对，糊上，上面你可以包上纱布，
0: 啊，
1: 再包上保鲜膜，胶布固定什么的，
0: 啊，
1: 嗯。
0: 啊，
1: 然后用这个每天敷一遍，
0: 啊，
1: 有的人呢是睡觉敷，第二天早上拿下来也行，但是看皮肤敏不敏感吧，
0: 啊，
1: 太敏感的皮肤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呗，对吧？你看各个情况。
0: 啊，叫威灵仙。
1: 对，威灵仙。嗯，
0: 买多少？
1: 这个一次就多买点吧，因为我们用的时候有数，因为用的时候你就敷你脚跟嘛。
0: 啊，
1: 是
0: 是，搁什么货呀，老师？殷老师，
1: 这个他就说搁点醋就行。
0: 啊，搁白醋啊，什么醋？
1: 他一般来讲没强调陈醋，就是白醋。
0: 哦，
1: 嗯，你看咱们其他听众也了解一下，如果咱没有强调说必须搁陈醋，那就是普通的白醋。
0: 啊，
1: 嗯，
0: 啊，和一和，糊脚上。
1: 对，是的，
0: 啊，
1: 然后还有啊，就是泡醋，你就直接泡醋就行。晚上泡醋，泡完醋要搁地下，穿上硬底鞋走走道。这样有听众讲话
0: 啊，
1: 咱老百姓自己说的，能够把它泡软了，踩没了。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在医学上不成立，人医生可能不这么认吧，对吧？咱听众讲的，泡软了，你穿硬底鞋走道，人家给踩没了。
0: 啊，
1: 嗯，
0: 那个醋用不用热一热？就是凉醋。
1: 嗯，热不热都行。
0: 啊，
1: 因为你热乎完了，泡完了，泡一会儿，泡一会儿也凉了。嗯，对，就泡脚后跟，
0: 啊，热不热都行。
1: 当然了，因为你热完了泡，
0: 啊，
1: 它一会儿也凉了。
0: 对，
1: 你要觉得泡热乎的舒服，
0: 啊，
1: 你就泡热乎的也行。嗯，还有挺多呢，
0: 啊，
1: 比如说买那个穿胸做成鞋垫，垫在鞋里边踩着。嗯，
0: 啊，
1: 嗯，还有吃黑豆泡醋，黑豆泡醋，
0: 啊，
1: 泡个十天八天，泡软乎了，生的黑豆直接泡，炒好了，生的黑豆炒好了直接泡。嗯。
0: 啊，泡完就那么吃。
1: 对，泡完就能吃，每天吃个十粒八粒，或者有人呢吃饭的时候就吃一小碗都行，得看胃胀不胀肚呗，
0: 啊，
1: 有人吃不了胀肚嘛，啊，所以看
0: 泡多少天，
1: 十天半个月就能吃了。
0: 啊，
1: 嗯，有听众自己多少年前讲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他自己描述的是那个骨刺吃没了，我就挺惊讶的哈，
0: 啊，
1: 但确实是听众用好了的方法，这些都可以用，是不是？好吧，
0: 好，
1: 祝您健康。

0: 相传长沙有一位122岁的老爷爷，留下了一首青字长寿歌。青麻的一生德性好，清爽的一身勤洗澡，清醒的头脑睡得早，清新的空气长晨跑，清淡的饮食求温饱，清洁的房间多打扫，清香的烟酒不沾好，清宁的环境无烦恼，清新的生活情欲少，清亮的眼睛人未老。我是江默言，今年7岁，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1: 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离不开吃。那刚刚咱也了解到了吃五谷杂粮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好的影响，但是平时啊，有的杂粮比较硬，咱还没法消化，那有的细粮你吃，你也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足够的 B 族啊、维生素什么的，所以变成健康的小零食的一种饮食方式，特别的有益健康，而且容易坚持。接下来依然给您推荐咱们特别喜欢的杂粮酥。这个呀是前一个阶段咱们的选品负责老师特地从河北带来的，哎呦，在当地特别知名，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呢是专门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好几十年的老牌子的名优企业了，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就是它生产的这个杂粮酥是。

有钥匙童颜认证的这个戳印在那上面的，就连酥酥脆脆的饼干上面也印着钥匙童颜。这个字不是说随随便便都能印的，必须有相关认证资质的机关单位发放的这个资质你才可以印。所以你要知道，真正能够达到钥匙童颜认证的食品寥寥无几。就我都上商场超市看过，我就看一个大型超市我都没找着，而咱们这一款杂粮酥完全值得信任，药食同源啊，专门为中老年听众，或者是说呢大肚腩水桶腰，其实你岁数不大你想减减重，你也可以吃这个特别健康的零食。而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要是脂肪含量比较高，血糖忽高忽低的，然后血压也不平稳，你这个肠胃也不是很好，平时呢你熬一些杂粮粥啥的你还觉得牙口有点嚼不动，是不是？而今天这杂粮酥啊，大家就可以放心来选择了，酥酥脆脆的脆香酥，可香可香了。当然了，它没有糖。你要知道，咱们平时吃饭哈、啊，舌尖是最快感知到味蕾的刺激的，所以我们吃酸的、辣的、甜的，对吧？我们舌尖是有感知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吃那个麻辣烫，哎呀，第一口鲜香麻辣。哎，但是我们这款杂粮酥由于它没有过盐过糖过重的一些调味料，它就没有调味料啊，根本就，而且它连糖都不加，所以它刚开始咬第一口您并不会觉得味道上的惊艳，因为它不甜，它也不酸，它也不辣，它不刺激啊。但是你相信我，咬了第一口你咬第二口，因为它很酥脆嘛，你就嚼咔哧咔哧的啊，你就能慢慢吃到真正杂粮的香味了。一种口味是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能够吃得到那个荞麦全麦的本真的麦子的清香。而为了让它更对胃肠好，对健胃消食啊，祛湿啊，宁心安神呢、啊、还给你加了山药和茯苓，为了让它营养更全面，更脆爽，更好吃，更香，加了腰果和开心果，你想它能不香吗？酥酥脆脆的啊，荞麦太有营养价值了，对吧？多种维生素啊 ，B 族维生素，包括黄酮类的物质，那个芦丁，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好，而且荞麦当中还有铁、锌、镁很多矿物质。而另外多吃荞麦，膳食纤维好啊，膳食纤维丰富啊，对肠道蠕动好，而且像血糖特别爱高标的，你一定要多吃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因为它比较容易让我们控制血糖，高饱腹感，然后低慢糖，属于 DGI 的饮食方案。山药不用依然说啦，大家都了解，都异常好啊，还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维生素、氨基酸以及维生素 C、钙呀、钾呀，而且你看我们的肠胃吸收粘液蛋白是对于胃黏膜特别好的，而淀粉酶是帮助消化的，淀粉酶嘛，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吃进去的馒头啊、大白米饭这些东西，所以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能够通过吃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滋补我们的肝肾，非常适合长期用。而茯苓是祛湿的嘛，对吧？中医认为茯苓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水肿的人、睡不好的、肠胃不好的，哎，我们都可以用点茯苓，是不是？所以三者搭配相得益彰。另外一个口味是对肾脏更偏向于好的，因为这里边是黑豆全麦酥，黑豆全麦酥同样加了山药和茯苓以及腰果开心果，黑豆太多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被叫做肾之果，黑豆跟肾多像啊，适合脾胃虚肾气偏弱的中老年听众长期来用，所以又是杂粮酥，而且咱们这款小麦里边是保留了小麦胚芽的，所以越粗越健康，但是我们这个是研磨的比较细腻了啊，三斤一大箱，分量足，一大箱子里边又是独立一小包一小包的独立小包装，我的天哪，这个可真是很好吃，很高端，很健康，很酥脆，然后比我们吃任何甜腻的任何什么糕点呢、啊、那些小零食啊强太多了。不管是日常每天来两片来两块来养生，或者我们用来代餐，你要是血糖高脂肪含量高，然后晚餐咱们就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哎，我们炒盘菜配两片三片的杂粮酥就很健康啊，配料特别的干净，营养安心，专门为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控糖的人来准备的啊，一箱子三斤，打开以后是一种比较高端的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个皮儿，
一小袋一小袋的，每一小袋里边有两片，每两片这个杂粮酥顶上都印着药师同源的认证的这。

0: 个字儿。哎，我们一箱是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一共两箱子，到手六斤。这个在这个河北玉涛食品嘛，在那边的附近的省份的商超都有的卖啊，一斤的都五六十呢，对不对？而我们现在一共六斤，一共六斤178，到手两箱啊，到手两箱178，特别的酥脆。我最近也一直在试吃，配点牛奶，配点咖啡，很享受的啊。而且听众朋友们，是咱们独家的一个平台，有团购价格，在咱们黑龙江你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87996984，87996984，178，到手两箱，每一箱三斤，每一箱里边打开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一小袋一小袋的，每一小袋两片，一共到手六斤，市场指导价4500-5600了，现在178给到大家，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几十年专注于无糖食品生产的一个大品牌大企业，特别让人放心。而且咱们给大家做好把关站岗服务了，优质的好的来源，好的工艺，大家放心来订购。178一个组合，足足两箱，一共到手六斤，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今天只有30组，只有30组，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马吉，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叫依然就行。
1: 哎，依然老师好。
0: 那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1: 我今天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关于胸闷、变异性哮喘和慢阻肺的偏方？
0: 慢阻肺没有食疗可以对应，但是听众讲过，他也是慢阻肺，总也不好。反正正常吃药打针什么的也都效果一般，后来去艾灸，这是一个挺好的思路，就你别光吃药打针，哎，去艾灸，就特别明显好转了，然后后来就彻底康复了，这是一个思路啊。然后之前您提到的胸闷性的变异性的哮喘，目前没有针对性的方法，因为咱们是分享经验嘛，没有听众推荐过这种类型。但是哮喘倒是有听众推荐过，就是只是
1: 哦，那太好了，
0: 只是哮喘的方啊，不是说您这么有针对性的啊。哮喘有听众是这么用的啊，用大枣、山楂、桂圆、冰糖一起煮水，大枣125克，山楂125克，桂圆肉125克，冰糖100克，熬煮煮水，然后要加两三滴的橄榄油或者花生油，总共这些量啊，你可以睡觉之前吃完，但如果觉得饭量一般，睡觉之前吃有点那个负担重，你就可以平均分2-3次给它吃完也行，针对哮喘，但并不是您提到的胸闷性的胸闷变异性的哮喘。您听听节目吧，我们呼吁广大听众给咱支支招，帮帮忙，有没有听众经历过这种胸闷变异性的哮喘，给咱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路，好吧？
1: 然后老师你看我重复一下，您看对不对啊？
0: 好，
1: 大枣是125克、
0: 哎、
1: 山楂125克，
0: 对，
1: 然后桂圆是125克，
0: 嗯，
1: 冰糖是100克，
0: 嗯，
1: 然后是加1-2滴的橄榄油，是吧？
0: 对，橄榄油或者花生油都行。
1: 花生油。然后这是一天的量，是吧？
0: 对，这是一天的量。
1: 哦，它这个是煮吗？就是一起煮水？
0: 煮水之后再加那个油。
1: 哦。
0: 好吧，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啊。
1: 好。
0: 酌情选择，
1: 谢谢，
0: 然后你再听听节目啊。
1: 哎、
0: 慢阻肺可以试试那个。去艾灸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有听众来问杂粮酥的品牌，玉涛食品容易出品的杂粮酥我们杂粮酥还剩10个名额了，哎呦，这款杂粮酥你就放心来吃吧，品质特别好，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用来代餐。你想，如果你体重过重，然后呢或者是脂肪有点超标啊，血糖有点不平稳，那你就用我们这个杂粮酥，名字就叫做杂粮酥，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蛋白质含量高，杂粮含量高，而且它在箱子上印着呢啊，经检测符合国家无糖标准，有药食同源认证编号， 编号有点长，依然就不给大家念了啊。玉涛食品。

0: 额外的什么增稠剂啊、香精香料啊，特别纯粹。那你说咱吃这个是不是特别放心啊？老人孩子都能用啊。哎，我们每一天用五谷杂粮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多健康。87996984，还剩最后三组178，哎呀，能吃挺长时间的啊！我们完全用它来代餐，很健康。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一路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和内容。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时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获得12连冠。
1: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的运动员庆生活动的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1: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诊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铁的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这一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截至10号13时，浏阳烟花爆炸厂出现的事故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 中央气象台10号18点发布了强对流的天色蓝色预警，预计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山西的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的西部和南部、河南的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呢，山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的中部和东南部、江苏的东北部、云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那小时的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央视新闻联合了全国博物馆推出了文博科普产品文博日历，每天呢带大家认识一件文物。那么今天呢带领大家认识的文物啊，叫做金蛙玉叶银簪。簪杆呢是银制的，呈现板平状，那簪首呢呈椭圆形，由金片打成底盘，包着荷叶状的白玉，以4根金丝固定玉片，白玉上趴着金蛙，蛙体中空，颇具轻盈感，蛙身下部呢是那种短金丝制成的小撑，焊于荷叶之上，整器工艺精巧，荷叶温润饱满，金蛙灵动传神。听众朋友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007，每个清晨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就经常感觉到咽部有异物感，咽炎又发作了，又咳的又喘的，尤其是大家呢总是觉得啊这个整个的咽部不舒适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华养生文化的长河当中啊，总有一些好物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我说的是什么呢？安徽砀山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它呢是源自于世界梨都砀山的馈赠，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匠心熬制，无添加，纯本味，一勺入喉，清润润的肺，滋润着身心，是老少皆宜、四季常备的天然养生珍品。那么砀山呢是地处于安徽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软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明清的时候，砀山苏梨便是专属贡梨，皮儿薄肉嫩，脆嫩多汁儿，而且呢甘甜没有渣子，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茶素等多酚类的物质，自古就被誉为百果之宗，天然矿泉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梨品甚多，俱为上品，可治百病，生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砀山梨膏的传奇呢，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曾经患顽疾，口干舌燥，心热气促，百药无效，幸得道士以砀山苏梨配以中药秘制成膏， 服用后痊愈，玄宗大喜，赐名贡苏梨。那么砀山梨膏啊，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和选定。可以说这款梨膏历经了宋元明清，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呢更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砀山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这个时节当中啊，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呢咽部不适的，是不是甚至是总觉得自己齁巴的，那想喝点润一润的，您就选择砀山苏梨砀山梨膏。咱们这个呢，经过了九炼九滤古法，不添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就靠纯的梨本身的那种汁儿浓缩十几个小时，柴火慢熬，那么梨汁呢在锅中慢慢的浓缩了，变成什么呢？鲜香四溢、氤氲状态的这种梨膏。它这个整个通体颜色就像琥珀的颜色一样，浓稠挂壁，一拉成丝儿，16到20颗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砀山的梨膏。所以说每一勺啊都是梨的精华浓缩。那么咱们今天呢，这款砀山梨膏给大家来进行选团。大家也都知道，这市面上的梨膏品类繁多，品质呢参差不齐，不少呢以次充好的。而我们这个呢，直接跟厂家的原产地来进行沟通。朋友们，一瓶砀山梨膏200克的话，都得45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瓶装的260克的。260克一瓶，你说说45块钱一瓶，那五瓶呢就是2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五瓶砀山梨膏，每瓶呢260克的。如果说今天收到这个听到节目的129元一套组，给您呢快递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朋友们，这个砀山梨膏啊，我跟你说哈，它这个精选的安徽砀山的那个苏梨，天然健康纯粹滋养，就让这勺呢流淌千年的梨香，温润你的四季，守护你的身体健康，一口润心，四季安康。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129块钱一套组，正好是一整箱，五瓶的话，说实话够大家喝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有那种给孩子上学带水的，你早上起来就拿温水啊给他调匀了，冲一罐这个梨膏给他带着，一勺就够。然后呢，有朋友不爱喝水的，对不对？您呢就给他喝上。那这个梨膏啊，就是不仅说呢在秋冬季节适合，夏季炎炎的时候，感觉呢就是生津解渴的时候，您就给它喝上啊。清热降火，滋润肺腑，远离那种烦躁和不安。129块钱给大家带来5罐，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网上就有这款梨膏，一罐200克的还得45呢。咱们今天的260克的和每一罐呢在25.8。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用起来吧。来，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呀，李姐啊，
0: 怎么了？
1: 我闹心呢。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跟你说件事呢。
1: 哎呀，你先别跟我说了，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吧。
0: 怎么了？
1: 你说咋整啊？
0: 啊，
1: 我要结婚了。
0: 你要结婚了？
1: 那我这
0: 啥时候的事儿啊？孩子都老大了，咋这没证书啊？
1: 啊，
0: 你要结婚？
1: 不是
0: 啊、
1: 哎呀，别提了，不对，我这嘴呀、说嘟噜瓢了。
0: 咋的呢？
1: 我家孩子要结婚了，
0: 吓我一跳。我心那好的老公你不要，我可金棍了啊！
1: 哎呀，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这么多年一个人，你说说，啊？
1: 哎呀妈呀！
0: 孩子，不等会儿，谁结婚？
1: 这要不就说呢，我
0: 孩子结婚，
1: 我要结婚不是啥稀奇事儿，
0: 对。
1: 我儿子要结婚，这是天大的事儿啊！
0: 你可真能给我整景，还儿子要结婚？你儿子上小学吧？
1: 嗯，
0: 小学结婚？
1: 那
0: 有人随礼啊？
1: 你咋知道呢？
0: 我说你要招，你要接礼啊？啊？
1: 我没想接礼，还想接礼啊？
0: 这搁那胡说八道！
1: 不是还想接礼，是还把礼接了呀？
0: 啊？
1: 你说我办不办呢？这事儿到底？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世界不大，无奇不有啊！啊？咋回事啊？
1: 妈，别提了
0: 啊！
1: 你知道我儿子多大？
0: 你儿子不小学吗？4年级还3年级呀、也就10岁。
1: 那
0: 啊，
1: 嫩大小孩有经济头脑。
0: 怎么说呢？
1: 哎呀妈，别提了
0: 啊，
1: 这不是吗？
0: 嗯，
1: 昨天呢，我这一回家
0: 啊，
1: 回家呢，他爸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跟我说啊啊，都是你，
0: 嗯，
1: 天天管孩子管不明白，
0: 然后呢，
1: 啊，成天还要买这个你说贵，
0: 嗯，
1: 还要买那个你说贵，
0: 嗯，
1: 哎呀妈呀，就在这念秧啊，就在这说呀，当年呐，咱俩结婚的时候啊，那钱呢都乱花了，这其实结婚还是挺挣钱的，这钱呢没好好给孩子留下呀，
0: 啊，
1: 就赖我成天这么絮絮叨叨的，
0: 啊，
1: 把孩子给引导了，
0: 你发现啥正屋了？
1: 孩子
0: 啊，
1: 在学校里面
0: 啊
1: 办了个结婚，
0: 然后呢
1: 证都领了，
0: 有证
1: 啊，那个
0: 什么部门给发的啊，
1: 手绘证啊，
0: 啊自己手写的，
1: 嗯，
0: 啊自己做个假结婚证，
1: 对，更离谱的是，
0: 然后呢
1: 全班40个孩子，
0: 啊，
1: 35个同学都随了份子，
0: 你咋知道随份子了呢？
1: 人有礼账单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齐全呢，
1: 礼账单上
0: 啊
1: 张三一元，
0: 哎呀
1: 李四一元
0: 呀，
1: 赵六一元，
0: 母家孩子随多少钱？是就我们家孩子没随吧？
1: 那
0: 回来没说这事儿。
1: 嗯，谁道呢？
0: 啊，
1: 可能是怕你家孩子随完礼了之后，你跟我念叨这事儿，可能就泄露了吧？
0: 啊，
1: 也有随的高的
0: 啊，最高的我估计啊，不得个10块钱啊！哎呦我的妈！这现在的孩子，这一路可真是哈，零食上自由，发家致富奔小康，那不行啊！
1: 把我气的呀！
0: 你可别难受了。你瞅瞅，你瞅瞅，给你气的咽炎都犯了啊！
1: 还把钱收上来之后，
0: 啊，
1: 还高价借贷给别人呢！
0: 我的妈呀，这么点小孩，你说说，他这家是一轮融资，二轮放贷呀！来，听众朋友，跟您关注一下啊！你说这孩子啊，一般人听起来都觉得是笑谈，但是呢，人家在学校里边践行了，说这个小学生啊，在书包里边放了一个礼账簿，妈妈打开之后呢傻眼了，这同学一个个的都随钱了，而且还有零有整的记下来了，还做了这个结婚证，这个在校园当中给妈妈气得直哆嗦，你这上学来干啥来了？汇聚人脉来了？搞融资来了？完了之后呢，钱汇聚好之后呢也没着急花，谁需要钱我借给你，借给你之后还我之后呢得有利息啊！不少网友就神评论了，说哟，说这孩子不得了啊，将来可能是金融界的大佬啊。朋友们，您如何感观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认为说很鲜的生菜吃起来更健康更营养，殊不知看似那种刺纹纹又干净的生菜，它的叶片缝隙当中可能暗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的生吃容易引发感染，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儿童风险更高。那么近段时间呢，在深圳市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儿科就接到了一位因为生吃生菜而引发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个小孩6岁了，小男生，全身呢遍布青斑，而且血肿，被家长送到了医院，看着孩子满身的瘀斑，家长忧心忡忡，以为这是不是得上白血病了。那么医院的儿科主任说，孩子血红蛋白、血小板正常，这个嗜酸细胞明显升高，进一步的外血栓形态呢明显，血小板呢脱颗粒现象。那总而言之啊，经过医生诊断，最终呢查到了叫钩虫卵，而且通过粪便培养检查出了钩虫的幼虫，明确的确诊了是寄生虫感染而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体的细胞增多相关的血小板功能障碍。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孩子有这个生食生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朋友们，大家可得注意日常的饮食，马虎大意不得啊。
1: 再来看哈，5月7号湖南长沙雨花大队的中队呢，在当地的民政学院路开展涉酒驾驶专项整治行动的时候呢，在7点58分，民警在对一辆车牌号为湘 AS 某某的小型轿车进行检查，发现驾驶人杨某，女，48岁，当地人，存在着酒精反应。面对询问，杨某起初辩称，我就喝了藿香正气水了，我真没喝酒啊，没喝酒。哎，经过这个检测之后呢，发现他体内的检测结果呢，酒精含量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看到检测结果，杨某然检称自己，我晚饭都没吃啊，不可能喝酒啊。经过民警多次的询问和普法的教育，杨某最终承认了，那我自己当天中午吧，我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两白酒，之后我睡了一觉，到晚上吧，我自以为我这酒都散了哈，加上自己呢所在的地方离家不远，便抱着侥幸的心理驾车回家了。没想到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被交警查获了。随后在询问当中，女子还灵魂发问呢，那警察朋友，我车还可以自己开回去不啊？交警提醒啊，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酒后睡一觉并不等于可以开车，请广大驾驶人警惕，隔夜酒隔餐酒，切勿心存侥幸啊。
0: 5月9号啊，有网民发视频说，在云南墨江一个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有24块鸡头，这让他感觉体验感很差，于是呢拨打了12315进行反映。10号的时候，餐馆人员回应了，说呢是10几只鸡头一起杀着卖的，没有说把鸡头呢均匀的分布，而导致数着有25块，它不是24个鸡头。那么员工说呢，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元的餐费了，目前餐馆呢仍然在正常营业。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谁是消费者也忍受不了啊。你说想吃点这个就是黄焖鸡儿，结果呢这一盆里边全都是鸡头，这谁都心里难以承受。那么网友也说了，说呢虽然呢商家免单了，仍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这个相关的人员已经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置。
1: 再来看啊，这47岁的王先生啊，在广东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大厅之内，面色苍白，捂着胸口走进来，分诊护士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儿了，立即启动胸痛绿色通道。几分钟之后，患者病情急转直下，突然心跳呼吸骤停，经过全力抢救，患者转危为安了。所以医生的提醒啊，如果说胸痛患者独自来医院的，在途中中途发生心脏的骤停，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胸痛发作记得尽早来就诊，不要拖延，首选推荐拨打120电话进行急救，同时告知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到身边应急处置。而在等待120期间，患者要尽量保持安静休息，身边人做好安抚，减轻焦虑。如果120急救车还没有到达，患者就出现了心跳的骤停，身边人应当马上采取心肺的复苏措施。如果有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可以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尽早的除颤，为下一步的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0: 近日上海的孙先生求助说，住在楼上的70多岁的老伯凌晨潜入他家，在客厅卧室走动，还翻来翻去。孙先生说，这已经不是这位老大爷第一次针对我家了，从一开始敲地板、泼脏水、拉电闸，如今半夜呢爬窗户入室，老伯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逼得全家搬走。那么孙先生说，从2023年开始啊，这个老先生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一口定咬定孙先生家藏了超声波、微波设备，甚至对他呢放毒气。那么在社区民警、物业、居委会都来实地查看过，把灯都拆了，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呢，这老头就是不相信，开始频繁的敲地板、拉电闸。通过监控呢，也看到了这老人呢进入孙先生家。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出具的鉴定通知书上写明，这位老伯呢确诊有妄想性障碍，而且在本案当中呢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力。那么在2025年11月，孙先生被逼无奈搬出家了，把房子呢租出去了。没想到呢，这位老伯继续的经常在深夜敲地板，然后呢租客也投诉来进行退租。那么律师建议孙先生啊，可以借着老伯起诉自己的机会。

0: 对呢积极应诉，使得法院呢知晓案情全貌。然后呢法院程序走起来后，可以确认老伯的状况是否可以有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呢也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来赔偿自己的损失。
1: 近日，江苏苏州的一位00后车主接了一单顺风车，车主说下单的时候呢，乘客已经点击确认承担全部高速费，可下高速的时候乘客却耍赖不承认了，于是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直言我不会就这么的惯着你的，直接掉头给您送回去了。那车主呢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表示，是乘客先不守信用的，我也没必要纠结，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是不能单赢。那车主呢就此事的视频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之后呢，绝大多数的网友选择站在了车主一边，大家认为说乘客临时反悔拒不承担约定的高速费的行为毫无诚信可言，不该被纵容。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个不爱吃早餐的习惯呢？如果说呢您在早餐这儿啊不太用心，或者吃饭呢不按时按点儿，这可不好，因为呢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顿健康的营养早餐呢撑起一天的元气。我们现在人很多，尤其是年轻朋友啊，大家呢就是呢经常的岁数不大，但是呢又是脾胃虚弱了，完了之后又是又浑身没有劲儿了，又吃这个外卖了，高油高盐呢高腻啊，给自己的身体呢过早的就弄得垮塌下来了。所以说我今天呢给咱们朋友们带来了咱们那种高钙的黄瓜籽粉早餐饼，老方食补，然后呢温和滋养，不用早上起来你繁琐的制作，把袋一撕开，松香丝软甘甜，营养拉满，老人孩子上班族啊孕妈都能放心吃。咱们这个呢就是把健康补钙营养饱腹揉进了每一顿清晨的早餐食谱里。那么其实说到黄瓜籽粉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专门团黄瓜籽粉的，但是呢直接吃黄瓜籽粉和您吃黄瓜粉早餐饼它是俩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里边呢给大家呢制作了黄金比例，把那个高营养的黄瓜籽粉和优质的小麦精细融合，不添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配料表贼干净，营养果腹的同时呢把这个呢黄瓜籽粉里边的纤维啊营养物质啊都补充进去了，那种膳食纤维补的特别好。咱们有那些朋友说啥呢，就是那个我控糖呢，对不对？有的朋友说我减重呢，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它这个吧属于是匠心慢慢烘焙而成的工艺，就是那个饼干哈，柔软松软满绵密，不干不柴，然后呢软糯吧还不粘牙，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带有那种呢天然的谷物的清香，淡淡的黄瓜籽粉它那种醇香味也在其中，不甜蜜不寡淡，老少皆宜，入口还很松软，咀嚼呢香浓回甘，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咱们加热吃啊，这饼干直接吃就行了，都是感觉到特别好吃啊。朋友们，那么您呢早上起来配点粥啊，或者说呢咱们喝包奶呀都行，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如果说有买过咱家豆浆粉的朋友啊，再喝点这个豆浆粉一起吃下。那么长期吃黄瓜籽粉早餐饼啊，这个营养益处呢自然就看得见，你天然的高钙养护骨骼啊，这个腰膝酸软的是不是，膳食纤维补充不足的，刺激胃肠消化的，那黄瓜籽粉里边都有，所以说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化成了好食材。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一盒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它在那个商场当中39.8块，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七大整盒，每盒呢净含量310克的，这七盒朋友们也将近4-5斤了，是不是？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大盒的黄瓜籽粉饼干啊，七大盒正好一箱子嘛，一大盒一大盒的。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备上点，你不光说是早上啊，你这个下午啊晚上啊什么时候饿了，你吃上这么一块有饱腹感，还不用担心发胖，还有营养补充，而且呢它不放蔗糖，朋友们，而还是烘焙的，不是油炸的那种，还很健康。99块钱一整箱子七大盒呢，预订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吃起来呢胃肠的没负担，完了之后呢对于这个营养的补充呢还很齐全啊，有那种淡淡的黄瓜的醇香味儿，完了之后呢还不寡淡，咀嚼起来呢有那种香浓回甘的感觉，这就是黄瓜籽粉饼干啊。朋友们，它跟黄瓜单纯的黄瓜籽粉不一样啊，它里边呢是黄瓜籽粉和这个小麦粉融合到一块儿的。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 电话吧。

0: 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99块钱，一整箱子七大盒，每盒呢是310克的，这也将近4斤4-5斤了，是不是？够大家吃了。400-399-0139。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那么再跟大家说一说哈，这只因为呢，就是住这个街道网购呢被拒发货。5月6号，一位网友呢在媒体发帖说，自己在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页面却显示说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收货。他呢就询问客服，那么店铺呢将他所在的街道拉黑了，说你家这个街道啊不发货，因为啥呢？收到货完了之后呢，退款的人太多了。说自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没有想到所在的街道口碑还这么差吗？那么在评论区呢，也有网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说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外套不卖给我呢。一位呢疑似服装商家的客户也表示说，发到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仅退款的有94个，穿了3年的有57个，我人麻了啊。那么通过联系到特定的街道的商家也说，拉黑啊并非是出于恶意，而是商家面对恶意退货的高额损失的，我们也得自我保护啊。通过查询发现，这个帖子当中提到的街道面积呢有23.1平方公里，下辖了10个社区、6个行政村。相关的报道显示呢，常住人口呢22万人，有近1.5万家的企业。那么这不发货呀，不是说1家2家，好像好几家都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朋友们，这商家拉黑某个区域啊，这不应该连累其他人，所以说也希望商家能够谨而慎之的去把这个自己的相关的情况呢表述清楚。律师说了，商家有权呢不与特定的消费者来进行交易，你这一点说商家歧视吧，这个还不能算啊。所以呢，咱们大家也是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很好的去生活啊。
1: 近日，广东的梅州丰县的一名男子呢，加油逃单了，而在逃窜的过程当中，同行人还对监控嚣张的比了一个耶。警方呢也是迅速抓获了嫌疑人，并给予了双倍的回礼啊。这是一辆轿车在加满了价值640元的油之后呢，司机竟然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甚至还在逃窜途中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的比耶啊。那对此呢，当地警方也是迅速出警啊，真是让人真是这难以这个置信啊。这个加油付费是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啊，你任何心存侥幸啊试图逃避的付费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007。

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啊，纵横驰骋，有业余时间的时候呢，出去转一转，走一走。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呢通报一下我们这个好消息哈。长白山三日之旅，这次呢是卫东跟大家一块儿去的。朋友们，我们要封团了，没剩几个名额了。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跟我说，跟我们小助理说，说我这次呢，这个参加长白山三日之旅啊，也是期待好久了。正好呢，卫东组织咱们有这个机会。朋友们，听友们，您听好了，咱这次啊去这个长白山啊，去延吉，你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呢，你在长白山你感受一下，因为长白山啊，它这个就是沿途皆风光，就是当你呢进入景区的时候，在你上山过程当中，四处的景观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时节去呢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什么呢，树叶吐着新绿，包括空气啊、温度啊、阳光啊，大家都很好的去适应。咱们这次呢是5月14号出发，今天11号了吧，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6点啊就在那个博物馆旁边那个国展家乐福那儿，我们就集合了。咱坐着大巴车，唱着小歌，在这个悠哉悠哉的过程当中就抵达了目的地。当天中午呢，我们这次行程是给大家提供饭食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到达之后啊，各个这个休息站拍拍照啊，合个影留个念呢，哎，都挺好的。而且我们这次呢住的是真棒，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了是携程网上4钻型的那这个温泉酒店。啊，朋友们，洗去你一身的疲惫，洗去你一身的乏累，你感受感受咱们这次的行程。5月14号出发，我们一共呢是住2宿玩3天。您吃到的特色美食啊，您听一听哈。您到这个长白山之后呢，咱们感受一下延吉好风光，然后呢咱尝尝那个煎鲅鱼，再吃吃那个石锅酱汤，人做的可地道了，那个泉州拌饭酱汁跟咱这叫小饭店都不一样，那石板豆腐咕嘟嘟啊，烤牛肉啊香喷喷啊，烤杏鲍菇土豆饼啊，拌那个明太鱼啊，朋友们一说我都直淌哈喇子。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那个大巴车的费用，然后呢吃的费用、住的费用、景观景点门票费用全都涵盖在内了。昨天一个朋友说，说卫东你们这个多少钱，2000几？我说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粉丝相当有面了，主持人没名啊，粉丝有面。我说一听说我们粉丝去了，给大家打

打造实惠价格，1199啊，1199，朋友们，1199畅玩三天，然后呢吃住都在内，我们给大家呢提供了就是两顿早餐三顿正餐，就两顿饭吧，大家自己吃。为啥这两顿让大家自己吃呢？正好到景区景点有特色美食了，是不是啊，朋友们？那个我们现在呢已经是23人了，初步打算呢30多个左右吧。完了之后呢，如果说呢您想去的话，赶紧给我小助理这联系。这个大家就是报名即交费啊。有阿姨说呀，咋就我自己呢？我们是单独的给您加入微信之后呢，你来扫码发你的身份证照片，你给你放大群里边，你身份证隐私那不泄露了吗？然后呢我们在出发的前一两天之后给大家统一的汇聚到大群里边，通知你注意事项啊，准备行程啊，完了之后呢以及呢这个携带啥物品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再给大家统一通知。5月14号我查了天气预报，风光风和日丽，阳光正好。那个想去的朋友1199，然后呢住的是4钻的那种温泉酒店，吃的呢是特色美食啊。完了之后咱们大家呢畅游长白山玩3天时间啊。你可以去到的那个延边大学的那个网红墙，这是我一个阿姨10年前去长白山的时候游玩的时候没有的景观景点，而且我们这次呢景观景点门票都涵盖在内了，不用您花门票钱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白桦林呢、啊、再加上那个大瀑布啊啊，以及那个绿渊潭呢、啊、哎呀所处景点都好，包括那个巨龙温泉群，问我们去不去，当然有了，都涵盖在其中的。朋友们现在呢就打电话报名，加我小助理微信来缴费吧，要不然你来不及了。今天11号了，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出发了，希望在这个卫东的快乐的旅行大巴上有你啊，咱们一起唱唱歌拍拍照乐呵呵。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然后我提示一下，前2-3天那个说去的啊，让我们给你留位置的，对不起了啊，我们不能给您留了，就是我们以今天的报名缴费的为准，因为啥呢？我们等不了，着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个14号就出发了，让我们等你商量。你出行这玩意儿就是说走就走，你商量没个头，对不对？而且咱这个行程你可以在社会上打听打听，你那个油钱呢，你开车呀，你又住宿啊，景观景点门票，你自己单独去处和家人去的话，一个人没有个2200-2300块钱你下不来。你知道吗？那你要说我在那我不住行，那你住车里行，你只要是住咱们这个宾馆级别的酒店，是不是朋友们？没有个2000多块钱你下不来。而咱们这儿呢3天时间1199，完了之后呢啥都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饭食还提供在内呢，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啊，我这个小助理是吧，打电话的多，但是您只要打通了，嗯，别担心，我们都给您一个个回复。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就是那个我那阿姨跟我说，说卫东，我是10年前去的，没有现在好哈。那个时候我就去在那个就是中朝两国那个边境那儿，都能站在那个山顶上能看到那旁边的就是朝鲜的朋友们，人家在田间地头干活，都能看到他们生活的场景。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这次呢行程哈，既感受到了森林大氧吧，然后呢那个美人松廊桥公园咱会去到，然后你也能看到那个就是咱东北落差最大的那种长白山瀑布，还有那个中国首个火山自溢的那种温泉群啊，叫巨龙温泉群，包括那个浪漫的双屿城哈、啊、延吉打卡网红墙，你感受感受啊。朋友们就这两年吧，长白山的就是景区的服务啊，包括景点呢、啊、特别漂亮，比你10年前去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这里边有一个那个伯伯哈，他家那个儿子在我节目里边找对象，他说卫东14号不见不散啊，我已经报名了。还有一个阿姨，之前呢跟我去过韩国的那个阿姨，那个阿姨叫什么，我记得网名叫阿秋吧，他说卫东我已经交上费了。你看看咱这个呢都是回头客，所以说呢这个品质您放心。还有一个大姐、哎、她去了，她说这次呢让我老头和她朋友去，完了之后呢特意的跟我说卫东一定要把位置给我留下。所以朋友们现在呢还剩下10个8个
个的位置吧，反正多吧，就是看情况，要今天多我们也容纳了啊，过两天我们就得严格筛选了，那个不能整太多了，因为咱车的位置有限啊。朋友们，大家担心说那个累不累啊，朋友们跟我出门的时候你不要考虑累的问题，你要考虑就是这次回家你长不长皱纹。

0: 的问题啊，朋友们乐呵呵的唱这歌啊，一点不累。咱们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大巴车，咱就是自己的做那个主打的行程，到一个休息站之后咱休息一会儿，完啥直直腰啊，说说话啊，哎，不知不觉当中，我跟你说这三天呢你都玩不够，朋友们啊。那个而且呢我也跟那个我们领队导游说了，我说我们那个呢就是上山呢啥的，根据情况，如果说有些阿姨说哎呀我不想溜达，我站着多待一会儿，那你就等着跟我们一起下山的时候一起回家啊，走不动咱就停一停歇一歇。所以说有孝心的儿女们，爸妈交到我手中，你放心，开开心心的带他们出去玩，完了之后快快乐乐的给你领回来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那个加我小助理的微信，给他打电话，电话号微信号同号，然后呢我们直接收费，不用您来了啊，直接给您这个收好费。到时候集合时间地点给大家通知明白，14号，对，14号咱一起出发，那两天天可好了。180，你看今天都27八度了，是不是？18045191069，18045191069。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咱俩这车要人停收费场吧？啊，反一天10块钱儿。啊，
1: 哎呀，这话说的
0: 啊，
1: 我是想觉得想情，你看你那眼睛在这啥嘛？找上、哎。
0: 你说咱俩出去玩这好几天呢，一天10块。那10块钱咱俩得买多少好吃的，你就听我的吧，别听你的了，听大野地得了，大野地地头吧。
1: 地方吗？
0: 咋没有呢？来，就停这儿。
1: 哎呀妈呀，你真别说，
0: 你这不自然天地吗？
1: 这上了啊
0: 啊，
1: 这真没车，没啥玩意儿啊，
0: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把车完咱往这一停，哎，然后呢省了钱儿了，你知道不呢？呀，几点了？咱俩得着急，赶紧走了。
1: 是是是是，快点的！
0: 有
1: 美好的行程等待着我呀！
0: 出去溜达玩儿，要浪起来！这家玩3天3夜啊，
1: 哎，
0: 真挺好。
1: 这该总有个陌生号给你打电话，你接没接呀？
0: 我没接，我现在这手机呀、啊，除了你、我老丈母娘、我父母，别人电话都不接。
1: 不，你接
0: 断交了。
1: 万一有啥事儿，我
0: 这一个劲儿响哈。哎，你好。
1: 我说大哥你好啊，给你打好了几天电话了、你是不是有一辆白车呀？
0: 我有白车呀，咋的了？
1: 你是不是停那个大野地上了？
0: 我停大野地上咋的？我压你家地了吗？没有吧，大野地啊、不碍事啊。
1: 那倒不碍事啊。
0: 啊，
1: 大哥呀，
0: 哎，
1: 我就是我跟你说啊，
0: 你跟我说
1: 我旁边吧，上工的
0: 啊，
1: 哎，我路过你这车，我就听里面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寻思跟你说一声，你是不是忘熄火了？
0: 呀，我的天哪！
1: 啊，
0: 我车锁没锁吧？
1: 你车呀？
0: 你拉一下门，拉一下。
1: 我拉一拉。呀，
0: 开了吗？这不是？
1: 开了。
0: 哎，完了完了完了，那车着火了？
1: 没着啊，就是在这着着油油油，着着油，嗡嗡嗡。
0: 完了完了，
1: 嗡嗡嗡。我实话跟你说啊，你再不接电话，我跟你说，我都报警了，我要。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是这不是丢了西瓜捡个芝麻吗？停3天了，车没熄火，一箱油不得干没呀？真危险，想起来后怕。
1: 这可不是吗？
0: 嗯，
1: 就说这个，就为了省停车钱，这也没毛病啊。
0: 没毛病，
1: 吃不穷，花不穷，你就算计不到，咱准受穷。
0: 嗯，
1: 小伙子也是一个居家过日子好手，寻思别停停车场了，出门好几天呢、就在机场旁边找了一个大野地，哎，停下了。你真别说，这地方真没人去，
0: 真是挺好的地方。
1: 哎，真是个停车的好地方。
0: 嗯，但是呢，这你这停好车，你做好安全的措施啊。
1: 光高兴了，找个不花钱的地儿吗？
0: 车都没锁，一直开着火，你说这是要是来一个歹徒啥的，或者是来个这个偷盗者把你车开走，你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呢，一箱子油烧没了
1: 啊！
0: 嗯，
1: 没有
0: 啊，
1: 人小伙人说了
0: 啊，
1: 没烧没，这不剩9%的吗？
0: 你看看，还有点仅存的电量。
1: 哎、
0: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那啥。我是婆家姐，那个赤旗是在这里边不？
1: 啊，搁这儿，往里走。
0: 哎呀， 这家是真热闹哈！你是哪边的人啊？
1: 啊，我是娘家的。
0: 那正好，那我就说我是婆家的
1: 啊。
0: 那你不认识我，你是娘家的，
1: 我
0: 是婆家的。
1: 对，咱婆家在对面那一行
0: 啊。那行
1: 啊。
0: 我问一下，一会儿那个红包可以扫吗？那个大屏幕上二维码发红包。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可是结婚组委会筹备处的啊，结婚组委会筹备处的一员
0: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婚礼整的老有意思了，
0: 是吗？
1: 啊，有互动，有抢红包
0: 啊，
1: 现场两个。就现场的红包夸夸就整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一扫码就能得。哎呀，我要抢一个。哎，你抢多少？我抢230了。
1: 妈，你真幸运呐。
0: 啊，
1: 妈，你这小手网速挺快呀。
0: 哎呀，我必须的。哎呀，真好。哎，我帮你收拾吧。你是不是要收拾桌子呀？
1: 收拾收拾。
0: 这五粮液啥的，那个烟啥的哈，那都整规矩的。三嫂啊，
1: 我说那个柱啊，
0: 啊，
1: 就今天那个上台领奖互动那个
0: 啊。
1: 抢200多块钱红包那个，说是你家亲戚呢？
0: 啊、不是，我看着在那一直跟你说话，那是你家亲戚啊？
1: 不是，他说了，人家是婆家亲戚。
0: 不可能，
1: 啊，
0: 婆家亲戚就两桌。
1: 哎呀，你把你妈叫来，你可能不认识人家，可能是你妈啥同事、朋友、老邻居啥的呗，看你长大的呗。
0: 不能啊！
1: 叫你妈。姨呀、啊，
0: 哎，
1: 来，
0: 辛苦了，他三嫂啊。
1: 你看这人，你认不认识？
0: 谁呀？这是、啊，
1: 这说是婆家姐吗？
0: 我家来人正好一车都装满了，没有我们家姐啊？
1: 不能啊，
0: 满了。
1: 说是你家婆家姐吗？那家抢红包还装了2包中华，我，哎呀妈呀，我咋大荒好像记得他帮我收那五粮液是个整瓶的，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典型的蹭吃党吧？
1: 啊！
0: 你说他三嫂啊，我还寻思是你那边的人帮你干活呢。
1: 你
0: 不是我们家姐，
1: 不是，
0: 我们一共就两桌 ，F 桌和 D 桌 ，DF 桌啊。啊男子啊，冒充亲戚，在这个婚宴当中啊蹭席不说哈，你说你饿了，你吃一口吧，大喜的日子不说你啥，你又吃又拿呀。把人家那个五粮液顺走了，2包中华烟拿走了，然后那现场还上舞台上各方面参加活动，
1: 哎，
0: 还赚走230块钱红包呢。
1: 你可不呗？你说这家当自己工作了是不是啊？
0: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可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来看一下，哈尔滨市公办小学将于6月2号到12号进行网上报名了。为了便于家长提前核实学区住宅的学位锁定状态，规避购房入学的风险，南岗区教育局最新发布了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住宅锁定的查询系统官方登录渠道，操作步骤与查询方式将会指导学生家长规范准确的查询学区房的学位锁定情况。
0: 5月9号啊，焕新升级的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正式的与广大剧迷见面了。那么，作为哈尔滨大剧院拓展文艺空间、创新文化场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这一次呢，全面升级的《长廊》剧集、展陈，包括艺术体验、文化交流等多元域体，致力于打造哈尔滨那种沉浸式的文艺新地标，让音乐剧艺术深入渗透到城市肌理，持续放大音乐之城的艺术效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 5月8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了。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将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黑龙江省同期举办第35届哈恰会。
0: 那么在5月9号上午呢，哈尔滨市第45届爱鸟周的启动仪式啊，在太阳岛风景区太阳石广场举行。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讲解、普法宣传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和游客传递了爱鸟护鸟理念，引导大家主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全力的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那么在本届爱鸟周的活动主题呢，就是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通过这样的多样式的宣传，让广大群众进一步的了解鸟类野生动物，普及野生动物的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也提高了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鸟类的意识。
1: 来看一则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许多人到中年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啊有可能会有脂肪肝了，大家都在找寻能够较为轻松的逆转脂肪肝的方法。今天呢，咱就共同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为大家提出的一个不遭罪的叫做肝脏刮油法，不用天天挨饿，不用疯狂流汗，只需要每周挑两天稍微少吃一点，12周之后呢，肝脏的脂肪掉30%，体重血糖都跟着变好了。研究证实，超80%的人都成功了啊。到底啥方法呢？就每周你选择两天少吃点，逆转脂肪肝的效果竟然和天天节食那是一模一样啊。这也被称之为叫做5+2轻断食组，也就是每周连续两天为断食日，每日仅摄入大约5000卡的均衡营养，剩余5天为自由饮食日，不用刻意计算热量，只需要保持均衡的饮食。而天天控热量组每天呢都是严格少吃，固定减少20%的热量，全程没有放松吃饭的日子。这研究结果一表现啊，就能够看出来两个实验组互干的效果差不多。
0: 哎呀，真好这方法。
1: 对，所以这5+2轻断食不光逆转了脂肪肝，身体代谢也会悄悄的变好。一，明显降低血糖；二，减少血栓形成；三，减缓大脑衰老；四，改善负面情绪。所以呢，建议大家伙啊，5+2轻断食，但是轻断食并不等于你那两天不吃啊。啥叫轻断食呢？咱给大家捋捋啊，专家给咱推出的食谱。第一，咱这个轻断食的时候呢，是一个鸡蛋，早餐一个鸡蛋，加上脱脂牛奶或者是低脂牛奶、低脂酸奶100克，加上一片复合维生素。午餐吃水果150克到200克，晚�餐是主食25克、水煮蔬菜200克、蛋白质食物50克。全天饮水量要达到2500毫升。那个五非断食日的食谱，早餐50克粗细搭配，加上蛋白质食物，一般呢就是一个鸡蛋加上牛奶或者是蛋浆250克，加上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可以喝点脱脂的牛奶150克。而午餐的话呢，就是主食加上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加蔬菜，晚餐呢是主食50克加上蛋白质食物100克。总之就是这两周你稍微
0: 清淡一点哈，
1: 清淡一点啊。
0: 来，朋友们呢，我再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就是长白山呢3日之旅报名接近尾声了，这个大家呢抓紧时间，想报名的想参加的赶紧给我的小助理这打电话吧，因为这次行程吧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精心给大家呢来进行设置的，延吉长白山天池3日之旅，住2宿玩3天啊，咱们这可以说是不慌不忙不赶不累的一次行程，时间呢都攥在咱自己手里，然后你泡一泡咱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温泉啊，咱这个温泉酒店呢在携程网上4钻级的，平时你自己去的话，朋友们，你就是黄金周的时候这一宿啊没有个500你下不来，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呢吃住各方面非常之好，而且呢我们大家呢都是周围的朋友伙伴都认识卫东，对不对？那赶紧打电话吧，5月14号卫东跟大家呢一块儿去，报名电话呢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反正我觉得这次行程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是啥呢？时间点好，咱们错过。

0: 在车上呢唱唱歌，然后呢稍稍的一个多小时之后，咱们下下车，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咱们这次的这个吃的呀，您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剑鲅鱼啊，石锅酱汤啊，还有这个拌饭呐、啊，石锅豆腐啊，烤牛肉啊，烤杏鲍菇啊，土豆饼啊。哎呀，朋友们，这延吉啊，大家不知道可去没去过哈？你感受一下当地的好风光，对不对，朋友们？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赶紧拨打吧，没剩几个位置了，今天就得交费啊！18045191069，电话号也是微信号，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这个电话比较多，打没人接，或者说是接不通的话是占线啥的，你别着急，我这小助理这都给大家陆续的回复。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5度，伴有四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这段时间呢又到了很多的这个过敏类的疾病啊，感冒类的一些这个疾病，包括啊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多发的时间段，所以在这里呢，今天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那么营养学专家呢也建议，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鱼虾蛋奶这样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对不对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一点的食物呢，对于我们身体啊健康方面的帮助在于哪儿呢？在于啊咱们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能够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时候到了，对不对？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啥意思呀？就是你那个外边的细菌呐、病毒现在有很多啊，你包括这个感冒发烧有很多是病毒来的，有很多拉肚子上吐下泻它也是病毒来的，但是呢你如果说身体自身的免疫力比较强的话，这个病毒你感染上之后在你的身体上不会兴风作浪，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如果你的免疫力比较低呢啊，如果这个病毒感染到您身体上之后呢，就会把这个病毒整体的这些症状都带到您的身体上，所以